0: 绳子哎。
1: 安啦，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2: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1: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2: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1: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04，这里是 FM94.3 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一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专用在内侧车道。那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例行路一段1到87号，就在菜市场周边，人多车多，当然有不少的机车买菜大队，他们都只有在看菜，没有在看路，所以你更要看清楚这些机车要去哪里了。

国一南下37.5公里是过了泰山转接道的路肩，看到小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那交控回报说火势已经扑灭了。台北市大业路往南过了北投路，看到满多辆的砂石车违停。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接国5往南方向的匝道，就在内侧移动式的清扫。

男子团体 MODS 的拍拍手，他们的团名呢，有人念 Mods， 也有人念 Mos， 那怎么念都一样。反正这首歌呢，应该大家都觉得很耳熟吧，因为是我们其中一个台呼。夏天也是一个充满拍手声的季节，为什么呢？因为要打蚊子哦。那当然用双手是比较古老的方式，现在大家有更高科技的，比方说电蚊拍，电下去滋，就要电到有烧焦味为止，对吧？各位朋友，今天就是世界蚊子日哦，就连蚊子都可以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世界日，有没有觉得他们真的是很了不起？哪里了不起呢？定在今天叫做世界蚊子日，是因为1897年的今天要纪念罗纳德罗斯，纪念他在今天发现原来只有母的蚊子会叮人，而且只有他会传播疟疾，是一个非常重要在健康卫生方面的发明。那刚刚也说到了，只有母的蚊子会叮人哦，公的蚊子其实是吃素的，所以如果你被叮的话，都是女的出来再叮你哦。那其实蚊子飞行的速度很慢，说时速大概 1.5 到 2.5 公里之间，会透过二氧化碳、体温跟汗味来寻找目标。那因为他们其实飞得比人走路的速度还慢哦，那为什么打不到？不是他们比较快，而是我们要打的瞬间那个挥手时候产生的气流把他们弹开了。所以拍蚊子的时候大家都是直接双手合十嘛，左右，对不对？科学家说你要上下拍比较容易打中他们。那有的时候打不到就会发现，他飞去哪里了？怎么突然看不到了？啊，不是说飞很慢吗？对，其实它只是瞬间飞到了我们眼睛视野的盲点区域，所以导致大脑暂时没有办法追踪到它们。还有一个跟蚊子非常相，还有一个跟蚊子有关很有趣的冷知识是，母的蚊子在叮完你之后啊，其实在它们胃里面，我们的 DNA 可以保存48小时。所以现实生活当中曾经有警方靠打死在犯罪现场的蚊子血来破案。新北市的新庄区重新桥往三重的方向，就在下桥处的机车道，五辆机车的事故，其实是三起事故加起来五辆机车的碰撞。在国一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哦。

0: 日本的团体 Awesome City Club 的歌声 Color， 在新北市的新庄区重新桥往三重就在下桥处，一共有三起机车的事故，加起来五辆车。台六十四线往东五股二到三重以及下光复路匝道持续车多，台北市大业路往南在过了北投路看到蛮多的砂石车违停，而在国一南下 37.5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小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占用在路街，目前火势已经扑灭。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一个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九四三，讯息报你知。
0: 新北市府就在今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于三重综合体育馆举办就业博览会，共有54家厂商提供超过2000个职缺，最高薪资达73000元，欢迎求职转职需求者踊跃参加。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根据新北市劳工局统计，八月正值企业积极布局下半年营运人力的关键期，尤其近年面临少子化、高龄化的劳动力结构转型，部分厂商已经积极推动中高龄者友善职场。本次就业博览会邀集国内知名厂商，其中医药零售指标台湾松本清开出最高每月薪资73000元，抢招门市药师。餐饮龙头鼎泰丰也释出160个职缺，以最高64000元招募料理厨师。就业服务处就业促进课活动承办人朱云统说，
3: 在中高龄友善企业方面，红星生物科技规划了工作稳定的固定

0: 安场务全联与莱尔负责导入放大字体收银系统与防护减负辅具，规划弹性排班制度。
1: 此外，救扶处补充，活动现场更规划植物再设计辅具展，增进大众对于辅具的理解，同时也提供一对一履历见证以及就业服务专区，由专业讲师及就业服务人员协助求职者尽快接轨职场。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了完善公共运输，补足大型公车较难深入邻里的需求，桃园市政府持续推动桃小巴计划。杨梅率先开辟的五条路线将在明天上路营运，使得全市的服务版图进一步扩大到九个行政区。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随着这次杨梅地区五条路线加入，全市桃小巴路线达到61条，预计年底前还会新增59条，使得届时全市桃小巴路线数达到120条，并持续朝向目前还没有规划桃小巴的行政区拓展，让公共运输更深入社区和偏远地区。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说，
4: 桃小巴是我们目前推动的一个重点，已经上线服务的有56辆，我们预计在今年年底会超过100条路线来服务这个市民。
3: 桃园市交通局指出，本次杨梅区新辟的五条桃小巴，包括 T621 快速路五段到杨梅火车站、 T622 三民路到瑞士大桥、 T623 杨梅区公所到普兴后火车站，以及 T624 富冈车站循环线和 T625 杨梅火车站到民友路二段区间等路线。这些路线自8月21日起上路服务，总计平日和假日共提供136个班次，让桃小巴不止接驳到车站，更能深入社区，满足居民通勤、通学、采买、就医和日常生活的交通需求。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北市中正区公所跟台大医院携手办理中正漫步幸福拼贴藏宝图单身联谊活动，推动友善交友及婚育支持政策，即日起到9月1号报名额满为止。年满25岁以上，涉及居住、工作或就学在台北市的单身男女都可以参加。活动结合南海学园的历史文化，安排文化探索、幸福午茶、马赛克拼贴等环节，进行分组互动跟换桌联谊，透过一起体验、一起完成任务，让大家自然交流，增加了解。台北市推出全国首创月子加菜金，每胎补助3万元产后膳食费，并预计推出8小时免费电子零托券。同时持续推动幸福住宅跟相关居住支持，从生产、托育到居住等面向，打造更友善的育儿环境。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持续加码婚育居住政策，除了幸福住宅、好运二优专车，也将从产后照顾、托育到幼儿教育等面向提供更多支持。预计在116年推出全国首创月子加菜金，每胎补助3万元产后膳食费，减轻家庭产后调养以及坐月子的经济负担。托育方面，则预计115年9月推出全国首创新生儿8小时免费电子零托券，让家长在有临时需求时可以获得托育支持。市长蒋万安说，
6: 另外我们也推动校校有公托，盘点台北市学校余裕的空间，我们今年就已经盘点了16处，增加了600多个托育名，我们也持续的来增加托育的补助，所以让台北市育儿家庭第二胎开始送公托、准公托都全面免负担。
5: 除了托育政策，是否规划新手家庭特别门诊，提供新手爸妈育儿及健康支持照护，目前也正在规划婚育家庭房屋税以及地价税减免政策，提供新婚以及育儿家庭居住支持，从生育、托育到居住等面向，持续减轻新婚家庭的负担。金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基隆市警察局公布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7月受理157件诈骗案件，比起6月增加27件，总财损达新台币4988万元，但是跟去年同期相比，财损减少大约1/3，显示打诈宣导发挥成效。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7: 警方分析，7月高发诈骗类型，以网络购物诈骗最多，占38%，其次是假投资，占9.6%。总财损为新台币4988万元，较上个月增加22%，但和去年同期相比则明显减少。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说：“
8: 以整体来看的话，我们今年整个诈骗被骗的损失的金额较去年是减少3.5%。”

0: 大概较去年整体减少1/3左右。那显示我们今年在打诈跟反诈的宣导上有发挥成效。当然还是有很多民众受骗，所以我们警察机关还要继续跟其他单位啊共同合作努力。
1: A 小姐在记者会现身说法，她加入 LINE 投资群组，陆续被骗了2100万。A 小姐与警方联手逮捕两名车手，但诈团继续以手续费、出金等话术持续行骗。A 小姐又要贷款180万元投资时，银行行员和警方联手，才避免持续受骗。警方提醒，假投资诈骗常先以获利假象取得信任，提醒民众千万不要上当。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国一南下88公里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道三号北上36.7公里中和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离开。新北市的新庄区是重新桥往三重，本来说下桥处的机车道一共有3起事故，加起来5辆机车。那有朋友刚刚经过说桥中段有4辆机车的事故，然后下桥处又有5辆机车的碰撞，所以现在重新桥新庄往三重方向桥中段跟下桥处都有事故哦。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高架汐止端50公里上下的车速，过了高架汐止端到东湖不到40，东湖到内湖不到60公里，五股到泰山转接道不到30，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以及内坜到中坜转接道30到40之间，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5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不到40公里，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50。而在国一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2，中坜转接道1到内坜不到60，过了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机场系统到桃园50公里上下，桃园到林口不到30，林口到泰山转接道4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不到30。国三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以及土城到树林50公里上下，往北的话在三鹰到树林不到50，过了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车速落在40到50之间，过了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那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不到50。

台出的好消息，国一南下37.5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占用在路肩小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解决了，目前外侧回堵5公里的车流。周俊伟的歌声 Merry Christmas I Love You， 歌曲过后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发文，基于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美国跟南韩的军演规模将缩减。川普今天表示，预计今年稍晚会跟金正恩会晤。他还说，北韩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子武器，根本不应该让它发生。另外，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已经在霍姆兹海峡悄悄建立一条进出航运的走廊，每天运送数千万桶原油。在每一战事仍处于僵局之际，这项行动取得显著的成果。针对中联油质案，媒体报道有专家在开会之前曾跟中联高层参叙，卫副部长石成良强调事前完全不知情，并已将会议的录音等资料交给检调，未来食安法修法可进一步在文字中凸显利益回避原则。记者林宇晨报道。
2: 中联油质案延烧，有媒体报道食药署7月4号召开专家会议，其中一名提出20%下架标准的专家，曾受中联的邀请进场查核，还疑似与遭羁押的中联高层参叙。卫副部长石崇良表示，在周刊报道之前，食药署对此完全不知情。
3: 目前呢，这个也全案我们都把它移交给检调去进行调查。包含这整个会议的录音档等等，这些都已经交给检调，由检调来查明。当然委员如果觉得要明定，那也可以在这一项里面把它再加上啊，就是让它很清楚的，本来都是在这个程序跟这个遵行事项里面会去写啊，如果要去凸显这个利益回避，那也可以在这个文字上去落下组成议事程序范围及利益回避原则及其他应遵行事项是办法。
2: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强调，食安法对于各类自议会委员的回避事宜都有相关的规定，只是食药署当天召开会议还不知道中联有延迟通报的状况。针对立委提出的检讨方向，将纳入食安法修法以及相关的制度补强。经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刑大与金流分析小组追查异常金流，发现有 ATM 车手互换账户，并设立多家人头公司洗钱。专案小组经过数个月搜证，兵分多路搜索，当场逮捕徐姓主嫌等11人。记者陈玉涵报道。
4: 警方调查发现，以徐姓主嫌为首的犯罪集团在厦门设立洗钱据点，对接多家线上娱乐城，透过车手到 ATM 提领赌资，再将赃款暂放于

0: 北屯区地产公司之后存到人头公司账户，并透过外汇、虚拟货币等管道层层转洗，短短半年经手金额突破13亿元。许姓范闲另外成立非法支付平台，收取代收款抽成牟利，并架设假精品交易平台，开立假发票，以不实交易掩饰洗钱犯行。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缉队队长黄哲伟说：“
1: 专案人员历经数月搜证，见时机成熟，执行搜索。”当场拘捕徐姓祖贤等11名涉案犯嫌，现场共查扣涉案金融账户30余本、水房交战手册及现金新台币64万余元等赃证物，另同步向法院申请裁定扣押涉案账户内资金共计新台币1562万余元。全案询后，依涉嫌违反诈欺、赌博、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将徐贤等11人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0: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民众求职，若发现工作涉及违法，应立即脱离并勇于检举。警方也将持续溯源追查犯罪金流，全面打击不法组织。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台南有一名民众收到冒充购物平台的钓鱼电子邮件，加 LINE 之后被要求透过网络银行汇款新台币16000多元。幸好民众到派出所求证，警方识破诈骗，保住他的金钱。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3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钓鱼简讯诈骗案。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经了解，其遭假冒购物平台寄发钓鱼邮件，以订单通知为由，引导加入赖客服，再要求汇款16868元。警方及时识破诈骗话术，成功拦阻。
3: 原来朱姓民众日前收到冒充购物平台的钓鱼电子邮件，信件内容以先买后付订单通知为由，引导加入赖客服，后续再以账户认证跟身份验证等名义要求汇款。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跟警员吴家柔发现民众遭遇的手法就是典型的钓鱼诈骗，立刻向他说明诈骗话术跟恶意连结的危险性，提醒千万不要依只是操作或汇款。警方呼吁切勿任意点击不明连结或加入陌生赖客服，更不要依对方指示提供个人资料、账户资讯或进行汇款。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提醒您，车辆行经路口时，一定要记得做到慢看停。首先，先减速慢行，别急着冲过路口。接着，左右查看路况，注意是否有行人、机车或其他车辆接近。最后，在必要时停车确认安全，再继续前进。
1: 很多交通意外其实都发生在短短几秒的路口，如果没有放慢速度，仔细观察，很容易来不及反应。提醒大家多一点耐心，多看一眼，就能大大降低事故发生的几率。
2: 养成慢看停的好习惯，不只保护自己，也守护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让我们一起平安上路，安心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段到志诚路二段的施工预计9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所以要提前改道。但这个施工如果下雨的话会顺延，所以看天气哦。总之先跟你说。

新北市的新庄区就在重新桥往三重的方向，桥中段四辆机车的事故，那过了之后下桥处还有五辆机车的碰撞哦。

新加坡的歌手，他是乔玉明，泪若雨下，这首歌收录在他2012年在台湾发行的中英文创作纪念双碟。那作为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点阅率在短短的十天内突破100,000，算是他的代表作。在国道三号北上21.3公里，过了木栅隧道，就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十五线南下20.8公里，竹围出口前的外侧连接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国一北上37.4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故障占用在中外线车道的军用卡车没有看到了。新庄地区重新桥往三重，本来在桥中段跟下桥处都有事故，较大回报都排除喽。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车速30，过了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不到60公里。五股开始到林口30到50之间，内坜到中坜转接到40到5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左右，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不到50公里。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50公里上下。桃园到林口30，过了林口到五股50公里上下，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五羊高架往南孝谦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公里，国三这边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40，土城到树林50。北上的话，茄东到宝山不到60，继续往北，三鹰到树林不到50公里，过了树林开始一路到新店30到50之间的车速，继续往北，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50公里，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40。那国道二号的话，现在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喽。国三北上本来说是过了木栅隧道的内侧有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哦，现在北区交控说是在国三北上21公里是木栅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方向都是车多，车多的路段还有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到建国南上方，往西方向永吉到光复北上方，民权西路往东延平北到中山北，重庆北路四段往南要上国一往北的匝道也都是车多速缓。

让蔡健雅首度拿到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的作品，收录在2005年所发行的专辑《双栖动物》。作为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这首歌非常的经典哦，是蔡健雅脍炙人口的作品当中很受到欢迎的一首，那是出自黄韵仁跟小韩的创作。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机车误闯的状况已经解决了，新北市的新店区安康路二段320巷就在祥和路口，号志跟前后不连锁哦。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集合国宅到南湖大桥车多，车多的路段还有三重的中兴桥、忠孝桥、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是大路出口跟往北方向新店到西洲，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乐业上方，福和桥往市区要接基隆路高架桥，通通都是车多。国三北上21公里是木栅出口前的那一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

同样是来自黄韵仁跟小韩联手打造的追星情歌，这个是童恩的一下下，收录在他2006年所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在国三北上21公里是木栅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回堵2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十五线南下20.8公里，这边是竹围出口前的外侧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新店地区安康路2段320巷跟祥和路口，这边的号志跟前后不连锁，也导致有车多的情况。台北市的雨声街往西至诚路1段到至诚路2段的施工，等一下9点开始到下午5点，这个施工呢是今天开始一路到8月30号，总共10天的工程。不过

33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那做一下节目预告，等一下9点过后呢，会先介绍好书，再来5分钟的新闻过后，有金钟单元的重播，单元名称叫做《不是故意这样啦》。音乐声中，先准备9点喽。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听你的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6.7公里，男子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177.6公里，过了台中，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内侧处理当中。北上的173.2公里，大雅系统前先前占用内侧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大雅到大雅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优，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98公里，过了中埔，在中线跟内线车道有一捆绳子。南下的385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内线跟内路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408.7公里，过了林洛，有雨伞掉落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五线南下的20.8公里竹尾前，发生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台七四线西向的34.6公里，过了草湖，在外线车道有许多铁屑掉落。最新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6.5公里中和前，在内线是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新广

9:05了，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罗东内侧车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二号往东0到18.2公里，机场端到过了大南交流道的内侧，也同样有清扫作业。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路四段就在大直街口，国道客运三重站比较多的大车在上下乘客，经过小心慢行。国道三号北上36.5公里，这边是中和出口前，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新北市的新店区明远桥的双向正在施工，那会轮流占用到部分的车道。这个工程呢，9点到下午4点。不过也是哦，如果下雨的话呢，工程会顺延。三重地区新北环快的下方河边北街跟环河北街移动性的施工，也是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车辆还是可以通行，但是经过要特别留意。这个工程预计做到8月23号，施工时间9点到下午4点。如果下雨的话，也是顺延。9点过后开始有比较多的工程在施作，因为算是过了尖峰时刻嘛。但是这最近这几天的天气都不是太好，所以工程有可能没有进行，但是道路也许还是持续占用的。如果可以的话呢，还是会建议改道比较好。新北市的新店区安康路二段320巷就在祥和路口，号志跟前后不连锁，导致车多。

台北市的全园路、行义路，在敦叙工商校门口旁边一路到东升路，依旧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那每天的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会全线封闭在施工哦，这是先前落石案的关系。虽然大客的落石已经排除，但是边坡的加固作业还在持续进行哦。

在路况方面，不管是新的状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记得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是我们的免付费路况专线。在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往台北，过了关渡大桥到中央北路前车多定点，已经在问交大有没有特殊的状况发生。那国一北上26.8公里，过了三重中内线车道货柜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0: 白安的歌声，回家的路，对你来说，回家的路是一条怎么样的路呢？它会让你想要绕路，或者是根本不想回去吗？如果有这样的状况，这个原本应该是你避风港的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国一北上 26.8 公里过了三重中内线车道货柜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 36.5 公里中和出口前的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台15线南下 20.8 公里在竹围出口前的外侧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1: 欢迎光临 Starbucks， 让我们为你挑一本好书。
0: 介绍的这本书是非常台湾在地的文化，这个议题呢我们每年都会遇到，那每个人在遇到这个节日的时候会有很多不同的心路历程哦。故事本身我觉得非常有可看性，当然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想要问写这本书的人。这个呢就是阅读 Tango 林胜宁。 Hello 胜宁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他带来了最新的长篇小说，这本书叫做《绕路回家》，故事的设定不算复杂，讲到就是大家有点害怕的过年。过年一般我们塑造都是团圆啦、开心啦，大家聚在一起，但实际上要面对非常多妖魔鬼怪般的亲戚的拷问，所以其实很多人每到了要过年，可能跟外国人要过圣诞节一样，就是会有点焦虑

0: 焦躁，不太想面对跟回去。那故事呢，讲三个主角，直男外送员，北漂，然后跑外送还开直播，再来失婚少妇，她在进入婚姻之前其实是一个能力非常好的女生，但嫁入豪门之后呢，不但没有了自己，最后面连婚姻都没有了。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的特别，圣宁说这个角色是许多读者在看完之后对他最好奇的，那就是跨性别美女。这三个主角呢，因为都有自己的问题不想回家，所以参加了避难旅行团，透过环岛旅行的方式，说是避难，但也可能是解开心结，找到了同行的朋友，最后面还是回了家。那首先圣宁，书名叫绕路回家，对你来说绕路是一种逃避还是缓冲情绪平复心境的方式？
1: 我觉得是缓冲情绪跟平复心境，因为回家永远不急，但是把自己的心境调整好之后呢，也许你就觉得我已经回家了，对不对？因为家它其实概念我们不需要那么局限于说一定要一个实体的家，我们心里有一个家。还有一点我觉得是我想要表达出来的是，我们人啊都会有一个比较失落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很失败的时候，那这个绕路可能就是我们在寻找一个不曾有的堡垒，然后让你绕路的过程呢回到一个可能你原先没有预想到的家。我刚刚有说家不一定是一个实体的，也许是这个过程你就找到一个很好的家了。
0: 嗯，找到一个让自己能够身心安顿的地方，那这个家不见得是实体或者是我们原本想象的那个样子。
1: 没错。
0: 哇，圣宁这样一讲，我就突然发现在这本书当中的主角们，当然他们都有回到自己的家里面，但是真正的家到底是他们出生的那个地方，还是他们后来自己各自找到的？这个可以让大家好好的进书里面来关心一下。
1: 对，
0: 好啦，怎么会挑过年返乡这个议题呢？
1: 好，其实我蛮多读者问我说，哎，我是不是为了过年而写的？并不是，我一直想要写一个跨性别的故事，我周遭有这样的朋友，所以呢我就一直想写这样的题材。那我跟他们也很熟，也知道蛮多私密的部分，
0: 嗯，
1: 这个构想就一直在我脑海里。但是跨性别我要怎么写呢？我又没有灵感，我就出去外面逛街，结果你知道吗，我走到雄狮旅游的外面的时候呢，我刚好看着他那个橱窗嘛，他其实上面写的是美西旅游，但是我就看到旅游讲说，哎，那我来一个跨性别加环岛。那为什么要环岛呢？过年不要回家好了。就这样子架构跟大纲出来。
0: 所以告诉大家，如果你没有灵感的时候，可以去洗个澡，不然就出去走一下，当你脱离那个环境之后，灵感说来就来，挡都挡不住。绝对没有办法想象这样的一个算是互相救赎的故事，其实源自于圣宁其实想要写一个跨性别的内容，然后可以做这样子的延伸，变成其实是一个很疗愈给大家力量的作品。那为什么是这三个人处在一起呢？其实这三个人大家可以想象出共同的特色，就是回家对他们来讲是有负担的。但为什么是三个这样子的性别跟身份？
1: 我想先说周远令当令这个角色是我最早就想写的跨性别嘛，然后呢加上大家庭，大家一定知道大家庭会有很多很烦的事情，
0: 繁文缛节。
1: 对，然后这个在过年又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0: 哦哦，真的真的。
1: 所以呢原本第一个出来的就是周文令这个角色。那另外为什么会有 Cecilia， 她其实就是我周遭的朋友。
0: 好， Cecilia 在里面就是失婚少妇，她当然也是有非常好的学识跟工作，那原本是职场精英，在步入豪门之后，人家说一入豪门深似海，所以嫁得很好，但很好是我们看的，到底好不好其实只有他们知道。
1: 是，我有很多这样子他们生活的非常的不如意的东西，那当然这个不太能写出来。对，但想要澄清的是他们其实没有表面上过得那么
0: 光鲜亮丽。
1: 对，我就觉得说我要给他们一个角色，然后他们在看的过程中说，哦，原来我也在里面，我也跟着旅行被救赎了。周远令跟 Cecilia 这两个是我最简单的生出来的人物，
0: 比较不费力气的。
1: 对，但是李宗霖费了好大的力。哦，我不知道该怎么写他，因为我觉得要有一个人把他们串起来嘛。
0: 对，
1: 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串，但是呢我就想到李宗霖这样的角色，讲个很有趣的，因为主持人有说他的脏话很多，对不对？
0: 对，
1: 对，原因是因为，这两个已经属于在生活水平比较高的人，
0: 对，
1: 我觉得不应该再放一个这样的人，要放一个他们很冲突的人，所以我就刻意花了很多时间去塑造，真的去观察
0: 小人物。
1: 对，比如说去咖啡厅的时候呢，看有没有什么样的人，然后呢，点外送的时候去观察他们的言行

0: 橘子叙述到这样的人、所以很有趣啊，就是他在里面其实原本是格格不入的，但我的用意其实就是确实我们社会上仍有一些社会水平的阶级的划分，但是这个故事把它打破了。这两个西西利亚跟周维尼他在原本的生活圈是不可能遇到这样的人的，
1: 对对对，
0: 可是他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外送员呢让他们得到了一个救赎。
1: 对，但我真的要说我这本书前面看得非常的慢，甚至后来卡住先去看别的书，就是因为我受不了这个男生这么多的脏话。好，但因为另外两个角色是比较算是富人阶级，所以透过一个真的是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人串在一起，那当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有非常多的冲突，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圣经用很大量的对话去描述他们相处的过程，甚至一开始就水火不容，拳脚相向，但是到了中后段，因为你天天相处在一起，你不可能用这样子很不开心的情绪，然后大家还要挤一台车去走行程，所以过程当中其实是被逼着我要去化解我当下的这个不愉快，我要把话讲出来，透过这种就是互相逼迫去把很多的心结或者是很多的不愉快讲开之后，他们反而是变成了最赤裸的互相陪伴的存在，这个过程其实很像在互撕伤疤、
0: 对，所以我里面有写一个蛮有趣的，这是有读者觉得这一段他非常有感触的、是西西利亚他为什么加入这个旅程呢，是一个比较心态、
1: 对，
0: 有人过得比我惨我就心里舒坦，
1: 比较舒服一些，
0: 所以他为什么会互撕呢，是因为你会发现周遭很多人是这样子，借由互撕呢去让自己觉得我心里比较安稳一点、觉得我没有那么失败、这本书他在这部分还蛮赤裸的去揭露出真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跟心理状态的。
1: 对，我觉得说不定读者就是很喜欢你把东西都摊开来了，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而是一直被压抑的，那透过书你帮他们讲出来，把这个事情很摊在阳光下，要难看大家一起难看，透过撕裂的方式才有重组的可能。
0: 没错，
1: 透过这一本书你有希望能够引起什么样的讨论或对话吗？比方说直接向旅行社喊话，过年就来一个这样的避难旅行团吧。
0: 有有人跟我说他看完之后很想跟旅行社建议有这样的一个行程。
1: 是是，
0: 对，那
1: 有他的市场在啊各位。
0: 对，那有人跟我说他喜欢这个书的一个部分是我把周文令的心理状态写得真的太生动了、
1: 跨性别角色的部分，
0: 对，他说希望这本书可以让很多人去重新认识这样的一个人物、那我说这也是我书写下来的一个任务、我并没有说周文令他生什么病、甚至我很大胆的把他的状态全部都写出来，
1: 还有用药的部分。
0: 对，
1: 对，
0: 所以希望大家去重新认识这样的群体，然后再来就是我想告诉大家是你们要爱自己，然后要勇敢，而且不要绝望、真的，因为这本书其实除了李宗霖跟西西利亚还没有那么绝望之外，主要的那个角色他非常的绝望，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我觉得最后虽然说我没有说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可是他至少整个过程他体验到了原来他有存在的价值，
1: 而且原来有人懂他，有人愿意陪在他身边，他并不是那么的不堪。
0: 对，没有错、就像故事一样，他们根本就不觉得说我在这个旅程可以得到什么，他们只是单纯不想回家，我想要最后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呢看看台湾的美、可是最后却给他们不一样的感受了。
1: 对，
0: 有时候人生就是那么不经意。然后我收到一个读者他说这本书让他感触最深的是他读到周文令那个部分，他说他哭了，尤其是爸爸对他讲那句话的时候，他去反思说也许我们从来都没有跟父母沟通过。
1: 没错，对，我觉得在后面就是关于跨性别这个角色大宁本身他回到家里面的一些状态，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像太戏剧化了，太美好了、可是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因为误会而不了解而有非常深的隔阂，就像我们对于圣令想要让大家有更多关注的跨性别这个族群，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当你不了解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猜测跟好奇跟疑问，但是透过这样一个不可能的相处的概念，大家在一起了，你不得不透过实际的相处去真的认识这个人的时候，其实性别是男是女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0: 对，尤其是丹宁跟他爸妈说我绝对不会再回家了、可是他们最后的互动其实是让他很意外的、那个读者就说他也去思考说也许真的摊开来讲之后 父母

0: 并没有那么不接受自己。
1: 对对，或者是大家可以有一个想法是最坏也不过就这样了，还能够更坏吗？
0: 对，
1: 对，那如果不会更坏了，为什么不把话摊开来说，说不定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结果。
0: 对，
1: 这本书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棒的是圣令把整趟公路旅行说得非常清楚，大家会有觉得好像听我在报路况的感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供给大家一个去旅游，或者是如果你需要一段沉淀的旅行的话，你完全可以照这个路线去走大宁、松林跟西西利亚他们看过的风景，也许不见得会有同样的心境，可是我觉得走一趟之后重新看看台湾的美，说不定你的心也会变得比较开阔一些，可以给你有不同方向的思考。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不那么惧怕回家，或者是你也可以缓冲情绪，平复心境之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家。谢谢阅读 Tango 林圣令的分享，谢谢圣令。
0: 谢谢主持人。
1: 希望我们都是对于回家这件事情没有障碍的人。台十五线南下20.8公里，就在竹围出口前的外侧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火灾南下37.3公里，过了中和，就在外侧车道木条掉落。台64线往东21.5公里，过了板桥，在加速车道上看到小客车故障。国三北上36.5公里，中和出口前的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唯独2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在国一北上26.8公里，过了三重中内线车道货柜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到罗东，移动式的清扫在内侧。国道2号往东0到18.2公里是机场端道，过了大南交流道，路面清扫作业在内侧车道。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往台北，过了关渡大桥到中央北路前车多定点。那问过交大之后呢，交大说是台北市这一端淡北道路长期施工所影响的。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今天针对台南、高雄、屏东以及花莲地区发布大雨特报。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一直到下周一前，大气都不稳定，需防剧烈天气之灾。第十八号清台沙德尔有机会增强为强台，是否会影响台湾，还需再观察。今年的所得税申报顺利结束，财政部举办手机报税公开抽奖活动，总计有19586名得主名单，明天将在财政部脸书及各地国税局官网公告，对领期限到11月25号。记者游淑媛报道。
2: 落在我们新北市的石小姐，
3: 在律师见证下头奖独得现金50000元，幸运而出炉。手机报税后好礼大放送，总奖项包括现金奖86名及电子礼券奖19500名，全部由电脑随机抽出。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中表示，今年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案件中，网络申报达636万件，其中289万件才手机报税，成长率达11.15%。
4: 不但是网络申报，尤其是我们近几年推的手机报税，是更受到民众的欢迎哈。所以我们为了要鼓励民众来用手机方便的完成他的所得税申报呢，我们举办了手机报税购。
3: 抽中现金奖的得主将收到挂号邮寄的中奖通知，电子礼券奖项则会透过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平台发送中奖通知，请得奖者在11月25号前完成领奖，与其视同放弃。财政部也特别提醒，国税局绝对不会透过电话通知，也不会要求先扣缴税款，请民众留意，避免受骗。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还擦撞路边的车辆，警方在他的车上查获146包印有卡通人物小小兵图样的毒品咖啡包，依法将他移送侦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5: 警方获报有辆自小客车在男子区清风三路逆向擦撞路边车辆，立即派员到场，所幸没有人受伤。不过原警察觉驾驶精神状况不太好，甚至反应怪怪的，经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又是毒驾闯祸。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男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6: 原警到场发现26岁孙男精神不佳，神情恍惚，经检测呈现甲基卡西酮、可他命阳性反应，随即实施附带搜索，于车内查获146包印有小小兵图案的新兴卡西酮毒品咖啡包。
5: 全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不法分子常以可爱图案包装毒品，以降低戒心。民众如发现可疑情事，请立即拨打110。警方将持续严加查缉毒品，全力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电影《大蒙》将代表台湾角逐第99届。

0: 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文化部长黎元表示，这部片在各方面都符合奥斯卡近年来评审的偏好，也期待让世界了解台湾的历史。记者吴英妮报道。
1: 文化部宣布，新召开2027年美国第9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参赛甄选会议后，决议推荐由导演陈玉勋执导的作品《大蒙》代表我国参赛。委员推荐理由是角色鲜活、叙事流畅，以生动多元的庶民视角呈现时代，既关照台湾风貌，也具备普世关怀。文化部长李远说：“
2: 台湾在选这个奥斯卡参赛片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当过评审哈，他通常都会考虑奥斯卡会喜欢哪一种类型，或者比较能够。”接受哪种类型，正好大蒙在各方面都符合，我蛮高兴他被选上，因为我觉得大蒙很值得被台湾以外的全世界人看到，对台湾的历史有所了解。
1: 文化部表示，今年报名甄选的国片共七部，经过多数决投票选出大蒙，该片荣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最佳美术设计与最佳造型设计四项大奖，全台累计票房1.1亿元，在海外也入围意大利乌迪内远东影展竞赛单元，并入选香港国际电影节、美国圣地亚哥亚洲影展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带动台湾内容在国际市场的能见度。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亲爱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真不万蓝小熊。
4: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6: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7: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9:37了，这里是给你无可救药的浪漫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台北市民族东路往东，就在林森北路前的外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三重区三河路三段往二段在重阳路前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37.3公里，过了中和，外侧车道木条掉落。新店地区安康路二段320巷跟祥和路口，浩聚跟前后不连锁的状况正在处理。国一北上26.8公里，过了三重中内线车道，货柜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15线南下20.8公里，竹围出口前占用在外侧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台64线往东21.5公里，过了板桥，小客车故障停在加速车道上。新北市的淡水区受到台北这边淡北道路长期施工的影响，所以民权路往台北过了关渡大桥，一路到中央北路前车多不好走。

现在国一南下方向，中坜服务区到内坜不到60，内坜到中坜转接到20-30公里上下的车速。那往北方向，桃园到林口不到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

0: Junior and Senior 的 Move Your Feet。
1: 他也跑太快了吧！
2: 哦，射箭是可以这么准的吗？
1: 有没有朋友也太厉害了吧！
3: 哎呀，不是故意这样啦，
4: 不是故意这样啦。
5: 大家好，
6: 今天在原住民传统运动会要为大家转播的是传统射箭比赛。
7: 首先登场的是布农族选手，他今天穿着红黑色的传统服饰，上面还有特别的板栗纹样哦。
6: 是的，这是布农族传统的纪年方式，记录狩猎记忆还有生活的重要时刻。
7: 接着登场的选手来自
8: 周族，
7: 他穿了皮革制成的传统服饰，
6: 还有装饰羽毛，象征男子的勇敢跟英武。
7: 不过你有没有发现啊，今天的射箭靶面很特别哦。
6: 山猪的图案。
7: 对，
6: 为什么不是一般的圆形靶面哦？
7: 这个问题啊，我们要交给在比赛场上的特派员
8: 珍珍。
6: 那哎呵，我是阿密斯特派员珍珍。相信大家都有注意到吼，选手们瞄准的竟然是山猪图案的环形靶面，为什么呢？我们请国体大竞技员专靶上主任来帮我们解答。
9: 大家好，我是靶上。这个山猪的靶面呢，通常就是来自于最难猎的一个猎物。你如果把这个山猪如果射得准、射得好的话，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勇士的一个象征。
6: 原来还有这样的意义啊！我们谢谢靶上主任。好，另外呢，我有观察到现场的选手们手上拿的箭都非常非常特别哦。好，接下来我旁边这位布农族选手，因为他的名字真的太难念了，我们请他先自我介绍一下。
10: 台山吴立浪。
6: 胡叔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原民传统现代弓的特色吗？
10: 因为传统弓有一定的一个定义，

0: 那我们现在所用的就是原住民传统现代弓，那这个弓呢是由工艺师制作，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都是手工，包含箭，每一支弓每一支箭都是量身定做，不能让别人使用，只有专属的。这个弓跟箭没有人弓箭合一，人要驾驭这个弓，熟悉这个弓跟箭，才能够有很好的成绩。
1: 好，原来弓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哦！我们谢谢不弄的呼素，把现场交还给主播。好，谢谢特派员珍珍。哎，重头戏来了，
2: 真的、
1: 哦，比赛即将开始，我们来预测一下谁会夺冠。
2: 你先，
1: 我压周族。因为他们是狩猎民族，命中率感觉就很高啊。
2: 我压布农族。
1: 哎呦，
2: 他们有一个超重要的祭典——射耳祭。
1: 哦，你是说每年四月到五月的射耳祭吗？
2: 没错，布农族的男子从小要经过射耳祭的洗礼、
1: 哦，
2: 所以可以说是从小训练。嗯、我们来看一段射耳祭的 VCR。
3: 第一枪。
4: 儿子、啊、今天是我们布农族的大事射耳祭哦。
2: 哎，爸爸，那根树上怎么挂着鹿耳朵啊？
4: 那个、啊、是射耳祭的重要象征、
2: 哦、
4: 我们要射中它，学习当个勇敢的小猎人。
2: 可是我还小，我会怕。
4: 哎，不用担心、嗯、你现在还小，爸爸会陪你一起啊。
2: 那我长大以后嘞？
4: 你长大以后就自己靠自己咯。儿子啊，你要记住哦，射箭不是比谁最厉害，而是学习怎么跟山林好好相处。
2: 我会记得，山林是我们的家、
4: 嗯、
2: 我会好好长大，保护我们的家。
1: 哦，原来射耳祭连接的是成年礼还有记忆耶，
2: 也是提醒孩子不要忘记自己从哪里来。
1: 嗯，现在比赛开始了。我们看到周族选手弓拉的笔直，箭哦射出去了，
2: 很准的、欸，离、哦、靶心一点点。
1: 哎，布农族选手接着登场，他也不甘示弱，
5: 哇，哦、正中靶心！
1: 哦，结果揭晓，今天的冠军是布农族。哇，今天看比赛真的吓到我，
2: 哦、他们超强的、
1: 欸。对呀、啊，哎呀，他们不是故意这样啦，
2: 嗯、
1: 从小就受射耳祭的训练。那个能力都在骨头里了吧？
2: 对，所以不论哪一族获胜，射箭都不只是竞赛、
1: 嗯、
2: 还让我们看见文化如何在现代延续。
1: 对，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在声音里体验这场最有灵魂的比赛。
2: 今天的转播就到这里咯，
1: 不是故意这样啦，我们下次见。

0: 非常动感的歌曲，来自 MP 魔幻力量的射手。在台北市的民族东路往东，就在林森北路前外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那受到工程的影响，后方的尾端来到环河北路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哦。新店地区安康路二段320巷就在祥和路口这边，号志跟前后不连锁，这个状况已经在处理了，快要52分了。各位朋友，今天是真的没完没了，欢迎珍珍跟石梅。 Hello，
1: 大家好，我是金梅。
0: 那另外一位是金呢？
2: 金呢？
0: 是真的啊！
1: 哦，真的，
0: 有 get 到了。
1: 拍摄台语不好，
0: 想说啊，好，为什么今天阵容这么华丽？因为昨天没有徐梅，明天没有珍珍，干脆今天一起解决
2: 哦。
0: 然后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出自我昨天的亲身经历，想问一下两位是否有在某个时刻、某个瞬间想把眼前这个医生换掉？
1: 常常啊，
0: 常常吗？你跟医生的缘分这么不好，
1: 年纪越来越大嘛，那看的医生多嘛，当然淘汰的就更多了，是不是？按照比例来说啊，
0: 那淘汰的是比方说医生退休不看你，还是你觉得他的服务不好，
1: 不讨喜？
0: 等下，不讨喜是什么意思？
1: 不讨我的喜欢。
0: 例如
1: 讲的话是我做不到的，还有讲话没有灵魂，还有他的建议只是制式的
0: 哦，
1: 没有个别化、客制化。
0: 对，就是在卫教这部分可能做的，那我不如上网自己问 AI 就好了。
1: 嗯哼，然后这样的医生通常我会说，哎、欸，我偶尔会查一下哈、哦，是不是那个不要上网随便看呐、啊？我心里想，我听你讲，我还不如上网看。那你还叫我不要上网看，那这样我到底要怎么做？
0: 所以我就只好把你换掉。
1: 嗯哼，
0: 好，那珍珍的话呢？
2: 就是刚刚那个梅姐都讲了、
0: 哦、所以也是一样的状况。
2: 对，
0: 就是不讨喜这样子。
2: 嗯
0: 好，我昨天的这个医生呢，我是觉得他就是他讲的话前后矛盾，虽然我也是隔了2个月才去看他，因为之前的检查不是很好，他就说哎、欸，我觉得有点担心，哎、欸，你每两个月就来看一次。
1: 嗯，那好像在宣告成绩单一样齁。
0: 是还好，但是我想说哦，那你都这样讲，那当然他帮我约了，我昨天就回去了嘛，就要跟我讲说你这么快就回来，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变化。我心里想说你
1: 不是叫我
0: 是，对，我心里就慢慢想说是你跟我说要我密集回来的呢。
2: 嗯，
0: 然后他看一看就说就是他还没有开检查单之前，他先看我之前的状况，然后这样跟我讲之后又跟我讲说所以没有想要开刀齁。然后我又更想要顶嘴了，我想说之前不太好的时候，我其实就第一个想法就是开刀一劳永逸，

0: 是你跟我讲说再看看能不动就不动，
1: 嗯哼，
0: 所以昨天在进诊间跟他讲说我是要回诊要看状况的，他在开单的这个时候我就已经觉得你是怎样，对，然后后来当然状况还不错嘛，嗯，然后他就说
1: 就原谅他了，
0: 哎，
1: 再给他一次机会，
0: 对，我就想说好吧，那就因为他后来就说
1: 更久再回来了吧，
0: 我本来是想说那是不是三个月再看一下状况，他说没有，你半年后再回来，
1: 啊，
0: 然后我心里就想说这么快吗？就是你要不要中间再确认一下，他还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1: 放手放太快，
0: 对，
1: 你自己都不放心了。
0: 嗯啊，反正我就想说，
1: 怎么办？你要换掉他，还是放过你自己？
0: 我是很认真的想要换掉他，同时放过我自己。
1: 那你换别人，搞不好以后是每个月去哦。
0: 应该不至于吧？
1: 啊，还有一种医生，就是他每次开的药哦，我吃的都很不舒服。
0: 我花钱来找更不舒服这样子，
1: 因为感冒不是就是要症状治疗吗，嗯，这是我突然想到的，感冒算是我们最不用追踪的病嘛，
0: 哦，对，
1: 就是生病了才去看，嗯，但我每次去他会换药，我跟他说因为上次那颗有点，哦，我身体慢慢这样、啊，好，换这颗绝对不会，这大家都不会，
0: 嗯，
1: 每次都会都是不舒服，只要吃你的药我更不舒服。要不要换这个医生？
0: 当然要啊，
1: 嗯，
0: 那你这个状况多去了几次之后你才决定把它换掉？
1: 哎呦，我真的会给他很多次机会耶。
0: 你说你人怎么这么好？
1: 而且我又因为他真的太近太方便了，
0: 哦，地缘关系，
1: 哦，那有时候是不得已，是比如说晚上其他诊所都快打烊了，那我一定只去我们家巷口这家哦，这样吧，
0: 没有人知道你住哪，啊，没事，
1: okay,
0: 没事，
1: 只去巷口这家是不是很快，对不对，嗯，一分钟就到了，我就先看一下，嗯，我想说就给他再给他一次机会，我说你开最轻微就好，因为我才刚发病，
0: 哦，
1: 发作，
0: 嗯，
1: 还是不行。所以第二次看的时候我就马上找机会去别家，去我目前认可的那家，这样，
0: 哦，所以后来
1: 生活真的是在奋斗。哎，
0: 欸，那我想问一下，当你们要换医生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去评判接下来这个医生让他来接手？是请亲朋好友介绍啦，
1: 就是，
0: 还是上网 Google 评价啦？
1: 真真会，如果你想换一个医生的话，
0: 啊，
1: 你会怎么？
0: 对，
2: 我通常都是被换掉那个，不是我换医师。
0: 你被换掉？
1: 对，哦，好认真，你真的很专情。
2: 也没有，因为我本身就是重大伤病啦，所以我很常就是去看医师，他们到时候会说，哦，你这个一定要跑去大医院，所以我每一次都不可，我一定不会是那种换医师的人，我都是，哦，
0: 被劝退，
2: 好，对，
1: 所以那医师讲话再不合你意，然后开的药再让你不舒服，你都还是能不换就不换。
2: 不是，是他们都会说 你还是去找某某医师，你还是去大医院看，你还是回去那个医院看好了。
1: 那你换，所以
2: 我都是被退货的那个人。
1: 那你可以换各大医院的
2: 啊，
1: 就真的再换医师也是换到大医院，从一个大医院换到
0: 另
1: 外
0: 一个大
1: 医院
0: 吗？
1: 嗯，
0: 但这样
1: 但也要方便，
0: 就比较辛苦，他就不像我们，就是可以赶快找附近的先看一下，先缓解我们目前的状况。
1: 嗯，
0: 他就是因为大医院就是挂号排队真的很累呢，
1: 而且都比较离我们方便的地方就稍远了点。
0: 对啊，就是每一次去真的就是要么一整个上半天，或是一整个下半天，然后有时候不好，可能一整天就在那边了，
1: 是
0: 我都觉得好累哦。
1: 大医院医生通常是比较忙碌，
0: 对啊。
1: 比较忙碌的情况下，有的时候这医疗上医疗品质，欸，也不能这样讲，
0: 医疗品质我觉得都是，
1: 嗯，好像不会、嗯，
0: 对，都是在水准之上的，
1: 嗯，
0: 就是该给的东西然后该回答的问题其实也都会做到，嗯，
1: 但只要你命够长才等得到。
0: 哎，对啦，要气也要够长。
1: 对对对，
0: 哇，希望大家的气跟命不用花在医院
1: 哦，
0: 对不对，
1: 哦，
0: 这个才是我们最希望的。
1: 那遇到不如意的不合意的立刻就换，
0: 哦，对，不要把自己弄气短了，
1: 不要犹豫。因为有时候开心看病，哦，这个病也会好得快，
0: 真的，哇，祝福大家如果有不舒服都可以找到让你开心的医生，
1: 是，
0: 哇，要多开心有多开心，想到都会笑。好啦，
1: 这什么
0: 心
1: 定位笑，真太棒了！
0: 谢谢金梅
1: 跟珍珍，谢谢，那我们下周见，
0: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0: 国三南下34公里哦，是在中和 C。

0: 道前的外侧货柜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咯。台64线往东 21.5 公里过了板桥，小客车故障在加速车道上的状况已经排除。就在音乐声中，真真准备等一下陪你到中午12:30。我是莎莎，明天早上7:00见喽 ，See you tomorrow。
1: 现在时间早上10:00，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 Gim Vlak Valai， 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210公里，园林前在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南下的357.9公里，过了南子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65.2公里，过了高雄砂石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北上的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34公里中和隧道前，先前在外线的货柜车和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都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21.5公里过了板桥，先前在加速车道上的自小客车故障情形已经没有看见。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最前的前面，前面。欢迎收听8月20号礼拜四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好，今天因为受到低压带还有西南风增强影响的关系哦，所以今天全台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的。那南部呢，下雨时间开始变长了，容易有这个阵雨跟雷雨。那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大雨甚至是豪雨的情形。中部的下雨范围呢，也会扩大。另外北部宜兰花莲则是比较容易在中午过后开始下雨，而且午后的北部呢，也有断延时豪雨的机会，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拜托拜托一定要西北好雨具哦，记得留意一下天气变化了。温度方面，南部高温大约28到29度，其他地区大约是31到33度。好，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会觉得闷热闷热的感觉，所以水分要随时补充了。还有大家关心的第18号台风哦，沙德尔，哎，感觉这个名字呢有那种 Shakespeare 的感觉。好了，目前还在很远的地方哦，未来可能会持续增强，下周接近这个琉球海面，但是后续的路径呢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气象署会持续的观察。那最后呢，来关心一下空气品质哦。今天受到西南风还有降雨影响的关系，所以全台扩散条件变好了，大部分的地区呢空品维持良好等级，那北部则是普通，所以敏感族群的朋友还是要西北好口罩咯。时间来到10点07分，要来关心路况哦。在国二往东0到18.2公里，机场端一路到大南路段的内侧，这边有路面清扫作业。国道5号南下南港到罗东的内侧，以及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哦，这边同样有一栋是清扫。好，来关心一下哈，目前排除消息，国道3号南下34公里，中和四道前的外侧有货柜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这个已经顺利排除了，后方回堵大约有1公里左右。台64线往东21.5公里，刚过板桥，这边有自小客故障。好，北分局回报说这个状况已经没有看到了。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内坜一路到机场系统哦，沿线也是有车多情形。另外，我们再往前哦，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五股到圆山，还有内湖到东湖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高架部分往南的方向，孝谦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这边就不太好走喽，一路到下塔悠沿线的车速不到60。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土城到树林路段，车速40到50公里。北上土城一路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哦，这边也是一样持续车多。国道2号的部分呢，目前往东

竹到南桃园，好，这边呈现红红橘橘的提醒，车速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市区道路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要往台北的方向，刚好在环河北路前，好，外侧车道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哦，再更正一下，是台北桥三重要往台北的方向，环河北路前的外侧这边有事故。另外在林口区民权路要往北的方向，跟文化三路二路，文化三路，好，这个路况应该是有一些小错误，我们这边再确认一下。那新北市三重区有在三和路的三段要往二段的方向，在重阳路前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好，另外呢也要提醒一下，有耗制故障的情形，是在新北市新店区安康路二段320巷跟祥和路口，好朋友说这边的耗制前后不连哦。好，新北交通回报说目前正在处理。市区道路的工程一样提醒朋友，在台北市因为有落实的关系了，全员路这边，所以目前是有实施交通管制。好，管制的路段呢是从这个行义路一路到东升路，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不过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每一天每一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是全线封闭的，正在进行工程，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一直到直福路，好，这边有捷运施工，那这个工程呢后续长期的工程会一路到116年才会结束。那台北市的雨生街要往西的方向，从志成路一段一直到志成路二段，这边有工程，那会到下午5点，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那如果遇到下雨情形呢，整个工程又会再顺延。台北市有两个路段正在进行长期的捷运工程，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一直到131号，因为捷运施工的关系，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中顺街来替代行驶。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同样正在进行捷运工程。另外呢，在民族东路往东林森北路前外侧两线车道同样在施工，不过后方已经回堵了，整个回堵到环河北路。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的下方，河边北街以及环河北街这边有一栋是工程。新店区的明远桥双向这边同样有工程，而且是轮流的占用部分车道。那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好，寿林区有两个路段正在进行长期的捷运工程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中正路的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好，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所以如果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请你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请你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那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一直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建议朋友改道行驶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喽。新北市林口区民权路往北跟文化三路二段115巷口这边有工程施作。好，再提醒朋友，新京市公路段的时候，拜托拜托减速慢行喽。台61线要往南的方向，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那另外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同样有工程。好，所以要提醒朋友，如果你要行经这两个路段的话，拜托拜。拜托改道行驶台15线，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再麻烦了。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

台北市南港展览馆一馆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另外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同样也是满场的哦。还在处理的事故，台北市台北桥要往台北的方向，环河北路前的外侧有发生事故，一样帮忙留意喽。

那听到的歌曲呢齁是蚊子，大家有没有发现夏天呢齁就是有这种声音，嗯真的会让人家瞬间清醒哎、欸，就是比如说我们半夜躺在床上啊，耳朵旁边突然出现这个声音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恼怒，觉得马上坐起来开灯，然后开始找蚊子，结果找了半天哎找不到，结果关灯一躺下去，过没多久又开始听到这个声音了，呵呵呵，大家哎是不是觉得超级有画面的？好，那今天呢是世界蚊子日，都不知道要不要庆祝了，对不对？好，但是大家应该会很疑惑啦，想说为什么会有这一天呢？其实是为了要纪念一位英国的医师哦，他叫做罗斯，他在1897年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疟疾可以透过蚊子传播，那这项发现的话其实对后来控制疟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8月20号就是今天就成为世界蚊子日了，所以要提醒大家注意蚊虫传播疾病的问题。不过说到蚊子哦，大家可能会想说蚊子不就是吸血吗？有什么要好介绍的好了，其实蚊子还是蛮有趣的哦。首先不是所有的蚊子都会吸血哦，一般来说公蚊子主要是吃植物的汁液跟这个花蜜，反而是我们比较讨厌的这个母蚊子，它为了要产卵后需要额外摄取血液里面的营养，所以才会来找我们用餐而且蚊子其实挑人呢也是有原因的，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一群人坐在一起蚊子偏偏就咬我因为蚊子它会透过我们呼出的这个二氧化碳啦，还有体温啦气温啦等等来找到目标，所以有些人真的比较容易成为这个蚊子的热门餐厅哦。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冷知识哦，其实蚊子有偏好的，什么偏好呢？哦，研究发现蚊子会受到人体气味的影响哦，而我们皮肤上面的这个化学物质啊，像是我们这个汗液的成分，都可能会让蚊子觉得这个人好像很好吃哦。所以如果你常常跟朋友一起出去，结果大家都没事，只有你被叮得这个满腿包，先不要怀疑人生，可能只是你本人真的是比较合这个蚊子的胃口，就是整个人是比较可口的。好，另外大家可能以为这个蚊子飞来飞去很随便，但其实他们也很害怕这个环境太干燥哦，所以蚊子的生活史跟水是非常有关系的哦。这个积水呢，就是他们比较容易繁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啦。所以家里阳台的这个花盆地盘啦，还有瓶瓶罐罐啦，以及这个排水容器哦。只要有一点积水都可能变成蚊子的育婴室哦。所以呢防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不是一直拿电蚊拍追着它跑，而是要把积水清掉后，这个才是正确的方式。所以最后还是要提醒朋友啦，看到蚊子不要一直想着你给我站住，我觉得最重要的呢是要回头看看家里哦，比如说办公室啦，阳台啦有没有什么地方正在默默的养蚊子，因为对蚊子来说呢一小滩水可能就是五星级的产房而对我们来说呢就是一个晚上睡不好的开始。所以今天是世界蚊子日，大家一起来好好的清扫我们周边的环境哦，像是一定要清这个积水啦，也要做好防蚊，让蚊子离我们远一点咯。

时间来到10:23，台北市中寿路一段61巷一直到双溪桥这边有工程，所以有封闭部分的车道。那整个工程时间是到下午5点。国道一号北上23.3公里圆山前的外侧两步子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另外有朋友回报说，在北上的3种路口，哇，这边已经定点了，不晓得前方有什么状况。那如果朋友知道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我们这边也赶紧询问相关单位了。台北市的民族东路往东从双城街一路到复兴北路，这边正在进行修剪路树工程，那预计会到下午4点，后方已经回堵了。台北市台北桥

三重要往台北的方向，环河北路前的外侧哦，又发生一起事故。好，另外新北市新店区哦，安康路二段320巷跟祥和路口，号志前后不连，目前正在处理。一样来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南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五股一路到圆山，还有内湖到东湖路段沿线都有车多情形。高架部分哦，目前往南的方向还蛮 OK 的，不过北上的五股到下塔悠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哦，土城一路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往东大竹一路到大南路段后沿线的车流量也是明显增加了，车速20到40公里。新北市林口区公园路要往南的方向，从仁爱路二段一直到公园路223巷哦，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是封闭的，一样提醒朋友提前改道咯。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来听服务陈荣英的歌曲《梦醒时分》。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空总国家文化基地晴空祭活动每周吸引大批人潮到穹顶剧场及文博会文化策展朝圣，接下来9到11月还有多场国家级展会以及不间断的市集表演热闹登场，宣告首都区的文化新地标正式启动。记者吴英妮报道。
2: 文化部所属空总国家文化基地今年夏季以全新文化节线品牌晴空祭 Skyward 2026串联文博会、中站巴士特展、阿威台湾特展、台北时装周以及每周末不间断的现场表演、市集与导览，让古迹转化为一座文化机场。行政院长朱荣泰期待未来季季都是晴空祭。
3: 我们也希望让国外的旅客来台湾的这一段时间，他们除了看台湾的科技，也知道我们有一个新的场域是文化机场。在行政院里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步步都是文化部，季季都是观光季，但是今天这一刻是季季都是晴空季啊！他们希望晴空季在各位努力之下，那文化的力量无远佛至。
2: 文化部表示，晴空祭活动将持续到11月15号，连续6个周末在基地的未来广场举办特色市集。这周末将登场的市集以烘焙启航糕饼集为主题，集结台湾职人烘焙、特色糕饼与创意甜点品牌。而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长剧团则将在草坪带来偶戏表演。更多节目请见晴空祭官网。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名许姓军人在网络结识未成年少女，以游戏币利用对方拍摄并传送性影像。新北地院考量到许姓男子未散布影像且坦诚犯行，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判刑2年，缓刑5年，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许姓中尉2025年3月透过交友软体认识未成年少女，多次以游戏币利诱，要求少女自行拍摄胸部及私密部位等性影像，并储存在个人云端硬碟。少女母亲查看手机察觉异状后报警，警方搜索许姓男子住处及工作地点，扣得手机及云端账号，依法送办。新北地院审理认为，许姓男子明知少女未成年，仍以游戏币引诱拍摄性影像，利用少女心智及自主能力尚未成熟，行为实属不该，但考量影像仅供许男自己观看，并未对外散布，且未造成少女实质身心伤害，情节尚属轻微，另胜若许姓男子无前科，犯后坦诚犯行，表达悔意，并愿赔偿50万元。虽然少女及家属未接受和解，仍具弥补诚意，因此以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判刑2年，缓刑5年，期间交付保护管束，需接受3场法治教育，并向公库支付30万元，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71岁的廖姓男子因痛风性关节炎长期反复发作，导致严重 O 型腿，经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恢复正常行走能力。不过医师提醒，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根本之道。记者陈怡玲报道。
5: 廖姓男子罹患痛风超过30年，长期反复发作，导致左膝严重磨损与膝内分，也就是俗称的 O 型腿。走路时左脚呈七字形，无法直线行走，因手术风险较高，迟迟没有接受治疗。国军台中总医院骨科部医师江良玉说：“
6: 因为痛风的话，它是一个尿酸结晶沉积在关节，导致一个发炎性的一个疾病。”然后只要一个膝盖一个长期的发炎的话，它可能就会导致它的一个关节面啊，甚至软骨啊有被破坏的情况。那长期的话，如果控制不好的话，痛风它一直发炎的话，可能导致关节软骨就会破损的比较严重。所以痛风的治

0: 不能只在疼痛的时候发作，而是要做一个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一个根本之道。
1: 经完整评估后，医疗团队是以机械手臂导航系统辅助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成功矫正近30度关节歪斜。术后隔天，患者多年无法伸直的左腿终于恢复，并开始行走与复健训练。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还是在低压带环境内，而且西南风开始增强，在中南部地区、台东山区降雨时间将会明显拉长，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也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机会。其他地区整天断断续续也有一些阵雨或雷雨的状况，那尤其是在午后，在宜花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在北部地区午后可能也有短延时豪雨的机会。天气不稳定，听众朋友出门一定要多加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温度方面，在白天南部没下雨的时候，高温大概在28至29度，其他地区大约31至33度。没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一些，请大家多补充水分。受到低压带影响及西南风偏强，在台东、兰屿、绿岛还有恒春半岛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听众朋友留意。那第18号台风沙德尔早上8点的时候，距离厄兰比东南东方大约还有3400多公里的距离。那未来强度持续增强，不排除会有增强到中度甚至强烈台风的趋势。下周左右会接近到琉球东方海面。当它接近到琉球海面的时候，路径不确定性就会增加，气象署会持续密切注意，请听众朋友也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5: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6: 小男孩乐团。
5: 同学们，夏天来了，邀请你一起到户外运动，挥洒汗水，保持好心情哦。同时，也请务必记得防晒，并时时补充水分。让我们一起当个不脱水的阳光青年 ，Rise and Shine。

时间来到10:38，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来提醒排除消息，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哦，从基和国宅直到南湖大桥这边的车流呢已经恢复正常了。新北市林口区公园路要往南的方向哦，从仁爱路二段一直到公园路223巷，这边有工程，所以是封闭的，提醒朋友提前改道。台68线往东哦，7到8公里，刚过新竹二的内侧有铁片掉落。台北市在中寿路一段哦，从61巷一直到双溪桥，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呢，有封闭部分的车道。那整个工程时间会到下午5点。那另外还在持续处理的事故哦，是在国一往北23.3公里圆山前的外侧呢，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喽，吼，已经回堵到5股路段。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另外国一往北3重路口这边有定点情形，还不晓得原因。

如果朋友知道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了。好，另外还有一起试过，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在台北桥三重要往台北的方向，环河北路前的外侧又发生一起事故。好，来关心

分路段，后沿线也是走走停停的。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木栅到南胜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部分呢，后目前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南桃园一路到大南路段都是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临港系统到石碇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一样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好，有好消息，国一往北23.3公里圆山前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终于排除，但还是要提醒朋友，后方整个回堵到五股路段了。

0: 关诗敏还有 Karen 曲曲的歌曲《别弄花我的妆》。台六四向往西有16公里，三重前的外侧有一部砂石车的事故。
1: 新北焦点。

0: 今天的新北焦点要带大家一起来一趟很有味道的新庄小旅行哦。说到新庄，大家想到什么呢？是庙街，还是慈幼宫，还是那些从小吃到大的老味道呢？其实一间老店哦，最迷人的地方哦，是它背后藏着一代又一代的故事。而现在这些老店呢，也开始换上新装了，就是帮他们重新打扮一下，用更年轻然后更有创意的方式哦，把传统继续传下去。今天邀请到的是新北市政府青年局邱兆梅局长，局长你好。
1: Hello， 真真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我是新北市政府青年局局长。
0: 是局长好，来跟我们聊聊这个新庄庙街的老店究竟怎么

0: 透过创意重新出发，而且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做青年再创老店新装。这个装呢，就是装扮的装，
1: 是化妆的装。
0: 是，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店家改造呢，可能会以为就是重新装潢啦，或是换个招牌啊。但新北市青年局呢推动的这个新装庙街特色店家再造示范计划，好像不只是把店变漂亮而已。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想请局长跟我们聊聊这个计划究竟是怎么进行的。
1: 好的，没问题。这个计划呢，其实今年已经是第二年了，所以我们已经累计在新庄改造了10间店家。然后就像刚刚珍珍说到的啊，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外观的改造，其实我们更深入的是它的品牌的软硬体哦。比方说这间老店啊，它的品牌的定位啊，那它的商业模式，比方说是不是有价格要调整的地方，甚至是说有没有一些这个它的选项，它的产品需要调整的地方可以更符合现代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到产品的包装，店里面怎么样呈现，还会帮这些店主就是店家们去上一些行销课程，或者是现在 AI 工具的这些课程这样子。那我想要提一下，就是为什么新庄特别我们需要来做这个推动老店改造的这个改造计划。其实呢，就是来讲到，就是大家应该小时候都有听过一府二路三艋舺吧。对，因为呢，一府二路三艋舺其实就是在讲台湾早期的时候有很多，就是有这三个重要的港口。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在艋舺崛起之前，其实这叫做一府二路三新庄。因为那个时候新庄这边才是重要的港口，是在新庄这个港口淤积之后，才渐渐的移往万华，去到艋舺那边。所以实际上这个老街，这就是为什么新庄有一条庙街哦。大家会想到说，其实古就是以前啊，大家人声鼎沸的地方，很热闹的地方，人口聚集的地方，才会去盖一间庙嘛，就是大家的信仰的中心。可是新庄这个地方，它就是热闹到它那个时候的，它就是整个北台湾的这个经济的中心，所以不但是有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船，然后甚至也有戏院，有很多的米店。当然，它在它的这个一公里之内，就有十几家的店，十几家的庙，老庙。都是可能是超过上百年历史的老庙，光是这个庙的数量就可以想象新庄当时的风貌。所以呢，新北市政府其实是跨局处推出了一个新庄百年风貌的整合计划。因为其实新庄庙街啊，现在是相对安静的哦，所以我们就有青年局、文化局、经发局都在这边进行一些当地的文化的复兴。那青年局呢，其实我们有一块很重要的业务，就是回地方青年回地方创生跟青年创业。所以呢，今年我们就很开心，今年的店家刚好入选的店家五间全部都是二代甚至是三代回到新庄来这个接班，所以跟市府可以一起来携手把他们的文化把自己的味道传承下去。
0: 是，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些店家的故事呢也被重新的挖掘出来。所以这个计划呢其实是在帮老店去找回自己的品牌故事。那到底这几间店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请局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没问题哦。我想先从新庄庙街的这个街口开始讲的话，大家如果知道新庄，应该知道慈幼宫就是妈祖庙，它就在这个新庄捷运站的这个外面，就是走路大概五分钟的地方。那在妈祖庙的外面哦，就有大概走路30秒就可以抵达一间店，叫做德旺号。它是品德的德，然后旺旺的旺这样子。然后呢，它其实呢就是以前它就叫做古早味咸汤圆。以前呢它的店面呢稍微比较不显眼，它比较像是你知道古早味咸汤圆其实就是一个产品的名称嘛，不是店名。那但是呢，我们的顾问来介入之后呢，就发现说这家店很有故事因为它现在竟然已经传承到第三代，也就是说原本它已经在这个地方已经超过70年了。对，它的特色就是这个德旺号啊，它原本是古早味咸汤圆，它的原因是以前有一位老先生叫做姚德旺，他是中破塞，他是以前在彰化在台湾中部专人去帮人家做板德的大厨那他来到新庄之后呢，他就开了这一间店，所以他做的东西每一个这个面食啊，不管是咸汤圆啊、虎皮虾卷啊、这个扁食，全部都是他们自己手工制作，并且是真材实料，非常非常的好吃。大家可以想象，他原本连店名都没有，就可以在这边屹立不摇70年，就可以想象他一定非常非常受当地人欢迎。那我们这一次呢，就协助他们，就是去挖掘这个品牌的故事之后，就认为说，那我们要不要干脆把店名改叫德旺号？一方面就是德旺

0: 姚德旺先生的大名嘛，就让他真正产生一个店名。再来呢，我们就是去协助他们梳理这个品牌故事，让大家知道这边有一家已经屹立在当地70年的老店，并且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去吃。那一样呢，在大概庙街入口的地方，那有一家以前叫做益德堂的中药行。那这个中药行呢，它非常的酷哦，它其实是以前1974年就创办了，所以到现在也是50年左右。那它的创办人其实是师承，他们就是中药师，其实都是有一个体系，有一个脉络嘛。他以前是师承唐山国医，然后开了这家中药行。他们店里有一个百年的老药柜，就是非常的酷炫，就是整面墙。目前呢，已经是传到第二代，就是传给媳妇这样子。那我们就帮他协助改名叫益德堂，因为呢，原本的天德堂其实名字实在是在台湾实在是太多了，你可能在 Google Map 上面都找不到。那所谓的益德堂呢，其实就是一个古语，他们中药在讲心意则乐，这个意是这个意万的意。所以大家现在呢，如果去看到这个益德堂哦，它其实呢药行还是在一直长期在服务它附近的老客户，就是协助客户呢去炮制药丸啊，然后代客煎药啊。我们呢只是协助它重新设计它的店面跟产品包装，因为呢在这上面，如果在庙街呢，可能就会走一走，你就可以来这边买那个养生饮品，比方说还我飘飘薏仁茶，然后这个桑葚果冰茶，这个老药柜的乌梅汤啊，然后这个木下番茄汁等等，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好喝，而且其实现在年轻人也还是蛮喜欢跟中医的这个文化亲近。我们其实还都是觉得说，哎，你说身体有哪里不舒服，可以用中药来调养，其实就是鼓励年轻人也接近这个中药中医的文化。
1: 是，今天到这边，我突然觉得今天好像不是在做访问，根本是偷偷的帮大家就是安排新庄一日游。
0: 对，收集这个名单，因为我们真的觉得这些店家真的都太优秀了。但是说实在话，在我自己开始做这个案子之前，我之前也都没有发现这些店家。因为他们就是很默默的在自己的位置上做自己的事情，大家并不知道说，你知道看起来像一个路边摊的店面，其实他已经在这里70年，然后他背后有这么有趣的故事，然后他的每一个料理竟然有这么多的用心。那对，然后并且呢，比方说还有另外一家叫做和平寿桃，和平寿桃呢其实就比较有趣，它其实是从它也是第二代，在大概在20年前就接班了哦。那它的上一代呢，第一代老板是50年前，就是大概1976年就开始做这个中式糕饼，所以那时候他是做批发，就是卖给像市场啊等等哦。那第二代老板大概20年前接班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说，哎，我很喜欢寿桃，因为他就觉得他是被寿桃养大的孩子。其实我自己小时候也是，就是大家拜拜嘛，就是大人拜拜，然后就会有一些东西就会留下来寿桃啊。那每天呢，我爸妈可能就丢一颗寿桃到那个电锅里面，然后蒸好，我自己要去上课之前，我就把它拿出来吃这样子。那并且呢，如果各位现在听众朋友，如果现在有去那种帮老人家庆生，我们不是有时候会去餐厅，然后会吃到那个子母寿桃，就是一个很大的，像一个盘子就是一样大的寿桃，然后你切开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寿桃，那个是现在就是很流行的一个方法。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我们这个和平寿桃发明的，所以呢，它其实就是这个，他们就是以这个寿桃为主题在推广各式各样的中式糕点。我觉得这件事情也非常值得推广的原因是，你认真想想看，这真的是我们特有的文化。然后寿桃呢，它以前其实就是拿来拜拜，但是其实我们呢，对老人家在祝寿的时候，我们也认为寿桃这个东西有一个非常好的祝福的寓意。所以我上次啊带一个韩国来的 YouTuber 去看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喜欢哦，这是台湾才有的东西，而且有那种祝人家生日快乐，祝人家幸福美满的那个寓意，所以他可能未来呢，就可以往这个观光客啊、外国客的方面去发展。然后我还要介绍什么呢？我还要介绍我们青菜中间的卤味，对，也真的是超好吃。因为上次呢，市长侯友宜市长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告诉他，他就说他很喜欢吃卤味。那像新泰庄这一家健康卤味，它就位于这个新庄路跟新泰路的交口，所以叫做新泰庄。然后这个卤味呢，它已经是超过30年。他们家的卤汁不但是从迪化街拿来，他们自己用中药材熬煮的，并且他每一个食材都是精挑细选，有新竹的贡丸，那个桃园大溪的豆干，然后每个东西都是自己洗的非常非常的干净。我发现我已经快把时间用完了，
1: 对，
0: 所以我让我最后一下介绍一下，在新丰街上面有一家叫做阿爸猪架，就是阿爸

0: 煮甲这样子煮来吃。这一间店也非常的有趣，他也是现在是二代在接班。那他以前呢，阿爸大厨，他是以前在做这个林森北路，在做酒家菜啊，然后这个所谓的就是石头火锅，他连续人生有创业过很多次，最后落脚在新庄。那大概5-6年前呢，搬到这个新丰街来。所以他们的菜啊，虽然看起来是简餐，但是非常非常的有非常非常有特色，就是猪高饭啊，还有他的蜜烧鸡腿饭、酱酥排骨饭，每一道都是又卤又炸，然后又腌，然后光是这一点点看起来这样一盘的这个简餐哦，大家吃下去真的会觉得哇，人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东西可以吃，超级超级推荐。
1: 嗯，其实听完这五家店，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原来所谓的这个老店再造呢，真的不只是把招牌换新，店面重新油漆而已哦。有的是，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哈，这个重新找回阿公的名字啊，或有的是把这个中药文化变得很年轻，或有的是把这个传统寿桃呢变成非常有创意的这个伴手礼。
0: 外国人没错。
1: 对对对，那也有人把这个爸爸的手艺呢哈交到女儿手上。我觉得每一家店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啦。那最后呢，还是有一些时间，黄金几分钟。好，那最后局长还没有补充说明的呢？
0: 对，我也就是希望，就应该是说新庄庙街，我们现在做到第二年，累计改造了大概10家的这个老店。那其实呢，大家也会知道说，其实这些老店家他们原本没有接受改造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当地，可能有的是30年，有的50年，有的是70年了。其实他本来就是已经非常非常棒的店家。那我们只是透过这个青年设计师跟品牌顾问的介入，协助这些店家来重新整理他的品牌故事。那实际上新庄整个庙街啊，现在看起来虽然比较安静，但其实它也是藏着非常多的历史文化，包含我们有很多的市定古迹都在这一条街上，以前演戏的巷子、卖米的巷子，然后潮江市有一些很酷炫的，就是大家都没有看过的这个河景、街景等等，其实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推广的。所以其实这个计划呢，跟新北市政府无非就是希望协助庙街的人们把他们的文化跟他们的味道来持续传承下去。那也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到这个庙街走走。现在相对安静，但是其实呢，在这个巷弄之间可能就会发现一些属于你跟这个新庄的连接跟很有意思的故事。
1: 嗯哼，我觉得今天聊完最大的感受就是，有老店的老呢后不是跟时代脱节哦，反而是因为有了新的想法，这个老味道呢才有机会继续的走下去。那要提醒大家，我们下次到新庄不要只是经过哦，走进一间老店，然后我们吃一口这个老味道，然后也可以听老板说一个故事，说不定你会发现哦，原来我们熟悉的城市还藏着这么多精彩的故事。再次谢谢新北市政府青年局邱兆梅局长谢谢你。
0: 谢谢珍珍。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0: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青年局局长哦，新北焦点陪你用不同的角度看见新北，认识新北哦。时间来到10:58哦，在国二往西18.2到0公里大碾到机场端的那一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刚刚进行。另外，国二东向岭到18.2公里哦，机场端到大碾路段的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因为这个移动式清扫，所以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哦，所以要提醒朋友还是要小心注意。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还有南下的南港到罗东哦，这边同样有移动式清扫。另外，南港到罗东呢，是占用内侧车。台六四线往西16公里三重前的外侧有砂石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了。国道1号北上台北出口，在重庆北路这边同样有工程。另外有朋友说，在国一北上的三重路口沿线有定点情形，那目前呢有询问相关单位，这边的车流是正常的。有热康报清广电话0800-000123，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1: 现在是上午11点整，我是李佳平。安徒生说过，生命本身就是最美妙的童话故事。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的五股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47.3 公里到247公里之间过了大林，在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时段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6公里三重前，在外线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曾沛慈的歌曲。数到十，时间来到11:07。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我们先来提醒排除消息哦，台六四线往西16公里三重前的外侧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归往北哦，台北出口就是要往重庆北路这里哦，有工程师做。关人往西18.2到0公里大南到机场段的那一侧哦，同样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另外台68线往东7到8公里刚过新竹二的那一侧铁片掉落已经排除。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还有南下宁港到罗东这边同样有移动式清扫。好，另外农友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国一南下的三重到五股，还有五股到高工局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目前也是有车多情形。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这边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30。另外我们再往前北上五股到圆山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那高架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3号要往北的方向，土城一路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生路沿线的车速同样不到60。国道2号往东哦，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5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南港系统到平林这个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归高架北上50.9公里，刚过机场系统中间两线车道有两部自扫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的。提醒一下哦，在市区道路，台北市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捷运施工。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一直到131号，同样也是捷运施工。但是呢，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双向就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所以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啦，可以使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仁路还有中盛街来替代行驶，尤其是上下班这个尖峰时段，所以要提醒朋友

拜托提前改道了。那台北市的全员路呢，因为有落石的关系哦，正在抢修当中，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哦，是管制全员路，从新义路一直到东胜路。好，另外也要提醒朋友，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是全线封闭的，还是要请您哦提前改道了。台北市的雨生街要往西的方向，志成路一段一直到志成路二段，这边有工程，会到下午5点。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一直到植福路，同样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拜托依照现场指示来行事喽。三重区域在新北环快的下方，河边北街跟环河北街这边有移动式工程，然后施工期间呢，大家也不用太担心，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哦。但是这个工程呢，会轮流的占用汽车道，还是要请朋友拜托减速慢行了。新店区的明远街双向哦，这边同样有工程，也是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会到下午4点。林口区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会一路到9月3号。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哦，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的龟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我们可以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后，就请您改道行驶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了。好，另外也是在树林区的部分哦，拔得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建议朋友可以提前改道哦，我们可以改道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好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好，提醒一下哦，在管尔往西15.1公里刚过大南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是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两线车道，一样帮忙留意喽。

0: 林凡的歌曲交叉路口，时间来到11:16，国道五号南下南港到罗东的那一侧，一栋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提醒一下，有事故发生，国一高架北上雾10.9公里，刚过机场系统，两部自小客追撞哦，占用的是中间两线车道。国二往西15.1公里，刚过大南，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外侧两线哦。
1: 经过您好，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其实对行人来说，安全过马路短短几十秒，却可能是攸关生命安全的大事哦。但是对驾驶朋友来说呢，看到行人要怎么停，然后什么时候该让，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交通观念。今天交通会客室，我们将来好好聊聊行人安全，到底行人在路上有哪些地方要特别注意的？那驾驶朋友又该怎么做，才可以让大家都安全回家呢？今天邀请到的是中正分局洪佑进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中正第二分局的交通分队长。那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那个有关行人交通安全的相关的规范及一些行车安全的观念。
0: 嗯，
1: 那我们行人的事故啊，它常见的肇事原因啊，我们分析下来，大部分就是有两种，一个是车辆不停让行人，以及那个行人他自身可能有违规的情形。
0: 是，
1: 那我就先从车辆不停让行人的部分开始讲起。
0: 好，
1: 那我们现在的法规其实针对车不让人已经有明显的提高了，就是汽车会有6000元的罚款，那机车会有1200元罚款，而且它会记违规点数3点。
0: 嗯，
1: 然后现在也规定说要接受那个道安讲
0: 解。是，
1: 那如果今天是你不慎有跟行人发生碰撞的话，他的罚款金额会提高。
0: 嗯，
1: 然后也会是说我们行人一个受伤程度啊，可能会有面临一些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的一些处分。
0: 嗯，
1: 那我这边一些行车观念，那就是提醒我们各位驾驶朋友啊，你在行经一些有行穿线的路口，不管是有号志或无号志的也好，
0: 嗯，
1: 那转弯时啊，你都建议你们要减速慢行，就是在行穿线前先减速慢行。那而且为了避免说你的视线有些会遭你车辆的 A 柱遮蔽嘛，所以你暂停之后应该就是你摆头确认一下说你行穿线上是不是已经没有人了，或是说你跟行人已经保持到一个足够的安全距离。因为我们现在的取缔标准是3公尺，就是一个车道宽，那建议大家说就是你那个距离还是多抓一点，
0: 是，
1: 对，就是要保持一个你过得去也不会跟行人太近的一个足够。

0: 的安全距离后，你再来做通过。
1: 嗯，
0: 那另外也提醒说，我们左转弯的时候啊，也提醒就是驾驶朋友说，不要贪图方便切西瓜，因为你切西瓜没有行驶到那个路口中心处再左转的话，你的转弯角度会比较小，
1: 嗯，
0: 就变成说你左边的部分被你车屏蔽的地方会比较多，
1: 嗯，
0: 相较于说你行驶到路口中心左转与那个行穿线接近垂直的时候，视线会比较不好，就是切西瓜的话你视线会比较不好。
1: 嗯嗯，
0: 那再也要特别提醒说，我们开大型车的朋友，就像是大货车啦、公车那一些的，因为我们台北市最近有几件就是公车跟
1: 行人
0: 的
1: 事故，
0: 严重的交通事故，就是提醒开大车的驾驶朋友，就是你们车身会比较高，然后视野死角也会比较多。
1: 是，
0: 那除了建议说你们要减速慢行跟摆头查看外，因为现行法规有规定说，大型车你车子里面应该都有那个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就是很多镜头照到你车辆的周围，会有一个显示荧幕，也有一些雷达警示，所以大家转弯的时候就注意一下你的荧幕那边或是雷达警示有没有作动或是状况，然后以维护一些相关的行人安全这样。
1: 嗯，
0: 那最后就是也要提醒我们行人的朋友啊，因为其实我们交通安全也是双向的啦，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肇事原因除了车不让人外，也有一部分是行人他自身的违规行为。
1: 嗯，
0: 那这边也是呼吁说，我们行人在穿越道路时应该要依照那个标线及号子，就是要走行穿线，然后不要闯红灯，也不要说你在那个没有行穿线的地方你任意在车道间做一个穿越道路的部分，因为我们台北市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干道的车道比较多，道路比较宽，有些那个违规人他可能就是直接从有分割岛的地方可能会做
1: 穿
0: 越的一个情形。对，那我们这一种行人违反路权啊或是任意出现在车道上的一些行为啊，往往就是一般驾驶比较难预期跟反应啊，所以这一种一旦有发生事故的话，就是容易比较有严重的死伤。对，
1: 嗯嗯嗯。
0: 那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驾驶人行经路口要减速停让跟摆头确认，那我们行人也要遵守号志，然后走我们行穿线，然后不要任意穿越车道这样。主要是以上，
1: 是因为其实我们都一直在说这个，一直在提醒朋友，然后说马路如虎口，真的比较容易发生这个事故。然后尤其我们现在这个，如果你不停让行人的话，这个罚则真的是有提高，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多加注意。那当然呢，因为我自己还蛮常，应该算是我每天一定会这样子当行人，然后这样过马路。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礼让，然后尤其是大路口。不过在这个小巷子啦，或者是无号志路口，我觉得还是要多加注意哦，还是要看一下啦，确定就是一定要这个拜托查看。还有最后呢，我觉得行人的部分真的是要提醒一下，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哦，像是公车跟行人的这个 A1 事故，其实是非常非常难过的啦吼，所以大家不要就是贪图方便哦，尤其是真的要远离大型车，因为我们一直都有在提醒，不止我们的这个机车朋友要远离，我觉得我们的行人朋友也是要远离的，因为有的时候大车它会有一些视线死角啦，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住的哦，所以呢，千万不要贪图方便，想说一下公车，然后直接从这个公车的前面这样穿过去，其实是非常危险，因为驾驶朋友真的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看得到你哦，所以还是要好好的哦，我们还是要好好的走这个斑马线哦，然后当然还是要看号志灯，确认是这个小绿人，我们再通过。那当然秒数不足的话，就不要强行通过了。那今天也非常开心，邀请到中正第二分局洪佑进分队长。分队长，谢谢你。
0: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其实交通安全呢，离我们一点都不远哦，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可能会是行人，当然也有可能会是这个驾驶跟骑士。那一个礼让或者是一个停车，一个过马路前的确认，然后可能只花几秒钟，可却可以让我们自己和别人。

都安全哦，都平安。所以最后呢，也是要提醒朋友了，走路多看一眼，那开车呢也要多等一下，马路不是这个竞速场，安全才是我们每天回家的唯一目的地咯。所以提醒朋友呢，路上要多一份小心，回家就多一份安心。时间来到11:25，新北市三重区立行路一段89巷口，在菜市场的周边哦。我们刚刚才讲到这个行人安全，结果就有人通报说行人闯红灯哦，这么危险。好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菜市场周边呢，真的是很多人只顾着就是看自己的菜，想说今天要吃什么，然后就没有注意到这个行人跟这个车辆啦。所以提醒朋友，行经这个巷口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注意了。台65线往南5.8公里刚过板桥一的内侧有自小客自撞的事故，已经通知了。国一高架北上刚过环北有一部自小客车哦，沿路摇晃，而且忽快忽慢的，不晓得什么状况哦。车号是9163。好，如果精神不济的话，要赶快哦，到离你比较近的这个服务区，或者是赶快下交流道，停在安全的地方，养足精神再上路。台北市南港展览馆一馆跟二馆的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另外，在忠孝桥双向哦，哇，已经开始下大雨了哦，所以朋友拜托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国道5号北上罗东到南港内线车道移动是清扫作业刚刚进行。另外也要提醒哦，有事故发生哦，正在处理哦，再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后续状况了。国道2号往西15.1公里哦，刚过大南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好，目前占用的是外侧两线车道。另外高架部分哦，国一高架往北50.9公里哦，刚过机场系统有两部自小客追撞哦，目前占用的是中间两线车道。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来听吕强的歌曲你是不是误会什么。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警察局跟金融机构合作，近两个月成功拦阻17件诈骗案件，阻诈金额近千万元，其中以假投资、假网络购物、假交友案居多，呼吁民众汇款之前务必再三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县警察局统计，今年五到六月，共成功拦阻17件临柜汇款及约定转账，以假投资6件最多，假网络购物及假交友各4件，累计拦阻金额达907万多元。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就分享其中一起案例。
3: 诈骗集团透过社群软体 LINE 假冒新加坡工程师与被害人建立恋爱关系，事后慌称抵达机场后因签证问题遭扣留，急需款项办理入境手续，又使被害人前往银行提领新台币100万元。所幸经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众方才惊觉受骗。
2: 宜兰县警察局呼吁，诈骗集团经常利用社群软体假冒专业人士或外籍人士，透过长时间嘘寒问暖建立感情关系后，再以签证、医疗、包裹遭扣留、机票及其他紧急事故等理由要求汇款或寄送现金。民众网络交友时应提高警觉，如果前往金融机构办理大额提款或汇款，请耐心配合行员关怀提问，银行与警方的及时介入往往是防止受骗的重要防线。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县政府持续推动花莲里好品牌，集结12家在地特色品牌进军2026日本东京国际礼品展，向国际市场展现花莲特色产品跟品牌魅力，也借此拓展海外商机，提升花莲品牌国际能见度。花莲县政府从今年征选出的花莲百大伴手礼当中集结12家，包括香氛、精油、糕饼、名产、酱油、各式农产加工品、咖啡等商品，前进9月2号到4号日本东京国际礼品展。花莲县长徐正伟表示，将以花莲礼好为整体品牌识别，率领优质伴手礼业者拓展花莲品牌的国际能见度。
4: 每一年我们都包装提升，但是怎么样让人家记住你的价格的定位，你的包装可以适合我们自己本地人送礼，外地人、国外的人能够看到，能够带回去，哦，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叠加上来的成果能够整合到我们现在这个花莲好礼，我们这一次的伴手礼能够外展。
2: 花莲县政府表示，花莲里好品牌推动以来，持续协助在地特色商品提升品牌形象以及市场竞争力，打造具代表性的花莲好礼。这次也是花莲里好品牌在国际礼品专业展的处女秀。这场展览吸引约3000家企业参展，汇聚专业买主、通路商、代理经销商以及产业人士，预估累计超过20万人次参观，将是花莲品牌进军日本以及亚洲市场的重要平台。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携手关山国中举办青春柔道训练体验营，结合柔道训练跟犯罪预防宣导，提升青少年法治观念跟自我保护能力，也陪伴他们度过安全健康的暑假。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活动由关山警分局员警针对青春专案犯罪危害以及安全危害等两大类进行犯罪预防宣讲。侦查队长郑志贤说，
6: 提醒青少年切勿接触咖啡包或电子烟油等新兴毒品，也不要点击陌生连结提供账户或传送私密影像。此外，关山地区有许多未设置号志路口，行经时务必减速左右查看，并相互礼让，共同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5: 关山警分局局长龚世哲表示，柔道运动不仅锻炼体魄，更重视纪律、礼节以及自我保护的精神，期盼透过多元体验以及寓教于乐的宣导方式，培养青少年自信心、团队合作能力以及面对挫折的韧性，呼吁家长多关心孩子暑期交友、打工以及网络使用的情形，如遇毒品诱惑、诈骗。

0: 或遭要求拍摄、传送私密影像，应立即向家长、师长或警方求助，共同守护青少年。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张夏淑表示，今天西南风增强以及低压带影响，中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澎湖、马祖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温度方面，北部26到33度，中部26到32度，南部26到29度，东部26到32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6到31度，马祖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你知道车辆行经路口时该做什么动作吗？绝对不是猛踩油门，而是落实慢、看、停三个动作。
4: 靠近路口时，先慢下来，降低车速，不要急着通过。接着要看，留意左右来车，也观察周围是否有行人或机车准备穿越。最后是停，只要看到行人正在过马路，就要停车礼让，让行人先安全通过。其实一个小小的减速，一个多看的动作，就能避免许多意外发生。
5: 所以每次行经路口时，千万别急，别抢，遵循慢看停，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开心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SHE Hello 大家好，时间来到11:42。好，刚刚跑去窗外看哦，哎，真的开始下大雨了。这个下雨天开车骑车呢，最重要的还是要放慢速度，一定要拉大安全距离，然后呢，拜托拜托，一定要开启你的大头灯。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提醒路况哦，格尔往西15.1公里，过了大奶这边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另外还有排除消息，国一高架北上50.9公里哦，刚过机场系统，两部子小客追撞的事故也同样排除，后方回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另外国一往南，这边呢是有工程失作。原本说是台北出口要往重庆北路这边是封闭施工的，不过这边更正一下方向了，是封闭台北的路口重庆北路匝道的左侧一线车道。好，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因为这个工程失作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好，目前是封闭台北路口重庆北路的匝道左侧一线车道

台六十五线南下5:08，刚过板桥一的内侧有自小客自撞的事故哦，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好，目前国一往南北目前的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好，不过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圆山，以及汐止到巫堵这个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国道3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还有中和到安坑路段车流还没有疏解。国道2号往西的方向，从莺歌系统到南桃园哦，这边沿线都是走走停停的。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好，提醒一下哦，在新北市林口区民权路往北跟文化三路二段115巷口哦，这边有工程施作。林口区公园路往南仁爱路二段一直到公园路223巷，目前同样有工程是封闭的。台北市的中社路一段哦，从61巷一直到双溪桥，目前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哦，有封闭部分车道。好，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的民族东路往东双城街一路到复兴北路，这边有修剪路数工程，预计会到下午4点钟。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的全员路因为有落石的关系哦，所以现场有实施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呢，后是全员路从行义路一直到东山路，这边是踩单线双向通行。不过每一天早上9点到下

下午4点是全线封闭，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哈，提前改道了。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一直到植福路，这边有捷运工程，雨生街往西至诚路一段，直到至诚路二段，同样有工程师做。哎，不过呢，哈，遇到下雨天，像现在就下雨了，所以整个工程又会再顺延喽。台六四线往西的方向22.6公里，刚过中和一的外侧有坑洞情形哦，所以要请朋友小心闪避了。好，持续提醒一下，台六十五线往南5.8公里，刚过板桥一的内侧自小客自撞的事故还在处理，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了。

阴天快乐，时间来到11:51，国道一号南下台北路口重庆北路匝道左侧一线车道目前封闭施工，台六四线往西有22.6公里，刚过中和一有坑洞，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

江蕙的歌曲《龙吼虾》，时间来到11:56，台65线往南5.8公里，刚过板桥一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台64线往西有22.6公里，刚过中和一有坑洞情形，占用的是外侧，已经派员处理。国道一号南下台北路口重庆北路匝道左侧一线车道，目前有工程施作。另外，市区道路横快往南，刚过忠孝桥的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整个回堵到市高引道喽。

国道五号北上路东到南港的内侧哦，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另外拐往西18.2到0公里，大南到机场段的内侧同样有移动式清扫作业。

0: 台北市环快往南刚过忠孝桥的内侧，两部自扫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后方已经回堵到长安西路喽。时间来到11:57，我们今天要利用一些些时间呢，还是要来提醒朋友哈。好，如果你看到这个恭喜你发票中奖了，是不是会觉得哇哦，我今天运气也太好了吧？但是看到这个呢，还是先别急着开心哦，因为最近诈骗集团呢，正是利用大家这个中奖的喜悦设下陷阱。最近呢，有诈骗集团假冒财政部寄出假的这个电子发票中奖通知的 email， 这个信件看起来真的哇，就是很正式，网站然后也做得非常像官方一样哦，还会跟你说哎，快点进来领奖哦，结果你一点进去就掉进陷阱里面了。好，接下来诈骗集团可能会要求你，比如说输入手机号码啦，信用卡号啦，还有有效期限，甚至安全码哦，这个真的很可怕哦，千万不要输入哦。好，最可怕的是呢，这个骗子还会演给你看，就当你全部填完之后呢，网友就会故意跳出来认证失败，你可能会想说，奇怪，我刚刚输错了吗？结果他再叫你输入手机收到这个 OTP 的验证码，这个时候拜托拜托直接把网页关掉，不要再输入了，拜托不要再输哦，因为你以为自己是重新认证哦，其实诈骗集团可能在另一头偷偷刷你的信用卡，所以大家记住哦，遇到这种中奖通知先不要急着领，要记住四个小原则，拜托哦，第一个要看网址哦，政府机关的官方网站哦，要认明这个.gov.tw 的网址哦，不要看到官方两个字就相信。好，第二个，不要提供自己的这个信用卡号有效期限哦，尤其是这个安全码。第三个就是要对简讯，第四个就是拜托就不要点击这个网站哦，有任何的疑问哦，拜托记住哦，一个号码165165反诈骗专线要问一下哦。
1: 你的心思我都知，那不讲出来，关系已经难清。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把情已讲出来，唔通藏心内。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2.8公里，冈山前在外线车道有车辆翻覆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22.6公里，过了中和一，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台65线南下的5.8公里，过了板桥一交流道，内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截获排除。最新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的217公里草屯路段，在中间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哪，对面那台车怎么突然冲过来，很危险呢。
1: 哎，你是不是没开头灯啊？所以他才没注意到我们。
0: 啊，现在是白天呢，为什么要开头灯？
1: 哦，山区弯道多，光线又不稳定，如果没开头灯，对向车很难提早看到我们呢。
0: 哦，懂了，开头灯不是为了自己看路，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
1: 没错，就算是白天也要记得开头灯啊。你开了没？
0: 啊，开了开了。
2: 山区道路多弯道，反应及回避时间短，且常有背光或起雾，请记得开启头灯，提高能见度，提醒对向来车注意，才能有效减少交通事故。交通安全从看见彼此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It's raining， 下雨了。雨天行车，记得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一路相陪。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翁靖瑶的歌曲《这世界怎么是灰色的》，因为下雨了。提醒朋友，台北市还有这个汐止区呢，都已经开始下大雨了。拜托大家哈，行车要特别注意距离，也要开启你的车头灯。时间来到12:0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好，来讲排除消息，国一往北26.7公里台北前中内线车道两部至少扣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好，另外要提醒哦，在国二往东13.3公里就是靠近南桃园这个路段，有一部中型的货车，车号是A2096，那车架上然后有一条这个铁条松动了，但是驾驶朋友问讲朋友，你还是继续往前开，有一点危险哦。有一部中型的货车，车号是 A2096，车架上有一条这个铁条，有铁条松动了，也看起来真的非常危险。拜托拜托，停在安全的地方哦，检查一下车辆咯。台北市环快往南刚过忠孝桥的内侧有两部至少扣车的事故，后方整个回堵到长安西路了。台六四线往西22.6公里刚过中和一的外侧有坑洞情形，国道一号南下台北路口重庆北路匝道的左侧一线目前封闭施工。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南

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一路到圆山，以及东湖到汐止端哦，车速20到40公里。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路段车速不到60，高架部分往北的方向环北到下塔悠车速不到60公里。好，另外国道3号呢，目前往南的方向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哦，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国道5号南下宁港系统一路到头城，目前车速40到50公里。好，持续提醒朋友，有工程师座是在国道5号北上的罗东到南港的内侧哦，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另外，国二西向18.2到0公里，大南到机场端内线车道同样有一栋是清扫哦。而且现在刚好下大雨哦，如果有碰到这个施工路段的话，拜托拜托后一定要小心留意了。台六四线往西20公里，板桥出口前的外侧有坑洞情形哦，已经派员处理。台北市的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哦。

另外也是市区道路，在台北市民族东路往东双城街一路到复兴北路，沿线有修剪路树工程，预计会到下午的4点。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另外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这边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整个封闭。一样提醒朋友，要行经这两个路段的话，拜托拜托改到新市台15线了。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刘文正的歌曲《绿色大地》。

台北市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该往别的地方停。台六四线往西20公里哦，板桥出口前的外侧有坑洞情形哦，一定要请朋友拜托后小心闪避了。

好，另外呢，有一起事故还在处理，一样帮忙留意一下后续喽。台北市环快往南刚过忠孝桥的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还在处理，后方整个回堵到长安西路。好，另外也有朋友通报说，在新生南路二段32号，刚好在金华国中这里有非常多部车违停。违停，接送学生放学。好，这个状况我们一定要通知哦。

好朋友，平常大家我上下班或者是上课啊，出门办事情最常搭什么交通工具呢？吼，像是公车哦，捷运、火车哦。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搭大众运输呢，吼，就是每一天的日常。像是我们可能早上出门啊，然后刷卡啊，上车啊，然后找个位置坐下来，就会开始滑手机了。好了，其实还蛮方便的吼，或者是可能尤其啦，吼，尤其这个上班吼。上学的这个时刻呢，欸，如果搭大众运输的话，我们如果有位置的话，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因为其实一下子呢，就会到这个目的地了。不过不晓得朋友有没有想过，我每天搭车这个小小的选择，欸，其实也正在帮我们地球减碳哦。因为当更多人选择搭乘这个公共运输，就可以减少私人汽机车的这个使用，然后就可以降低能源消耗还有碳排放，所以我们每一天的这个一趟公车一趟捷运看起来只是一段通勤的路程，可是累积起来呢，其实就是一种很生活化的绿色行动。而且现在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提供给朋友哦，欸，如果你搭车做环保，就有机会拿回馈。好，什么样的回馈呢？到底是什么样的活动哦？现在我的绿色足迹解锁美好生活，就是 My Green Ride, My Good Life。嗯，好，好像有点拗口。好了，就是绿色运输服务平台呢，已经上线了。不过朋友会有点疑惑了，想说，这个平台可以做什么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可以让你知道自己平常搭公共运输，不只是人到了哪里，还可以看看自己的绿色足迹走了多少，减少了多少的碳排放，以及可以获得哪一些回馈。欸，这个就很像朋友在玩那个皮克敏一样。就可以看看自己能够有走多少路。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有意思的诶。因为以前我们搭公车搭捷运，可能就是我要从 A 点到 B 点，但是现在呢好像就多了一个这个角度，但现在就多了一个角度了，原来我今天搭公共运输也替我们的环境呢做了这个一点事情。而且这些减碳成果呢，我们还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去查询，就有点像是玩游戏的感觉，对不对？就今天累积一点，然后我们明天再累积一点，就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绿色足迹呢给存起来。而且不止减碳哦，还有回馈，还有回馈哦。所以通勤族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喽。好，这个回馈是什么呢？而且公共运输，如果你天天搭，这个回馈好康是月月拿的，甚至还有机会抽机票。欸，是不是很有趣？本来以为搭车只是通勤，没有想到还可以赚回馈抽机票。这边还是要提醒朋友啦，实际的回馈方式还有活动资格跟抽奖办法，我们还是要依照官方最新的公告为准哦。所以如果你平常就是公共运输重度使用者呢，我们真的可以去了解一下，尤其是每天固定通勤的人，比如说每天早上搭公车到捷运站啦，我们再转捷运到公司，下午下班我们再搭车回家，其实一天两趟，一个月下来可能就是好几十趟，那一年累积下来呢，其实这些搭乘其实都可以变成自己的绿色足迹了。而且我觉得绿色环保这件事情呢，真的不一定要做得很辛苦啦，很多人一听到环保就会觉得

觉得啊，就觉得好像要做很多很多很多，其实不一定哈。环保可以从很简单的选择开始哦，就像我们搭乘这个公共运输啦，然后这个就是一点了。好，那短程的话呢，甚至我们可以走路啊，骑自行车啊 ，U bike 啊，吼，这些看起来都只是一些小事情，可是当很多人一起做呢，我们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力量。所以绿色通勤其实就是把环保融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那不用特别安排一个什么环保日啦，我觉得每一天都可以试。好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活动还蛮有趣的啦，然后大家可以就是上网去 Google 一下。那每天通勤呢，其实就是可以做的这个环保行动。那现在呢，我只要透过绿色运输服务平台，还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减碳成果看得见，我觉得这个就蛮有意思的。所以今天开始呢，我们不妨替自己的绿色生活加一点分哦，就是少一点汽车排放，然后多一点公共运输，少一点碳排，多一点绿色生活。所以我的绿色足迹，那你的呢？这个详细活动办法跟这个最最最最新的资讯呢，我们还是要以绿色运输服务平台的官方公告为准喽。

时间来到12:22哦，有排除消息进来了。好，魂快往南刚过忠孝桥的那一侧，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那稍早之前有提醒朋友说，后方回堵到长安西路了，这边车流已经疏解。台北市新生南路二段32号金华国中这边后，有很多部车违停。另外，松山处站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再请朋友拜托后改往别的地方停了。台六四线往西20公里板桥出口前的外侧后，有坑洞情形。要请朋友拜托后小心闪避了。好，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刘先生是在8月19号的晚上10:15哦，从长安登陆一段99号，好，搭到明治国小，就是台山新生路2号的地方哦，掉的是一台黑色的手机。那高姓乘客呢？是在8月19号的下午2:45，和平东路跟敦化南路口搭到和平东路跟罗斯福路口，掉的是一个墨绿色。的皮夹哦，墨绿色的皮夹。好，吴小姐8月19号的下午4:10，从八德路台安医院搭到和江街17巷，掉的是一个灰色的手提袋，里面有手机，白色的手机，还有一个透明壳套。那赖姓乘客是在8月19号的下午3:45，三重三姓路搭到芦洲中华街，掉的是一个橘色的手机。那张小姐呢，是在8月18号的下午3点，板桥万板路搭到中和民生街，掉的是一个卡套。然后卡套里面呢，有一张悠游卡。黄先生8月19号的下午2点哦，龙山寺捷运站搭到和平医院，掉的是一台蓝色的手机，外面呢有装一个蓝色壳套。好，这个呢要请问江兵又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哈，整理车子的时候再帮我们看看有没有民众掉下来的物品，有的话呢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那我们还是要持续提醒啦，拜托下车之前呢还是要再三的确认一下自己的东西有没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喽。

这个礼拜呢，其实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啦，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加注意，如果有碰到下雨情形，一定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也要开启你的头灯哦，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好，那另外呢，我们下雨天的话就会往室内跑，对不对？可能周末这个户外活动呢，就要先取消了，要有一个雨天的方案啦。好，那另外呢，也要提醒朋友哦，这个台北大巨蛋呢，在礼拜六就是8月20日，然后会举办商场的开幕活动。那因为刚好是在周末的时候啦，大家都知道周末然后又是这个新商场要

开幕了，所以一定会有非常多的人潮跟车潮了。那我们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我们刚刚有讲这个绿色足迹嘛，我们就是要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而且大台北的这个捷运啦、公车真的是非常方便，但如果你开车过去的话，就要先找这个停车位，停车位可能有一点不足够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真的要开车过去的话，我们还是要提前规划一下啦。哦，提醒您哦，这边建议啦，建议几个路线。如果你是要由这个市民大道往东的方向要前往这个大巨蛋的朋友呢，我们可以多利用光复南路还有烟厂路的方向进入大巨蛋的园区停车场。那如果你是要由这个光复北路往南的方向前往的朋友呢，我们可以依照现场的指示利用光复南路侧进场动线。好，另外呢，大巨蛋的停车场也有非常多的这个进场动线了，所以要提醒朋友不要集中由单一的路口进场，拜托依照现场的标志还有远景指挥，我们选择适当的路口分流进场哦，就可以减少忠孝东路周边的车流拥塞的情形了。好，最后还是要提醒朋友啦，大巨蛋周边部分的路段呢，是禁止临时停车的，是不可以这样子临停的哦。好，如果你有接送的需求，拜托还是要依照现场的指示，到这个指定的临停区，我们上下客，千万不要违规临停哦，会影响到交通，也会收到这个红单子。好了，希望朋友都可以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有任何路况再提醒我们。最后一首歌送给你，宇宙人的《不用大脑》。哇，觉得好像一整天这样子用大脑很累嘛，现在刚好是这个午休时间，就好好的放松一下吧。那就这样了。好了，电话是0800-000-123，金广的路况专线哦。

0: 景广午间新闻。
1: 中选会公告年底大选正式启动，手头族估计有60万人。国旅补助9月1号上路，生日券今天起开放登记。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0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赖清德总统宣布7月1号开始，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级，将新增每个月

0: 4000元的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给，国防部说明包含油弹补给、战伤医疗、宪兵部队等都会纳入。记者李一晨报道。
1: 总统赖清德宣布，国军7月起新增每个月新台币4000元的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给。针对战斗部队定义，国防部说明，近年随战争环境改变，国军防卫作战任务是以联合作战形态，以作战区为作战层级单位，结合各专业部队共同执行。经审慎研析后，修正战斗部队定义。国防部副发言人乔福俊说。
2: 战斗部队是指以联合作战形态直接与敌军从事作战，或者协同作战部队提供战斗支援以及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例如提供打击火力支援、作战能力需求及戍守重要阵经及关键基础设施等部队，都属于作战持续力的范畴。
1: 国防部进一步说明，提供作战持续力的定义包括提供打击火力支援部队，如弹药、油料、战伤医疗、军品运输、化学及工兵等，以及提供作战能力需求的部队，如武器装备抢修、战技训练、战力研发，提供战场情报及心理战部队。此外也包括戍守重要政经及关键基础设施，如宪兵部队及地区防卫部队等。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交通部观光署宣布，国旅补助9月1号起上路，推出五大优惠，平日住宿每人每晚补助800元，连住第二晚最高1200元，最高可折抵2000元，生日住宿金1200元，今天起开放登记，9月9号公布结果。另外推出游乐园、企业员工以及台湾 Pass 等优惠，总预算约33.3亿元。年底大选倒数100天，中选会今天正式发布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公告，从8月31号起受理候选登记，11月28号举行9合1选举，预估今年选民总数约有1965万人，包括约60万名手投族。记者李一晨报道。
1: 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张贴115年直辖市长及议员、县市长及议员选举公告，宣告今年底9合1大选正式启动。
3: 今年11月28日，我们将举行9合1地方选举，一次选举产生11051位地方公职人员，涉及8906个选区、8906种选票。18244个投票所。
1: 刘英龙指出，这次选举将动员近25万名选务工作人员，全国选务机关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选举是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制度，也是人民当家作主最具体的实践。中选会的责任就是确保每一位合格候选人都能公平竞争，每一位选民都能自由投票，每一张选票都被正确计算，每一个选举结果都值得人民信赖。外界关切，若9合1选举并公投同时举行，当天可能又要开票到深夜。游盈龙坦言，依照过往经验推估，若公投案增加，开票时间势必拉长，如果公投数量达到3案，预估可能要开票到凌晨1-2点。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知名型男主厨詹姆士涉嫌成立公司时以借款不实验资遭起诉，士林地院今天首度开庭，詹姆士当庭认罪并致歉，声称不懂法律而犯案，法官提莫预知全案将改采简易判决处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现年58岁本名正兼客的主厨詹姆士，曾因电视节目获得金钟奖，近年转战网络经营个人品牌和频道。他被控2016年成立詹酱公司时，涉嫌用借来的200万元充当公司资本额验资，完成公司登记之后又将款项汇出。检方认定他违反了公司法和商会法，提起公诉。士林地院首度开庭，詹姆士到庭面对媒体询问，不乏抑郁。
5: 你有打算认罪吗？
6: 有委屈吗？
4: 庭讯时，詹姆士当庭认罪，讲到因资金不够，便听取会计师的建议借款验资，事后得知违法感到抱歉，律师也请求法官给予缓刑。不过检察官认为，詹姆士身为公众人物有示范的作用，不宜缓刑，建议支付50万元作为缓刑条件，或者是不宣告缓刑判处5个月刑期。法官最后预知全案将改采简易判决处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民众报案，发现有诈骗集团透过网络社群诱骗民众假投资真诈财。警方巡线结合科技侦查设备展开查缉，成功逮捕22名分嫌。记者陈韵涵报道。

0: 害人误信诈骗集团在投资社群散布的投资讯息，分别交付5000多万元及8000多万元投资款，直到获利迟迟无法出金，才惊觉遭诈骗。警方分析发现，诈骗集团以面交现金方式取款，随即部署警力，陆续查获面交车手等5名犯嫌，并循线扩大追查集团成员。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一队队长詹作为说：“
1: 案经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查缉行动，由刑事局出动警用无人机及时监控，并由地面专案警力配合，具体逮捕面交车手、监控手及收水手等犯嫌。后经溯源锁定藏匿于屏东县郊区之黄姓首脑，黄嫌于警方前往查缉时逃入山区竹林藏匿。警方随即出动警用无人机，透过及时空拍影像，精准掌握其逃逸路线，结合地面警力展开陆空夹击围捕，以3D 立体打击策略顺利查缉到案。全案共查获集团成员22人，依涉嫌违法刑法诈欺取财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刑事局呼吁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如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如涵台中报道。
2: 新竹检警与环保局合作破获非法弃置的营建废弃物集团，涉案人数超过10人。苏姓主嫌等人遭检方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等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保基总队与环境管理署携手新竹县市环保局，查出苏姓主嫌未取得废弃物处理许可，却以载运土方名义承揽营建废弃物，以低价吸引业者，再假借园艺整地名义诱使地主签约，将山坡地或农地当成非法弃置场，从中谋取暴利。保基第三大队北区中队代理中队长陈世环指出，检警会同环保单位开挖，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超过10000立方公尺，涉案超过10人，苏姓主嫌等人遭依法起诉。
4: 专案小组历经1年搜证后，发动搜索，同时开挖土地，发现夹杂大量建筑废弃混合物，经估算，环境复原费用合计高达新台币1亿元，严重破坏国土环境。苏姓主嫌等人一经检察官声押裁准，经检警向新竹地方法院申请扣押苏姓主嫌等人名下财产，逾新台币1000万元。
3: 保基总队呼吁，营建废弃物应依法处理，业者切勿为牟利违法弃置，地主也别轻信免费整地话术，以免土地被当成非法垃圾场。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假装买珍珠奶茶，实际上却是买毒咖啡。台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成功破获手摇饮毒品分装厂，瓦解4人贩毒集团。记者韦金妮报道。
5: 警方来到游艺场查缉主嫌。台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日前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历经数月跟监搜证，成功破获以绰号陈哥为首的4人贩毒集团。少年队副队长沈昭仁说，
6: 该据点以饮料店作为伪装，现场查获安非他命与卡西酮毒品混合咖啡包159包，23级毒品混合原料408公克，3级毒品原料607公克，凯他命9公克，咖啡包空袋、封口机、磅秤、改造手枪弹夹3个，及手枪子弹15颗。
5: 警方调查发现，贩毒集团为了方便出货，刻意租下台南市麻豆区在地一家手摇饮料店作为掩护，表面上贩售一般常见的消暑饮品，暗地里却是作为毒品制造跟分装基地。熟客上门，表面上是点购手摇饮，实则是在店内进行毒品咖啡包的非法勾当。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主嫌陈哥经台南地检署向台南地院申请羁押获准，枪弹的部分则送刑事局进行鉴定。警广记者韦金妮台南报道。
2: 教育部放宽公立幼儿园课后延长照顾时数上限，从2小时改为3小时，并提高第3小时终点费补助，新制从9月1号上路。但教师团体质疑，这是变相强迫教保员加班，应正视第一线人力流失的问题。记者吴英妮报道。
7: 教育部国教署日前公告，自今年9月1号起，公立幼儿园课后延长照顾由最多2小时增加为3小时，前2小时终点费补助同样最高400元，但第3小时提高到500元。针对集中式特教班，若开办延长照顾服务，每班可以申请加至1名教师助理

0: 元。不过台湾教育产业工会教育政策智库执行长杨一飞指出，当前教保人力不足，等于变相强迫现职人员加班。
1: 多数的学校都是由原班的老师留下来做兼任，所以上班时间往往都会从8点拉到晚上的6点。那今年度他又公告

0: 农农府邀集全台超过十家庇护工厂以及公益团体代表，推广身心障碍者制作的月饼与中秋节礼盒。秘书长潘孟安呼吁政府机关、企业以及民众踊跃下单采购月饼相关产品，以实际采购支持庇护就业。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总统府原本规划向全台37家庇护工厂、身障团体采购约 1.5 万盒中秋礼盒，但相关预算遭立院煽动，原本的定采购安排面临变数，直接影响庇护工厂接单与身障工作者就业。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除了总统府抛砖引玉采购，赖清德总统也会自掏腰包支持。
2: 中秋月圆人团圆的时候，不要忘了，或是在做公益之前呢，除了在自有采购、赠礼、自用以外，也欢迎向所有的公益团体来订购，让他们可以在证明他们是对社会、他们的自力更生，以及这些陪伴辅导的团队们，给予他们更多的肯定与支持。
1: 台湾的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规定，政府机关与公立学校等单位有义务将全年度特定物品与服务采购总金额的一定比例优先向庇护工厂或身障团体采购，借此以实际订单支持身心障碍者就业。赖总统过去也曾多次透过录影协助推广公益礼盒，强调产品由身心障碍者精心制作，不仅用料扎实，更承载着自立生活的努力。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受到西南风增强以及低压带影响，周日以前天气不稳定，
3: 气象署预报
0: 是南部的降雨时间长，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另外，昨天下午生成的青苔沙德尔在良好的海气条件之下，预估未来可能会增强为强烈台风。记者杨欣报道。
3: 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今天嘉义以南降雨显著，北部及宜花山区需要留意午后强降雨。周五到周日受西南风偏强影响，中南部及台东可能有局部豪雨，北部也有局部大雨。下周一到周三，随着低压带西移，雨势虽然逐渐缓和，但南部还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午后雷阵雨为主。
4: 台湾接下来天气会主要是受到西南风增强以及低压带的影响，是比较不稳定的，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那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可能降雨的时间稍微比较偏长一些。离台湾还比较遥远，大概3500公里左右的一个沙德尔台风，那它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形成的。那目前的结构其实还是在整合中，所以近期的一个强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一个轻度台风的一个等级。那预计它在未来其实向西北移动的过程之中，其实相对的海气条件应该是比较良好的，所以它的一个强度会有逐渐的增强到中度或是强烈台风的一个等级。
3: 台风路径方面，沙德尔预计往西北转西北西移动，下周抵达日本琉球东方海面。后续如果太平洋高压偏弱，将朝向日韩移动；如果高压偏强，则朝东海行进。下周是否影响台湾，不确定性仍大，还需要再观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将于8月30号正式通车，路线全长约1.4公里，从象山站向东延伸至广慈博爱园区，增设广慈奉天宫站。由于施工的难度较高，经过专家学者的把关，昨天取得交通部营运许可，台北市政府也将推出通车优惠。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南下344.3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59.4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4号东向5.4公里过中港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台湾安徽同乡会秘书长李安泰涉嫌受到对岸统战部的委托，安排里长等人赴陆旅游，并支持特定的总统候选人，被依反社通法等罪行起诉。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有罪，今天依法将他判刑4年半，全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1: 2023年底，总统大选倒数10多天，检方获报台北市安徽同乡会的理事长与总会秘书长李安泰，疑似接受中共安徽省台办及统战部等单位委托，安排20多位同乡会成员以10000多元低价到安徽省旅游交流，期间食宿交通都由对岸资助招待。参会中还要求支持特定政党或总统候选人，秘书长因此获得3万人民币的报酬。检方侦查后认定两个人接受中共资助，提供不正利益，招待有投票权人，并且约定投给特定候选人，涉犯反渗透法以及正副总统中受渗透来源资助投票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加重其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秘书长李安泰和宋姓理事长都否认犯刑，但合议庭审理之后认定总会的秘书长李安泰有罪，依法判刑4年6个月刑期，宋姓理事长则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至于当初负责订票人员以及24位包括里长等出团成员共25人，检方侦查后认定罪嫌不足，先前都做出了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诈骗集团打着黑帮组织的名号，结合境外经防行骗，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溯源将在台主嫌及境外干部等16人查缉到案，屏东地检署侦结起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2: 一名柯姓妇女遭诈欺集团以代操黄金期货、短期高额获利等假投资话术诈骗，陆续交付新台币100万元。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获报后，与屏东县警局里港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屏东地检署指挥刑事局侦查第8大队第3队陈崇茂队长说：“
3: 侦办过程中发现，该诈团打着太阳联盟名号，仿效黑帮管理模式，由陈姓会长担任控盘手，负责全盘策划与指挥，向下吸收主要干部担任车手头，招募虚钱恐急的民众担任底层车手，向被害人面交取款，并以小组负责管控每日犯罪绩效，向上则结合境外机房干部直接获取第一手被害人受骗资讯。”
2: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陆续发动4波拘搜行动，查扣太阳联盟牌匾、刀械、空气手枪、自小客车、不法所得等赃证物。检方讯后将在台陈姓主嫌、境外干部、施姓嫌犯及帮派主要干部等人申请羁押获准，依法提起公诉，并针对境外洪姓等在逃嫌犯发布通缉。经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北市警局展开第6波全市同步取缔9毒架专案勤务，查获24件毒架、5件酒驾，更杠上开花逮捕了29名通缉犯，强化道路安全及治安防护。记者刘威报道。
4: 为了贯彻九毒驾零容忍决心，新北市警局针对容易肇事路段、治安热点及高风险区域，采高密度路检、机动拦查以及重点巡查，精准查缉毒酒驾行为。交通警察大队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提到，全市第6波九毒驾专案勤务，共动员765名警力，规划路检点93处，逮捕29件九毒驾，当场移至保管车辆之外，更抓捕各类刑案犯嫌，提升道路安全，同时也净化社会治安。
5: 本次专案行动同步查获通缉犯29人，其他刑事案件14件、19人及失联移工4人，将交通执法与治安查缉勤务相互结合，有效提升整体执法效能。
4: 此外，新北交大提醒，立法院7月已经3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除了提高毒驾以及拘测罚锾、吊销吸毒者驾照，毒驾同车乘客也将处以6000元到15000元罚锾，呼吁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一旦查获酒毒驾情事，必定依法从严就办。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一名妇人接到自称是借贷公司的来电，要他将身份证件寄出核对，电话中还直接转接到自称是165反诈骗专线确认。不过他越想越不对劲，奔向派出所求助，阻断了双证件与重要各自外流的风险。记者黄君伟报道。
6: 和美警分局图措派出所有妇人神色紧张地跑进来向值班员警求助。图措所陈博瑞所长表示，妇人接到民间借贷公司的电话，

0: 对方告知如果要顺利拨款，必须将身份证件寄给公司核对。妇人听到之后心中存疑，没想到对方竟称可以直接帮你转接16反诈骗专线确认。随后电话那头便传来行话流利的假警政人员挂保证。
1: 165反诈骗专线或警方任何机关绝对不可能由民间借贷公司进行线上转接，这完全是诈骗集团内部同伙分工角色扮演，或是利用网络电话篡改来电显示的障眼法。妇人听完警方剖析后才恍然大悟，拍胸脯直呼好险没有寄出去，成功拦阻双证件与重要金融个资外流。
0: 和美警分局特别提醒，近年诈骗集团常假冒公机关或反诈骗专线，有任何疑问换向妇人一样直接走进临近派出所，或拨打10反诈骗专线165，多一分查证少一分损失。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2: 宜兰从昨晚开始遭受大雷雨袭击，导致兰阳溪水暴涨，一名执行疏浚工程的60多岁游行司机连人带车受困在洪流当中，警消获报紧急救援，架设绳索渡河抢救，成功将他平安接驳上岸。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宜兰地区从19号深夜到20号凌晨遭受大雷雨侵袭，造成兰阳溪水突发性暴涨。一名在葫芦堵大桥下方准备执行疏浚工程的60多岁游姓一影车司机，连人带车受困在湍急的洪流中，车身几乎被淹没。消防局第一大队及圆山分队在凌晨4点30分获报，立即出动救援，情况十分危急。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徐伟霆说：“
4: 本局接获报案后，立即出动人员、船艇及车辆前往救援。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立即涉水并架设绳索，顺利将司机引导救出。所幸司机并无受伤之情形。”
3: 整个救援过程相当惊险，所幸游姓司机脱困后意识清醒，无明显外伤，拒绝送医。至于泡在水中的一影车，将等待溪水消退后再行评估处理。消防单位也呼吁，豪雨期间溪水水位变化快速，民众应避免靠近溪流，注意自身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彰化县新增3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提供营养饮食、规律运动。县府期盼未来服务量能增加，照顾更多的长辈，让他们可以在地安养并得到最好的照顾。记者黄俊伟报道。
0: 西湖镇西溪、湖西及光平3个社区发展协会陆续成立彰化县第383、384以及385个关怀据点。其中湖西社区克服没有活动中心的限制，以私人民宅作为服务的场域。光平社区则是活化闲置庙宇空间，转型为社区照顾关怀据点，让在地空间发挥更大的效益。光平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姚金俊说：
5: 从3月13号开始成立这个关怀据点之后，我们在运作已经来到这个8月份了。多谢我们的社区的志工以及我们杨林村里长的大力的帮忙，才能运作的非常的顺序。最辛苦的是我们里长，因为这一个戴天公的弟子啊，就是他去商量，所以来租借来承用。那所以说我非常的感谢我们里长杨林村他的大力的支持的帮忙，以及我们社工的分组的协力推动执行。
0: 县府社会处进一步表示，西湖镇共有25个里。3处据点成立之后，目前已经有21处据点，设置率达到84%。警广记者黄俊伟、张焕信报道。
2: 云林县刺桐乡公所携手在地农民，将于8月29号在台北希望广场举办农产推广发布会，期待能够让更多的民众认识云林在地农产品。记者施新凯报道。
6: 刺桐乡公所携手在地农民，8月29日在台北希望广场举办农产推广，结合食农教育闯关活动，透过互动关卡，让民众认识蒜头、豆皮等在地优质农产，并且把在地优质的花生、香蕉、马铃薯、小黄瓜等农产全部带往北部行销，期待能够让更多民众采购云林在地农产品。种植花生的青农李守清说：“
7: 那高油酸品种的花生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的好处就是它比较不容易有油耗味，而且它的那个油酸组成是属于比较好的一个油脂，是单元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吃的身体更没有负担。
6: 志同乡长廖秋荣表示，县内农业从事户数约3400户，产出的农产品质优良，邀请大众当天早上10点到下午3点感受在地农业丰硕成果。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2: 高雄神农市集直接把咖啡香跟蜂蜜田一次打包，本周末在凹子底森林公园登场。记者黄义豪报道。
8: 这次神农市集特别结合2026高雄咖啡节和国产蜂蜜推广活动，现场集结70家特色咖啡甜点品牌，还有蜂农分享自家蜂蜜产地故事和品蜜分享，让民众不只可以喝咖啡吃甜点，还能认识国产蜂蜜，学会看国产蜂产品认证标章，买得更加安心。农业局批发市场管理科科长黄群忠说，
9: 这次市集就是希望大家来到凹子底，让喜欢咖啡的朋友可以找寻自己喜欢的风味，喜欢甜食的也有各式各样的烘焙甜点可以挑选，让大小朋友都能逛能吃能玩，欢迎大家趁着周末下午呼朋引伴一起来神农市集寻香。
8: 这个周末就到凹子底森林公园逛神农市集，从下午3点一路逛到晚上9点，一起来感受夏日农村风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警告任何协助伊朗的国家都将面临极大的经济后果。川普要求停止石油走私、换汇、现金转移以及空壳公司等管道，并称这是经济诺曼底登陆。目前美伊冲突延烧近6个月，外交谈判仍陷入僵局。
10: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哈，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稍早在南下 40.6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陆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

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先前在南下59.4公里，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59.4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5.4公里过中港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是哪把头？麦阳阿哥曼达奥隆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哇，今天一开麦居然就卡弹，怎么会这样呢？时间来到下午的1:05，今天是2026年的8月20号，礼拜四，欢迎大家去锁定金广台北台 FM 94.3来点蜜雅节目，我是蜜雅。这时间希望讲大家已经吃饱，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给小拍饼。刚才稍微看了一下那个新闻的跑马灯吼，说是从今天开始到礼拜天，哇，不对哦，是到下礼拜二吼，是属于全台有雨的状况。所以呢，首先就先提醒一下朋友，雨中行车，你的车头大灯一定要点亮打开，还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至于路况部分呢，来帮你补充咯。首先提醒的是目前国道的车流瓶颈点，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内湖到圆山均速不到60公里，北上从三重开到内湖，还有汐止到五堵路段，目前也是 How do you do 啊，请大家要保持安全车距。那之所以在台北路段的均速不到40的原因，是因为刚刚台北前的中内侧有两台车事故，那目前事故排除咯，所以后方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那目前在国道一号持续需要小心的路段呢，是在国一往南的方向，台北入口从重庆北路上来的那一条匝道，目前左侧的一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那另外呢，要提醒的是在哪儿嘞？是在

0: 高架部分吼，刚才谢武高架往北方向啊，大约是从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路段，现在均速也是不到60公里，请朋友务必要保持安全车距后，小心通过车多路段。再来呢，要提醒的是我们国道三号的朋友，从路网图上呈现，其实整体来讲的平均车速都很正常，大家可以多利用国三。国道五号则是要留意，在南下头城到苏澳沿线移动性清扫作业还在进行。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雪山隧道均速大约只有60公里左右哦，别忘了你的车灯要打开，还要保持安全车距。往北方向，从罗东到南港路段，则是要留意内侧车道啊，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接着还要提醒的是，我们东西向的国道二号，稍早呢有听众朋友发现说，国道二号呢这个工程还在持续施作，目前施工作业是占用了西向从 18.2 大南前到零公里机场端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目前持续进行当中。但是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其实整体来讲车速都还是表现的蛮正常的，我们可以循序渐进，小心开车。省道部分呢，就是老样子哦，这个长期性工程占用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这个高架化改善工程都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过喽。省道台64稍早在西向有看到坑洞情形哦，这是在台64西向的22.6公里，过了中和一的外侧车道发现坑洞，西向的20公里在板桥出口前的外侧也有发现坑洞情形，小心避坑，我们已经通报处理。省道台66双向工程目前占用0.1到2.6公里，也就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双向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会朝九晚六，延续到118年，所以施工期间都请您提早改道，而且呢，改道动线要记一段时间喽。至于目前在市区的部分呢，刚刚有听众朋友通报说，哎呀，在那个新生南路二段32号这边的国中吼，哇，好多人在接学生放学，但是呢都违停呢，安内唔汤哦。好，我们还是要教导小朋友正确的用路观念，好，让他们在路上会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全，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用路朋友的行车权益。那另外还提醒，在信义区的松山路11号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停满满，如果您要停放爱车，要找其他停车位。至于目前不管是在台北的这个一些行政区啊，还是新北市的汐止地区，还有在新北的这个新店吼，还有景美啊，还有木星路左右吼，好像听朋友都说雨势颇大呀，雨中行车真的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车头大灯点亮打开，小心开车咯。好啦，后续任何路况麻烦大家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打给。所以来跟大家分享的甜蜜主题曲呢，今天是来自于红发爱的 Asheron 所带的歌曲，歌名就叫做 Supermarket Flowers， 就是超市里的花束。其实这首歌曲呢蛮特别的，因为呢它是在这个描述跟这个祖父母相关的事情，所以呢刚好在我们这个祖父母节周啊第四天，就用这首特别的西洋歌曲帮大家呢，哎，这个心花朵朵开哦。
1: I took the supermarket flowers from the windowsill. I threw the day old tea from the cup.

Supermarket Flowers 这首歌曲来自于 Ed Sheeran 红发艾德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14。这首歌曲呢，其实他在某一次受访的时候有讲说啊，这个其实是用他妈妈的视角来写祖母的这个状况哈，因为他说他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好这个祖母的身体状况没有到很好，结果完成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哇，祖母就过世了，所以呢，他原本是没有打算把这首歌曲放到专辑里面，因为他希望说这首歌可以就是作为纪念，作为怀念跟尊敬的一个状况。那后来他的祖父就跟他说啊，你更应该把这首歌曲作为专辑的一部分，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那其实这首歌曲呢，也同时啊，希望献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可能爷爷奶奶已经在空中守护大家的一个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当然别忘了，因为只要你心中有他们，他们就一直在你的身边陪伴着大家。所以在祖父母节，如果呢你的爷爷奶奶还是在你的身边持续爱护着你，你更应该要把握时机。毕竟有一句老话叫做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嘛。所以如果呢你真的是想要跟爷爷奶奶甚至跟我们的其他长辈有互动的话，真的是要趁早呢，千万不要想说啊还有时间，爷爷奶奶看起来身体状况还很好还很硬朗。我告诉你，长辈朋友真的是如果不小心一个跌倒啊，或者说一个身体不舒服，检查出有什么毛病，真的倒下的速度很快，快到你无法想象哦。那我记得之前呢有跟我的爷爷聊过天呐，他是在讲说就是他跟他朋友的事情。他说他现在很珍惜每一次跟他的老朋友见面的时候，因为他觉得老朋友就是见一次少一次，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跟长辈在互动啊，那种感觉就是真的哇，见一次就少一次的那个感觉，就会特别特别的就是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的时光。所以希望朋友呢哎也是一样哦，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时间把握好，把这个每一分每一秒都掌握好，然后呢不要让自己未来啊等有一些后悔的情绪哦。那其实这个心情呢也同时是今年啊要制作这个冰箱里的二房客的其中一个心声之一。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啊，我的妈妈有时候有一些料理真的是很好吃很厉害，但是我怎么就学不会勒。好，所以就是趁着这个做节目的一个契机，也希望可以把妈妈这些家常菜就是记录起来，让我自己呢就是未来如果真的很怀念这道菜的时候，然后呢我还可以有办法呢听着妈妈的声音教着我把这道菜做。

0: 出来。因此今天呢，我们就来播这个冰箱里的二房客的最后一集。这集呢要讲的是有关于这个海味的事情。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做饭菜啊，有可能会使用什么海蛎啊、金高海啊之类的那些海鲜类的东西来增加鲜味。那这些干货、这些鲜味到底在冰箱要如何保存，要怎么样才可以让它们发挥最大的效果，而且要不坏掉呢？其实这是有很多的学问在里面。今天我们冰箱里的二房客最后一集，虾味陶陶我不服。哎，这是什么味道啊？
1: 房东太太，你还好吧？
0: 年糕先生，你该不会变质了吧？赶快立刻马上给我搬去垃圾桶！
2: 我不服。
3: 不要再吵了，有什么话法庭上说。
4: 嘿、hey, ，打开冰箱的时候，好像谁在盯着你？是被遗忘了三个月的高丽菜，还是角落里默默发霉的酱料？
5: 打开冰箱，别只是找吃的，也找回一点责任感吧。让食物被珍惜，让生活更干净，一起找出冰箱里的二房客。
6: 夏天若要去海边，自己冰箱都没有夏天，只能靠我用力散发大海鲜味。
0: 虾皮先生，你的味道太重了，很多房客都来投诉，哎，你快给我出来！
7: 哟，房东太太啊！
8: 有哪条法律规定我不能展现身材啊？还有散发海味让更多食材更有鲜味有什么错？
0: 就你这个皮包骨有什么好看的、啊、臭神秘还弥漫整个冰箱、根本空气污染社会毒瘤。
8: 哎、你这讲太过分了吧，这是公然侮辱，我要告你。
0: 我才要告你妨害风化环境污染啦、
9: 啊！二房客，二房东，
0: 哦，到底谁比较恶啊？
3: 现在宣布开庭，今天要审理的案件是虾味陶陶，我不服，请双方当事人报上姓名跟身份。
8: 我是原告虾皮本人，
0: 我是被告冰箱本人。
3: 哎，今天冰箱是被告啊？
8: 对啊，这个常常把房客告上法庭的二房东，终于有人来制裁他了。
0: 你才是二房客吧？运动光溜溜，味道臭摸摸，房间租给你哦，是我做过最错误的选择。
3: 肃静，都开庭了还吵。
0: 哼，
3: 本案件系虾皮主张冰箱公然侮辱，而且剥夺基本权利，原告方是否维持原诉？
8: 是的，庭上，我在房间健身，没穿衣服很正常吧？他把我看光光，还评论我身材，甚至怒骂我是社会毒瘤，这不是公然侮辱？什么是公然侮辱？
3: 法规上确实没说不能在自家裸体，但我还是要听取被告陈述意见。
0: 我也没说错啊，都叫虾皮了，本来就剩皮包骨，而且这个臭酸味是坏掉了吧？要是人类吃下去会食物中毒。哎，我只是陈述事实。
8: 会把我的证人请上法庭说明，他在瞎身攻击我，这味道只是因为运动流汗，不是坏了。
3: 看来要参考证人说辞了，请营养师上庭。
10: 报告法官，我是亚东纪念医院营养科于一杰营养师。
3: 请问营养师，海鲜干货最常出现哪些保存不当的现象？
10: 海鲜干货啊，最常遇到就是受潮回软的一个状况啦，那或者是像是长虫等等的。好，那因为其实海鲜干货它最怕的是湿气，因为一受潮它就很容易变质啦，因为它本身就是从海里面出来的嘛，所以如果说它如果在大量的覆水的状况下，它的确更有利微生物生长。
3: 那如果海鲜变质被人类吃下肚会怎么样呢？
10: 轻的话可能就是恶心啊、呕吐啊，或者是上吐下泻这种比较简单的肠胃道的

0: 一个不适症状，那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引起食品的中毒，严重的就要去做相关的洗胃啦等等的一个紧急处理这样子。
1: 诶，是不是海鲜干货特别容易造成食物中毒啊？
0: 中毒的面向其实蛮多种的，它各自是不同的病原菌所造成的，每一个菌种所带来的症状啊或者是一些表征都不太一样。那像海鲜的话，常是肠炎弧菌啊或者是其他的菌种，所以其实并不是海鲜比较容易出现食品中毒的一个状况啦，而是每一种食品中毒它的致病菌都是不一样的，并不是单单只有海鲜，其他的食物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食品中毒的一个风险，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会充分加热的这个部分。
1: 嗯，所以海鲜干货密封冷藏就能延长保存期限吗？
0: 微生物的生长啊，它其实不外乎就是三个，养分、水分以及温度的一个变化，再还有一个是空气啦。海鲜干货啊，它经过密封之后，它其实可以杜绝掉蛮多外部的一个影响因素。那在冷藏的话，可以透过降低温度的方式去让我们的微生物生长的环境更加的不利。那至于说放多久，其实要看它的食品的制程上它到底使用了什么样子的加工方法不同，或者是在其中的添加物加的不同，那短的可能几个月，甚至有些长的可能可以到一年两年，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会建议购买就是有完整包装且上面有一个有效期限标示的海鲜干货，其实对于我们民众来说，它比较能清楚快速的看到它所谓的有效期限大概是多久。
1: 但是在市场的南北干货行，通常海鲜干货会室温裸卖，这是不是更容易坏掉啊？
0: 其实这样南北干货它每天的大量的进出货，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放在台面上的，它可能已经是今天才拿进来的新货，所以它每天的汰换率其实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那的确这样子的裸卖本身就会容易造成食品变质的风险。那如果说你买这样的东西回家之后，如果你没有适当的保存，其实这个干货在你的手上可能更快的坏掉，或者带来更多的食物中毒的风险都是有可能的。
1: 哦，所以要怎么样保存才是正确的呢？
0: 不管保存是以冷藏或冷冻的方式都可以，进入密封的环节之前，我们可以用一些厨房纸巾啊，或者是干净的一块布，我们去把它的表面清洁擦拭过后，确保它表面没有落下一些灰尘啊，或者是一些细菌，然后再加上我们如果用密封的方式，用保鲜膜、用夹链袋都可以，把我们的空气包在那个容器里面，它就比较不容易把味道发散到我们的冰箱里面了。
1: 最后想确认一下，人类选购的海鲜干货想入住冰箱前要注意什么呢？
0: 我们其实就是维持三个口诀，就是视觉、嗅觉以及触觉。如果说我们看到它表面上已经有出现明显的菌斑或者是严重的破损或裂开的这个状况，比较不建议购买。再来是嗅觉的部分，如果说今天假设一个海鲜干货除了它本身的腥味以外，它上面还多了其他的味道，不管是酸的甜的这种，如果只要出现其他的味道，我们一样会不建议选购。那第三个是触觉，就是如果可以，如果老板允许，我们会建议就是可以去触摸一下它食物的表面，即使隔层手套摸，其实你也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如果它表面上是有黏液滑液的时候，你的触感跟摸干的触感其实是会落差的非常的大。那如果说摸起来有滑顺的感觉的时候，都会比较不建议去做购买，因为这个有滑顺的状况要么是它风干不够完全，要么有可能就是它食物已经造成微生物增长过剩，所以这两种情况我们通常都会比较不建议去做选购。
1: 了解，简单来说，只要海鲜干货选购的时候注意包装完整，而且没有异味或是黏滑触感，入住冰箱前用干净的厨房纸巾擦拭，再密封冷藏，就能确保品质，避免味道飘散污染冰箱内部。谢谢营养师的专业解说。
2: 我们与恶的距离，
1: 经过营养师的解说，搭配虾皮提供的健检报告，本庭判决如下：原告虾皮并没有腐坏情势，被告冰箱用字遣词不当，涉犯公然侮辱罪，但冰箱并没有强制虾皮停止运动，所以不涉及剥夺基本权利。综合考量下，本庭判冰箱需要公开向虾皮道歉。
2: 什么？
3: 饿。

0: 房东太太，我大人有大量，您房租也很佛心，而且我还想继续住在冰箱，要不然您就少收我几个月的房租就好，不用道歉，您觉得如何呀？
1: 好吧，我那天确实情绪有点失控，用不好的言辞来批评你，为了补偿，就让你免费多住三个月吧。
0: 哎呀，太棒了，您果然是我的好房东啊。
1: 那你还帮我告上法庭？
0: 那是在气头上嘛。
2: 既然如此，到底虾皮最后又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等会儿我们在新闻时段后继续帮大家播出。先跟你说一下目前比较新的一些交通状况。刚才新增了几个情形哦，分别是在国道二号往西方向过了大南的内侧两线车道，有朋友说看到一个看起来像保险杆的东西掉在那里。好，行经国二请留意西向要过了大南内侧的两个车道之间，有看到这个掉落物哦，看起来是保险杆的状况。那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 16.4 公里雪山隧道快要出来的地方，外侧车道发现一台抛锚车哦，这是在国五往北方向 16.4 公里雪山隧道的外侧抛锚车停放，目前通报当中。那刚才呢还有新增一个是在台北市的忠孝桥往三重的方向，现在车子有点多，如果你原本有打算走那个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的话，建议您利用其他的桥梁后作为替代动线，现在车子比较多。那再来跟你说的是台北市的南港区经贸二路88巷1号南港世贸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停满，如果您要停放爱车要找其他的停车位。至于目前在国道上面还有几个工程都还在进行哦，顺便提醒一下，分别是在国道一号往南台北入口从重庆北路进来的这条匝道左侧一线目前施工封闭中，国道二号则是西向 18.2 到0公里从大南前到机场端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进行中，国道五号往南则是头城到苏澳移动性清扫中。那这三个 ING 的工程都要请您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当然呢，大家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通报，电话是0800-000-123。现在看了一下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往南，从内湖到圆山，还有北上的三重到内湖，均速有点偏慢哦，平均车速大约只有落在4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打开车灯，小心慢行。国道五号的车子则是集中在了北上的雪山隧道，平均车速同样是40公里不到。好，记得我们在长隧道地下道，我们的这个车头大灯是标配，然后一定要立刻马上给它点亮打开，才能照亮前途，也让自己大放光明。等会儿1:30，一起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竹一名唐姓男子前往苗栗露营，因深夜喧嚣被黄姓女子劝阻，竟持枪朝对方的车辆连开三枪后逃逸。投奔警分局巡线逮人，并起获枪弹及毒品。警方日前侦结起诉，求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南庄乡一处露营区今年一月发生枪击案，投奔警分局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经调查，新竹县33岁唐姓男子与友人在案发地深夜喧嚣，遭58岁黄姓女子劝阻后心生不满，隔天上午开车离开时持非制式手枪朝黄姓女子坐车射击三枪后逃逸。投奔警分局副分局长李万惠说，
3: 按巡线跨县市追缉，迅速将唐贤拘提到案，并起获藏于新竹横山乡具有杀伤力之改造手枪一把，子弹31颗，毒品依托米子烟弹1颗。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令唐贤涉嫌驾驶悬挂伪造车牌车辆逃逸部分，警方亦依法自担举

0: 苗栗地检署近日侦结起诉，身着唐姓男子犯后态度及在公共场所开枪造成社会危害，从重囚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与金融机构合作，近两个月成功拦阻17件诈骗案件，阻诈金额近1000万元，其中以假投资、假网络购物、假交友居多，呼吁民众汇款前务必再三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宜兰县警察局统计，今年5到6月共成功拦阻17件临柜汇款及约定转账，以假投资6件最多，假网络购物及假交友各4件，累计拦阻金额达907万多元。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就分享其中一起案例。
3: 诈骗集团透过社群软体 LINE 假冒新加坡工程师与被害人建立恋爱关系，事后慌声抵达机场后因签证问题遭扣留，急需款项办理入境手续，又使被害人前往银行提领新台币100万元。所幸经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众方才惊觉受骗。
2: 宜兰县警察局呼吁，诈骗集团经常利用社群软体假冒专业人士或外籍人士，透过长时间嘘寒问暖建立感情关系后，再以签证、医疗、包裹遭扣留、机票及其他紧急事故等理由要求汇款或寄送现金。民众网络交友时应提高警觉，如果前往金融机构办理大额提款或汇款，请耐心配合行员关怀提问，银行与警方的及时介入往往是防止受骗的重要防线。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93军人节将至，台南市推出9月禁军月，我禁军我优惠，邀请国军官兵畅游台南享优惠。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政府推出9月禁军月系列优惠，感谢国军守护家园并投入灾后复原。市长黄伟哲说，
5: 军人身份证，我们军人国军弟兄姐妹能够获得再来台南，不管是市府的景点或是民间的这个商号旅馆都能获得许多的优惠聊表对于我们国军弟兄姐妹崇高的敬意。
4: 115年优惠活动集结了商圈、古迹、文化园区、风景游憩区、博物馆、公车、旅宿、观光工厂以及体育场馆等9大类，超过30处场馆、115家店家跟40多家旅宿业者共同响应。现役军人凭相关证明就可享有免门票、消费折扣以及赠品等专属优惠。大台南公车9月禁军月期间也提供全路线免费搭乘，活动从9月1号到9月30号为止。相关优惠资讯可以上台南市政府民政局兵役服务其他资讯专区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及受低压带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下午来到1: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关心蜜雅给你落后听后，大家记得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还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路况部分，刚才也有新增了几个状况后，在国道一号往南32到33公里，过了五股到五股转接道之间，有朋友说，哎，中线跟外侧好像有东西哦。后来有听众朋友发挥火眼金睛的能力，告诉我说，嘿，是泥巴啦哈，这个大家经过要小心，这个泥巴的状况可能会让你轮胎的抓地力有点不足吼，而且今天又下雨天吼，所以经过一定要注意。那当然，如果你的车上有载运东西，请一定要给它绑好，扎牢防渗漏。至于行经国一往南32到33公里的朋友，就是小心闪避中线跟外侧车道的泥巴。那除此之外，在国一往北方向，刚才25.4公里台北前的外侧车道，看到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吼，目前还在通报处理中。至于在新北市五股地区，目前水漾路三段跟书红八路口，说是有看到了这个号志灯不亮的情形。好，我们驾驶朋友如果刚好经过路段，请务必留意哦。这是五股地区在水漾路跟这个书红八路口，现在那个号志灯啊已经不会亮了哦。经过路口慢看停，我们通报当中。至于在国道二号那个掉落物看起来像保险杆的东西，有听众朋友说看起来很多个呢，不只是一个呢。好，行经国二往西过了大南，请留意内侧两个车道可能有很多的散落物，目前已经通报喽。至于国五的朋友是在北上16.4公里雪山隧道的外侧发现一台抛锚车，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再来呢，还要提醒的是，在我们市区的部分目前台北市的南港区经贸二路88巷1号南港世贸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停满满，如果您要停放爱车，记得要找其他停车位。那当然，如果您在空中还有发现任何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干嘛空空空空空123。那当然打电话的时候呢，我们安全第一哦，尤其是今天又下雨天，我们真的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刚才在新闻时段之前呢，我们听到了就是这个虾皮先生啊，在跟这个房东太太啊讨价还价，到底虾皮先生可不可以这个白住两个月嘞？还是说有什么样最新的变化？我们就继续听下去。
1: 二房客的华丽转身，
2: 哎，人类要使用我了吗？等等啊，我这个月还要交房租哎。
3: 哎，妈妈，
4: 哟，
3: 冰箱里这小包是什么东西啊？
4: 黑币，黑币。
3: 什么是黑币？黑币
4: 就是虾米，就是虾皮。
3: 哦，虾皮哟、哦。
4: 哎，
3: 那我们今天能不能用这个来做料理啊？
4: 那我们就来做有黑币的料理。
3: 好的，我发现了一个跟黑币很好的好朋友哦，就是布啊。
4: 啊，对对对，好，今天来吃黑币炒布啊。
3: 黑币炒布啊，好像只需要大蒜、黑币跟布啊就可以了，对不对？
4: 对对对。
3: 那我们就立刻开做吧，
4: 开始。
3: 不要这么大颗，我们今天也就三个人吃饭。
4: 切一边来，
3: 多几边、嗯，左边还是右边？
4: 大头的放下脚，对顶头，对小边的这边，爱垂直切哦，不是迄个左右切哦。啊，另外一边哦，用保鲜膜给包起来就可以了。
3: 哦，今天吃一半，所以把它直接剖半。
4: 对，
3: 为什么我不能把上面的那个小头切起来，然后留下面的，然后我先吃上面？
4: 西瓜头往内买啦，还是讲甘蔗头、甘蔗尾，迄甜度的无同款，对，不均匀。啊，咱安尼是从上到下切下去就均匀了，就不会有那个一头甜一头无甜的问题。
3: 那我是切完才洗哦？
4: 对对对，就那说了，有甘水今会歹去啊。
3: 哦。好了，洗好了。
4: 因为虾皮本身是咸的哈，咱来先稍微甲泡一点仔水，把迄盐味哈稍泡出来，
3: 还不会太咸吗？
4: 对对对。
3: 但我等一下炒不外不是也会加盐吗？不能直接用这个盐哦、喔。

0: 反正想这惊想惊，而且咱顶头这一放久啊，嘛唔知到底有灰尘啥个，咱这想说爱洗啊。来，把布瓜皮下下。
1: 好的，削皮我最会。
0: 你要下的时阵吼，先把这头甲尾溜先切掉，你靠提。
1: 真的吗？啊，我不能

0: 我只要把我的手插进这个纸的地方就可以固定啦。你看你看你看我削得这么顺。
1: 好好小心啊，莫乐极生悲哦，因为这布啊是咕溜咕溜哦，伊会有乳汁出来哦。
0: 乳汁？
1: 嗯。
0: 它为什么会有乳汁？
1: 你注意看，伊有白白的，伊个乳汁会照出来。
0: 布啊也会生奶奶哦。
1: 嗯，只是它没有像木瓜那么明显而已。
0: 哦，好像那个什么地瓜切下去也会有白白的汁液跑出来。
1: 对，啊，你只有那布啊啦、佛手瓜拢会有骨骨，
0: 哎、哦，
1: 拢有黏液出来。
0: 好了，干净吧。
1: 啊，你这下无清洁，你望看这是不是粗粗？
0: 哎、欸，有个漏网之皮。妈，这个蚵仔籽其实我不喜欢吃诶，可以挖掉吗？
1: 好，无你就小可挖掉啊，
0: 用手挖就可以了嘛。
1: 手会疼，你用藤枝啊。我今日这只蚵仔算真有籽，无真多啊。
0: 但是我就不喜欢吃蚵仔籽啊。
1: 嗯，会讲无真多嘛，真大坑。
0: 是不是？
1: 是，安尼闻啊哦，你家己闻啊哦。
0: 我来挖袂起来。
1: 来，先甲切开哈，爱几点伊就浮现出来来。
0: 哦，啊，我要怎么切蚵仔嘞？
1: 切长条形啊，爱先甲一片一片，再变一条一条。
0: 一片一片
1: 啊、
0: 哦。啊、
1: 嗯。
0: OK， 蚵仔切好了之后嘞，
1: 来，甲蒜瓣完了切几挂。
0: 蒜瓣要切什么样子？
1: 用拍的好了啦。
0: 啊，我怎么一拍就天女散花了？
1: 边啊，小过
0: 好了，
1: 好，啊，咱拄啊下边就浸时间嘞，差不多十分钟会使来把迄水沥干，手爱好哦，
0: 要洗一洗它吗？
1: 嗯，小细节啊，手爱注意哦，小乌美，然后水流在下边不要流掉哦。
0: 怎么样？我的手有没有像天然的漏勺？
1: 嗯哼，尽量漏哦，较大，无你连麦都憋油的时阵吼，要炸的时阵吼，会憋憋叫你会惊。
0: 炸是啥物？
1: 哦，过油
0: 哦，有点像是爆香的概念吗？
1: 哎、欸，对，来准备擦布啊。
0: 好嘞。最大的火把这个锅子先煎干。
1: 对，
0: 我知道为什么水加油加热之后就会变
1: 油，烧的时候嘟到水它就会变。
0: 哦，是油嘟到水。
1: 对，
0: 不是水嘟到油。
1: 不是。
0: 哦哦，它为什么自己变了？
1: 因为你会听底弹吗？
0: 哦，好，干了。
1: 好，上油。好，哦，鼎无啥大吼，你看嘛，
0: 好恐怖哦。
1: 不要怕，你越怕他，他就越要欺负你。好，啊，我先给润锅一下。
0: 润锅就是把油，等一下我会碰到的地方，尽可能都有油，
1: 对，
0: 它才不会黏，对吧？
1: 对，来，咱先把咱的虾米肉炸一下哦。
0: 好的，最可怕的时候。哎，还好吧，比我想象中的还
1: 好。好，来，给炒菜。好啊，马上起锅，咱刚才把旁边炸出来了。
0: 啊，马上啊。
1: 嘿，可以，
0: 就是现在啊。
1: 嗯。
0: 好，洗
1: 好，那炸好啊哈！啊，今麦换大蒜落去，大蒜就是爆香啊！好，紧炒菜来，把咱的蚵仔紧落去。

0: 再放一挂冷水落去，就是铺水啊，给它铺一下。
1: 好，这下去也没铺，那个铺是你的音效啊。
0: 铺水，这是一个动作。哦，哎，好啊，饼挂盖起来。哦，阿姐嘛都喜欢焖。
1: 铺水只要把这个食材都淹没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哎，对对对，你的水了，才会把补啊弄个淹掉就会使。
1: 好，这样子铺水的技术是不是除了补啊之外，还有其他的可以用？
0: 哎，你若爱较久煮的，像你若做金瓜啦、
1: 南瓜，
0: 哎，这菜刀啊，
1: 长豆，
0: 对，冰刀啊，
1: 哦，四季豆，
0: 反正爱较久的时间呢，你都爱个铺水，饼挂就会卡袂会吸。差不多五分钟啦，哦啊！但是因为咱若火一直持续这么大吼，惊连会臭大去，所以咱确定伊已经大滚啦，啊，咱就会调较细。A few moments
1: later， 哇，妈，这个水已经波成这样，而且布啊好像变透明，这是不是就熟了的意思啊？
0: 对，布啊，看有熟无熟，先用直观的用目睭看，那透明，那完全相熟啊。啊，但是你也无确定，你用迄真实来甲煮看麦。
1: 煮看麦。
0: 甲切看是切得断无？
1: 切得开啊！
0: 切得开了，已经熟了。啊，你爱食较软，你就滚较久；啊，你无要软，你就先调味，准备起锅了。
1: 所以我现在可以加盐巴去调味。
0: 对对对。
1: 但是因为我刚刚有黑皮，所以我盐不要加太多。
0: 对对对。
1: 好了，加一点盐巴，调味完成，现在可以起锅了吗？
0: 是的。

0: 美味上桌，
1: 耶！起锅
2: 开饭喽！
3: 啊，还好它被煮掉了，不然哦，少收三个月的房租，我很亏耶。身为冰箱，我最怕的不是停电，而是人类那种食物只要放进冰箱就不会坏的迷思。希望人类可以多点自觉，我才不会变成常常把房客告上法庭的二房东。只有七

刚的歌曲是梁静茹的歌声如果冰箱会说话。今天呢我们冰箱里的二房客迎来最后一集，这个虾皮先生啊，他的这个虾生啊还是蛮短暂的齁，这个两个月的房租他还是有交了，但是呢他没有这个福分继续住下去，看看以后他的这个兄弟姐妹齁在出现的时候会不会在冰箱继续住太久。但是当然也要提醒朋友啦，就是东西齁放在冰箱里面还是要是时候清出来齁，把它这个清一清，清冰箱才可以让你的冰箱保持这个空气非常的这个舒爽，然后呢我们的食材也非常的新鲜，我们吃起来才会健康。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哦，现在要提醒国一的朋友，往北方向 25.4 公里在台北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三重到台北均速已经低于40了，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行避开。还要提醒国一往南在32公里五股转接道的出口匝道，目前外侧车道有发现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路间呢还有另外一台抛锚车停放，这两个状况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驾驶朋友呢经过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好发现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继续来听如果冰箱会说话。

如果冰箱会说话，有没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会发现你们家的冰箱就是阿嬷的冰箱哦，就是东西放进去都不会坏嘞？一定要跟你们家的长辈说一下哦，这个冰箱不是万灵丹呐，不是丢进去之后就像上了防腐剂一样，东西都不会坏掉哦，还是要这个是时候稍微清理一下，稍微检查一下里面的食材有没有一些变质啊，或奇怪的状况啊，还是长香菇啦哦。如果有这种奇怪的状况，请赶快把它请出冰箱。才不会让冰箱房东非常的头痛哦。下午1:52，我们来提醒一下市区部分有哪一些状况哈。目前其实市区还是有一大堆的这个工程都还在进行，包含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

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所以驾驶朋友呢，可以多利用附近的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或中顺街作为替代动线。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工程。至于在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植福路之间的捷运施工作业啊，会到明年的年底哦。还有在台北市的雨生街往西，从志成路一段到志成路二段之间的工程，今天朝九晚五，但是他是说下雨天就会延迟啦，所以应该今天可能就没有办法施工了。但是如果经过的话，还是要提高警觉哦。那另外在中社路一段从61巷到双溪桥之间的工程，目前也是一样封闭了部分车道。那在中山地区呢，目前是在民族东路往东的方向，从双城街到复兴北路修剪路树工程，预计到下午4点钟才 OK。那这个工程稍早是有一些回堵的车流，我希望现在呢已经没有这个卡卡的状态。那在这个台北市的全元路，因为稍早呢有这个落石坍方的状况还在处理，所以目前全元路从行义路到东升路之间还是无法通过哦。驾驶朋友，如果你要往阳明山，请利用东升路作为替代动线。那我们新北市的朋友呢，则是要注意在林口地区，今天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公园路往南仁爱路二段到公园路223巷之间也是施工封闭，还有在林口的民权路往北跟文化三路二段115巷之间的这个工程也还是在进行中。新店地区同样两个工程哦，包含在安康路二段320巷跟祥和路口号志灯，哎哦，这是号志灯的状况哦，说是不连锁，好，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新店另外一个工程是在明远桥双向的工程会占用部分车道。三重地区在新北环快的下方，河边北街到环河北街之间，说是这个移动性工程会轮流占用汽车道，经过的朋友同样要小心留意。树林地区两个捷运施工作业是包含树林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施工封闭，请您改道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至于在树林地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呢，这个内侧车道工程啊也会进行到116年后，超久的，哎，不对，这是118年后，超级久。那如果你要往桃园方向呢，就要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就要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来听歌，就有听众朋友呢跟我们分享说，将要送这个爷爷奶奶什么花，可以来送雨夜花。 SHE 的歌声，我爱雨夜花。

这是 SHE 的歌声《我爱雨夜花》，时间来到下午的1:59喽。距离2点钟对时之前，再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目前有发现国一往南的方向五股路段非常辛苦，均速是低于40，主要是因为接连两起的状况，包含在南下32公里五股转接到出口匝道上面，外侧有2台自小客车事故，然后路间还有抛锚车，这分别是2起不同的状况。那现在都已经通报处理，所以驾驶朋友呢，如果可以的话，请提早改道。目前从南下的3重开始到五股转接到均速通通低于20公里，红到发紫喽！2点钟对时。

下午2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32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出口匝道路间有抛锚车停放，以及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细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前，在路间有轮胎掉落。国道10号西向的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9线北上的 131.3 公里过了中轮，先前在机车道

0: 通观测站，
1: 我是李尤威，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为了让家长在接送时刻更从容，新北市府持续导入智慧停车设备，包含路边智慧车格，在尖峰时段提供6到15分钟免费停车，及公有路外停车场向前30分钟进出场免费优惠，实践智慧交通的生活日常。上下学尖峰时间，校园周边常挤满接送车辆，影响通行安全，也造成家长接送困扰。新北市府为了从根本解决问题，规划全市公有路外停车场推出停车30分钟免费措施，更有311处停车场入口都已经陆续设置各种车辆的车位剩余显示器，让民众一到现场就能够快速掌握停车资讯。至于全市托育机构也推动智慧接送停车措施，在尖峰时段提供6到15分钟免费停车服务。停车营运科长王长敏说，
2: 新北市率先于全市托育机构推动智慧接送停车措施，目前全市已经有42所学校设置326个接送专用停车格，累积服务也已经突破了120万的车次。家长普遍都向我们反映，能够有效减少寻找车位的时间，接送的过程也更加的顺畅，提升了周边的交通安全。
1: 尽管科长吴清哲也提到，未来三重区新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玫瑰立体以及永和区永平国小地下停车场将陆续在年底前完工，可以再提供904个小型车格、762个机车格位，持续加惠市民，打造友善的停车环境。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刘威，祝你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3: 太阳后的太阳落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肝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2:05，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启航，也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先讲排除的，刚才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25.4公里台北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喽。但是后方车速还是没有回升哦，目前从三重开到圆山，平均车速大约还是只有40公里左右哦，记得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现在三重入口匝道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另外在国一北上的三重入口匝道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所以驾驶朋友，如果你现在不管你是要南下还是北上，要上三重入口都会很辛苦，因为目前这个入口匝道上面都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的三重入口外侧车道还要留意工程的这个状况，现在也还在进行中。国一往南的方向，目前在30到33公里哦，就是五股路段有看到中线啊外侧车道有泥巴散落。那另外呢，在南下的32公里后，就是外侧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以及停放在路肩的抛锚车，目前状况也都还没有排除，不确定跟这个泥巴有没有关系。但是还是要提醒朋友，如果您的车上有载运东西，要给它绑好扎牢防身漏哦。国道一号往南，在台北入口从重庆北路上来的那一条，目前左侧的一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也要请您经过特别当心。再来提醒的是，国道一号往南侧路网图上看起来，南下的内湖到圆山

重到五股，还有在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目前都是均速低于40公里，需要您小心通过的路段。高架部分呢，则是卸五高架往北方向，从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路段，平均车速大约40公里哦，目前也都还没有就是比较疏解的状况，我看起来都还是有点辛苦。朋友，如果您刚好也在车阵当中，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哦，专心致上。再来，我们关心的是国道三号的朋友，现在看起来国道三号等级不错呢，只有在北上树林到土城有点辛苦哦，均速不到60，其他平均车速很正常，大家可以安心通过。国道五号的车流是集中在了雪山隧道哦，目前平均车速大约维持在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那要提醒，刚刚在国五的南下头城苏澳路段有发现移动性的清扫队伍，目前正在努力施工中。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刚才16.4公里，就是快要出口的地方，外侧车道的抛锚车啊，目前还没有开走哈。如果你刚好呢，快要进入到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请走内侧，因为外侧车道目前正在处理抛锚车当中。那我们东西向的国道二号呢，要小心的是在西向从18.2到0公里，大南前到机场端的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是还在进行的。那西向有听众朋友说，过了大南路段啊，好多散落物哦，散落在了内侧的两线车道。还有其中一个呢，听众朋友说看起来像是保险杆哦，这个大型掉落物，也要请朋友提高警觉了。省道方面呢，在台61线往南的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的状况，都要请朋友改到台15线通过咯。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会延续到下午的6点钟，而这个朝九晚六的工程会一路到118年才完全 OK。市区的部分呢，刚才在台北市郑州路往西跟重庆北路口发生碰撞事故，目前通报当中。还要提醒新北市五股地区的水漾路三段跟书红八路口，现在号志灯依旧不亮后，经过路口慢看停。至于在三重地区的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前方，因为正好是国道客运跟这个游览车要下乘客的地方，所以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通报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刚才听到的是我爱雨夜花，对吧？那我们现在呢，来听这个原版的雨夜花好了。然后这个应该说是花雨夜才对哈。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清芳所演唱的《花雨夜》。刚好今天也在下雨，提醒你在雨中行车，你的车头大灯一定要点亮打开，跟前车也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这样我们才可以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哦。

森林的牧场，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0: 听的歌曲是来自于张清芳的歌声，叫做《花与叶》。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法律喽。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呢是我们法服的律师赵君怡，赵律师，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律师吼来聊的话题是有关于这个俗称的债务清理条例。很多时候呢都会发现说这个有一些债务啊可能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去把它解决掉的，或许是很大笔的债务，或者说呢是可能这个长辈朋友留下来的这个债务。那这个债务其实有时候对于生活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今天呢我们赵律师吼就带来了一个案例来跟大家分享，像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要如何用这个俗称的债务清理条例来解决债务，还他一个比较有希望的人生。
1: 好，我今天是要跟那个各位听众分享，就是说那是我自己办的这个实际的案例，就是我们姑且称这个案例的主人翁叫阿明，他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奢侈浪费所以欠下这些债，他的原因是因为说他的爸爸就是得了癌症这样子，那因为家里癌症治疗要打那个标靶药物需要很多的钱，那所以呢这个阿明他就去跟银行借了100万借出来，是要帮爸爸治疗这个癌症的。结果在治疗的过程当然就是有些状况发生了，然后也不是很顺利，然后一年之后爸爸还是过世了。但是呢这100万也不是说爸爸过世他就不用还了嘛，因为他毕竟已经跟银行借了这个100万的债务。对，所以他就是爸爸过世之后他还是想说他还是要努力工作啊，然后把这个债务偿还清楚这样子。后来呢爸爸过世之后他就是振作了半年，花了半年时间去疗伤，然后疗伤之后半年之后就开始工作。

0: 那一开始呢，他是在那个台北这边找到一个送货员的工作，那每个月的薪水就是大概就是离我们最低的基本薪资没有说差很多，就是一个月只有3万块这样子。
1: 嗯嗯。
0: 那他做了半年之后啊，哎，好不容易觉得说自己的生活都上轨道了哦，那每个月的3万块的薪水付掉一些房租啊，一些生活费之后，大概就还可以存得一点点钱这样子。
1: 嗯嗯。
0: 那结果后来有一天呢，他们公司的会计就跟他说：“哎，那个阿明啊，哎，不好意思，我下个月公司开始每个月只能给你2万块的薪水
1: 啊，
0: 原因是因为哦，我们收到法院的通知，跟我们讲说，因为你欠银行的钱，然后你都没有去处理，所以现在呢，法院来的通知是每个月要扣你每个月薪水1/3，就是1万块左右的那个薪水。哦，那你所以实领你只能领到2万块啊，剩下1万块法院要拿走这样。然后阿明就觉得说，我好不容易生活上轨道了，你这样子一扣，把我的1万块扣走了，我每个月只剩下2万块，我光付房租就要付掉多少钱？那我的吃穿这些都没有着落了，那怎么办？
1: 嗯嗯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哎啊，然后所以我们的阿明就是很聪明，就找到了我们的法服哦，法律辅助基金会，哦，他打了一个电话412-8518，来跟我们做询问。询问之后，我们就跟他讲说，哎，为了帮你解决这个债务，所以你来跟我们申请法服的辅助这样子。
1: 是，
0: 那我们后来这个阿明跟我们律师接触之后，他就发现说，哎，原来他积欠的这个银行债务呢，还是可以处理的，不是说哦，就是完全就这样子，我的后面的人生都没有希望了。我们就帮他先向那个法院哦申请跟这个债务人，也就是银行申请做调解。那调解的时候，银行他就开出了一个啊，你必须每个月还10000多的那个方案哦，那还180期，总共15年，一个月1期，
1: 嗯，
0: 然后还完了，把这个整个再还完了就 OK 了。啊，所以阿明就想说，我每个月被你扣10000块，我就已经不能生活了，我还跟你调解这个10000多块，那个不可能嘛，对不对？
1: 嗯，
0: 啊，调解就不成立，就破局了，哦，
1: 嗯，
0: 那我们就跟阿明讲说，那没有关系，那我们就走一个叫做债务清理条例的更生程序。什么叫更生程序？更生程序就是法官会看，会斟酌每一个债务人你每个月的收入状况。他我们这个案子里面的阿明，他每个月收入状况大概3万块，哦，那因为阿明住在台北市，所以我们的全省不管台北市啊、新北市、基隆市哦，就是各县市的那个区域，我们每年那个行政院主计处都会公布一个最低的基本支出。
1: 是
0: 哦，那你住在台北市的话，你每个人每月最低的基本支出当然就是比较高嘛。啊，如果可能住在云林啊，住在比较那个就是
1: 其他的
0: 县市，
1: 嗯哼，
0: 对，他的每人每月最低消费的支出就会比较低。那这个是每年我们的政府机关都有去请行政院主计处去做统计的这样子。
1: 嗯哼，
0: 那台北市的最低消费支出大概是2万出头哦，2万出头，在今年115年的时候，
1: 嗯，
0: 那所以法官他会认为说，好，那你的那个收入3万块，减掉你2万出头的那个必要支出，那我大概每个月有可剩余额大概10000块，
1: 是
0: 哦。那你这10000块可以拿来还给这个债权人嘛？
1: 嗯哼，
0: 啊，但是法院不会那么狠呐，啊，他不会说，哎，欸，真的就是最低
1: 生活支出全部
0: 拿走，嗯，对，2万块，我就只有给你2万块，
1: 嗯哼，
0: 所以我们有那个我们最近的法律有做修正，就是说你不能以他最低的生活费用的支出哈，就直接认定他是最低生活费用支出只有这样子，所以我们是以最低生活费用的支出的1.2倍，也就是说在台北市的最低生活支出大概是20000出头，但是乘以1.2倍的时候，法官可以采信你在台北市每个月的最低支出大概是25000左右。
1: 哦，
0: 对，所以那你的收入每个月3万块嘛，那你的最低生活支出大概是25000，所以3万块减掉25000，每个月的可以你自己可以用的余额大概是5000块。
1: 是，
0: 那法官就会用这5000块哈，打8折或是打9折，看你名下有没有财产。那你这用这5000块，如果你名下没有财产，法官就说好，那我就多给你一点紧急预备金，你大概就是每个月只要还4000块给这个债权人就好了。
1: 是，
0: 好，哦，那4000块的这个还给债权人，他是怎么还呢？就是一个月一期，然后还72期。哦啊，当然你有特殊的状况的话，可以申请延长，最长可以延长到8年。哦，就是，对他，因为我们人6年不可能说完全都刚好没有碰到什么事情，譬如说你可能工作被裁员了，或者说你的身体状况不好，我换工作啊，我的收入比我当初去申请的时候还要低，那我就没有办法还那么多钱了嘛。

0: 那这时候我们法律还是有给一个宽限的，就是说那你可以向我们法院申请延展，延展这个偿还的期限，最高就是一次可以两年，让你偿还总共本来是六年还到八年这样子。
1: 嗯哼哼，
0: 嘿，对，那所以你还完之后，譬如说我每个月可能还4000块，然后4000块总共六年一个月一起72期嘛，我还28万多，那 我原本欠的那些100多万的，我剩下的70几万，我就可以不用还了，就是等于是这个债务我就帮你做到这里，一个跟债权人做清算的概念，就是说，哎，你就可以不用再就是剩下的部分你就不用再付。
1: 嗯哼，所以这个其实严格来讲，人家都说这个借钱还钱天经地义嘛。那到底为什么他可以用这种方式让自己的债务稍微消灭哦？这个主要也是因为他确实有这个意愿想要还，而且呢，他这个债务也不是因为他本身的状况而欠下的嘛。
0: 对，应该是说，每个人都会在人生的过程中都有可能会积欠债务。
1: 是，
0: 这个有时候我们不是因为，不见得每个人都是因为奢侈浪费，有时候可能像我们这个案子里面，阿明他是为了帮爸爸治疗疾病，有的是我可能自己本身患病，或者是说我的工作有一阵子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有固定的收入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导致我们需要去借钱。但是你钱已经欠下了，不代表说你要为了欠钱还钱这个东西去毁损掉你基本上可以过的那个人生。
1: 是，
0: 对，就是我们的法律的确是会希望说，那你欠钱的人尽量要有尽最大的诚意去偿还这个债务。
1: 嗯哼，
0: 但是法律它不外乎人情，人情它的那个状况，它也是希望说我们不可以把债务人逼到走向绝境。
1: 是啊，
0: 我们还是要给他一个更生的机会。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叫更生嘛？就是我们给你一个
1: 第二次生命的概念，这样子。
0: 对，你只要你尽力偿债，你没有隐匿你的财产，
1: 嗯，
0: 然后你也没有去虚报你的债务，你故意把你的债务金额报得很高，
1: 嗯哼，
0: 只要法官在调查过程发现你都是诚实的，
1: 嗯，
0: 那法官会斟酌你的情况，认为说你尽最大诚意能够还多少，
1: 是，
0: 那我们就让你还多少。
1: 嗯，没错，所以这个就是有关于这个更生的方案。那其实刚刚有提到另外一个就是清算的程序，这个清算程序是什么呢？
0: 清算程序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更生一定要是你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嘛，那什么样子的状况的人可以有固定的收入啊？可能我现在我年纪还是正值我有工作能力的年纪，
1: 嗯，
0: 那我现在可以每个月去赚钱，然后赚钱我有一个收入，然后减掉我的必要支出之后，我可剩余额可以拿来还钱。
1: 嗯，
0: 是不是每一个欠钱的人都有工作能力嘛？
1: 哦，
0: 有的债务人会可能说啊，我虽然现在年轻，可是因为我生病了，我没有办法去工作，我没有固定的收入。或者是说有些人是我已经退休了，
1: 嗯，
0: 我现在每个月领的那些退休金，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生活都已经就是很难以维持了，那我没有办法有固定的这个
1: 收入，
0: 这个收入去还掉这个债务这样子。那我们债务清理条例它有一个设定的一个程序叫做清算，清算程序就是说，好，那针对这种类型的人，法官在你申请的时候或是你调查你名下的财产状况，然后一次性的把你的名下的财产，拿来变现成可以换的现金，
1: 嗯，
0: 一次性的还给债权人。
1: 嗯，
0: 对啊，就算啊，很多人都来问我说，律师，可是我名下没有财产怎么办？
1: 是，
0: 我会跟我的当事人说，不用担心，就算你名下没有财产，那我们最大的原则就是，你不要去故意藏起你的财产。
1: 对。
0: 不要让法官觉得说你明明有钱，你故意把钱藏起来。
1: 嗯，
0: 那只要法官调查，他很仔细的调查过后，就是说，你真的是没有钱可以还，那也没有关系，法官一样可以开启了清算程序，以后同时终止清算程序。
1: 嗯，
0: 那最重要的是在后阶段，我结束了这个程序之后，法官要决定我要不要免除你的债务责任。
1: 哦，
0: 就是你在没有钱可以还的情况之下。那法官会去调查说你申请前两年你有没有故意，不是说申请当下，是你申请前两年他都会调查，看你有没有去做一个恶意的财产的移动，或者是故意隐匿财产的这个行为。如果法官都觉得没有，他就可以在清算程序终结之后 免除你的债务责任。
1: 哦，
0: 那免除债务责任的意思就是你还的这些钱，你欠的这些钱都不用还了，
1: 是
0: 因为我们已经认定你的确是有一些这个状况导致你没有办法有固定收入，
1: 嗯，
0: 那你也是真的已经尽了最大的清偿能力的。

0: 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就是帮你免除了这个债务责任，给你一个继续活下去的希望，这样。
1: 嗯，没错，其实这个大前提就是你有这个意愿，你真的有诚意想要把这个债务给解决掉，而且呢你也是非常的开诚布公，把自己所知道的然后所拥有的全部都是摊在阳光下面，完全没有隐匿的状况之下，这样子人家才有机会去帮你嘛。那当然如果呢你真的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我们这个法律扶助基金会的专线能不能再请律师说一下？
0: 好，就是我们一定要再次跟听众朋友们呼吁，就是坊间啊有一些说我要帮你代办债务清理的那些公司，
1: 嗯，
0: 原则上这些公司他们的收费都非常的高昂、
1: 哦、
0: 那你想想看，我已经欠钱了，结果我还要先花一笔钱请你来帮我代办，
1: 就有问题。
0: 那我这不是对，这不是对我的经济雪上加霜吗、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是透过那个很多管道的宣导，也谢谢今天尽管给我们这个机会齁，再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说，如果您有碰到或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碰到需要帮您解决债务问题的这个状况，请大家拨打412-8518、哦、我再重复一次，412-8518，打电话进线，尽量进线给我们的法服后，我们普通人在了解你们的状况之后、
1: 嗯、
0: 会尽量协助你们，帮你们申请哦，由那个免费的这个律师，是就算我们通过是不用负担任何律师费用的、哦
1: 嗯、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哦、
1: 嗯、
0: 哦
1: OK，
0: 那这个资源是我们政府的这个德政，然后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资源，然后协助我们的民众能够就是把这个关卡给度过，这样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话，别忘了哦，全国专线0241-28518，有任何法律上面的一些想要问的地方，可以先拨打电话进去。那今天在空中非常感谢我们法服的赵俊怡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下午来到了2:29，在我们等一下2:30收听新闻之前，提醒一下，台北市目前市民大道往西在中山北到承德路之间车子很多，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避开咯。稍早国道一号在南下北上三重入口匝道，还有在南下这个五股转接道路段的事故通通接获排除了，辛苦朋友了吼，刚才这些事故造成后方车多拥塞回堵，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车，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郭姓男子开小客车追撞前方小货车，在移车的过程中又再撞一次，警方察觉有异，当场检测出他涉嫌毒驾，还在车上查获了毒品，还有将近14万元的现金。请听以下的报道。
2: 警方获报凤山区中山西路发生交通事故，迅速派员到场。36岁郭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追撞前方小货车，警方完成现场测绘后，请双方将车辆移至路旁。没想到郭姓男子移车的时候又再撞一次这辆小货车。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所所长卢玉村说：“
3: 移车过程中再次与同辆小货车发生碰撞，所幸两次事故均无人受伤。”警方察觉啊，郭男状况有异，且车内有异常味道，经其同意后实施毒品脱液快筛，呈凯他命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随后更在郭男身上及车内查获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磅秤及现金139000元。
2: 警方除针对相关交通违规依法举发，移至保管车辆外，全案并依涉嫌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凤山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后可能影响反应、判断及操控能力，切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警方也将持续透过交通执法及勤务中的主动查查，防治危险驾驶行为，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打着卖珍珠奶茶的幌子，私底下卖的却是毒咖啡。台南市警局少年警察队成功破获手摇饮毒品分装厂，瓦解以绰号陈哥为首的4人贩毒集团。魏经理的报道。
4: 警方来到游艺场查缉主嫌。台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日前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历经数月跟监搜证，成功破获以绰号陈哥为首的4人贩毒集团。少年队副队长沈昭仁说，
5: 该据点以饮料店作为伪装，现场查获安非他命与卡西酮毒品混合咖啡包159包，2、3级毒品混合原料408公克，3级毒品原料607公克，凯他命9公克，咖啡包空袋、封口机、磅秤、改造手枪弹夹3个。及手枪子弹15颗。
4: 警方调查发现，贩毒集团为了方便出货，刻意租下台南市麻豆区在地一家手摇饮料店作为掩护，表面上贩售一般常见的消暑饮品，暗地里却是作为毒品制造跟分装基地。熟客上门，表面上是点购手摇饮，实则是在店内进行毒品咖啡包的非法勾当。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主嫌陈哥经台南地检署向台南地院申请羁押获准，枪弹的部分则送刑事局进行鉴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这个周末想好要去哪里放松一下吗？高雄神农市集这次直接把咖啡香和蜂蜜甜一次打包，8月22、23号在凹子底森林公园登场。高雄市农业局邀请大家来吹着夏日晚风边逛边吃。黄义豪的报道。
6: 这次神农市集特别结合2026高雄咖啡节和国产蜂蜜推广活动，现场集结70家特色咖啡甜点品牌，还有蜂农分享自家蜂蜜产地故事和品蜜分享，让民众不只可以喝咖啡吃甜点，还能认识国产蜂蜜，学会看国产蜂产品认证标章，买得更加安心。农业局批发市场管理科科长黄群中说，
7: 这次市集就是希望大家来到凹子底，让喜欢咖啡的朋友可以找寻自己喜欢的风味，喜欢甜食的也有各式各样的烘焙甜点可以挑选，让大小朋友都能逛、能吃、能玩。欢迎大家趁着周末下午呼朋引伴一起来神农市集寻香。
6: 这个周末就到凹子底森林公园逛神农市集，从下午3点一路逛到晚上9点，一起来感受夏日农村风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29度，中台湾25到33度，北台湾26到33度，台湾东半部26到32度，外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金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劳保局资讯站，
9: 耶！ Yeah, 我找到工作了，
10: 哎，恭喜哎，要请客哎，
9: 没问题。
10: 对了，你的失业给付都领完了吗？
9: 还没，我只领了2个月失业给付，就找到工作了啊。
10: 哎，那记得工作满3个月去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可以领你还没领完失业给付金额的1半哦。
9: 哦，原来还有这种制度哦。
10: 对呀、啊，现在透过手机行动认证线上申办更方便哦。
9: 太棒了，我一定要记得去申请。
11: 被保险人于失业给付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3个月，请记得向劳保局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重返职场更添动力。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下午来到2: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我是蜜雅，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喽。首先，我们先关注一下我刚才排出的状况。原本在国道五号往北罗东到南港沿线内侧车道的清扫作业目前结束了。神奈台64原本在西向的22.6公里过中和一的外侧，以及西向20公里板桥出口前的外侧车道坑洞情形，目前。北分局说状况都已经解除，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刚才在这个新闻时段前后有跟大家说，原本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北上双向三重入口匝道各一起事故都接获排除。那原本在国一南下32公里，不是说五股转接道前有看到两台车事故跟抛锚车吗？和嘎仔后也终于已经接获排除了，但是车流都还在疏解消化。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国一往南从台北到五股均速依旧不到40哦，赶时间朋友吼，如果你正打算从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北或三重上来，考虑一下，目前上来刚好碰上车流瓶颈点，你可能呢要从五股上来会相对比较顺畅一点。那稍早在台北市的郑州路往西重庆北路口的事故也是接获排除，所以现在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目前以国道的驾驶朋友来讲呢，到底还有哪里需要特别留意小心？首先提醒国道一号，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9.9到31公里之间，也就是过了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吼，这个烂泥巴是沿路走沿路掉啊，超级危险的。那因为目前还在处理，那再加上之前这边是有好几起的事故啊，抛锚车状况，所以现在呢，这个地方后方还有5公里的回堵车流都还在缓慢的疏解消化当中。另外，国道一号往南在台北入口重庆北路的那一条左线一个车道，目前依旧施工封闭。国一往北方向的三重入口啊，外侧车道的工程也是还在施作的哦，朋友如果经过也是要小心。接着我们关心国道三号朋友，目前国道三号只有南下安坑到中和比较辛苦。均速不到60，其他车型状况都是保持的非常良好。那现在呢，有听众朋友说，哇，国三的龙潭啊、关西路段那个风雨实在有够大，风雨交加，别忘了你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方向盘握好，跟前车保持比平常长一点的安全距离，你才有时间可以反应。国道五号的驾驶朋友呢，目前需要留意的是在南下，现在南下疑似交流道的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是还在进行。国五的南下现在是在头城到苏澳后沿线有看到这个移动性清扫队伍也正在努力施工中。南下41.3公里过宜兰请小心哦，内侧车道有个散落物，因为这是在快车道上，所以提高警觉了。东西向的国二今天也是有工程在进行，目前占用西向18.2到0公里，大南前到机场端沿线内侧车道移动性清扫作业是还在进行中。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在东向的大竹道机场系统啊，平均车速大约维持在60公里左右，也是相对起来需要您保持安全车距的地方。至于神道方面，老样子就是长期性工程，包含台61往南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的林口前依旧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6则是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会到118年哦。好啦，一头拉苦的工程后，等一下再麻烦朋友，如果刚好经过的时候，务必要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更多路况后续，杨磊各位提供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000-123，多谢大家。来听歌哦，这是咱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李千娜的歌声《心花开》，心花开。今天问了大家想要送这个爷爷奶奶什么花，像我自己心目当中我最想送的就是朵朵开的新花，让他们心花怒放啊。

0: 新会区，这是李千娜一个瓜虾提醒朋友哦，稍早在新北市新店地区安康路二段320巷跟祥和路口的那个号志灯啊，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后大家可以安全通过。国道五号往南在41.3公里过宜兰的内侧车道散落物也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但是新北市三重地区的台一高架往泰山方向目前车多回堵，尾端已经来到了中山桥左右哦。如果你正打算从台北往三重方向或往泰山方向前进呢，台一高架中孝桥可能不是你的安全首选哦。另外持续提醒，国一往南方向从29.9到31公里过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个车道好多的烂泥巴散落后，经过的朋友请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再小心。
1: 消费停看听，
0: 消费停看停，今天呢要新花开齁，除了这个身心状况还不错，可能还要有点有钱花哦，开心才会就是这个程度才会大大的上涨。那其实有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发现说，其实如果当你有钱的话，你可能还会额外想要一个事情，就是我要变漂亮，我要变得美丽齁，这个是人类的天性啊。但是其实就会常常发现说，有一些人啊，他可能会跑去观光医美齁，就是一边旅游一边变美，是不是觉得听起来很优秀，然后听起来很开心的行程，但是呢，往往就是因为吼，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好多的风险没有注意到，所以以至于他到后来呢，还得返回台湾之后继续求医，继续来救颜面。那到底呢，有哪些风险，又能怎么做呢？今天我们就来连线消基会的医疗委员，也是台大皮肤科的主治医师廖怡华医师来跟大家分享。廖医师您好，
2: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首先就请医师帮大家稍微就扫描一下，到底如果是到海外去做医美啊，有哪一些很恐怖的风险我们是必须要评估的呢？
2: 对啊，现在海外医美真的蛮流行的，大家就会想说把它列为旅游的一个点，然后去踩点一下这样。那我们其实会遇到这个归国以后发生一些副作用的状况，那我觉得比较多遇到的是针剂类的啦。针剂类像说打这个水光针啊，结果水光针就是每一个，因为它打的是一小点一小点这样在脸上，那你就会看到有点这样子像棋盘状的这个红色的点就出现在脸上，这个是对这个成分过敏的一个反应，或者是说我们有时候遇到感染，就是你在施打过程中，假如说无菌的技术没有做得太好，然后就造成这个化脓啊，然后疼痛红肿这种像蜂窝组织炎这样的状况。那另外最可怕就是我有遇到，就是他打完就塞到血管，那我们知道这个填充物有时候如果说像玻尿酸或者是任何的这个胶原蛋白刺激剂，它塞到这个血管阻塞以后，我们皮肤就会坏死嘛。甚至之前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做完以后他眼睛就看不到了，因为这个脸的血管是跟眼部有相通，所以他如果流到眼睛甚至很遗憾就会造成这个失明的状况，所以有时候

0: 这个消费者在海外遇到这些状况真的是求助无门啊。假如说你滞留在当地，那你是不是要花很多的这个旅馆费？那你还要甚至治疗要花一笔钱，然后甚至有人想要打海外官司好了，也要花很多的钱。
1: 真的，
0: 最重要的是还有时间的成本。所以其实在海外做医美的话真的是要小心的考量。
1: 是没错哦，除了我们这个身体的考量，还有经济的考量，当然呢，还有最可怕的就是因为毕竟不是在国境之内，所以适用的法条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真的想说，哎，我可能可以来替自己呢稍微要一点赔偿哦，这个事情可能没这么容易。那其实呢，像是卫福部也一直宣导说，就是不鼓励跨境医美啦，因为真的觉得说有很多听众朋友或者说很多这个民众哦，就会发现说这个旅途中变美之后呢。好像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好，那我们就来问问看，就是不鼓励跨境医美的这些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0: 对，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所谓的，虽然说我们常说医美，其实我们应该倒过来说，就是美医，
1: 对，
0: 我们都说美容医学了，因为其实这个你做的这个就是一个医疗的行为，
1: 没错。
0: 那医疗行为其实我们很重要的就是你要看你的施作的人。施作人是怎么样，然后要看你打的这个成分是怎么样。那我常常担心就是说很多人他回来，例如说想要处理他的并发症好了，那也问不出来说你打了什么，他也不太知道
1: 哇。
0: 然后也不知道，因为其实如果说你是玻尿酸啊，或者是说有一些胶原蛋白刺激，其实他处理的方式会有点不太一样。那最近有新闻是说，打了一些不知名的东西，结果反而就是全身过敏啊！然后甚至在麻醉，他因为他是全身麻醉的状况，也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其实政府不鼓励的原因也是因为，其实国人在那边其实是非常脆弱的。
1: 对，
0: 因为你在那边其实语言完全不通，然后周遭的人都很陌生，没有办法做很好的这个医疗沟通。因为我们其实在进行任何这个美容医学项目，我们第一步其实就是要有很好的这个沟通，深切的了解说，那我到底要被做什么，然后我做完这个我要怎么照顾，那我可能产生哪一些并发症，这个其实都要问清楚。可是在国外你就是处于一个比较劣势的状况，你可能无法就是很快的或者是得到一个很正确好的资讯。那万一真的出了事之后，其实很多话术啊或者什么，可能就把你推，就是往外推，你也求助无门这样。那很多人我发现说他就是需要处理并发症，他还是赶快飞回来，
1: 对，
0: 他就会赶快 cancel 他的行程，然后赶快就坐飞机，还是要找这个互相的医师比较亲切，比较可以沟通这样。所以其实真的不太鼓励啦，特别是做一些侵入式的，
1: 是的，
0: 侵入式或者是你全身麻醉去做的这种手术啊，其实就非常的不鼓励，因为这个术后还要有很长的修复时间，
1: 没错。
0: 对，那在这么短的这个行程去做这么重大的这个手术是不太好的。
1: 所以刚刚这样稍微整理下来，就是人你也不熟啦，成分你也不熟，环境陌生，然后沟通语言上面又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如果呢你真的是想要变美变漂亮，其实台湾真的有非常多很厉害的医师，就是你可以跟他好好沟通，真的达到你想要做到一个状况。那当然就是面对这些医美孤儿啦，我们这个国内医师如果真的看到了的话，我们在接手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一些可能困扰啊，或者说什么是需要我们在不管是医疗端还是病患端这边两个做沟通的地方呢？
0: 对，其实如果真的要接受一些这个医美的疗程，会建议说把我们做的这些治疗啊的记录，相关的这些医疗记录，包括你的同意书啊，都要保存住。那甚至你应该要先了解说，这个医师他的职业状况是如何。我们建议最好，其实韩国还是有一些例如说专科医师是比较值得信任的，而不是那种像流水线，因为流水线的医师有可能他是来打工的。对啊，其实韩国前阵子很多医师他离职啦，那其实那些人他就会漂游到那些诊所去做一些这个医美的一些疗程这样。所以最好是你可以在进去这个诊所前就要了解说，他的这个医师，例如说他最好是一个皮肤专科医师或者是

0: 整形外科哈转科医师，那这样会给你比较好的这个保护。好，那很重要就是说你要留下你的一些同意书啊，哈，然后医疗记录，然后这个登记最好在使用的时候要在你面前开封，哈，因为有听说过就是。
1: 掉包吗？
0: 就是对对，就是他可能打跟你说啊，我打的是哪里哪里来，结果
1: 拿 A 然后打 B，
0: 对对对，可能换成他这个利润比较好的啊，或者啊，那我是觉得说这个都要自己要小心哈。那如果真的要做，我是觉得可以做一些就是比较轻医美啦啊，比方说你真的很想体验那光电类的。光电类的，然后或者是说比较是属于净肤啊，然后这个清洁类的注射类，有时候还是会听到一些不好的副作用这样。对，那光电类其实也有听过啦，例如说它被烧烫伤，
1: 对对对，
0: 不过基本上是比较少哈，所以如果真的有人去打打什么脉冲光啊，然后那个皮秒啊、电波，这个可能稍微比较安全。
1: 哦，原来如此。好，所以如果你想要变漂亮，其实方法有很多，要慎选。那当然你想要说哦，一边去旅游一边去变美啊，那当然我们付出的代价，你要掂掂看自己到底能不能就是承受这些代价。那当然我们在出发之前呢，如果可以尽量降低风险是最好的。那当然如果有真的不懂的地方，记得要去问我们专门的医师，像是我们刚才有提到说这个整形外科嘛，或者说这个皮肤科的医师嘛，对不对？好，一定要找对科，这样你才可以对症下药。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消基会的医疗委员，也同时是台大皮肤科的主治医师廖宜华医师给大家的建议，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0: 但是真的要慎选管道啊，就像我们想要发大财，想要每天有钱花，都想要赚钱嘛，但是我们赚钱的管道也要选好，投资的管道也要选好，才不会一个不小心哦，踏入这个诈骗集团的陷阱哦。下午2:58，快要3点钟对时了。路况部分也来跟大家对一下哈。现在在国道一号持续小心，国一往南的方向，现在从台北一路开到五股，之所以车速不到20的原因，是因为听众朋友说，哇，沿路都是烂泥巴，超难开的。这是在国一往南的29.9到31公里，过了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前，因为外侧两线车道都有烂泥巴掉落的状况，目前依旧在处理，后方有5公里回堵车流哦。那在请驾驶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了，保持适量安全车距，车速也要控制一下，不要开太快哦。至于在国道二号原本西向18.2到0公里大南前到机场端的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结束咯，大家可以安心通过。但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地区啊，目前呢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方向车子很多，那反方向从台一高架要往泰山的方向其实也是车多不好走，车流也是回堵到了中山桥左右，所以如果你现在可能是要往返于台北三重之间哦，建议大家先不要走忠孝桥，因为现在过去呢接台一高架就会非常难开，你可以走台北桥啊，或中兴桥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更多路况或后续也仰赖各位随时提供喽。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欢迎您一起加入我们守护路况的行列。
1: 你听见了吗？我想说的话。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29.9到31公里之间，过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有散落的泥巴。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北上305.5公里马豆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东山服务区到白河，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以及北上的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行经路口时，如果看到有行人正在穿越马路，一定要记得先停车，礼让行人先通过。斑马线就是提供行人安全通行的地方，当有人走在上面时，用路人务必要减速停车，给行人足够的空间与时间安全通过。
1: 别因为赶时间就抢先通过，你一个小小的停让动作就是守护他人安全的重要关键，在保障其他用路人安全的同时，也让道路更加友善与顺畅。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怡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下午来到了3:05，这个时间点哦，今天呢稍微有点早切回来，然后赶快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29.9到31公里之间哦，这个是在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路段哦，说是看到了烂泥巴散落在了外侧的两个车道，因为这个状况哦已经延续一段时间了，所以现在是还在处理的哦。这个听众朋友说，哇，真的是沿途都有看到，因此目前从南下的圆山开始就是车多不好走，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行避开咯。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往南的台北入口，重庆北路的入口匝道目前要留意左侧车道目前施工封闭。

那另外呢，在国道5号朋友则是要小心南下的疑似交流道外侧车道移动型清扫还是在进行。国5的南下头城苏澳路段的沿线哦，那个清扫作业也依旧在进行当中。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呢国道5号的车流还是集中在北上后雪山隧道，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那原本在国道5号的南下 41.3 公里过宜兰的内侧散落物倒是排除了，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至于国道3号现在呢，还是有些车流瓶颈点哦，包含在南下安坑一路开到树林，北上的树林到土城，目前均速通通不到60。那我们省道的部分呢，要小心的是在台61线往南方向 12.6 到 12.8 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林口路段这个施工封闭的状况，都要请朋友改到台15线通行。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通报 0800-000-123。 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今天呢我们快下班了吧提早半小时开张，主要是因为接下来的这个最后半小时呢，我们还来连线一位神秘来宾，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道路上面有哪一些大家可以小心注意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就问了大家，这个祖父母节到了，有没有听众朋友想要送这个爷爷奶奶什么样的花嘞，各式各样的花嘞。那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也有分享了好多种的花，我觉得都还蛮惊艳我的。那首先就来播一首是我妈妈很喜欢的花，女人花，这是梅艳芳的歌曲。那我觉得呢这个女人啊，就是长到了就算是阿伯的年纪，我们还是一样非常的爱美，非常的很爱惜自己，这样子最重要。毕竟你要先好好的爱自己，你才有能力可以去爱别人嘛，所以大家都要成为一朵美美的女人花。那当然我们的长辈朋友如果是男性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把这个我们的女性，当作是一朵花一样的呵护，这样子呢才会很美很帅嘛。

这是梅艳芳的歌声《女人花》。来提醒路况喽，国一往南方向，请留意29.9公里到31公里之间有烂泥巴花哈掉在了路上。有听众朋友说啊，一路从过了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都有什么烂泥巴、碎石之类的散落物，所以经过的朋友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车。目前情形是还在通报处理当中，那后方有5公里回堵车流哦。所以如果你现在正打算走国一南下，建议您圆山先不要上来，台北更不要上来，三重绝对不要上来，因为上来刚好就会碰上这个车流瓶颈点。说到花，就想到这首歌曲《花香》，这是许绍洋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哦。

这是许尚的歌声，歌名就叫做花香。持续来关注一下路况哦。稍早国道5号往南方向那个疑似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清扫作业结束了。持续来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区好多地方正在施工，包含因为全员路洛石岸正在施工的路段是在全员路从行义路到东升路之间，目前是全封闭施工到下午4点。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 工程。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的捷运施工作业啊，因为只剩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哦，所以建议驾驶朋友多利用附近的木新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或中顺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中社路一段从61巷到双溪桥之间的工程，目前封闭部分车道施工。乐群二

从敬业四路到植福路之间的捷运工程，也要请朋友依照我们交委指示后小心前进，这个工程会到明年年底。雨生街往西方向介于志成路一段到志成路二段之间的工程，目前依旧施作中，还要在10天8月30号才会完全收工。还有中山地区目前民族东路往东方向从双城街到复兴北路修剪路树的工程，预计到下午4点才 OK 哦。那因为这个工程是持续占用了外侧2线车道，稍早是有一度回堵的情形，希望现在已经恢复顺畅，但是经过还是要小心咯。新北市的朋友则是要留意目前树林地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捷运施工作业进行中，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请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农街作为替代动线。同样树林地区的捷运工程，还有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施工期间，请您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行驶。阿纳西利卡多拜边环乐后机车道可以维持正常通过。林口地区目前在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预计会到9月3号才完全收工。还有稍早听众朋友有提醒哦，公园路往南仁爱路二段到公园路223巷之间的工程依旧施工中，民权路往北跟文化三路二段115巷的巷口也是有工程队伍正在努力的工作当中。那在三重地区则是要留意新北环快的下方河边北街跟环河北街这边的移动性工程，目前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还是可以过，但是经过要小心。新店地区则是在明远桥的双向工程轮流占用部分车道，预计到下午4点完全 OK。好啦，听到这么多花吼，除了闻了花香之外，还有这个花花世界可以跟你分享，这是 Hebe 田馥甄的歌声哦。

花花世界，这是来自于 Hippy 田馥甄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3:24喽，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台九甲线的双向0.8公里新店路段发现了落石。如果你正打算走台九甲线，请留意，目前在指标0.8公里的地方，双向新店路段都受到影响。落石的状况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还要持续提醒哦，目前国一往南之所以在圆山到五股会车多的原因，是因为朋友发现说南下29.9到31公里，也就是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两个车道都是烂泥巴跟沙石，所以经过才会那么危险。好，再次提醒朋友，真的东西一定要绑好扎牢防渗漏。那目前呢，这个掉落的情形是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后方有5公里回堵车流。建议驾驶朋友，如果你原本正打算走国一的平面，圆山台北三重上来的朋友，建议你赶快掉头，目前先不要从圆山台北或三重上国一南下的匝道，因为上来你就刚好卡在车阵当中。你可以稍微绕一下我们走西五高架的环北上来，然后等会儿呢从五股转接道再接回国一平面会相对比较好走。那我们驾驶朋友也可以，如果真的要走国一平面的话，直接从五股交道上来马是 OK 哦。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哦，听众朋友有推荐的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经典，也是需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是伍佰老师的作品，歌名就叫做《你是我的花朵》。这么多的花花，这么可爱，好，今天呢，我们这个就是因应祖父母节，想说啊，跟大家分享这个想要送给爷爷奶奶的花。除了米娅想要送的这个新花朵朵开的花之外，还有人说想要送有钱花，还有人说想要送女人花，有人想要送这个紫藤花，哈，其实呢，有很多的花种，等会儿也会继续跟你分享喽。但是我们等一下听完歌曲，先听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哦。

0: 景广新闻。
1: 赖清德总统宣布7月1号起，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级，将会新增每个月4000元的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国防部说明，包括油弹补给、战伤医疗、宪兵部队等都会纳入。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宣布，国军7月起新增每个月新台币4000元的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针对战斗部队定义，国防部说明，近年随战争环境改变，国军防卫作战任务是以联合作战形态，以作战区为作战层级单位，结合各专业部队共同执行，经审慎研析后修正战斗部队定义。国防部副发言人乔福俊说，
3: 战斗部队是指以联合作战形态直接与敌军从事作战，或者协同作战部队提供战斗支援，以及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例如提供打击火力支援、作战能力需求及戍守重要阵型及关键基础设施等部队，都属于作战持续力的范畴。
2: 国防部进一步说明，提供作战持续力的定义包括提供打击火力支援部队，如弹药、油料、战伤医疗、军品运输、化学及工兵等，以及提供作战能力需求的部队，如武器装备抢修、战技训练、战力研发、提供战场情报及心理战部队。此外也包括戍守重要政经及关键基础设施，如宪兵部队及地区防卫部队等。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一名妇人接到自称是借贷公司的来电，要她把身份证件寄出核对，电话中还直接转接给自称是165反诈骗专线确认。不过妇人越想越不对劲，奔向派出所求助，也阻断了被诈骗的风险。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和美警分局突错派出所，有妇人神色紧张地跑进来向值班员警求助。突错所陈博瑞所长表示，妇人接到民间借贷公司的电话，对方告知如果要顺利拨款，必须将身份证件寄给公司核对。妇人听到之后心中存疑，没想到对方竟称可以直接帮你转接16反诈骗专线确认。随后电话那头便传来行话流利的假警政人员挂保证，
5: 165反诈骗专线或警方任何机关绝对不可能由民间借贷公司进行线上转接，这完全是诈骗集团内部同伙分工角色扮演，或是利用网络电话篡改来电显示的障眼法。妇人听完警方剖析后才恍然大悟，拍胸脯直呼好险没有寄出去，成功拦阻双证件与重要金融个资外流。
4: 和美警分局特别提醒，近年诈骗集团常假冒公机关或反诈骗专线，有任何疑问，换像妇人一样直接走进临近派出所或拨打

0: 110反诈骗专线165，多一分查证，少一分损失。经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1: 台湾安徽同乡会秘书长李安泰涉嫌受对岸统战部的委托，安排里长等人赴陆旅游，并且支持特定总统候选人，被依反渗透法等罪嫌起诉。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有罪，今天依法将他判刑4年半，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2023年底，总统大选倒数十多天，检方获报台北市安徽同乡会的理事长与总会秘书长李安泰，疑似接受中共安徽省台办及统战部等单位委托，安排20多位同乡会成员以10000多元低价到安徽省旅游交流，期间食宿交通都由对岸资助招待。参会中还要求支持特定政党或总统候选人，秘书长因此获得3万人民币的报酬。检方侦查后认定两个人接受中共资助，提供不正利益，招待有投票权人，并且约定投给特定候选人，涉犯反渗透法以及正副总统中受渗透来源资助投票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加重其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秘书长李安泰和宋姓理事长都否认犯刑，但合议庭审理之后认定总会的秘书长李安泰有罪，依法判刑4年6个月刑期，宋姓理事长则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至于当初负责订票人员以及24位包括里长等出团成员共25人，检方侦查后认定罪嫌不足，先前都做出了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3度，中部地区29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1度，东部地区29到32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大家好，我们是跨氏兄弟
5: Crossing，
4: 我是哥哥 CJ，
5: 我是弟弟 C Mike。
4: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5: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下午3: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咪呀节目，我是咪呀。今天的天气状况没有到很好哦，很多地方都还在下雨，所以雨中行车您的车头大灯一定要点亮打开，还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雪上加霜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五股路段啊，说是看到烂泥巴散落满地啊，所以大家开车起来那个速度都非常的缓慢。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圆山开始一路到五股的平均车速通通不到20哦，红到发紫哦。驾驶朋友，如果您还没有上国一南下的圆山、台北或三重交流道，建议您先别上来，上来刚好碰上这个车流瓶颈点。因为在南下29.9到31公里，三重过了之后到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沿途都在掉那个烂泥巴啦，所以呢这个

Good, 大家经过路段呢，还是要提高警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也提醒一下，目前国一往南的台北入口，从重庆北路匝道进来的那一条左侧一线车道，目前施工封闭中。那国道三号呢，看起来车型状况整体来讲还算不错，就安坑到中和均速不到40。还有刚才有听众朋友提醒说，在大溪到关西路段哈，目前那个风雨还是较大的哈，雨中行车，我们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至于在国道五号呢，今天这个南下的疑似交流道外侧车道清扫，跟南下的头城道苏澳清扫作业，刚刚接获排除喽，大家现在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还有在国道二号往西，原本大南前到机场端18.2到0公里，内侧车道沿线的清扫作业也已经收工。那目前还要小心的省道方面呢，是在台九甲线新店路段双向0.8公里，因为落石的状况，目前暂时还是可以过，但是通过要小心，公务段人员已经派员处理。省道台六一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期间，请您改到台15线通过喽。台65线在南下土城衔接国三的方向，跟北上泰山出口都是车子比较多。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的状况，目前也还没有排除，大家也是要提高警觉。市区的部分，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台北市养德大道一段下山的方向车子很多。今天呢，在阳明山路段主要是因为这个全员路有落实的情形还是在处理，所以全员路从行义路到东升路暂时无法通过，朋友可以多利用东升路作为替代动线。那另外新北市新店地区有朋友发现说，北宜路一段跟新屋路一段交叉路口，居然有一台自小客车就这样给它横在了路中央，很奇怪哦。目前状况通报当中，也请您经过一定要小心。更多路况后续仰赖各位提供的电话0800-000-123-0000-123，多谢大家。来听听朋友推荐的歌曲，这是911的歌声，这首歌曲《痴情玫瑰花》。

0: 痴情玫瑰花，这是地下情人 Lover 91跟洪春风带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5喽。Nice to meet you， 很高兴认识你。Nice to meet you， 很高兴认识你。今天呢是 Nice to meet you 的特别篇，要为大家带来的神秘来宾是来自于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复兴公路段段长杨子兴段长。段长您好。
1: 大家好。
0: 那首先呢，我们就请段长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复兴公路段，我们所管养的路段到底在哪里，然后我们平常的这个工作内容又包含哪些呢？
1: 好，是，那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我是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复兴公路段的段长杨子兴。那很高兴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介绍我服务的单位。那其实我们复兴公路段的辖区啊，是在于桃园的龙潭、大溪及复兴区的省道。那以那个路线来讲的话，我们有台山、台山乙线、台四线、台西线以及台西乙线这五条公路。那我们辖管的这个公路啊，其实主要都是在于我们桃园市那个主要的观光那个风景的轴线上，所以我们都是主要以我们的权利，办理我们的路容啊、路面还有桥梁、交通安全及景观这边维护的相关工作，来提供用路人一个舒适与安全的道路的环境这样子。对。
0: 没错，
1: 那另外当然我们这个刚才所讲到上面的路段，其实有一半都是在一个山区道路上了。那山区的道路的特性其实就是常会有一些天然灾害，不管是地震或一些台风豪雨影响我们道路通行的部分，因此在于我们的灾害抢修及预防的上面，就是我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的一个重大的重点的部分。那尤其因为近年很常有一些疫后的那个异常天候的部分，就像今天下午可能就是一个很长突然一个很大的暴雨午后雷阵雨，对对，没错，所以可能就会有一些落石塌方的情形影响到我们交通。那这部分当然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不管是白天或深夜，只要我们接获通报的话，我们就会立即出动去进行一个尽速的排除的部分。那当然在这边我们还是要宣导一下，就是有关不管是台风过后或是地震的情形发生时，还是要尽量避免进入山区啦。那除了安全上的考量以外，那当然也就是在遇到一些塌方阻断的时候，还是会耽误到大家一些时间。那所以就是请各位听众在出门前可能也是要规划一下行程，然后了解一下不管是近期的气象或是路况的情形这样子。
0: 没错齁，所以说其实我们平常呢在用的道路啊，都是默默的有一群英雄在守护着大家齁。所以如果你当然发现这个我们在路上真的开着遇到一些紧急状况，请一定要跟我们联络。好，那当然如果是因为天后影响到道路的这个通行哦，通常我记得在报路况的时候会讲到说什么有预警性封闭之类的，是不是在这个我们复兴公路段这边也是会有一些相关的管制措施需要大家配合呢？
1: 好，那这部分其实我们在山区公路段角，我们遇到不管是台风或强降雨，那我们这边都会有一些预警性的部分啦。那假如我们有预警性的话，我们会比较封闭的部分会在于我们台西线的北横公路，那一般会在我们的台西线22K 跟4-118线罗马公路的部分，跟47K 跟桃116路口往下八零的部分。那另外就是在于我们桃园跟宜兰线接60.8的部分，这边我们会设置一个管制的钢哨的部分，那来管制我们人员不能没办法进入这个封闭的路段。那我们台七线主要会比较容易封闭的原因，

0: 为我们这边其实是一个一级监控路段，那算是会比较容易致灾，那为了保护用人安全，所以我们会是天候情形跟雨量的部分去做一个预警性的封闭，这样子，
1: 没错，
0: 是。
1: 主要怕大家就是如果下雨天啊或地震的时候这个入山哦真的是蛮危险的。那刚刚有说这是算一级，就是等于说是比较警戒的区域嘛，对不对？
0: 嗯，对，是的，是的，没错。是我们台积线22到60。
1: 近期好像在台积线的一些沿途的边坡是不是也有陆陆续续出现一些台风的状况呢？
0: 是，其实今年我们在八位台风之后，其实我们也造成我们台西线沿线蛮多的一些灾点。那其实我们目前都在尽速的办理一些修复状况、修复的作业。那所以当然就是在各位听众有在我在行驶遇到我们在办理抢修或修复的临时作业管制的时候，就是请大家在耐心等候，然后多多包含体谅，那也希望可以给我们现场人员多一些鼓励，这样子。
1: 没错哦，毕竟他也不是真的要拦你，让你不能走，主要也是希望给你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让你可以安全的开。那除此之外，目前台七线是不是有一个新建工程在努力的施工中嘞？
0: 对，我们在台七线49K到50K大曼路段的部分，我们其实在办理一个明隧道的一个新建工程啊。那我们这边每日都有办理一个常态性的管制作业。那主要是因为夜间的部分，我们考量到视线就是没办法看到我们上边坡的安全情况，所以在每日的下午6点到隔天的早上8点的部分，我们是完全做一个封闭无法通行的。那白天的部分就是除了假日6日及国定假日以外，那我们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的部分，我们是采一个整点放行，那每整点的部分我们会放行10分钟。那另外在中午的12点到1点的部分，我们是没有管制，就是完全1个小时的是不管制正常通行的情形。
1: 好 ，OK， 所以如果你要走台七线哦，可能就是往桃园啊、往宜兰方向这个前进的朋友，目前台七线49到50K 的大曼路段的这个明隧道新建工程是还在施作哦，所以如果真的是通过的话，请一定要依照我们的管制。那最后呢，段长还有没有什么要再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地方呢？
0: 那这边当然还是提醒大家说，是如前面讲到，在有一些强降雨或是台风来临之后、地震后，那进入山区还是要特别注意我们的沿途路况，那可能就多了解我们不管是气象或是我们的路况情形。那假日出游的话也可以就是提前进行一个规划，那也可以利用我们的公路省道即时路况系统去了解，那也可以下载我们公路局的幸福 APP， 那这个部分其实都可以在上面可以立即了解我们那个即时路况的情况。那另外开车的时候，因为我们前其实沿途我们也有设置很多的公路资讯可变的标志，那这部分也可以去了解。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收听我们金广的部分取得最新的那个交通路况情形，这样子。那当然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下，那假如不管在我们大溪、龙潭或复兴地区省道资讯有些不了解或要需要及时通报的部分，就欢迎能够及时不管24小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02-8687-5114，那我们会很高兴为你们服务。那就是在这边最后也祝福各位听众那个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段长，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复兴公路段，我们到底守护的是哪一段的路，然后呢如果大家在路上真的有看到他们，我也可以跟他们说一声谢谢，毕竟他们守护了我们这个平安用路的嘛。所以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复兴公路段的杨子欣段长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段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Telescopic probe. Reaching out into other worlds. 以上资讯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Deep thrust. Telescopic probe.其实啊，尤其像今天这样的天气齁，如果你要行经山区道路，真的是要三思呢。我们与其是这样，不如稍微绕远一点点，但是至少走的是平面道路齁，会相对比较安全一点。刚才在台九甲线的南下0.3公里新屋路一段往南，过了北宜路一段就有发生了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那好加载的是北分局很快速的就把它排除掉了齁，所以目前您可以安全通过。但是双向0.8公里新店路段的落石倒是还没有清楚。所以双向都会受影响，请朋友经过同样也要小心留意。

那另外呢，在台北市目前士兵高架往西全线车多不好走，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避开了。那在国道五号稍早南下的头城苏澳路段沿线的清扫作业呢，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后，大家可以安全通过。省道台65线往南土城接国三往北方向泰山出口目前依旧车多不好走，赶时间的人也要先行避开咯。那再来提醒一下，因为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9.9 到31公里，也就是在过了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烂泥巴散落的情况，所以后方车速依旧缓慢。好，现在看了一下路网图，比刚才更辛苦了，从内湖就不建议上来咯。目前国一往南方向内湖一路开到五股转接道，平均车速通通不到40，因为南下 29.9 到31公里的路段，沿线有看到烂泥巴散落外侧两个车道，所以后方车速非常缓慢，如果驾驶朋友可以的话先避开比较好哦。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先不要从内湖、圆山、台北或三重上来，因为你都会卡在车阵当中。那我现在稍微看了一下连带吼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下台的路段，其实现在已经止掉了，平均车速不到20公里啊，非常缓慢。继续往前开，开到了五股转接道，均速也大约60公里左右吼，所以这个车流瓶颈点，请朋友一定要小心通行。至于国道一号在南下，从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目前也同样是车流瓶颈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往南是在新店到中和路段，平均车速不到40，也要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好发现任何路况，记得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德霞打给。今天的节目最后就送给大家《紫藤花》，这是 SHE 的歌声。那么在《紫藤花》中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喽，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钟继续空中再相会，拜拜。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9.9到31公里之间，过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有散落的泥巴正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内湖交流道南下232公里过西螺，先前占用中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往西1.1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大客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九甲线双向0.8公里新店路段有落石，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红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来来来，啉啦，
4: 啉啦！
3: 哎，这服务未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不要生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好，恁太有吼，我要去。
3: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互你啊。
5: 即马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阮嘛包一个红的互你啦。
5: 吼，你真正是扣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洪英宏。接近下班时间，开车都爱听警广台北台卢卡斯主持的节目哦，让您平安顺时好过日子。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光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相伴，平安到达。如果现在朋友呢是在华山文创园区附近的话呢，要注意一下哦，有一个路段呢现在说道路塌陷呢。这个是在金山北路跟八德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这边刚好就是靠近高架桥下方的这个平面道路哦。金山北路跟八德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路面有塌陷的情形，请大家小心咯。这个是刚刚最新的消息，及时路况进来哦。那如果说是在高速公路上面该注意的路段呢，目前在道路施工方面，我们要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重庆北路匝道入口匝道这边左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如果是从重庆北路四段上来高速公路要往南下的方向，在入口匝道这边的左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要留心。南下的 29.6 公里已经过了三重交流道，刚刚有一只调皮的小狗在内侧车道逆向误闯，也就是说呢，它目前还在活动当中，是在内侧车道这边，而且是逆向哦，真的要小心注意啦。啊，同样呢，在这个路段附近，你必须在这个 29.6 公里过后，大概300公尺，要注意哦，目前有一个道路施工，它现在准备要来清除烂泥巴。在南下的 29.9 到31公里之间，也就是过了三重交流道一直到五股转接道之间，外侧两线车道满地沿路都是烂泥巴，后方回堵严重，请大家先改道咯。现在尾端呢是在内湖交流道这边，而且平均速率呢也只有10到30公里不等。南下的内湖到五股转接道这边会这么辛苦的原因，是因为现场人员正在积极的处理这个烂泥巴，所以呢施工单位呢现在已经进场，影响到三重到五股转接道的车速了。这个时候不妨考虑改走西五高架南下，相对来讲会比平面还要来得快一点点，但现在呢也没有快到哪里去哦。西五高架南下提顶到环北路段平均速率呢也是在10到30公里之间，过了环北之后呢才会恢复正常的车速，不管怎么样 anyway 都请大家小心通过咯。好，那其他方面呢要注意的就是车多路段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的车流，养德大道一段下山的方向车速也极为缓慢。那如果说呢你是忠孝桥要往台北方向，后方回堵到台一线高架道路，在三重的这个境内呢走台一线高

0: 高架道路的朋友辛苦了，目前忠孝桥往台北方向不太好走，影响到这边的车行速度。新北市的话呢，则是在台64线东行线板桥到中和路段，那对向车道也不遑多让哦。中和到板桥现在双向都车多，均速在40公里左右。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以及北上的泰山出口都是车行速度缓慢。台九甲线新屋公路在双向 0.8 公里哦，就刚好在新店路段落石掉落情形，小心注意哦。那已经转达公务段来帮忙处理哦。这边呢就是在新屋公路，你从新店要往乌来方向哦，还没有来到这个乌来的境内哦，在这个双向 0.8 公里现场看到落石。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20号到24号这边呢进行吊挂作业，有一辆大型吊车在进行招牌的吊挂作业，请大家当心。台北市士林区中社路一段从61巷口一直到双溪桥，目前这一段呢双向封闭哦，那这个时间点呢是到5点，今天开始施作的，8月20到8月25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好，同样呢也是士林的路况哦，雨声街往西的方向介于志成路一段到志成路二段施工封闭，到8月30号之前呢都请大家改道行驶哦，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日间施工，提前改道咯。那中间如果有下雨的话呢就会顺延一次。大直地区的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口捷运施工进场咯，从8月15号开始一直到明年的12月31号，这段期间呢请大家依照交委指示通行，小心开车。新北市的施工在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方向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管制到9月3号，这段期间呢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树林的捷运施工呢主要的地点呢是在中正路上，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是工区现场，往新庄方向的俊南美女记得改走俊宝路、俊兴街跟三郡街都 OK。 往桃园的朋友呢就是走这个三福街转到福兴街就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那树林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也是为了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的工程，从前年11月开始施作，要到明年的520才会圆满结束，这段期间相信大家都熟门熟路了哦，都会走丽人地下道或中山地下道。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呢？如果你是比较靠近山家或者是南树林火车站那边就走中山地下道，如果是在树林市区，在树林车站的前站的附近就走丽人地下道，让车流做好分流，就比较不会在上下班的尖峰时段造成拥塞咯。路况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 0800-000-123。
1: 为了防止心情被破坏，
2: 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
1: 贯彻爱与真实的能量，
2: 美丽又帅气的主持搭档
1: 小玉
2: Lucas
1: 穿梭在礼拜四的吉祥如玉，
2: 我们就在电话线上等着你，
3: 就是这样

0: Hello，Hello， 大家午安。
1: 哇，好久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笑声，而且是有一个意象在、
0: 而且是 live 的，
1: 是 live 的，我们都没有用录音的方式。
0: 不然通常都是会在片头出现嘛。嗯，然后我代班的时候。

0: 我一个人也不太可能在这个空间自己发酵。
1: 你可以尝试看看，我相信听众应该是很期待。
0: 真的吗？我发现我旁边有人，我会比较可以笑得比较自然。一个人笑完就觉得好像稍微有点空虚耶。
1: 那下一次要不要放我的立牌呢？
0: 你的立牌，
1: 我有立牌，你相不相信？
0: 真假的，你的人形立牌吗？
1: 只是放在那个塑胶亚克力板上面，
0: 1:1吗？
1: 不是1:1，1:0.225。
0: 比例尺哪来的比例尺？我只有看过德华的啦，
1: 哦、就是德华哦，
0: 对我们
1: 我的少女时代的电影当中
0: 哦，对、嗯，然后那个迷你版的我们。办公室也有同事有嘛，对不对？哦、一整排的德华、哦欸。
1: 说到这位同事嘛，今天的考题呢，应该他都会，
0: 他都会，对不对？欸、我希望他可以抠进来，
1: 因为他已经当阿嬷了，
0: 是个很年轻的少年嘛，
1: 少年嘛，
0: 嘿、hey ，
1: 你知道为什么要提这个话吗？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礼拜天是一个大日子。
0: 哎呀，刚刚他有帮我复习，是八日的第四个礼拜的礼拜日，
1: 对，祖父母节。
0: Yes。
1: 哎，所以今天的考题呢，我希望呢能够利用这些歌曲、这些题目，来鼓励在座所有已经当上阿公阿嬷、爷爷奶奶的朋友，
0: 对，
1: 勇敢的call in吧，
0: call下去啊！今天如果是年轻人齁，啊，我们就可以修妞子嘞，好不好？
1: 跟修妞子嘞，
0: 让那种不爱错的概念好像有点一样。
1: 那因为呢，符合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庆祝的话题。就算你上个礼拜有 call in 进来猜歌的朋友，你只要是符合已经当阿嬷阿公的这个年纪，
0: 五孙啊，
1: 对，你就可以来，
0: 对，
1: 放马过来。
0: 今天我们没有设限，到底有没有扣过？
1: 对，但是你不可以装哦，
0: 你不能卡，你不能笑脸呢，
1: 不行了，
0: 没有这样做的。
1: 哇，你刚刚那个真的好应景，
0: 很老是不是？
1: 不是，那个就是我节目片头的元素
0: 啊。对对对，我帮他录的片头。
1: 哎，赞，
0: 乖孙呢，
1: 赶
0: 快打进来。
1: 原音重现哦。好，今天这些歌手们呢，其实都有一些些资深啊。
0: 哦，资深是不是？
1: 所以我要从这个排序来看一下，
0: 我们从年轻开始吗？
1: 我们先从年轻开始好了。
0: 好，
1: 这样子我说好了，来这首歌曲，这个第一题，
0: 音乐吹落去，
1: 音乐吹吹落去。这首歌呢，你只要能够回答说它的国语歌曲的歌名是哪一首，或者是你可以猜对这个演唱者是谁，
0: 就可以
1: 达到500分的成绩。
0: 500分。
1: 啊，如果全部都答对的话呢，就1200分。
0: 哎呦，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又有见面礼哦，
1: 再加300分。
0: 哎、欸，

0: 莫西莫西你好，
1: 你好啊。
0: 阿明，
1: 阿明，我想说这个朋友又有时差了。
0: 阿明，午安啊！
1: 午安，午安，
2: 午安，午安，都开始午安，小玉午安，
1: 午安。
0: 好来，这条歌可以叫做什么名啊？
2: 小玉啊，
1: 哈，
2: 我靠你路哦，你两个人好笨哦，爱注意安全哦。
0: 哦，多谢你的鼓励甲提醒哦。
1: 对啊，你的关心我都收到啊。
0: 真正是老大啦，
1: 真的。
2: 我拢有咧收恁咧。
1: 哦，真的哦，让你感动啊。
0: 多谢这位男子汉。
1: 男子汉，
0: 好啦，拜见啦啦，
1: 来，邓奶，邓奶，
0: 来，这首歌曲，你有没有觉得副歌很熟悉？
2: 北方啊。
0: 对，
1: 北风、哦，
0: 北风啦，张浩哲的，我先给你500分。好，这个翻唱比较容易

0: 但是演唱者你知道是谁吗？
1: 素水。
2: 你说刚刚唱的啊？
0: 对啊，这位女生，
1: 女歌手。
2: 那个，我刚刚想到很多，说许美倩
0: 来，
2: 班继伟啊。
0: 我来提示一下，他今天过生日
1: 哦，寿星啊，
0: 对，我来没关系啦，如果不会的话呢，我们就还是拿到500分，
1: 也是有分数的，
0: 好啦，既然你猜不出来的话，
2: 留给
0: 你这样子可以留给我5点钟的时候，我来播他的国语歌，谢谢你的配合啊。
2: Okay,
0: 谢谢阿明，
1: 谢谢阿明，
0: 拜拜
1: 拜拜。
2: 外面下雨天哦，请大家用路人小心安全，
0: 要记得打开车都大灯哦，
1: 小心开车，减速慢行。
0: 然后谢谢阿明啊，
1: 拜
0: 拜
2: 拜拜。
0: 好，现在这个路况呢很重要，我们必须先插播一下哦。
1: 来补充，
0: 在华山附近这边的道路坍塌哦，那个养护工程队的超人说啊，目前在金山北路往南跟巴德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外侧道路坍塌，那暂时放了这个三角锥过做警示，请大家呢先避开这个路口，就是在华山文创中心华山园区这附近哦，它刚好呢是在新生高架桥下方的平面道路，请大家先改道行驶，不要影响到人家的抢修哦。第二题，我们要跨出海外了，
1: 我的腿要伸长长咯。

0: 摩西摩西，拍死啦！
1: 哎呦 ，one more time，
0: 过来几遍哈，02-2375-1722，2375-1722。这个语言呢，有人会觉得说像不像客家话？
1: 我刚刚就是一直听，然后卡斯一直在奸笑，窃笑，我还没有奸笑。
0: 因为我刚刚说要跨越了这个国际，
1: 对，
0: 我们要去海外。
1: 然后想说，可是你说乍听像粤语吗？好像又有一点不太像哎、欸。
0: 你又觉得好像越南语是不是？
1: 然后我刚刚就在那边乱猜，就是说，哦，是泰文吗？还是？
0: 好，我跟你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哦？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是一位乐坛的大前辈。
1: 嗯哼。
0: 虽然说他已经在天上当天使了，
1: 嗯、
0: 可是他当年呢，80年代啊，他是有东方马丹娜之称。
1: 哦，马丹娜都出来了。欸、
0: 对。
1: 哇。好，这些提示不晓得有没有听啊？就没有听了一哦，哎、欸，就有答案了呢。
0: 来哟，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2: 杨文龙。
1: 哎喂。
0: 哎呦，
2: 嗨，
0: 还是吴岭哥是不是 ？Hello，、
2: 啊、对，是的。
0: 好，来，这首歌曲你会吗？
2: 梅艳芳。
0: 嗯，梅艳芳，答对了、
1: 哦。你是听过吗？怎么会猪到？
2: 啊，你说什么？
1: 你是
0: 听过这首歌吗？
2: 哦，没有啊，那个台湾收音机有放啊，有那个、
0: 哦，就是那个即时的歌单呐、
1: 啊。哦，
0: 好了，来，500分先给你了哦。
2: 是的，
0: 好，
2: 歌名是《世事故人来》。
0: 答对了，
1: 好好好
0: ，bingo bingo，、
1: okay、
0: 谢谢喽，
1: 谢谢，
0: 拜拜。我们的题目呢，一定要再加把劲，要出更难的题目。
1: 更难？难道就是你们用手机也找不到的那种？
0: 但我还是会心慈手软，你知道吗？
1: 就是给他过了，给他过。
0: 来吧。

0: 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喂
1: 喂，上线喽！
2: 是打
0: 进来了，
1: 打成功了。Hello，
0: 是新朋友吗？
1: 第一次打。
2: 是的。
0: 哇！哎，怎么称呼你呢？
1: 美女，怎么称呼？
2: 我姓吴，口天吴。
1: 吴美女，有没有绰号？
2: 谢谢。那个凤飞飞追梦人。
0: 答对了，
1: 故意掌控。
0: 哇，1200分直接拿到了。
2: 我很喜欢唱的歌，
0: 真的哦，
1: 粉丝来着。
0: 今天是凤姐的名单
2: 哦，
0: 对，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用音乐来追忆她，好，追梦人就是这首歌。谢谢吴美女，
1: 谢谢美女，
0: 谢谢，拜拜。好的，我今天的题目呢要加快速度了
1: 哦。但是我要帮美女讲个话，就是她是第一次打来见面礼。
0: 有啊，我已经自动帮她加
1: 了。好，那我们顺着下一位。
0: 下面一位。下面一位这个歌手呢也是挺有趣的
1: 哦，
0: 因为他的艺名也真的是属于那种国文，我们以前在修的那个排比句。
1: 排比哦，
0: 嘿，
1: 排比都出来了。
0: 来听听看他的嗓音，还有很独特的韵味哦。

0: 摩西摩西你好。
1: 摩西摩西你好。
2: 哦，一张大大。
3: Hello。
0: 你好。
3: 午安午安。
0: 哦，这首歌曲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
1: 有，我猜是不是那个肖丽珠啊？
0: 嗯，是。
3: 啊，不是呢。
0: 不是哦。来，我们先来分解动作哦。刚刚不是说排比吗？
3: 排比。
1: 对对对。
0: 他的对照组就是凤飞飞。那这个演唱者的艺名呢，就有跟他有异曲同工之妙。
3: 你就想是照样造句的概念。
0: 你看哦，跟凤对照的是哪一只？在天上飞的。
3: 与谁共舞？
1: 龙飘飘。
0: 哎呀，很有慧根呢。
3: 提示动物不用完全就答对了。
0: 赞哦，对，他就是龙飘飘。
3: 他以为卢卡斯跟我开玩笑。
0: 我没有开玩笑。
3: 好像凤飞飞我听过，但龙飘飘我实在是还没有涉猎到。
0: 真的，他红遍东南亚。
3: 哇。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当时真的是很红啊，因为我奶奶呢，她就是有一张卡带，就是舞女这首歌，国语版的舞女。
3: 国语版的，对，但旋律我知道。
0: 嗯，好，谢谢一张大大的这个答对了，
3: 五百
0: 了，谢谢哦，拜拜。
3: 拜拜。
0: 哇，那剩下最后一题呢？
3: 我们还有一分多钟，
0: 那怎么办呢？
3: 要出一下吗？
0: 好吧，吹楼梯，
3: 吹楼
0: 梯。可是它前奏有点长哦。
3: 那帮你报个路况好了。
0: 哦，那个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多多，台64线双向五股二到三重路段双向都是车流。国道一号这个双向27.5公里，哈、哦，果不其然，我刚刚猜对了，因为它原本是在南下车道徘徊，这只小狗逆向啊，
3: 哦，
0: 它现在呢已经在北上的车道也乱窜
3: 啊，那很危险，因为现在外头好像下着雨，哎，
0: 嗯，请大家注意喽，
3: 嗯，
0: 双向的27.5公里三重路段内侧车道有逆向的误闯小狗，哦，它开始唱歌了哟。可是我们的接听时间好像没办法了，
3: 来不及，不然你稍后新闻过后我们再来解惑。哎、
0: 新闻过后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套招喽。就是呢，我台呼一下完，那个call in进来答对的朋友呢，你就是500分，
3: 所以要拿捏好时间喽。
0: 对，
3: 嗯，
0: 我们呢听完这首歌之后呢，就来听5分钟的新闻。
3: OK，
0: 拜拜喽，
3: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教育部放宽公立幼儿园课后延长照顾时数上限，从两小时改为三小时，并提高第三小时终点费补助，新制将在9月1号上路。但教师团体质疑，这是变相强迫教保员加班，应正视第一线人力流失问题。记者吴依妮报道。
2: 教育部国教署日前公告，自今年9月1号起，公立幼儿园课后延长照顾由最多两小时增加为三小时，前两小时终点费补助同样最高400元，但第三小时提高到500元。针对集中式特教班，若开办延长照顾服务，每班可以申请加至一名教师助理员。不过台湾教育产业工会教育政策智库执行长杨逸飞指出，当前教保人力不足，等于变相强迫现职人员加班。
3: 多数的学校都是由原班的老师留下来做兼任，所以上班时间往往都会从八点拉到晚上的六点。那今年度他又公告，他补助又多到第三个小时，也就是到晚上七点。那教育部目前他就只是补钱，钱还补不够，因为国小已经拉到550了吧。那幼儿园它还在400块钱，全台湾目前只有新竹又拉到480。
2: 台教产呼吁中央与地方政府应提出完整配套方案，若园所无法招募到适当人力，或现场条件不足以确保照顾安全，不应强制开班。此外也应全面提高前两小时的加班终点费，保障基层教保人员的劳动权益。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竹检警与环保局合作，破获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集团，涉案人数超过10人。苏姓主嫌等人遭检方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等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保基总队与环境管理署携手新竹县市环保局，查出苏姓主嫌未取得废弃物处理许可，却以载运土方名义承揽营建废弃物，以低价吸引业者，再假借园艺整地名义诱使地主签约，将山坡地或农地当成非法弃置场，从中谋取暴利。保基第三大队北区中队代理中队长陈世环指出，检警会同环保单位开挖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超过1万立方公尺，涉案超过10人，苏姓主嫌等人遭依法起诉。
5: 专案小组历经一年搜证后，发动搜索，同时开挖土地，发现夹杂大量建筑废弃混合物，经估算环境复原费用合计高达新台币1亿元，严重破坏国土环境。苏姓主嫌等人一经检察官声押裁准，经检警向新竹地方法院申请扣押苏姓主嫌等人名下财产，逾新台币1000万元。
4: 保基总队呼吁，营建废弃物应依法处理，业者切勿为牟利违法弃置，地主也别轻信免费整地话术，以免土地被当成非法垃圾场。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知名主厨詹姆士涉嫌成立公司时以借款不实验资遭起诉，士林地院今天首度开庭，詹姆士当庭认罪并致歉，声称不懂法律而犯案。法官提莫预知全案将改采简易判决处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现年58岁本名正兼客的主厨詹姆士，曾因电视节目获得金钟奖，近年转战网络经营个人品牌和频道。他被控2016年成立詹酱公司时，涉嫌用借来的200万元充当公司资本额验资，完成公司登记之后又将款项汇出，

0: 检方认定他违反了公司法和商会法，提起公诉。士林地院首度开庭，詹姆士到庭面对媒体询问，不乏抑郁。
1: 你有打算认罪吗？
2: 有觉得委屈吗？
0: 庭讯时，詹姆士当庭认罪，强调因资金不够，便听取会计师的建议借款验资，事后得知违法感到抱歉，律师也请求法官给予缓刑。不过检察官认为詹姆士身为公众人物有示范的作用，不宜缓刑，建议支付50万元作为缓刑条件，或者是不宣告缓刑判处5个月刑期。法官最后预知全案将改采简易判决处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告诉大家最新的天气状况。品祥，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跟台东山区，降雨时间长，有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各地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在宜化地区也有大雨发生的情形，在午后的北部地区要留意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整天天气都不稳定，听众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在温度方面，各地在不下雨的时候，高温大概在31至33度，南部大概是在28至29度，没下雨的时候感受还是稍微闷热一些，还是要留意温度变化，补充水分。受到低压带影响跟西南风偏强的原因，在台东恒春半岛跟兰屿绿岛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而在上述区域也容易有长浪发生，听众朋友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而第18号轻度台风沙德尔下午2点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还有3370公里的海的距离，那未来的强度有持续增强，不排除到中度台风以上，甚至到强烈台风，预计下周三左右接近琉球群岛的情况，它路径的不确定性会比较大一些，气象署将持续密切注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游淑媛编辑，刘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4:37，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现场，继续来关心一下我们刚刚这一题的正确答案。这位朋友等很久了，我们赶快来接听。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你好，
0: 秀场天后。
1: 哦，我就觉得一直在被呼唤。
0: 对，哇，真的盼了也盼了，盼到你了。
1: 哦，谢谢。嗯，
0: 这一题你会吗？
1: 会呀。
0: 哦，请大声的说出来。
1: 是兴隆吧？
0: 兴隆。
1: 夏天的浪花。
0: 夏天的浪花，对了，但是演唱者不是兴隆哦。
1: 真的吗？那还有谁有翻唱过这首歌呢？
0: 嗯，他原唱啊。
1: 哦，高凌风大哥啊。
0: Bingo， 赞咯。谢谢我们秀场天后的应援啊。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就是这样，高凌风，我们青蛙王子的歌声，这首歌曲呢也充满了这个魔性的旋律哦。哦，有机会的话呢，再来分享他另外一首主打。跟刘德华有一首粤语歌曲呢，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哎，这个就厉害啦！两个截然不同的艺人跟风格，怎么会有歌曲刚好有一个共同性呢？真的很有趣。明天来揭晓答案。我们先来关心路况哦。刚刚呢，一度造成大家恐慌的这只小黑狗哦，在国道一号双向27.5公里三重路段北区交控中心呢，已经顺利把它安置好了。排除咯，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也不用着急它的安全。现在整个状况呢都已经解除咯，它安全了，您也安全了。

台九甲线新屋公路双向 0.8 公里在新店路段稍早掉落的落石也都已经清除干净了，谢谢北分局的回报。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29.9 到31公里之间，过了三重交流道之前，在外侧两线车道沿路都是烂泥巴，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了，终于好险哦！但是这边的车行速度还是非常缓慢，北区交通说后方回堵至少10公里，也就是说呢，从内湖交流道开始一直到五股转接道都是非常塞，平均速率呢10到30公里之间。如果说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改走细五高架，但是细五高架目前跟它相对应的同样公里数哦，也都是走走停停，所以不管是走平面还是高架段，大家记得安全第一，我们不必呢哦透过其他的方式改道，就要保持耐心，保持钢铁般的意志就好。因为现在连细五高架南下，从堤顶交流道前一直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车流瓶颈，平面跟高架都一样塞。这个时间点呢，就请大家哦保持钢铁般的耐心通过就可以了。这个状况已经排除喽。五羊高架北上 49.5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三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目前呢，这个事故已经转达国道员警帮忙处理。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基隆路高架往南，还有市民大道高架往西，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忠孝桥往三重，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内湖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那有一部分的原因呢也是受到刚刚这个状况的影响啊，就是国一南下 29.9 到31公里之间，现在后方回堵到内湖交流道，而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入口匝道也是车多上不去，也连带影响到这个平面市区道路的车行速度了。台北市中正区八德路一段跟金山北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外侧车道呢，因为之前道路坍塌，暂时放置这个三角锥连杆以及警示灯来做交围，等待后续养工处的人员来现场抢修道路，就会请大家呢注意一下哦。这个金山北路往南跟八德路一段的交叉路口，目前呢已经放置了警示灯，还有三角锥，请大家避开外侧路面哦。这个外侧车道呢现在暂时封闭。

本来这一题呢是会作为考题的，但是我想想，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来回味他的歌声也不错啦。这个是他后期的嗓音特质，来听03年王杰的诠释，《嗨嗨林星》。

0: 当年这位亚洲歌圣王杰会选择翻唱这首歌的用意，是因为这个原本原唱者是陈英杰的《嗨嗨林星》，这首歌的原曲呢，本身就是香港一代巨星哥哥张国荣的作品《沉默是金》，所以呢，按照这个地缘关系，他来翻唱这首歌，也展现自己最大的诚意，用台语来诠释这首原本呢就非常道地、非常具有本土味的《嗨嗨林星》，我觉得呢，也是充满一种海味啊。也不错哦。4:46，多处路段呢，现在下起滂沱大雨，尤其在新北市树林跟土城哦，板桥也有哦，请大家注意一下车前状况。那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喽。在五羊高架北上，目前一共有两起事故，分别在北上51.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占用中内侧车道。再往前，北上49.5公里，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呢，是在内侧两线车道占用，后方走走停停，就是受到这两起事故的影响。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改走平面下方，走国一北上，好，目前呢是比较顺畅的。
1: 跟着台北交通站，给你交通赞赞赞。欢迎收听台北交通站 ，Here we go。
0: 不晓得大家呢在开车路上哦，有没有看到在路口画设的一些有颜色的线条？我们今天呢就是会针对彩色分流导引计划的内容呢，来跟大家娓娓道来这些线条代表的是什么用意。有关这个话题，我们要连线最专业的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公务科的林嘉瑞林科长上线来跟大家说明。科长午安。
2: 嘿，你好，嘿，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刚刚提到这个现象呢，其实在我们内湖区的堤顶大道跟港前路口上啊，就有画设这种蓝色、橘色的彩色线条。想请教科长哦，这些线条是什么呢？
2: 这其实是一个我们推出的彩色导引的交通改善措施。那会挑堤顶港前这个路口来做，是因为它是内湖区一个相当重要的交通节点，它车流量非常大，那有也是往国道一号的匝道，所以在港前路上的车道配置还有驾驶人的行驶方向是比较复杂的。
0: 嗯，
2: 所以以前常常有驾驶如果不熟悉路况，他可能到了堤顶港前路口才发现自己走的方向跟他的车道不同，就临时在路口变换车道，所以在路口有一个车流交织比较不安全。那我们交工处就参考日本、韩国一些处理比较复杂路口的做法，在今年的1月14号，在这个路口导入了彩色导引的措施，并且在3月19号来配合优化一个导引的标志，整合这个色块跟导引的标志，让驾驶人在还没有接近路口前，他就可以知道说他跟着这个颜色应该提前走哪个车道来分流。
0: 嗯，
2: 那目前我们这个路口是用橘色跟蓝色来区分不同的行驶方向，那橘色就是往国道一号南下的方向，那蓝色的话则是往堤顶大道的平面道路，来让驾驶人比较清楚说跟着颜色走就可以往哪里，提前来看懂路线，避免来临时变换车道，主要是这样的措施。
0: 哦，好特别哦，在路上能够看到蓝色。

0: 色跟橘色的这个线条啊，它目前只在这个堤顶大道跟港前路口吗？
1: 目前我们在台北市第一处做的，确实是在堤顶港前是第一个做的，但近期在士林的承德路四方路口也有做了第二处的彩色导引了。
0: 哦，也就是说呢，未来可能会根据实际交通状况以及这个成效来评估，是不是会推广到其他台北市的各个地方，对不对？
1: 对，我们在一些车道数比较多啊，或是比较复杂的路口路段，在都会用这次的实施经验来判断是不是未来可以作为推广使用。
0: 嗯哼，那很多朋友在关心说，如果没有按照所属的颜色线条走，这样子是算违规吗？
1: 确实蛮多民众会担心这件事啊，但我们也跟听众朋友大概提醒一下说，这个蓝色跟橘色的导引我们主要是拿来做驾驶辨识行驶方向还有车道的一个辅助的指引，它本身其实并没有会有取缔违规的一个强制性，但是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还是要遵守现场的交通号志啊、标志还有相关的标线还有变换车道的规定。
0: 嗯哼 OK 好，那如果说呢这个彩色线条画设之后有看到什么样的一个成效是非常良好的，可以跟大家来补充说明呢？
1: 好啊好啊，那个我们从3月19号整合了彩色线条跟标志之后，我们持续都有在观察车流的状况，那目前大概有看到两个比较明显的变化，一个是我们有观察起来发现车流行驶的轨迹确实比较明确，因为我们当时就是为了让驾驶他提前知道自己可以在哪个车道往哪个方向走，来跟着这个导引线条来走，那确实是观察的这个状况在路口临时变换车道交织的状况有明确的减少，那另外也去看了尖峰上下班时段的车队的排队的回堵状况，那以前在尖峰时段尤其是下午尖峰就比较常是一路从港前路堤顶港前路口一路回堵到瑞光路口，但是在我们设置了这个彩色导引措施之后，可能在驾驶人他比较明确哪个车道可以往哪儿，这样子排队的分流状况的调整下，那车队的长度确实是有因此来缩短。那我们也会持续在观察说这个措施还有没有其他相关有益的成效，那来作为其他未来推广在其他路口路段的参考之一。
0: 希望能够透过这种比较直观的导引方式，让我们驾驶朋友提早判断行驶的方向啊，进一步呢提升交叉路口的行车安全。这个就是它设立的一个初衷啊。好，今天呢为大家科普到就是彩色分流导引计划的各个内容以及它线条的这个代表，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公务科的林嘉瑞科长在线上的说明。好，那最后还有要补充的地方吗？
1: 就目前都这样，谢谢。
0: 好，谢谢科长哦。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如果听到今天的这个单元内容，你真的很想要一睹这个蓝色橘色的彩色线条，其实也不用特别绕到这个堤顶大道跟港前路口，只要未来这个成效十分良好，就会推广到各个其他的交叉路口。那刚刚科长也说啦，目前士林区的承德路士商路口也都有设置这个彩色导引未来呢也会在其他的行政区域适合的这个路口来推广实施这样的一个新制度这就是今天台北交通站单元呢为您介绍到的彩色分流导引计划，有关蓝色跟橘色的彩色线条它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4:53，先排除的好消息，这是刚刚五羊高架北上51.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内侧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这个已经先排除了。但是呢，在前方的这一起事故还在处理，49.5公里的内侧两线车道，三台小客车的碰撞，依旧是在五羊高架北上路段。造成车流回堵，目前尾端呢大约是在53公里处，机场系统之前就非常不好行进，请大家斟酌行车动线。那现在的车流瓶颈很多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五股转接道，还有它头顶上方的细五高架南下堤顶一直到五股转接道都是如此塞。为什么这高架跟平面同样的地点都在塞呢？这是受到先

前在平面国一南下29.9到31公里之间，外侧两线车道有好多烂泥巴掉落，沿途都掉落。那清除的现场呢，导致车流回堵到内湖。那现在状况已经排除了，只是说呢，行车速度呢一直都是在20到40之间徘徊，一直没有办法恢复正常的均速哦，请大家帮帮忙。保持耐心行驶，心平气和哦。因为现在也是因为天后状况不佳的因素，造成国道有一些这个交流道附近，或者是各个路段呢，都是走走停停。红到发紫的区域可不止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现在呢，连北上方向，北上的这个新竹到公道五，还有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林口 A、林口 B 两个交流道的出口都是下不去。那国道三号的话呢，目前南下新店到安坑交流道，新店到安坑也是走走停停，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大家辛苦啊，今天这个下雨天，然后天色也就很昏暗了。请大家一定要打开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灯。那跟昨天不太一样的是国道5号哦，今天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路段都是非常正常的，请大家好好的利用。但如果你进入到雪山隧道入口呢，这边会有一小段是呈现车多速缓40公里以下，过了26公里之后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咯。

0: 准备下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1: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五股转接道，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9.5公里过机场系统，先前占用内侧两线的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木栅休息站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高原到龙潭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西的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皮皮，我跟你说一个超级大发现哦！
7: 是什么什么？快跟我说！
6: 学校附近有一个神秘的数字牌子，不知道是变了什么魔法，好多车看到它，速度都慢下来耶！
7: 微微，你是在说限速标志吗？就是看起来红红白白的，规定开车的人不能开太快的告示牌。
6: 感觉好像是耶，可是又好像不是耶。我们去找老师问清楚吧。
7: Let's go。
8: 行车遵守速限是维系交通安全的基本要求。在道路上，请依照速限标志或标线的规定行驶。就算没有速限标志，如果因为气候影响导致视线不清，或是道路突然发生障碍时，都应该减速慢行，做好随时停车的准备，以确保用路安全。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9: 路口是交通最容易发生状况的地方，多一点留意，多一点耐心，就能大大降低意外风险。车辆行经路口时，一定要记得安全口诀慢、看、停三个动作。
1: 首先慢，就是接近路口时要先放慢速度，不要急着通过。接着看，仔细注意左右来车，以及周遭是否有行人或机车靠近。最后是停，只要看到行人正在穿越斑马线，就要停车礼让行人先通过。
10: 提醒大家养成慢看停的好习惯，彼此礼让，互相守护，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全，也让家人更加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女王张秀清。开车下班的时阵，我拢听卢卡斯《小王子》的节目哦。如此的美好，让你心情好，交通没烦恼，一定爱听哦。

5:05，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时光，欢迎回来，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路况有点多，但是呢，我们要先注意一下天气状况，因为大雷雨及时讯息已经发布了。中央气象署呢预告哦，这个雷雨呢目前预计哦要持续下到6:45，也就是呢在如此美好安口场之后呢，雨势才会慢慢的缓和。如果你的所在区域附近呢有下暴雨跟雷雨的这个情形，请一定要留意溪水暴涨，尽速远离溪流。那山区道路的朋友呢，也要赶快下山，以防呢这个落石，安全第一哦。目前大雨滂沱，在我们树林、莺歌、土城、板桥都要注意一下哦。一度呢，这边的行车视线受到影响，非常暗。那台北市这边呢，看来也不遑多让哦。目前有哪些行政区或者是哪些路段下大雨，影响到这边的车速，都请大家告诉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重庆北路入口匝道封闭左侧一线车道进行工程，目前施工还在继续进行。如果你是从重庆北路上来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在入口匝道这边呢，就会有施工封闭左侧一线车道，就是内侧一线车道的意思啦。台61线南下 12.6-16.8公里之间，这个林口路段还记得吗？长期工程，跟北上要一起看哦，因为北上 17.9-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也是封闭施工，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这段期间车辆必须依照限地标志牌面引导行驶到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台66线双向0.1-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也是封闭施工，在主线车道进行，那主线道封闭了，我们就改走侧车道，以测安全。这个施工呢，工期进度非常久哦，要到2029年10月23号左右才会完工。这段期间，请大家遵循交委布设，减速慢行，注意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现场摆放的施工机具。北环段的捷运工程，在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二段，也就是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一带，因为现场需要配合交围，现在这个下班时段呢，车多回堵哦，请大家注意一下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一带的至善路二段，这个是捷运施工影响车速。南环段的捷运施工呢，是在文山区的木栅路二段及三段进行，木栅路二段的范围呢，是从55号到131号双向车道只维持一线道通行，请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作为替代路线，让车流做好分流，就比较不会造成木栅路二段总是好堵又堵哦。那木栅路三段的话呢，就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进行捷运施工，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哦。这边的施工呢，都要做到明年3月31号为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五股新五路的入口一上去，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这个要注意哦。如果你是从五股新五路上来国一北上，在入口这边呢，发生了一起两台自小客的

事故。北上的国道一号在 94.2 公里新竹交流道过后，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的碰撞也要小心啊。国道三号南下福德隧道在指标 19.2 公里的外侧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都请大家注意一下车前状况以及车流变化。待会呢再来会诊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行车瓶颈。那新庄的朋友要注意哦，化成路跟头新街的交叉路口现场看到两到三台机车的事故，希望骑士都平安无事哦。在新北市新庄化成路跟头新街口两到三台机车发生事故。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忠孝桥往三重、南湖大桥往东湖、内湖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一之前，还有养德大道一段下山的方向，这边车流量都挺大的。至于在新北市，如果你是在华翠大桥的朋友，你现在会看到一把雨伞哦，哦，这个是伤脑筋啊，怎么会掉了一把雨伞呢？就是在往板桥方向的上桥处内侧跟外侧之间，小心闪避哦。华翠大桥要往板桥方向的上桥处，有一把雨伞掉落在内侧跟外侧之间。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呈现车多定点了，车速是不到10公里，请斟酌利用。截至目前为止，国道上面的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湖口路段也是一样。北上的话呢，就是在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之间，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前，林口爬坡一路到高工局，哦，这边都是辛苦。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交流道之前，在南下的16公里开始一直到环北，哦，都是走走又停停，紫色的比例高于红色。那五羊高架的话呢，北上的中立转接二之前以及机场系统前后都是车多，别忘记咯，五羊高架北上刚刚一共有两起事故，那这两起呢都已经排除了，但是车流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所以导致目前五羊高架北上从55公里开始一直到48、哦，这边均速都是偏慢的。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还有新店隧道过后一路到安坑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都是车多多。北上的高原到龙潭、埔顶一隧道过后一路到三鹰路段，哦，沿线车流量大。北上的中和出口前也是排队当中。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大南路段都是 Angigi 哦，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就在隧道入口前，这边均速比较偏慢，那过了26公里之后就好走多了。国道三甲东西双向的车流大致正常，大致稳定。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都是不好走。台65线在北上的县民大道出口现在车多下不去哦。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哦，是属于下班车多，车速呢大概在40公里上下。桃园的朋友，如果你行驶台66线也要注意啊，东行线的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交流道也是不好行进。来听郑秀文的歌曲《出界》。

0: OK， 注意啊，在国道3号南下 19.2 公里福德隧道的外侧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在北上的19公里又有一起事故，要注意哦，它是发生在北上车道，也是在福德隧道里面，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已经转达国道员警帮忙处理。现在在新店、中和、土城、树林、板桥一带都下起滂沱大雨，那一度呢也造成了山区道路有一些小土石出现的情形。这个是在台九甲线新屋公路双向的 9.5 公里，一样是在新店辖区，目前有积水又加上小土石在这个路段上，邀请职业驾驶朋友当心哦，注意一下安全。在台九甲线双向 9.5 公里新店路段，目前看到小土石以及积水的状况。国道3号北上高原一路到莺歌系统路段沿线都是车多，同样的在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路段已经出现下班车潮，路况后续消息就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咯。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3: 特警巡逻网。
0: 特警巡逻网单元，今天呢还是要请大家出动，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好，我们今天呢要为大家分享这个案。

0: 案例的呢，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的沈能成分局长在我们电话线上哦，为大家服务。分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介绍什么样的一个诈骗重点呢？
1: 好的。那因为现在正适逢是各级学校的这个同学哦，这个暑假期间，那这个文山地区又是这个文教地区哦，有多所大学及高中。那今天要为大家宣导的就是如何防范暑期打工的这个诈骗啊。那暑期打工的诈骗可以归类为哦，第一个就是假求职的诈骗，也是目前常见的诈骗手法之一。
0: 嗯，
1: 那另外就是说，除了学生打工之外，平常民众有求职需求，也必须了解如何防范哦。那这个主要是要提醒防范啊，暑期打工及假求职的诈骗手法。
0: 嗯哼，好，那我们先呢来跟大家好好的宣导一下，就是上个月，也就是七月份，在整个台北市受理的案件数量跟财损金额，是不是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呢？
1: 好的，那统计在七月一号到七月三十一号为止哦，那台北市的这个诈骗手法的排名，在件数方面哦，这个最多的是网络购物诈骗啊，总共有423件，那其次是假投资诈骗哦，它有147件，那另外第三个是假交友的投资诈财的诈骗，它有778件，那其中呢，以假投资诈骗所造成的财损是最多的哦，有达到3亿4586万余元。那其次的这个财损金额次高的是哦，假交友的这个投资诈财的一个诈骗，它的财损金额是1亿5882万余元哦。那虽然说这个暑期打工跟假求职这一类的诈骗哦，它的这个件数跟财损不是占大宗哦，但是还是要提醒啊，这个听众朋友在求职过程中，哦，这个难免会有提交个人资料的这个问题哦，那希望说大家能够审慎来防止被骗。
0: OK， 好，我们初步了解到说整个台北市的一个诈骗脉络之后呢，我们就集中火力 focus 在这个常见暑期打工跟假求职的这个诈骗手法哦，常见的这个话术跟类型，我们也请分局长来跟大家做一个补充说明。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常见的这个暑期打工跟假求职诈骗的手法哦，啊，包含有几下这个几类哦。第一个类型就是骗取财物型哦，那它主要就是代购转售的一个骗局，也就是我们啊俗称的这个先付费转售赚价差的这种诈骗类型哦。那通常诈骗集团会要求求职者加入 LINE 群组，宣称啊这个购买商品转售赚价差啊，或是这个提升商品销量与卖场评价哦。那这个请这个雇用这个兼职人员帮忙点击购买，那初期会承诺哦完成一单哦会退回本金，并限领这个大概是5到10%的百分比的佣金啊，并给予这个微薄的这个佣金，卸下金房，卸下新房哦，然后鼓吹汇款数万元哦升级，然后最后卷款潜逃。那第二个常见的这个类型就是骗取个资跟人头账户型哦，那假借这个诈骗集团会假借公司需要啊发放薪资等等的名义啊，要求邮寄或交付身份证正本、银行存折、提款卡及密码，那这样的一个手法很容易让求职者啊沦为洗钱诈骗的共犯，有极高的法律风险哦，那也会很容易会导致自己名下的账户被冻结。
0: 嗯，
1: 那第二个就是有所谓的这个申办门号换现金的诈骗手法哦，啊，诱骗学生啊这个来申办电信门号赚取佣金，那实际上是把这些门号转卖给这个诈骗集团作为犯罪联络的工具。那第三种就是诱骗从事啊非法工作型哦，也就是说用这个高薪代领代收啊无资辨车手、包装成啊外送员等等，那需要帮公司到指定地点领取包裹、收取现金或提款机提款，那实际上是担任车手哦。那如果被逮捕的话，会面临很严重的这个刑事责任。
0: 嗯，好，有听到节目的朋友就要了解到说哦，其实呢，暑假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不法集团呢肯定会加强这个诈骗的力道啊，来诱骗这个使用者或者是求职者上当。那我们要好好的彻底预防自己的权益，也不要去落入这个诈骗陷阱，一定要有一些诱因来帮助大家。

0: 家呢去做记忆。所以今天呢，分局长也准备了这个口诀哦，我们统称说三不五问的原则。那就请分局长来传授一下何谓三不原则跟五问的自我查证方式呢？
1: 好的，那要预防跟保障这个听众朋友自身的权益哦，那牢记求职防诈的三不原则哦。第一个就是不缴交密码哦，绝对不要交出个人的这个银行存折、金融卡及密码哦，避免账户变成人头账户而涉嫌洗钱方式法。第二个就是不预先垫款哦，任何要求在工作前先购买商品、付保证金或是申请经销商的要求哦啊，一律拒绝。第三就是不随意签约哦，要看清合约的内容。那如果仅是口头承诺而没有劳动契约的工作，很容易引发后续的劳资纠纷。那以上三点就是我们这个求职防诈的三不原则。
0: 嗯哼。
1: 那至于说求职前的这个五问的自我查证方式哈，我来以下来为各位听众朋友做说明。第一个就是问公司的真伪哦，是否能够透过这个政府的工商登记查到该公司的一个合法性。第二个问面试地点。哦，是否在公共场所，如超商、车站，而非正式的办公室？第三就是问工作的内容，哦，那职责是否模糊不清，还是只是一味强调高薪？哦，这个都可能是诈骗的陷阱。那第四点就是问真才联络，那是否只留手机号码或是 LINE 的 ID 啊，查不到公司的室内电话？哦，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很可能是诈骗。那第五就是问这个费用名目哦，是否被收取不合理的一个不明费用。那以上都是求职前的一个五项的自我查证的方式。
0: 是这个呢，求职防诈三要七步，还有刚刚我们分局长把它浓缩汇成的这个秘籍哦，也请大家要多多的牢记。但如果不慎遇到诈骗的话呢，也不要惊慌，我们都可以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者是呢时常上内政部警政署导入的 AI 智能客服，就是我们所谓的165打诈仪表板哦，这边呢都可以帮忙大家来辨识潜在的诈骗风险。当然如果你要求职打工，绝对要选择由劳动部、台湾就业通跟这些比较知名信誉的求职平台，或者是一些有合法立案的管道，不要轻信不明的网页广告去征才哦。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宣导的重点之一。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呢也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的沈能成分局长在空中的分享哦，感谢分局长咯。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0: 好，目前下大雨漏多啊后，请大家一定要打开车头大灯帮帮忙，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啊。在这个国道三号目前的事故点呢，是在北上 19.8 公里，也是在福德隧道里面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爱注意哦。原本排除的是南下 19.2， 那不一样，南下的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正在消化中。但目前啊，看了一下这个电影画面，南下从新台五路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南港系统都是走走停停。南下的景美隧道一路到安坑交流道也都是车多回堵啊。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也不遑多让。北上的国三呢，该留意的就是高原到龙潭、大溪到莺歌系统以及三莺交流道。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都是非常辛苦哦，平均速率呢只有10到20公里不等。南下的三重到高工局是一波车潮，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也是非常的塞哦，现在这个车速是不到30的。掉头过来看北上的朋友，来新竹路段现在呢96到 94.5 公里之间是最塞的。北上的杨梅到右师也是哦，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桃园一路到高工局哦，沿线像是林口 A、 林口 B、 泰山转接道都纳含在其中。从北上的49开始一直到35公里，泰山转接道这边车行速度都非常缓慢。那西武高架的话呢，就是南下16开始移植到五股转接道附近， 北上的话呢

目前还算正常。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交流道，以及中立转接道前车多大排长龙啊。现在啊，从北上的67开始，一直到62公里，就是还没有过中立转接二，都是非常塞哦。这边都是下雨啊，所以呢，造成后方回堵。那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事故的影响。因为在北上 53.4 公里又有一起事故啊，这个是在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追撞，在整个天候状况不佳又加上事故的这个双层效应，导致了五羊高架北上目前都是不好行进。如果你改走平面下方的话呢，其实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哦，因为杨梅到右师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走走停停，保持钢铁般的意志跟耐心，小心开车，心平气和哦，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呢顺利到达目的地哦。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都还是车多速缓哦，时速呢在20到30之间。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已经不像先前那么拥塞了，现在就只有一小段车速是比较慢的，就是进去隧道之后的前半段27到26公里之间，但整个大方向呢是 OK 的，没有问题，小心开车就可以咯。而在国三北上 60.6 公里埔顶二隧道里面要小心注意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发生事故。国道三甲西向 1.8 公里过了台北一隧道路间有抛锚车哦，自小客车秀斗楼停在路间，我们转达了。台北市的车多路段除了先前提到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之外，忠孝桥跟重阳桥往三重方向都不太好桥，这个时候呢不妨考虑改走台北大桥或者是中兴大桥往三重，或许呢会比较快一点，因为目前这两座桥梁哦往三重方向都很塞，就是忠孝桥跟重阳桥。那台九甲线新屋公路双向 9.5 公里新店路段目前有积水情形，又加上有小土石堆在这边，真的要小心通过咯。好，那其他的路况焦点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孙孙宽宽之类，0800-000-123 0800-000-123。哎，路况还没有完哦，刚刚国一北上五股新五路一上去这个入口的地方，两台小客车事故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呢？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此外在新北市新庄化成路跟头新街的交叉口三部机车的事故现场哦，还有哦，那个三重区的重阳路四段20到24号这边吊车在进行作业施工，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收班了，经过的朋友要当心，帮我们看看这个招牌的吊挂作业是不是已经排除。台北市中正区金山北路往南跟八德路一段的交叉路口目前外侧道路因为坍塌，那目前暂时用三角锥做警示，并且呢配上这个警示灯做交围，等待后续的处理。经过朋友要注意一下这个路段哦，刚好是靠近华山文创中心周边。金山北路往南跟八德路一段的交叉路口

0: 跨这板子哦，我们好好来关心一下天气了。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跟中央气象署连线。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妈妈，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大大大的声音啊？
5: 哦，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4: 哦，那打一下就好了吧？你都打好久哦。
5: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4: 哇哦，原来放

0: 想到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1: 你哦，就知道玩了。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孙的，哎呀啦，我收到法院寄来的 email 哦，讲我有传票，啊，还有判决附件。欸，我连法院安怎行都唔知，哪会放过啦？
4: 阿嬷，你什么时阵办 email？ 我哪会唔知？我看卖。
3: 你看，这批就写到足正式的，什么未到庭通知、强制执行。欸，咱紧点入去看卖吼，迄个链接，无我真正会出代志啦。
4: 哦，阿嬷，迄卖点啦，这种吼十之八九拢是假冒法院的诈骗信啦。你一点下去吼，我上你的电脑，可能就让人植入恶意程式，或是直接被盗取个资、银行账户密码耶！
3: 啊，安尼我即马是要安那啦？
4: 嘿吼，就直接拨打法院电话查证，或拨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5: 近期假冒公务机关诈骗案有再度升温趋势，诈骗集团常假借户政事务所、电信客服、医疗院所、检警机关名义，谎称民众身份遭冒用或涉及刑事案件，需配合调查，切勿依照指示行动，务必先行查证或至邻近派出所咨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6: 永远不回头。
7: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姚可杰。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塞车是难免的。此刻的精神信仰，我都听 Lucas 主持的节目，就在警广台北分台 FM 94.3，赞哦！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有关这一波的好雨情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明天是不是也是如此哦？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王品祥来说明。品祥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其实确实也是持续受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跟台东山区可能降雨时间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其实也断断续续，整天不定时有一些阵雨或雷雨的状况。那特别是留意在午后的宜花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北部地区午后更可能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听众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在温度上来说，不下雨的时候在中南部地区高温大概28到30度，其他地区大概是31到33度。那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在一些像是台东恒春半岛跟兰屿绿岛的一些局部空旷区，可能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阵风发生。那在西南部恒春半岛跟东南部跟澎湖的沿海，可能也有长浪发生的机会，听众朋友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在台风动态的部分，第18号轻度台风沙德尔，它下午2点大概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有3370公里，强度来说未来2-3天之内环境都有利它发展，不排除会持续增强到中度以上甚至是强烈的一个等级。到了下周以后它会接近到琉球海面，那这一段时间后续的路径不确定性比较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注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平祥。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好，要小心吼！刚刚在台九甲线新屋公路双向9.5公里这个路段呢，有小土石堆跟积水。那在北上的1.5公里，也有看到土石滑落的情形，在外侧车道行驶新屋公路的朋友要注意哦，这两个状况都发生在

0: 台九甲线北上 1.5 公里的外侧土石滑落，而双向的 9.5 公里小土石堆又加上县菜这边有积水哦。而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又增加了几条进来，富北地下道往市区，基隆路一段到二段哦，双向都车多，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成功桥往内湖，麦帅一桥往市区，南湖大桥往东湖，环东大道往西，西河国宅到旧宗路上方，目前车流量非常大。这是环东大道往西方向，西河国宅到旧宗路这一段。那如果说是在一些市区的这个高架路段呢，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回堵到信义路上方。往南的话呢，是从长安东路开始一直到信义路上方这一段，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内湖港前路往南从内湖路到国道一号交流道口附近车流停等当中，以及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好，再来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现在的平均速率呢只剩下个位数而已，请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国道三甲西向之前不是有提到说抛锚车吗？一样是在 1.8 公里的路间停放，过了台北一隧道自小客车抛锚秀斗停在外侧路间。后续路况情形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感谢您的帮忙。5点41分，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刘威。
1: 好的，谢谢 Lucas。
2: 资讯广场，
1: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台北市政府为了加强校园食品安全，九月起增加至少30场食安查核，因应近期油品食安事件，开学前也会将新增15场油品专案查核，并且强化食材溯源还有营养师人力，为校园营养午餐建立多重食安防线。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进行市政报告时表示，在推动营养午餐全面免费的同时，也必须强化食品安全监督。除了每年95场常态性稽查，九月起要再增加至少30场额外查核，拉高稽查频率的同时，扩大查核范围，并因应近期毒油事件影响，市府也在8月17日至21日针对15家校园食用油进行抽验。市长蒋万安说：“
4: 针对油品，我们要求供餐业者必须选用具备 CNS 正字标记、TQF 验证或者检验合格的合法工厂产品。因今年的苯偏皮油品事件，开学前我们新增15场油品专案查核，进行校园食用油抽检。”结果预计开学前公布。
3: 市府表示，除了加强抽验，也将全市营养师编制提高至45人，强化各校菜单设计以及餐饮卫生监督，并强化团膳业者契约规范以及违规退场机制，要求业者负起食品安全责任，从食材溯源、专业人力以及供餐业者管理等面向建立多重防线，隔绝学童午餐的食安风险。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为了全面守护农渔民身体健康，新北市长侯友宜在今天宣布，除了每2年提供符合资格农渔民长者免费健检之外，会再加码失智症评估，透过多项检测及早发现健康风险，强化农渔民长者的健康照护。请听以下的报道。新北市政府提供年满50岁涉及投保农保、农会证会员及鱼类甲乙证会员，每2年可以获得一次免费健康检查。针对农渔民工作环境温差大、心血管容易受影响及重劳动力等职业特性，量身打造心血管及肌耐力检测等检查项目，再提供免费专车接驳长者到院检查及偏乡地区指定地点到点检查服务。市长侯友宜表示，今年健检由市府补助农保、农职保自付额，透过免费多项健康检查，减轻农渔民长者健康照护负担，并新增失智症评估。
5: 我们今年有特别加码的失智症的评估，肺部的断层扫描、心脏的这个钙化的指示的功能的检查，我们都逐项逐项的来加码。
1: 新北市立联合医院指出，过去曾有长者接受肺部电脑断层之后，发现疑似肺部肿。

肿瘤异常不规则阴影，经进一步转诊检查确认，执行手术治疗之后，现在已经恢复正常生活，呼吁长辈应该持续透过健检及早发现病况，接受治疗，保持健康身体。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五期多元特色营队参与人次由第一年3万人次到今年已经达到55000人次，课程也从科技科普拓展到人文艺术环境和健康等领域，盼望提供学生更多元的学习选择。
1: 科技科普永续体健非常非常多元的课程，在正常的学期以外，让同学接触到一些正规课程里面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主题，扩展我们同学的视野。
0: 张善政说，桃园学子今年在全国科展表现亮眼，展现长期深耕科学教育的丰硕成果。此外，适逢液态燃料火箭发射100周年，市府也将今年定为桃园太空年，推动太空教育种子教师培训，鼓励各校发展相关课程。未来也将结合 AI 产业优势，拓展科技在电影、文化和艺术等领域的应用，让学生培养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新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新北市泰山区某社区发生幼童行经水沟盖不慎跌落踏空意外，酿双腿擦挫伤。对此，公务局表示，经过确认，事发位置是属于基地范围，应该由社区负责维护管理。针对本次的意外，市府也将裁罚社区新台币6万元，并限期改善。请听以下的报道。新北市泰山区信华一街某社区日前发生一起意外，一名8岁女童行走到水沟盖时突然踩空跌落，造成大腿及小腿多处擦挫伤。事后孩童母亲向社区代表要求修复水沟盖，却遭对方以公共空间是市府全责为由，表明会再向市府反映修缮。对此，公务局公寓大厦管理科长徐雅慧指出，经派员到场会勘，确认该处水沟及周边铺面位于社区基地内，且从未向社区管委会表示水沟盖维护权责属于公部门，相关说法和事实不符。目前已经要求该社区维设警示，并要求管委会限期改善。
3: 除裁罚6万元并限期改善外，逾期未改善将连续处罚。同时提醒所有社区，平时应定期检视铺面及外墙瓷砖等公用部分，并善尽维护管理责任。
2: 徐雅慧也提到，若是建筑物公共设施有修缮需求，可以参考新北市公寓大厦共用部分维护修缮补助执行计划，补助金额为社区实际支出费用的1/2，每案补助上限从4万元到20万元。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一名31岁谢姓男子骑乘机车使用手机，被巡逻的员警拦查。谢姓男子在盘查过程当中一度谎报身份，仍遭警方拆穿。后续警方进一步对他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讯后将移送侦办。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西园路派出所员警执行勤务时，在西园路二段与保兴街口发现谢姓男子骑乘机车使用手机，立即上前盘查。过程中，谢姓男子眼神飘忽，语气故作镇定，并提供其他身份资料供警方查证。警方发现查得的影像档案与谢姓男子外貌明显不符，进一步拆穿后，谢姓男子才坦承其身份。台北市万华警分局西园派出所所长黄英洲说：“
5: 盘查过程中，该名男子眼神飘忽。”报他的资料，而为远警所识破，查证其真实身份，经其同意后，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据了解，谢姓男子过去曾有毒品相关前科，盘查时因为担心身份曝光，才企图以其他身份资料蒙混过关。警方也提醒，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注意力、判断力以及反应能力，衍生严重治安交通问题。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毒品、毒驾制查器，维护公众生命财产的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桃园警方侦办诈骗集团的假网拍案件，和被害人合作，经过长达13公里追捕过程，成功拦查徐姓的车手到案，全案讯后将移送侦办。请听记者靳杰的报道。
0: 当时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被害人与车手相约桃园区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便因远警于周边埋伏，为犯嫌察觉有意，立刻驾车逃逸。远警见状尾随追弃，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后经大约10分钟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徐姓男子逮捕到案。桃园警分局小块西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6: 面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意驾车逃逸，远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10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0: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民众，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购物降低被害人戒心，在以面交

0: 或其他方式骗取财物，对此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陌生卖家或私下交易。如遇可疑情势，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查证，或向警方报案求助，避免被害损失。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以上资讯广场是由刘威编辑播报，将现场交换给 Lucas。
2: 好，谢谢刘威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50，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吉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请大家帮帮忙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哦。目前因为大雨的关系，造成市区道路哦很多路段都很拥塞哦。除了在这个常态性的车流之外，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南港路一段往汐止方向，成功桥往内湖后方已经回堵到南港向阳路跟重阳路口了，等于说呢回堵到南港端，不要走成功桥喽。如果说你要往内湖方向的话呢，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大直明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沿线都是车多，接过来北安路之后呢，持续往圆山方向，就是一直到中山北路四段口，这之间呢都是大排长龙，后方也是回堵到明水路上。忠孝桥跟重阳桥往三重，南湖大桥往东湖，环东大道往东接国三，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目前建潭出口车多下不去，尾端是在圆山路段。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也是下不去，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族西路到民生西路一带，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长安东路到信义路上方。那如果是往高速公路方向的朋友辛苦了，仁爱路上方一路堵到圆山匝道这边，走走又停停。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道木栅也是呈现定点哦，时速不到20。环东大道往西要下南京东路的这个地方呢，请保持路口净空，因为没有净空，车流都回堵到高架上面了呢。环东大道往西下南京东路之后，请大家脚下留情，帮帮忙。这个时候呢，可能也要注意一下你的灯号是不是有打对哦，要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哦，检查一下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开，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拜托。国道三号南下 41.3公里土城交流道前，三台小客车事故占用中内侧车道，这是刚刚接到的事故点。那么原先在新北市新庄化成路跟头新街口机车事故已经排除，老早就排除的就是五羊高架北上 53.4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的事故，没发现没看到啊。那目前台九甲线新屋公路有两个状况要提醒，一个是在北上 1.5 公里外侧车道土石滑落哦，小心注意一下这个路段哦，边坡呢不稳定，因为呢土石滑落占用外侧车道，这个是在北上 1.5 公里。双向的 9.5 公里则是呢有小土石堆跟积水，这个状况呢也请大家小心谨慎啊。那不久前在双向 0.8 公里同样在新店路段，这个落石已经排除了。国一北上五股入口从新五路上去的那个事故也都顺利排除，没有发现。国道三甲西向 1.8 公里过了台北一隧道路间的泡泡车也是已经排除啊，目前该注意的就是东向的车多路段啊，万方到木栅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好，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况要交代的呢？有，新北市泰山区大科路往林口方向路上有摊方，这个要注意哦，山区道路泰山大科路往林口方向目前有摊方哦，请大家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安全。同样呢，在我们华山文创园区附近这边的道路哦，因为在我们下午四点的时候啊，金山北路往南跟八德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外侧道路塌陷，那暂时呢用三角锥跟警示灯做交围，好，请大家配合一下哦，外侧车道这边先不要过，要一定要看清楚，不要把这些交围的设施给撞到咯。这是在金山北路往南与八德路一段的交

交叉路口外侧车道已经放置了三角锥连杆跟警示灯，来提醒大家记得不要撞倒哦。他现在呢要等待这个工程人员好好的抢修这边的道路。

0: 这首歌曲是周杰伦写给他外婆的作品，非常感人涕零。这首《外婆》收录在《七里香》专辑当中。啊，明天呢会有爷爷的歌曲，也同样是由周杰伦来演唱的，敬请期待。六点喽。
1: 现在时间晚上六点钟，跟我一起停下脚步，专心感受内心的讯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得看见自己的光哦。大家好，我是吕志杰，和景广陪你前往心之所向的美丽远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安定到永康交流道都市车都拥挤，时速约10到40公里。南下342.2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外侧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杨梅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以及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木栅路段一路到土城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41.3公里土城交流道之前，中内线车道发生3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三鹰交流道，时速40到60公里。北上36.1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发生2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东向淡南到莺歌系统，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甲线北上1.5公里的新店路段外侧有土石滑落，双向在9.5公里的新店路段也有小土石以及积水的情况，要请小心留意。台61线南下，先前在125公里过通宵二内侧的整木已经排除，不过要留意台61线北上276公里布袋二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木棍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大野狼，你今天怎么没有追我啊？该不会是迷路了吧？
3: 才不是，是我走博一五股交流道，一路顺畅到差点忘了要去哪里。
2: 哦，那是因为北向泰山转接道至五股交流道交织改善和北出高架匝道都完工通车，往五股、新庄、泰山方向顺畅多了。
3: 是啊，早上通勤时间可以省下12到14分钟，傍晚尖峰也能省7到8分钟哦。
2: 往台64线也是哦，五股北出往台64匝道拓宽了，从一个车道变2个车道，一路超顺畅的。
3: 对啊，我好像走进童话里的魔法道路，真好走耶。
2: 那你继续一路顺畅，我去看外婆咯。
3: 好啊。哎，我本来不是要去捉小红帽吗？
4: 博一五股交流道持续改善，提升道路服务量能，通勤更省时。目前台65线衔接北向入口匝道桥也在施工中，届时完工开放通车后，五股交流道行车运转会更顺畅，敬请期待。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5: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序。
6: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志平。那些年风花雪月的事都在我的作品集当中。这些年交通上的大小事，我会锁定警广台北台94.3，每天黄昏时刻，我也听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陪您度过车水马龙的时光。

6:05，第三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注路况哦。那刚刚听完了这个高速公路的车多路段，我们还是要不厌其烦的告诉大家哦，现在呢有多处路段都是呈现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有以下这些区域，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之前，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交流道，中和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土城，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均速不到20公里，请大家要斟酌行车动线哦。那如果是台北市区的拥塞路段，要注意哦。目前在民权东西路往西方向，复兴北路到承德路口沿线，还有哦，就是在我们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长安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话呢，就是要注意仁爱路上方一路到圆山匝道，哇，这边呈现的大排长龙，平均速率也未达30耶。麦帅一桥往市区，环东大道下基隆路匝道，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以及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圆山，民族东西路往西，介于新生北路到承德路口也是呈现拥塞，忠孝东西路往西，从八德路一段到馆前路口都是车多排队。那东西向的道路呢，既然已经有三条都是呈现回堵，我们就要改走民生东西路，或是南京东西路，或者长安东西路来作为改道路线。毕竟现在民族、民权、忠孝哦，这边都呈现回堵啊。当然呢，如果你是走市民大道的话呢，也 OK 哦。这边指的是平面段哦。可是 ，but 台北市南港市民大道八段往西方向跟向阳路的交叉口，这边车多回堵，快要到南港火车站这里啦。因为这个路口的绿灯秒数过短，影响到这边的车流表现了。这个是在市民大道八段往西的方向跟向阳路的交叉口，所以在南港地区的朋友就不要走市民大道了。内湖的朋友，堤顶大道往北方向，民权东路六段到国道一号这之间，还有麦帅二桥到港前路这边呢，都是呈现车多回堵。麦帅一桥往市区，麦帅二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成功桥往内湖都不好走。这个时候呢，是不是还有一座桥梁没有出现？对，陈美桥。陈美桥或许呢可以疏解一下你想要通往内湖到市区的一个道路，我们可以改走陈美桥，当然民权大桥也 OK。 那如果说呢这两座桥都已经回堵了，都麻烦朋友告诉警广，让我们补充上去0800000123。大直地区的北安路往圆山方向，现在啊，从明水路到中山北路四段，哦，这边都是走走又停停，停停又走走。那连带明水路往圆山后方已经回堵到乐群一路口了。好，再来呢是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红通通的，均速不到30。宝桥往新店，南港路一段往汐止，我目前都不好走。至于在我们刚刚提到的金山北路往南方向与八德路一段的交叉路口，目前用这个三角锥的连杆还有警示灯做现场交围，就是在外侧车道，因为在之前4点钟的时候，金山北路跟八德路一段的交叉口外侧道路有塌陷的情形，为了避免大家误触这边，所以呢暂时用警示来做一个交围，请大家先避开外侧车道哦。这边就是靠近华山文创园区。来来来，怎么会这样子？这个时间点呢是上下班的尖峰时段嘛，而且又加上雨天。可是有朋友看到在国道二号东向的20公里，就是在国道三号这边的路桥上，哦，就有人用那个强光灯去照射高速公路的用路人。

人，导致了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这边，朋友可能会觉得很刺眼，觉得说怎么上方呢？怎么一闪一闪的？就是有人在这个国道的这个路桥上面用强光灯去照射用路人，经过的朋友要小心哦。我们来转达国道员警来帮忙查看，到底是谁这么恶劣哦？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这边。国一南下在重庆北入口匝道封闭左侧一线车道进行工程，现在施工还在持续运作。

好，听完这首《雨一直下》非常经典的张宇作品之后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哦，目前内湖区没有保持净空的路段哦，非常感谢我们神队友的帮忙啊，说哦，在堤岭大道二段跟乐群一路口、瑞光路跟港前路口、瑞光路316巷、358巷、478巷的巷口，这边都没有保持路口净空，堵上加堵了，以及呢，在民权东路六。

0: 旧段跟旧宗路的交叉口刚好就在民权大桥下方，也都没有保持路口净空，请大家注意一下哦，一定要慢看停，看到黄灯亮的时候呢就要减速慢行，不要再通往哦。这个如果说再继续前进的话呢，刚好卡在十字路口中央，就会动弹不得，影响到这边的车流表现之余，也会影响到他人的安全哦。原本在国道三号南下 41.3 公里土城交流道前中内侧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 83.7 公里在关西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事故也都已经排除搞定，而在北上 36.1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事故也在顺利排除的之余呢，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后方回堵一公里以上哦。目前呢，从土城过来要往中和方向的驾驶朋友注意一下这边的车流变化哦。五羊高架北上 46.2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内侧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哦，这边呢要注意一下哦，它其实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啦，不是国道二甲啦。东向 6.8 公里机场系统前这边有事故哦，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这个在国道二号东向 6.8 公里。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好，我们今天呢要进行的单元呢，新北交安快易通来带大家了解到哦，这个板桥的一些当地状况。好，现场邀请的就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交通分队孙思明警员在空中为大家服务。警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山分局交通分队警员孙思敏，很高兴今天能透过电话连线在空中陪伴大家。
0: 好，我们一开始呢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海山分局辖区的交通状况哦。毕竟呢我对海山的印象就是板桥的蛋黄区嘛，对不对？
3: 对，海山分局主要守护的是板桥区的核心地带，这里是新北市最繁华的地方。海山分局辖区涵盖了新板特区、板桥车站这个三铁共构的交通枢纽，还有许多学校跟商圈，像是文化路、县民大道、中山路等路段，车流量都非常庞大。辖区内最常见的交通事故通常发生在上下班的尖峰时段，大家赶着打卡回家，车速一快跟车太近，就很容易发生未保持安全距离的追撞，或是变换车道不当的擦撞。在这边要透过警管呼吁各位驾驶朋友，十次车祸九次快，在板桥这样车水马龙的地方，只要我们把车速放慢一点，切换车道前多花一分钟转头确认死角，就真的能避开大多数的意外，平安绝对比提早五分钟到达更重要。
0: 没错，速度管理真的很重要哦。你看十次车祸九次快，重点呢就摆在那个快字，不要高速行驶哦。好，那当然呢接下来呢有一个活动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共同来响应，就是每一年七八月的机车安全月了。有关机车安全月的核心，那是不是要跟大家稍微讲解一下呢？
3: 近期的机车安全月，本分局要特别向机车骑士们宣导，台湾机车辆数量较多，但在道路上机车属于肉包铁，一旦发生事故往往承受较大的伤害。我们呼吁所有机车族，除了遵守号志不随便钻车缝之外，更要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什么是防御驾驶呢？就是行经路口的时候提早放开油门，预做刹车准备，在路上看到较大型的车辆，请务必主动远离，避开致命的内轮差与视线死角。最后也请大家一定要确实扣紧安全帽，跑步护好头部，才能将意外发生的风险降到最低。
0: 嗯，如果近期呢有想要选购安全帽或是汰换的话呢，一定要去试戴哦，确实扣紧这个帽带，保护好头部哦，不要说让它变成你的装置艺术喽哦，这个很重要。那最后的重点呢，当然也是哦，每天看这个新闻时事哦，酒后驾车哦，毒驾的这个相关哦，这个部分呢，也是不是请警员来跟大家告知一下呢？

0: 海山分局对于酒驾与毒驾绝对是零容忍哈。酒驾的部分，我们持续在辖区内各个重要的路口、容易肇事的热点实施不定时、不定点的强力路检，取缔酒驾绝对没有假期。千万大家都不要有"我只有喝一点点"或是"我家就在转角"的侥幸心态。喝酒就请早代驾，或是搭计程车，千万不要在驾车上路，确保其他用路人跟自身安全。
1: 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最后还有要补充的吗？
0: 另外我们要再提醒朋友注意一个隐形杀手，就是毒驾。近期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子等新兴毒品有泛滥的趋势，行政院也在今年的6月27日将伊托米子列为一级毒品，此类毒品的驾驶人吸食后会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甚至在车内会有直接断片、失去意识。就像这样的话，就在马路上开着一个不定时炸弹，对其他用路人非常的不公平，也非常的危险。结语的话，我们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来维护，在路上靠着各位驾驶人互相尊重，我们的交通一定会更好。
1: 好，今天呢，这个非常感谢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交通分队孙思明警员哦，面面俱到，告诉我们辖区交通状况跟特色之余，也要跟大家来讲解一下哦，关这个机车安全月以及酒毒驾的取缔哦，谢谢您哦，谢谢。
0: 好，谢谢金广的安排，海山分局在这边祝福在线上收听的观众朋友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回家，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好，有更多神队友加入这个内湖的通报哦，因为刚刚不是有提供一连串没有保持路口净空的路段吗？再说一次哦，堤顶大道二段跟乐群一路口，堤顶大道一段跟港前路口，瑞光路港前路口，民权东路六段与旧宗路一段的交叉口，瑞光路316巷、358巷、478巷的交叉口，还有就是在民权东路六段跟行爱路口这边也是没有保持路口净空啊。啊，民权大桥往市区方向后方回堵到民权东路六段与瑞光路口了，请大家斟酌改道咯。现在内湖呢是我们一个重点。那其他市区方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对外桥梁方面呢，在忠孝桥跟重阳大桥都是通往三重方向。往内湖有三座桥梁请大家改道，一个就是成功桥、南湖大桥跟麦帅二桥，这三座呢都是往内湖方向在塞。往市区方向就是麦帅一桥往市区，吼，走走停停了，请大家要改道行驶。当然呢，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图啊，往哪个方向改，改到哪一些桥梁，待会呢有系统性的再跟大家分享跟补充。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还有堤岭大道一段往北，民权东路六段到国道一号的这个交流道口附近都在排队。富北地下道往市区，南港路一段往汐止，滨江街往西就是往国道一号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回堵到大直桥了。来，现在呢又有新的事故进来了，一共有4起，分别在国道一号南下50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然后呢在南下的 25.6 公里，过了重庆北交流道两台小客车的擦撞占用路肩，国道二号东向 6.8 机场系统前小货车跟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南港入口的内侧也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场。不久前在国三北上 83.7 公里关西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北区交通中心回报现场已经排除。好，深呼吸一下，我们继续努力好不好， Fighting。 刚刚呢在台北市的堤岭大道往北方向麦帅二桥之前有一辆重机抛锚秀都在路肩，重机抛锚在路肩哦，这个是在堤岭大道往北方向还没有过麦帅二桥，在麦帅二桥之前就会看到了。台九甲线双向 9.5

公里。新店路段呢，这个小土石堆跟积水还是持续困扰大家，请驾驶朋友当心哦。你看看哦，这个路况我们一连串的在报，代表说从五点到现在，台九甲线双向 9.5 公里陆续都有很多朋友经过打来关心哦。这个是在台九甲线双向 9.5 公里，其他的一些状况呢陆续都已经排除了，像先前在北上 1.5 公里也是在台九甲线这个外侧土石滑落情形，北分局回报排除搞定了。雨中行车真的要注意好安全啊，车头大灯该打开该点亮，转弯前变换车道之前提早打方向灯，打好打满提醒后方来车。那刚刚说在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这边哦，它上方的路桥就是国道三号啊，那个路桥上方有人在拿那个强光灯在照射，不晓得这个状况是不是还存在着哦，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 83.8 公里湖口出口这边呢，有掉落物，是金属散落物在外侧车道，小心闪避咯。

好，现在是6:27，不上不下的时间。如果要听歌的话呢，不过瘾，那我们干脆来听国道上面的车多路段好了。因为刚刚已经关心完市区了嘛，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三重到高工局路段、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杨梅到右师、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沿线都是车多回堵。再来北上的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道、五股转接道到三重，以及汐五高架南下，从起点就开始哦。这个汐止端的入口一路到环北路段都是辛苦的。北上方向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到五股转接道附近。五羊高架目前呢，在北上过机场系统之后，50到46公里之间红通通的，车速刚好在30公里这边。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新店到安坑隧道、中和到土城，以及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沿线，都是属于下班车潮。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下大雨的关系，造成车速更慢了，比往常平日艳阳高照的时候还要来得缓慢。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着急，不要心慌，安全第一，稳步哦，稳步的行驶就没问题了。那现在呢，也有排除的好消息进来啊，来鼓舞一下士气哦。国三北上南港入口内侧的事故没有看见了。国一南下25.6公里过重庆北交流道路间，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刚刚才排除。另外在国道二号东向6.8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后方车流回堵严重，回堵了6公里之长。啊，那来这个五羊高架的北上46.2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中内侧小货车跟自小客事故也排了，后方回堵4公里。所以呢，严格说起来，现在在高速公路上面还在处理的交通事故，就是在国一南下50公里过桃园交流道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的碰撞。那路况呢，追求的就是及时性跟正确性。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国一南下50公里的事故现在处理的情形，或者是老早就排除了，这也说不定哦。都欢迎大家告诉我们。我们来欣赏好、哦、这个好听的趁乐，之后6:30准时收听晚间新闻。

0: 经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编列明年度总预算规模 3.9 兆，创史上新高。国旅优惠开放上网登录。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8月20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行政院今天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社福及中央挹注地方财源都突破兆元，另外加码公共建设、AI 科技及中小微企业等支出，并将编列2357亿元普发现金10000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行政院会通过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及附属单位预算及纵基表，8月底前将送请立法院审议。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达3兆9266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预算、社福预算及挹注地方财源三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2: 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 第二个，社福整体的预算1兆3438亿。第三个破兆，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财源达到1兆3579亿。
1: 对于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经立法院审议，共删减新台币480亿元，冻结348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今年度预算除特定项目及机关遭不合理大幅删减，大幅冻结也形同删减，恐严重影响机关正常业务推动，将请各部会积极拼解冻，也期待立院能合理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案。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委员会今天朝野协商无人载具条例草案，朝野立委因为无法达成结论，全案保留，后续依相关规定处理。国防部对这个结果表示相当惋惜。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立法院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委员会7月27号联席审查14个版本无人载具特别条例草案，但朝野立委全数未达共识，最后草案初审通过并交付党团协商，20号继续进行朝野协商。由于朝野立委无法达成结论，会议主席立委洪玉祥宣告全案保留，后续依相关规定处理。对此结果，国防部战规司建军处处长翁宇恒表示相当惋惜。
4: 国防部表示相当惋惜，我们将持续利用各种时机与立法委员与社会大众持续的沟通，希望他们了解到国防无人载具特别预算是聚焦于国防无人战力的筹措，它的立法的目的、预算的筹编的方式、执行的重点跟货装的启程与其他条例并不相同，但可以相辅相成。国防部将利用各种时机，就它的急迫性，就我刚刚说的，以各界沟通，希望能够支持国防部的特别条例。
3: 翁宇恒也说明，虽然行政院版本特别条例期程为6年，但国防部是1年1采购，也会有相关回馈机制及精进要求，每年采购规格都会比前一年更高，保持无人机迭代的创新趋势。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经济部公布7月外销订单达979.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成长了77.8%，主因是 AI 带动伺服器及散热产品接单表现优于预期，而接下来各大手机新品上市，外销规模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再创新高。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表示，受惠于 AI 供应链、伺服器及散热产品的亮眼表现，七月外销订单来到979.4亿美元，优于预期。
6: 七月份优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有两大块，其中一块还是在伺服器这一块，那另外一块是我们比较想不到，就是在其他货品里面有一个，其实它也是受到 AI 供应链的带动，就是散热产品。他把其他货品整个拉得非常高，几乎是创了他历年新高的记录。
5: 进入到下半年消费性电子产品传统旺季，经济部推估8月外销订单可达970亿到990亿美元之间，9月则有可能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
6: 是不是有机会超过1000的话？感觉是有，但是可能会落在是9月份，因为9月在我们的历史曲线上面是下半年的一个相对高点，9月可能就是在一个

0: 手机，因为要看手机他订单下的怎样。
1: 统计七月主要外销地区仍以美国最大宗，接单金额407.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近90%，创下历年单月最大增幅。东协则是第二大增长地区，年增率也来到60%，以电子产品成长最多。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观光署宣布国旅补助9月1号上路，平日住宿第一晚最多折800，连住第二晚1200，生日券1200元。今天开放登记，每个月抽出1000名寿星，9月9号公布结果，10号开放使用。记者杨欣的报道。
3: 观光署推出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平日国旅优惠共5项，包括平日住宿、生日券、游乐园留宿、台湾 Pass 双省方案及公司员工国旅奖助。其中平日住宿限周日到周四入住，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地区为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两晚需连续入住。观光署长陈玉秀说：“
4: 因为呢，如果只有2天1夜的旅游，其实匆匆忙忙，我们认为国旅正是。”适合的就是3天2夜，所以想把利用平日住宿的部分呢，邀请大家再回到平日住宿，因为平日住宿大家可能要请假或者是用到自己的休假，所以我们才觉得说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补贴大家，希望大家多留一天，然后可以在地方可以产生一些创造一些产值。
3: 为强化国际观光动能，观光署锁定重游、会展、奖励旅游及国际演唱会。重游国际旅客自由行最高可以获得8000元出资金，团客最高奖助30000元。另外，来台湾参加国际会议或展览的国际旅客，可以免费获得台湾观巴半日或一日游行程及台湾 Pass 高铁版。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铁公司今天下午4:20接获通报，位于新北市瑞邦区的三貂岭车站发生转车器故障，无法定位，因此双溪到猴童之间暂时以单线双向行车。台铁已经指派号志单位到现场抢修，对于造成旅客不便深感抱歉。新北市黄姓男子毒驾撞死三重原警黄伟正，遭判刑18年半，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开庭。黄姓男子否认危险驾驶，请求法官轻判，不过殉职原警家属希望至少能够维持原判，还受害者公道。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年仅28岁的原警黄伟正，2年多前清晨执勤时，遭黄姓男子开车高速冲撞死亡。检警查出，曾有多次无照等违规的男子混合食用伊多米酯等毒品后开车，沿途飙车闯红灯酿祸。一审国民法庭将他判处18年半的刑期，二审虽然罕见发回，但最高法院再撤销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开庭，黄姓男子坦承吸毒，但否认有危险驾驶行为，希望法官审出他符合自首轻判。
6: 你知道吸毒害一个家庭破碎吗？
5: 殉职原警妻子庭讯后表示，她和孩子都很想念丈夫，但她希望丈夫不要担心，会好好将孩子带大。
7: 之前跟孩子解释是说，因为爸爸被坏人撞死了，神明跟我说要把爸爸带去天上治疗，等治疗好了会把爸爸送回来。但其实小朋友他很常在想念的时候就会说，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可以回来，然后其实都还蛮难过的。
5: 家属表示，现在有许多毒驾的案件持续发生，希望站出来为受害者争取公道。律师也强调，男子犯后态度不佳，判请更审，至少维持原判。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市潭子区一名超商店员发现有一位熟客长时间在操作提款机，还边讲电话，就积极报警。大甲警分局立刻派员到场，发现这名男子是因为网购余货，遭到实名认证的话术诱骗转账，差点被骗光208万积蓄。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1: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指出，73岁刘姓男子经常到雅潭路3段一间超商消费，为店内首客。日前下午，店员发现他长时间操作 ATM， 且边讲电话神情紧张，疑似遭到诈骗。原警到场了解，男子在脸书看到余货贩售讯息，私讯对方表达购买意愿，随后与昵称陈专员的不明人士互加赖好友，并依指示准备转账。潭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8: 店员察觉有异，立即扫描 QR Code 通报警方。本分局员警迅速到场了解，发现男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发出诱导转账，员警立即劝阻， 成功。

0: 封锁住新台币208万元的辛苦积蓄。
1: 大雅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实名认证、解除分期、投资获利等话术，诱骗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请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口袋。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桃园警方侦办诈骗集团假网拍案件，和被害人合作，经过长达13公里的追捕，成功拦截查获许姓车手到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当时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被害人与车手相约桃园区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便因远警于周边埋伏，为犯嫌察觉有意，立刻驾车逃逸。远警见状尾随追弃，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后经大约10分钟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许姓男子逮捕到案。桃园警分局小块西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4: 面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异，驾车逃逸，民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10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民众，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购物降低被害人戒心，再以面交或其他方式骗取财物，对此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陌生卖家或私下交易，如遇可疑情势，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查证，或向警方报案求助，避免被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嘉义海巡联手竹崎警方查获一起非法枪弹案，一名无姓男子涉嫌将改造手枪和上百发子弹藏到花盆里，企图躲避查缉，仍被专案人员查获。枪支经鉴定后确认具有杀伤力，依法送办。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5: 海巡署侦防分署嘉义查缉队接获情资，与嘉义县警察局竹崎分局成立专案小组，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经长期搜证，日前在嘉义地区查获无姓男子，现场提出改造手枪一支、枪支零件一批以及子弹128颗、打母弹17颗。海巡署侦防分署嘉义查缉队副队长黄鼎忠说，
6: 无姓主嫌为避免枪支及子弹遭警方查获，竟异想天开，将枪弹以保鲜膜、防水袋层层包覆，分别藏在花盆内，企图掩人耳目，让枪藏花盆的伎俩当场破功。
5: 海巡署表示，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或运输枪炮，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规定，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10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如果发现海上不法活动或走私、偷渡等情资，可拨打海巡署118免费报案专线，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受到西南风增强和低压带影响，在星期天之前天气都不稳定，尤其是南部的降雨时间长，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另外，昨天下午生成的青苔沙德尔在良好的海气条件下，预估未来可能会增强为强烈台风。记者杨欣的报道。
7: 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今天嘉义以南降雨显著，北部及宜花山区需要留意午后强降雨。周五到周日受西南风偏强影响，中南部及台东可能有局部豪雨，北部也有局部大雨。下周一到周三，随着低压带西移，雨势虽然逐渐缓和，但南部还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午后雷阵雨为主。
8: 台湾接下来天气会主要是受到西南风增强以及低压带的影响，是比较不稳定的，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那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可能降雨的时间是会比较偏长一些。离台湾还比较遥远，大概3500公里左右的一个沙德尔台风，那它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形成的。那目前的结构其实还是在整合中，所以近期的一个强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一个轻度台风的一个等级。那预计它在未来其实向西北移动的过程之中，其实相对的海气条件应该是比较良好的，所以它的一个强度会有逐渐的增强到中度或是强。烈台风的一个等级。
7: 台风路径方面，沙德尔预计往西北转西北西移动，下周抵达日本琉球东方海面。后续如果太平洋高压偏弱，将朝向日韩移动；如果高压偏强，则朝东海行进。下周是否影响台湾，不确定性仍大，还需要再观察。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晚间6: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

宁夏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50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一样车多，

0: 架的汐止端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二道中峰，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移下的新台五路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三鹰，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50。其中北上61.4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前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啊，天哪，前面怎么浓烟密布？我要往回开吗？
2: 隧道里怎么往回开的？你别急，先打开警示灯，赶快把车停到旁边。
1: 哦，停好了，然后呢？
2: 车子熄火，重要物品带着，我们先下车往后走哈。
1: 嗯，好。
2: 哎，等等，钥匙要留在车上啊，车门不要锁起来。
1: 啊？为什么啊？
2: 为了方便救灾人员来移动车子啊。
1: 好，那我们赶快离开吧。
2: 小心浓烟，身体压低一点，我们会没事的。
1: 嗯，好。
3: 行驶隧道内，如果见到前方发生火灾，应迅速往隧道两侧停靠，让出救灾通道，并将钥匙留至车内，并且不得上锁，再尽快下车往逆行车方向压低身形逃生。如果发现火灾在车辆后方，则应立即驶离，不可停车或减速观看，并在安全情况下通报救援单位。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UNUS，
2: 开车不飙速，喝酒不开车，
0: 才可以享受如此美好的人生旅程，别踏上不归路哦。
3: 请继续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可场，
4: 让小王子陪伴你度过车水马龙的下班时光。
5: 给我嗨到恋爱，时间6:4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最后一个阶段安可场。目前台北市区的拥塞路段又更新了一轮，如果说呢您赶时间的话呢，记得这个内容非常的重要哦。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平面段的民权西路到民生西路一带车多多；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回堵到民权东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长安东路到和平东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也要留意仁爱路上方一路堵到圆山路段；富北地下道往市区，大直明水路往圆山，从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以及北安路继续往圆山走，到这个中山北路四段口之前都是车多回堵，后方排队到了明水路。在这个区域的北安路跟明水路呢是平行的，刚好是连成一线，所以呢要往圆山方向的朋友先避开。不过呢，刚刚在自强隧道往士林方向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北安路跟明水路口，所以呢更是堵上加堵啊。不过好在事故已经排除咯。刚刚如果你是要透过自强隧道往故宫方向，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搞定了。环东大道往东要接国三，往西就是南港到内湖，以及要下基隆路匝道都是车流瓶颈。东西路的道路呢，要注意的是民族东西路往西，新生北路到承德路口，忠孝东西路往西，八德路到馆前路口，这边呢都是呈现拥塞。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改走其他东西向的道路就可以了哦。那既然民族跟忠孝在名单上面，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走民生东西路或者是长安东西路。那民权东西路的话呢还是一样拥塞哦，目前往西的方向还是不好走。南京东西路往西，从敦化北路开始一直到建国北路口也是不好行进。内湖这边的路况呢，刚刚说对外

在桥梁我们要跟大家好好的厘清一下啦。现在麦帅一桥双向都车多，往内湖往市区都很辛苦，麦帅二桥、成功桥、南湖大桥、成美桥都是通往内湖方向不太好桥，这个时候往内湖的朋友就走民权大桥就对了。因为麦帅一桥现在双向都车多，也包含往内湖方向不好走，所以呢，往内湖的朋友呢就走民权大桥，要往市区的朋友呢选择性就非常多样了，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桥梁就可以了。那往三重方向的忠孝桥跟重阳大桥，目前往三重也是下班车多回堵，这个时候呢，不妨考虑改走台北大桥或者是中兴大桥来往三重方向。内湖区哦，很多路段呢都没有保持路口净空哦，纷纷被人家点名啊。在堤顶大道二段跟乐群一路口，堤顶大道一段跟港前路口，民权东路六段跟旧宗路口，瑞光路跟港前路口，以及瑞光路316巷、358巷、478巷，请大家保持路口净空。民族东西路往西方向，现在啊，从松江路到承德路口沿线也是车多回堵，宝桥往新店方向也是一样塞。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方向，就在武昌街上方前内侧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了。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的回堵车流尾端呢，是在基隆路一段跟松隆路口，如果是在附近的话呢，请先改道行驶帮帮忙。那国三南下新店交流道前中间车道发生事故啦，小货车跟自用车的碰撞，这个是在新店交流道前，很明显看到后方回堵到了指标24公里。国道一号南下15.6公里，过东湖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哦，这个小客车秀抖了停在内侧车道上。原本在国道三号北上61.5公里埔顶二隧道入口前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就在刚刚顺利排除喽。国道二号西向5.6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前稍早外侧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那目前在这个路网图上面看到，这个南港联络道往国三都是一样紫色的，均速不到20，还有国道一号南下高架细址端到圆山路段车多定点，细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从新台五路开始一直到福德隧道，还有从这个木栅交流道过后哦，行经这个景美隧道哦，继续往前走到了安坑隧道，这沿线周边车流量都非常大，平均速率开不到30公里，有些路段呢会有急速定点的情形哦。国一南下在58.3中立转接道前两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基本上呢，已经把六点出头到现在的路况全部都报一遍了。那如果说还有落高的地方，或是最新补充，有看到新的路况，都欢迎大家告诉我们。通报热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浪八浪浪浪浪浪123。欢迎大家多加利用。我一直想哦，要报一个好消息哦，找到了这一条，它现在南来北往的车流都是顺畅的，就是在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北上都没有看到车多的情形，请继续保持下去哦。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直到南桃园之间哦，这边都是车多速度慢。国道二甲大园支线圳头到大园已经恢复顺畅了。今天8月20号，正是以前90年代非常火红的玉女歌手林慧萍的生日，她的成名作兼代表作一定是这首歌曲《情难枕》。

0: 非常美妙的歌声，但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哈，待会呢要继续把节目交棒给阿关喽。
1: 陆卡嫂，大家晚安。
0: 在下雨的同时哦，好多路段都是好堵又堵哦。
1: 哎呀，辛苦了。
0: 哦、对啊，所以呢，一定要用美妙的歌声来陪伴大家，度过现在这个下班的尖峰时段。
1: 没关系，尖峰时间慢慢要过去了。
0: 对，一定会过去的。
1: 是的，
0: 大家保持耐心哦。待会交给你喽。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明天一样4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遇咯。 See you, 拜拜。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7:01，请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线有9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南下58.3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外线车道有2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出口前的中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15.6公里过东湖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四号西行1.5公里清水端路段的外线有大铁片掉在这边。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车多速缓。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从汐止到五堵，环北到圆山，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台北三重到林口，还有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路段都是车速缓慢的。高架的南下汐止端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新台五路一路到树林哦，北上中和到安坑龙潭到三鹰都是不到50公里的。国道二号大园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国三南北上，国三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车多，台七四线从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台65线北上的新庄二一上来有大的坑洞，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雨势，请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0: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0: 恭喜，答错。
2: 我嘞，
1: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0: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他能伤害你的，你早就知了。
4: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雨还是下不停，所以请大家开起车子来，一定要格外留意。白天即使是觉得天色还蛮亮的，但只要是下雨，就别忘记把车头大灯给打开。日行灯是不够的哦，必须开启大灯，而且呢，使用近光灯就好，不要开成远光灯了。未来这几天，8月21到23号持续受到西南风偏强以及低压带的影响哦，还是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啦。所以呢，中南部地区会有一些什么阵雨雷雨啊，东南部地区也有短暂的雷阵雨或雷雨。那其他这个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这样的几率哦。其实像今天应该蛮多朋友都有碰到下雨的情况哦，所以大家就是要小心。明天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温度预报是26到32度。下雨唯一的好处应该就是高温有稍微下降下来，但天其实真的是蛮麻烦的麻烦开车骑车走路的朋友都要注意安全。好，经常性下雨就会出现什么出现坑洞。台65线的北上4公里说在新庄二一上来就有一个好大的坑洞已经赶快通知处理了。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看起来堵到动弹不得，走走又停停，是紫色路况。还有路口没有净空，请大家帮帮忙的是在旧中路2段171巷跟瑞湖街交叉路口，民权东路6段跟行爱路交叉路口，以及民权东路6段跟瑞光路的交叉路口路口净空很重要啦再麻烦大家了，千万千万一定要保持路口净空，前方路口已经堵住过不去了，请不要再往前开。国道1号高架的北上说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有9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哎呦，这个真的是怎么会这样子啦这么多车追撞成一团在国一高架北上的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占用内侧车道，说总共有9部小车发生事故，所以后方要经过这个路口这个路段的朋友请一定要小心注意这个发生追撞事故，而且这么多部的车辆发生追撞事故，处理起来的确会比较花时间的。国道1号本来在南下58.3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外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后里嘎在已经排除了。另外台六国道三号北上的109.6公里过了香山之后的内侧车道则是有往生动物的尸体，请朋友小心不要再压到它。然后也的确发现有驾驶朋友到现在还是没开大灯，稍早在台65线北上板桥一出口就发现一部小客车，不过亏大丁。赶快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国一南下是从高架汐止段就开始走走停停了，沿路堵堵堵，要堵过圆山交流道车速会提升，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才会顺畅。双向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均速大概有40到60，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看起来呢也是蛮多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请一定要当心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大概也是均速有40到60左右，另外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看起来也是蛮堵蛮辛苦的，均速30-40，往北走要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后才会顺畅。北上的三重造圆山汐止到五堵交流道均速大概都有40到60。国一高架南下从过了高架汐止端之后沿路到了过下塔油过堤顶，感觉车行速度也都是比较缓慢一些啦。国道2号从东向的大竹一

一直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平均车速也都不到40公里。往东行驶要过了南桃园交流道才会顺畅哦。国道三号南下从南港交流道开始到木栅交流道，南下的安坑过来到土城交流道，车速通通都不到40公里的平均车速，真的都还比较缓慢，比较堵哦。北上的大溪到三鹰交流道之间，南下的木栅休息站到安坑交流道，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有40到60。其实下雨天真的就会影响到整个行车状况，所以麻烦朋友了，真的是要非常的专心才行。还是要再啰嗦提醒，车头大灯啦，这件事情很重要。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0: 要提醒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永吉路上方说路灯没有亮起来，已经赶快通知处理了。换起来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是走走又停停，提醒朋友看看是不是要考虑改道啦，现在还是非常非常的堵，不好走哦。国道三号本身南下的南港到木栅休息站，安坑过来到土城交流道，通通都是红色的路况。国三北上109.6公里刚过香山的那次车道就有往生动物的尸体，台65线北上4公里新庄二一上来则是有个好大的坑洞，本来台九甲线双向9.5公里新店路段出现了一些什么小土石啊，还有一些积水情况，还好现在都已经排除。国道一号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侧车道上，刚一口气有9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现场看起来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所以就麻烦朋友会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请一定要当心，当然有回堵车流，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一旦发生事故而且又是比较尖峰的时间，难免就会车多拥挤，请一定要多多小心。南下的国一高架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也大概还有1公里左右是紫色路况，同样也是走走停停。国一本身南下的高架汐止端过来到了圆山交流道，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也都是红色的路况。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交流道之间的车行速度有比较提升了，大概有40到60，不过看起来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还是红色路况，不好走。刚刚才说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车很多，对不对？现在说南港联络道要往市区的方向，在指标0.8公里的地方，外侧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小心小心再小心，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谢谢您。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健康哦。
0: 其实关于皮肤方面的疾病我们好像聊得比较少哦。今天来跟大家来提醒一下有关于异位性皮肤炎跟干癣这件事哦。痒到睡不好，工作没有办法专心，甚至呢已经把自己抓伤到都不敢穿短袖衣服。其实呢这是蛮多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经常出现的困扰哦。皮肤科医生说，很多人会把异位性皮肤炎跟干癣会误认为单纯的皮肤过敏或是什么个人卫生习惯不好，那甚至误解它具有传染性。但要告诉大家这一类的疾病都不是单纯的皮肤过敏或者是清洁不足而是身体有慢性发炎性这样的一个疾病啦。如果没有好好的控制住，除了反复出现瘙痒啦、红疹啊，还有那个脱屑这种情况也可能影响到患者的睡眠，还有心理健康，甚至是日常生活。那干癣更可能合并像是关节炎啊、心血管疾病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呼吁大家，如果出现症状的话没有办法判断没关系，赶快及早就医，让皮肤科医生来进行评估治疗异位性皮肤炎的形成跟像遗传啦、跟皮肤屏障功能受损，还有跟免疫功能异常以及环境因素都有相关。那患者呢有可能会因为实在是痒到受不了一直去抓，那会增加皮肤感染的风险，因为可能抓破皮了那因为太痒了也容易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品质关于异位性皮肤炎的治疗，除了依照病情来使用药物之外呢，医生会建议说平常要规律的保湿避免接触已经知道的诱发因子，以及要定期去做追踪，这都是控制病情非常关键的地方那治疗上不是只有止痒而已啦必须要由皮肤科专科医生来评估病情的严重程度，可能要整合一些像外用药物

照光治疗或是标靶药物等等的多元方案，那也会请患者、这个规律的、要保湿，要避开诱发因子，才能够有效的去降低复发的几率。因为其实那个发作起来，我相信我们没有得过这个毛病的朋友、应该是不能够理解的、想说这不就是痒吗？怎么可以痒成这样？对，它就是痒成这样哦。好，接下来聊的是肝癣哦。肝癣是全身性的慢性发炎疾病哦。那它除了、皮肤有红斑，然后会脱屑之外，也可能影响到关节、心血管以及代谢系统哦。在肝癣的治疗目标上面哦，这个治疗不光是改善皮肤症状，同时要同步去评估是不是有相关的疾病哦。要依照患者的年龄、身体状况还有共病情形去规划治疗的方式，就真的不是很单纯的皮肤疾病了。那比如说有患者是肝肾功能不好啦，又或者可能是癌症的患者，又或者可能是孕妇等等，这比较特殊的族群都需要个别化做评估。好，总之呢，不管是异位性皮肤炎或是肝癣，它都是不具有传染性，你不要很害怕啊，觉得啊会不会传染给我，不是啦，它真的不会传染，但是患者很辛苦的是它都需要长期跟疾病来抗战哦。如果出现相关症状，建议就要提早就医，积极的去跟医生做讨论哦。借由一些这个评估，然后建立良好的卫教习惯，才能够稳定的控制病情，找回自己的生活品质。好，你想想看哦，如果说你已经痒到这个都没办法好好睡觉，然后皮肤都抓破了，也不敢穿短袖衣服，那有多痛苦啊！所以一定要跟医生好好配合，好好治疗。

刚刚提到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市区指标 0.8 公里外侧不是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吗？还好很快就排除了，但南港系统往国道3号的方向还是非常堵嘞，现在持续就是走走停停的情况。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上方则是路灯都没有亮起来。国道一号高架往北方向 61.7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侧车道上有一起9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在看起来还没有排除哦，后方还是持续回堵，车祸持续处理中。有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啊。高速公路的堵车情况跟刚刚广铁来差不多啦哦。国道一号就是从南下高架汐止端开始到圆山都是红色的路况，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木栅休息站，安坑到中和交流道，通通都还是红色路况，平均车速都是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

罗安跟向慧玲合唱歌好在孙景安玫瑰哦。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侧这一期九部自小客车的车祸还没有排除哦，所以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当然影响到车流哦。北上的国一高架51.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的内侧，又有一起大客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国道一号高架北上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车道，有大客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台一线朋友说，在过了中立交流道之后，一部小客车一没保持安全车距，二又随便变换车道，哎，这样子真的很危险的，要拜托拜托大家开车要注意安全，很重要啊。国道一号南下从高架汐止端开始到圆山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从南港过来到木栅交流道，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平均车速通通都还是不到40公里。国一高架南下靠近堤顶开始，沿路大概有2公里左右，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几乎走走停停，小心开车，有路况随时告诉警广。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宣布七月起，国军部队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针对预算来源，国防部说明将以今年度的人员维持费致应，预算不足的部分已经办理追加预算，整体而言没有领到战斗加级的国军约占 13%。 李义成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宣布7月1号起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每个月可多支领4000元。国防部资源司财资处处长高志雄解释预算来源，预估整年度预算约新台币35.7亿，今年度预算有国防部的人员维持费之应，预算不足则以编列追加预算，以整体

0: 我军而言，只有约13%无法领到第一二三类战斗加级。
1: 这是第三类型的战斗部队加级，也就是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它支领数额是4000员，那占我们国军的编制数大概是32.2%左右。那预估整年度的预算大概是35.7亿。那目前115年的这个预算，是由国防部的人为费来支应。那在预算不足的部分，现在已经办理了追加预算的编列。
0: 高志雄说明，近年来因应战争环境改变，旅级单位为国军基本战术单位，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因此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新增支领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以陆军第八军团五四工兵群为例，所属装备连、布雷工兵连等可支领第二类战斗部队加级。此外，所属旅部、营部及各个营部连纳入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的支领对象。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和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冒公务员的诈骗案件，避免民众新台币20000元的损失。魏静妮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冒公务员诈骗案。和顺派出所所长许立生说，
4: 良心民众接获假检警来电，谎称账户涉及刑事案件，要求视讯制作笔录并缴交保证金。所幸民众及时查证，警方识破诈骗话术，成功守住新台币20000元。
3: 良系民众接获自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人员联系，对方以账户涉及刑案为由，要求开启视讯以证明身份，并进一步谎称先汇款到指定账户缴交保证金，才能解除账户警示。家属在旁察觉情况不对，陪同到和顺派出所询问，识破了假冒公务员的诈骗手法。警方呼吁真正的警察机关不会以电话视讯或通讯软体要求民众缴交保证金，更不会要求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了全面守护农渔民的身体健康，新北市宣布除了每2年提供符合资格的农渔民长者免费健检之外，再加码失智症的评估，透过多项检测及早发现健康风险。刘威报道。
5: 新北市政府提供年满50岁涉及投保农保、农会证会员及鱼类甲乙证会员，每2年可以获得一次免费健康检查。针对农渔民工作环境温差大、心血管容易受影响及重劳动力等职业特性，量身打造心血管及肌耐力检测等检查项目，再提供免费专车接驳长者到院检查及偏乡地区指定地点到点检查服务。市长侯友宜表示，今年健检由市府补助农保、农职保自付额，透过免费多项健康检查，减轻农渔民长者健康照护负担，并新增失智症评估。
6: 我们今年有特别加码的失智症的评估，肺部的断层扫描、心脏的这个钙化的指示的功能的检查，我们都逐项逐项的来加码。
5: 新北市立联合医院指出，过去曾有长者接受肺部电脑断层之后，发现疑似肺部肿瘤异常不规则阴影，经进一步转诊检查确认，执行手术治疗之后，现在已经恢复正常生活。呼吁长辈应该持续透过健检，及早发现病况，接受治疗，保持健康身体。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跟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跟离岛都是多云时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东部跟离岛26到32度，中部及南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妍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忙啊，有人溺水了，请帮忙打电话给119。哎，公主，你快抓住这根树枝。
1: 不行啊，我够不到。
0: 这边有个救生圈，快点抓紧，我要往回拉咯。
1: 这颗金球送给你，感谢你救我一命。
0: 与其送我金球，不如我教你游泳吧。
2: 遇到有人溺水，请先大声呼救，拨打119请求支援，接着寻找周遭可以延伸的物品递给溺水者。如果有救生圈、救生球或是绳子，可抛给对方提供浮力，减少风险。再利用大型浮具如救生圈、船、浮木等救援。提醒您，救溺先冷静，岸上想方法，切勿冲动下水。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哇，霞关继续陪伴大家。有不少市区的堵车路况要跟朋友们赶快提醒哦。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全线车多，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全线都不太好走哦。建国高架往北的方向则是仁爱路上方开始到圆山塞车，忠孝桥往三重方向，麦帅一桥往市民高架的方向都在堵。堤顶大道往北，民权东路到高速公路，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高速公路，还有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高速公路，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高速公路，通通都是车多路段。明水路往西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之间也车多，民权东西路往西方向，复兴北路到承德路之间，还有复北车行地下道往南的方向，通通都是车多路段。其实可能跟下雨天还是脱离不了关系啦，所以请大家多小心。国道一号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侧不是有9部自小客车追撞吗？这个还在处理哦。国一高架北上51.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后，内侧也有一起大客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64公里，刚过了平镇系统的中线车道，也是2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好，赶快再提醒一下车多路段哦。国一南下从东湖开始到圆山交流道，沿路平均车速30-40，往南过了台北交流道才会顺畅。南下在五股到高工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汐止到五堵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都是40-60公里。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方向的车流状况，车速又比较快，已经从紫色路况走走停停，现在是红色路况，平均车速30-40，总是有比较疏解啦，虽然还是车多。国道3号本身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均速还是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南下的安坑过来到树林交流道，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之间，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均速都是40-60。好，绕高黑的国道1号高架南下哦，堤顶交流道附近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紫色路况，走走又停停。过了这一段特别拥挤的路段之后，车速就可以提升，往南走过了环北交流道才会顺畅哦。好，大家辛苦了，请一定要再多多发挥耐心，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谢谢您。

Everybody 呜呼，这首歌曲是吴青峰跟9M88合唱的歌曲。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 61.7 公里哦，这是中壢转接到前路段的内侧车道，总共有9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车祸还没有排除，已经发生一阵子了，车祸还没有排除，所以请经过的朋友要多多小心。国一高架北上 61.7 公里中壢转接到前的内侧有9部小车发生事故，后方当然有回堵车流哦，堵了好几公里长，走走停停。另外也是国一高架北上 51.5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说是大客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国道一号本身北上 64.2 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中线，也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后方同样也是堵车道。南下从内湖开始到圆山交流道，平均车

速还是只能维持三四十公里而已。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汐止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有40到60。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过来到树林交流道。

0: 公路、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高速公路，通通都还是在堵车啦。小心小心再小心就对了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
1: 大家好，我们是皇后皮箱，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0: 接着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跟祖父母节相关的话题。这个礼拜天8月23号就是今年的祖父母节了。您知道台湾的祖父母节是怎么来的吗？台湾的祖父母节是由教育部在民国99年发起的，而且从民国100年开始就正式把每年8月的第四个礼拜天定为祖父母节。为什么是定在这个时候？因为快要开学了嘛，紧邻开学日，鼓励所有的家庭成员在暑假结束前能够有一点时间可以相聚，同时也拉近世代之间的距离。所以礼拜天提醒大家抽空回家陪阿公阿嬷吃个饭啊，出门走走。如果真的没时间回家，当然就打个电话问候一下，相信阿公阿嬷一定会非常的开心。接下来跟大家一起听一段录音专访，这是一位祖父谈到孙子女的时候真情流露，言谈中充满着对晚辈的疼爱跟期许。请收听由盈秀专访警察广播电台警友会主任委员陈太忠陈主委的录音。大家好，我是盈秀。我们知道呢，在每年的八月第四个礼拜天呢，就是祖父母节。那今天呢，很高兴在祖父母节的前夕，我们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来宾，那就是我们警察广播电台警友会的主任委员陈太忠主委。主委好。
1: 大家好，警广的朋友好。
0: 今天呢，主委也是一位资深的阿公，对不 对？
1: 那
0: 主委有几位孙子孙女？
1: 数位
0: 哦。
1: 对。
0: 哦，那小时候就是孙子孙女，小时候主委有跟他们怎么样相处，照顾过他们吗？
1: 照顾是爸爸妈妈出国哦，偶尔回家照顾一下，
0: 托婴就对了。
1: 不是托婴，因为也喜欢骗
0: 哦，
1: 也喜欢照顾他。
0: 怎么照顾小朋友呢？
1: 我白天有事情，晚上都回去跟他玩一下。
0: 小孩子我们知道齁，就是只会哭睡觉，然后就想玩。那阿公怎么样哄小孩子？
1: 不会的，
0: 不会吼。
1: 我那孙不会，
0: 都不会吵，
1: 不会吵，乖，不会作乖。
0: 那阿公会泡奶奶或者是换尿布吗？
1: 会
0: 都会。
1: 会、他喜欢我泡奶奶给他做。
0: 是哦，阿公泡的才喝是吗？
1: 对
0: 哦，所以也是很依赖阿公的，就对。
1: 对呀、啊，对。
0: 那现在小孩子慢慢的长大哈，
1: 对呀、啊，
0: 看着孙子孙女这样子长大之后，阿公有什么心情可以跟我们分享？
1: 看到他长大，高兴，
0: 欢喜哈。
1: 对，
0: 会对小孩子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1: 期待我都一直跟他讲，我们都会聚餐嘛，光你在读书。这段时间你要用功去读书你以后长大出社会前你要做人，要做好人不要交到坏朋友你要不要去学赌博，有一些朋友也会叫你去学赌博，你就拒绝他请你要去出坏的东西也千万要拒绝，现在的毒品很严重，在社会上你要的东西你要靠你，都要靠你自己去努力，
0: 要什么东西都要靠自己去努力获得，对不对？要弄来克自己就对了、
1: 你克别人不会送你一辈子你靠你自己，要什么东西都要靠你自己去努力，
0: 没错所以看着小朋友就是要教导他们不要赌博，不要碰毒品，不要

0: 要交坏朋友，要有自己的想法跟看法。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小孩子的独立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小孩子从小我们就要教育他们一些负责任的心态。
1: 对，
0: 那阿公从小教育这些孙子们，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撇步可以跟我们分享？
2: 没有，我说你每一分每一秒你头脑都要反应对方，好人坏人什么事你做最错，你一分一秒你要随时自己检讨自己，我做的事情是对也就是不对，你要自己去检讨自己。我为现在孩子开始，我就一直跟他说，阿公细汉出来没有人教，你们现在阿公已经几岁了，你们要自己去努力，我都会这样跟他们说。
0: 哇，这个主委真情流露，因为我觉得我们看着小孩子慢慢的长大，我们就会回想到自己小时候以前长辈们怎么样照顾我们。当然我们都会希望说子女成龙成凤，希望他们比我们更优秀更有出息，所以呢对于疼惜孩子们的心，我相信是主委心中很重要的一环，对不对？
2: 对啊，现在孩子就是你虽然像在顾着东西，你要被他培养到他可以出社会这段时间，你要给他脚步踩得好踩得稳重，以后出社会才有他自己要做什么一片天。
0: 没错，
2: 读书你要去读，读书是你的基本盘，做什么代志你不读书，你根本出社会，像我十四个来台北不读书，很艰苦，
0: 是都要自己靠自己奋斗嘛。
1: 对对，
0: 所以现在的小孩子他们的基本条件比我们当时要更优秀，我们就是希望他能够珍惜他们现在所拥有的，然后去创造自己更好的未来，对不对？
2: 没对，没错。
0: 好，今天呢，主委非常真情的流露，跟我们听众分享了跟自己的孙子的一些相处之道。最后，阿公这边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对于这些后辈们，想要勉励他们的话。
2: 勉励就是有机会用功去读书，不要做坏事。交朋友要特别小心，要注意，以后在社会做一些有用的人，这样子
0: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主委，
2: 好，谢谢，
0: 谢谢主委，
2: 主持人，谢谢，谢谢监管所有朋友，谢谢。
3: 相信每一位长辈哦，对于自己的这个晚辈哦，不管是父母也对孩子也好，祖父祖母对孙子孙女也好，其实也没有要求说他一定要赚大钱啊怎么样，其实多半都会希望说他们就是身体健康啊，然后呢可能有好的工作啊，然后呢把自己照顾好，应该阿公阿妈就会很开心的啦。好，要再次提醒哦，这个礼拜天就是祖父母节了啊、记得不管是回家也好，打个电话也好，跟自己的祖父母阿公阿嬷问好一下。刚刚国道一号北上 64.2 公里过了平镇系统哦，中线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已经排除了，后方至少回堵三公里啦哦，所以再麻烦朋友请多多发挥耐心，还好车祸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国一高架北上 61.7 公里中立转接到前内侧的九部自小客车车祸还没有排除，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国一高架北上 51.5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还有一起大客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持续车多，均速维持三四十公里而已，往南行驶要过了台北交流道才会顺畅。另外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这也是比较辛苦的路段，再麻烦朋友请多多发挥耐心了。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还有大概一公里左右，看起来是走走停停。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有路况就继续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谢谢您。继续关好最阿公的老语打，这是秀兰玛雅的歌声。

俺不要八点咯，太太跟司机，俺有细细的梦想，不管你的梦想是乜嘅，只要上网实现，就是最幸福的事。我希望遇见你俩下属堂的黑警察广播电台。嗯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8: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我们直接来关心国道3号国三的北上164.8到164.2公里大甲路段内线两个车道进行施工，南下的223.4到228.4中心系统的南投内线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的。在国道1号五羊高架北上的61.7公里重力转接道前的内线有9台车的事故。国道4号西行1.5公里往清水端外线大铁片掉在这里。省道的消息，台76线的西行23.7公里园林路段的内线车道黑色的不明掉落物，台86线东向6.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2台车事故。路网图车流，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北上的孝前路到中立路段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哦。南部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走走停停的。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哪，对面那台车怎么突然冲过来，很危险呢。
1: 哎、欸，你是不是没开头灯啊？所以他才没注意到我们。
0: 啊，现在是白天呢、啊，为什么要开头灯？
1: 哦，山区弯道多，光线又不稳定，如果没开头灯，对向车很难提早看到我们呢。
0: 哦，懂了。开头灯不是为了自己看路，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
1: 没错，就算是白天也要记得开头灯啊。你开了没？
0: 啊，开了开了。
2: 山区道路多弯道，反应及回避时间短，且常有背光或起雾，请记得开启头灯，提高能见度，提醒对向来车注意，才能有效减少交通事故。交通安全从看见彼此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嘿、hey, ，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使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8: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冠继续陪伴朋友。国一高架北上51.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哦，内侧这一起大客车自小客车的车祸已经排除了。国一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侧哦，这一起9部自小客车的车祸跨起来还在持续的处理啦哦，事故还没有完全排除，后方当然还是出现一些回堵情况，这个就请大家哦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也是持续红色路况哦，均速只有30-40公里而已。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1公里左右的塞车回堵车流。国道3号只剩下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了，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总算恢复正常。好，今天呢一则跟下雨相关，二则呢可能有部分路段曾经发生过事故导致车多，甚至现在还有些车祸没有排除嘛，所以一定会影响到车流，麻烦朋友了哦，发挥耐心真的很重要，开车哦，出门在外就是这样子哦，难免会碰到很多状况，但没关系哦，我们就是临危不乱啊。小心开车，有路况再告诉警管，谢谢您。

你不用懂，这首歌曲是 J 上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的车流状况到现在一直都还是没办法疏解哦，平均车速维持只有三四十公里而已，蛮辛苦的。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大概还有一公里左右，甚至是紫色路况。至于国一高架北上 61.7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侧这一期九部自小客车的车祸还没有排除，后方呢也有一些些回堵情况。但其实绝大多数的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的啦哦。

0: 所以请家属朋友请再发挥一下耐心。
1: 沉默的宁静诉说我和我自己，只有孤独的人

0: 我和我自己。这首歌曲是潘越云的歌声。国道一号的南下92公里，过了竹北交流道的路肩，看到有行人误闯上高速公路哦，小心已经通知处理了。国一南下92公里，过了竹北的路肩有行人误闯，现在正在处理哦。刚刚很快，北区交通中心说已经找到他的证，现在正在处理，应该等一下就可以把他送下去了。国道一号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到前内侧这一期九部自小客车的车祸还没有排除。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今天我们的线上来宾是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管理及职安科的江汉强江股长。股长好。
4: 哎，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股长想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哦，其实台北市我们有一些停车位，它是一些所谓叫做专用停车位。那如果说你是有占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难免

0: 也会受罚啦，哦，所以先跟大家来说明一下。那先请教股长的是，什么叫做专用停车位，哦，在台北市常见有哪几种呢？
1: 好，所谓的专用停车位呢，就是依照真的目的或者是使用的对象所规划的一些停车位或区域。那台北市常见的专用停车位，比如说道路上面的营业用公用停车区、货车装卸专用专用区等。那另外在路外公共停车场则会有身心障碍者专用停车位，那孕妇及育有六岁以下儿童的停车位，还有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等。那这类的专用停车位通常会用外框颜色以及牌面来标示来加以区别。那比如说我们的营业用公用停车区会用外框的白线，那内框的黄线标明区域，而且会用文具标明营业用公用停车区。那货车的装卸专用区会外框的白线以及蓝色的内框线划定区域，同样的我会标明货车装卸专用区等。
0: 好，这题我会，因为我也会看到说有那个内框是粉红色，那个应该就是给孕妇跟育有六岁以下儿童者来停车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是很明显可以辨别出来，因为一般的停车位就是白线画起来嘛，那你看到有其他颜色，它就代表它可能是专用停车位，所以你在停之前就要分辨清楚了。那是不是也分别跟大家说明一下使用的资格，因为不同的停车位，其实专用停车位其实不同的使用资格，对不对？
1: 那我就常用的几个是专用各位，各位说明。那第一个像是货车装卸专用区，它主要提供你车辆的行道登载的是货车或者是客货两用车，那作为上下货临时临时停车使用。那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就是提供电动汽车的车主充电需求使用。那如果不是电动车，或者是你电动车但是你没有在使用充电设施的，你就不得停放。那再来就是我们台北市有在推动的营业用公用停车区，它就是提供我们公共服务性车辆，比如说是货车、计程车、富冈巴士，还有那个长照车辆，像福祉车这种，还有道载沐浴车，那作为我们临时上下客货的停车需求使用。那再来就是两种也是常见的身障停车位，像就是提供身心障碍者本人或者是你的配偶亲属，你是承载身心障碍者本人去使用，而且呢你如果需要领有专用牌照或者是驾驶停车位识别证上面所注记牌照的车辆去使用。那妇幼格位就是提供承载孕妇或者是育有六岁以下儿童者使用，那同样的也是要领有识别证方式去用。
0: 好，这个其实所谓的识别证都要事先去申请的这个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个停车需求符合相关规定的话都可以去做申请。那比较常见的专用停车位的违规的样态大概是怎么样，然后罚则大概是怎么样，也麻烦股长跟大家说明一下。
1: 是的，那根据我们停管处今年的一到七月的统计啊，其实被举发专用停车位违规件数也是高达5800余件。那常见的一些违规态样，我大概分成三个类型。那第一种类型就是车种不符。比如说你去自用小客车，你是停放在货车装卸货的专用区。那还有就是你是一般的那种燃油车，你停放在电动汽车的充电格位等。这是第一种类型。那第二种类型就是你的资格不符，譬如说你没有领有并那个妇幼的停车识别证，或者是你未领有身障专用牌照，或者是驾驶不是身障牌照上面所注记的车牌号码，你停放在身障格位。那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是身障机车停车位的话，你不是经过监理单位检核合格的特定机车，你也是不能够停放。
0: 其实规定算是蛮严格的，对不对？
1: 没错，然后最后一种的话就是证明文件没有依规定放置。它这种比较会发生在停放妇幼格位跟身障格位。那因为使用该类的格位的话，必须将停车位识别证要放在汽车前挡风玻璃明显处，然后以供我们查核人员做一个查核检验。然后另外的话是妇幼专用识别证上面需要注记有效的一个期限。对，然后还有一个电动车，如果你没有使用充电设施，或者是你充电设施 已经充电完成的话，仍然占用的话，这也是违规的一种太阳。
0: 嗯。

0: 感觉最后这一样哦，这一项哦，会比较多朋友没有注意到，对不对？尤其是那个电动车停车位的这个问题，你没有在充电也不能停，那充电完成你得要赶快开走，让别人可以进来使用，对不对？
1: 没错。
0: 那罚则呢？
1: 罚则的部分的话，如果说是在路外停车场内违停专用格位的话，会依照停车场法规定会处罚款600到1200元。那如果是道路上面的违停行为，会依照道交条例，那同样也是处罚款现在600到1200元。
0: 好，所以请大家注意，这是有罚款的啦。好，刚刚我们今天聊到这个专用停车位嘛，但其实呢还有一些可能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些违规停车为什么突然间被开违规停车，我明明就好好停着啊，我也符合规定啊，怎么还出现这种情况，好像有一些是比如说它是限时车位什么等等之类都有可能，对不对？大概有哪一些呢？
1: 对，因为了提高我们台北市的那个停车格位的周转跟使用率，然后我们会规划在一些特定的商业活动频繁区域会规划限时停车的一个管理。那汽车是限时1小时，那机车是40分钟。那刚刚前面所提到的营业用公用临停区，它提供公共服务性的车辆是停放20分钟为限。那停管处会在限时车位的地面上会有标会限时车位，还有一些各位的编号，那也会在各位旁边就设置牌面。那所以请各位听众，如果停放的时候，要注意一下牌面的一个规定，然后依规定的时间停放，然后避免受到举报。
0: 好，这个要特别小心的有时候就是你没有看清楚，然后一停，比如说时间超过了，也是有可能会收到罚单，因为你这个就不是缴停车费的问题你不能说我有缴费不是它其实是有限制时间的啦所以这个要请大家特别当心。那如果说啦已经被举发违规，对于这个违规事实我觉得我有点疑虑什么等等之类，我想要更了解的话，有没有什么方式什么管道呢？
1: 对，如果其实对于违规事实你有疑义，还是说你有其他的一些事由，那可以透过我们台北市的生命系统1999网页版立案，或者是以台北通的 APP 那拨打1999的网络电话进行反映。那这份请各位可以多加利用，以维护自身的权益。
0: 对，其实自己的权益自己争取啦，如果真的觉得我真的是觉得有疑虑的话，就可以提出一些陈述，透过1999网页版，或者是去立案，或是呢台北通的 APP， 那其实都是可以做一些反应，我们有些反应的管道。那总之啦，因为在市区停车的确是大家比较容易碰到困难，因为真的停车位不好找那也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专用停车位，你不能说没有人停，我来给他停一下这是不行的这是专用车位嘛所以即使它是空着的，你不符合这个停车的资格的话，就是不能够停就可能会吃上罚单请大家特别注意。那今天非常谢谢江汉强江股长跟大家做说明，谢谢股长。
1: 好，
0: 谢谢，
1: 祝各位行车平安，拜拜，
0: 拜拜。国道要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侧这一起车祸北区交控中心说暂时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脱掉处理，车祸还没有完全排除啦后方还是有一些回堵车流，现在暂时封闭外侧在进行做处理国道3号北上93.5公里稍早在竹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说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还好已经排除竹林为什么国一是竹林竹北吧还是国三不管啦，总之事故排除了都好这个排除最好国道1号南下92公里过了竹北交流道，刚刚不是路间有行人误闯吗？已经在处理了。所以开车为什么要随时注意？因为就是不时就有一些突发状况，你怎么知道高速公路开着开着就出现一位行人，对不对还好已经在处理了。国道1号南下过了内湖到圆山过了内湖到圆山目前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再麻烦朋友多多小心，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
2: Everything feels so right when I'm with you, my boo.

0: 景广新闻。
1: 强化全民防灾意识和基层应变能量，内政部积极办理防灾式培训计划，目前全国完成培训人数已经达到163000多人，持续朝着年底200000名防灾式的目标迈进。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落实赖总统全社会防卫韧性理念，内政部长刘世芳全力推动扩大防灾式的培训，从原有社区民众扩及公司不同部门，同时还延伸到百工百业，依不同职业需求客制化办理计程车司机、保全、公庙、女性防灾师和移工等专班，希望受训后能在灾害发生时发挥自助互助功能。目前完成培训的163000多人中，以新北市近30000人最多，其次是台北、台中和高雄市。年纪最长的98岁，最轻的只有7岁。内政部次长吴塔安说：“
3: 内政部一直持续有关公司的协力，那我们会综合包括中央、地方以及民间力量，让防灾韧性来扎根到我们台湾各地。我们目前全国已经完成培训的防灾士有达163507名。”那我们在今年年底会目标将朝向200000个防灾式的目标来做迈进。
2: 内政部也提醒民众，平时以个人需求备妥紧急避难包，准备饮水干粮、个人医疗用品、保暖衣物、重要证件和少量现金、手电筒、收音机、哨子和行动电源，并标注更新日期，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以备防灾紧急需求。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南投草屯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经路口没有减速。

0: 而且大灯有故障，拦查后发现驾驶疑似毒驾，当场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咪酯烟弹等毒品。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1: 南投警分局中正派出所所长李家燕及警员徐子成晚间执行巡逻勤务，行经中正路玉富路口时，发现对向自小客车转往玉富路行驶，行经号志路口未减速，且左侧大灯未亮。警方鸣笛示警，要求停车受检，驾驶却没有立即停车，直到玉富路博爱路口才遭警方拦停。草屯警分局中正派出所所长李家燕说：“
2: 发动拦查。”当场查获驾驶人持有海洛因、安非他命、依托咪酯烟弹及吸食器等，另经唾液快筛亦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涉嫌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
1: 草屯警分局呼吁，毒驾不仅危害驾驶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无辜受害。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及毒驾查缉，发现违法行为依法严办，绝不宽待。也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如涵南投报道。
0: 台南的优质农特产品外销再创新纪录，三大货柜同时起运，直供加拿大，品项涵盖了生鲜水果、冷冻水产和农会的知名加工食品，展现强劲的农业外销供应链。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一起封柜，
4: 市长黄伟哲跟多位贵宾一起封柜，宣告台南优选农特产品加拿大美味登场。三个大货柜内容涵盖生鲜水果、冷冻水产、农会以及农民名物和知名的加工食品，直供加拿大北美市场。市长黄伟哲肯定业者跟农会的努力，他说：
5: 超前部署了，我们今年台南的麻豆文旦就要前进加拿大，而且是前进到不是西岸的温哥华，是东岸的多伦多，那边的白人外国人更多，所以除了华人之外，有更多更多的加拿大这个白人也能够品尝到最棒的台南文旦。
4: 这次台南优质农特产是透过深耕加拿大超过30年的国华食品进军加拿大，共采购台南多达16家业者以及农友的优质产品。农业局表示，透过稳定的品质控管跟多元的通路对接，让更多台南美味走向世界舞台，创造农民跟国际市场的双赢局面。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加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断岩石强降雨。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东部和离岛地区都是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劳保局资讯站。
7: 耶、yeah, 我找到工作了。
8: 哎、欸、恭喜耶、欸、要请客耶、欸、
7: 没问题。
8: 对了，你的失业给付都领完了吗？
7: 还没，我只领了2个月失业给付就找到工作了啊。
8: 哎、欸、那记得工作满3个月去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可以领你还没领完失业给付金额的1半哦。
7: 哦，原来还有这种制度哦。
8: 对呀、啊，现在透过手机行动认证线上申办更方便哦。
7: 太棒了，我一定要记得去申请。
9: 被保险人于失业给付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3个月，请记得向劳保局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重返职场更添动力。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0: 当你坐上方向盘的那一刻，其实你也成了道路上的守护英雄。行经路口时，记得施展你的英雄三招：慢、看、停。

0: 利用慢的力量放慢速度，给自己更多时间反应，再用看的视力注意左右来车以及行人和机车的动态，最后用停的耐心，如果有人正要穿越斑马线，就礼让他们先通行。
1: 我们每一位驾驶或骑士都能用小小动作捍卫彼此间的用路安全，养成慢看停的好习惯，人人都是道路英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陪伴朋友。好消息，刚刚国一高架北上61.7公里中坜展街道前的车祸终于排除了，后方还稍稍车速慢一点点，应该等一下就会更顺畅好走了。台北市基隆路高架往南说在罗斯福路前的那一侧车道发生事故了。基隆路高架往南罗斯福路前的那一侧发生车祸，车阵尾端现在是在乐业街的匝道。也提醒延平北路六段往南方向说在重阳桥之前的中线车道上又掉落物不晓得又是什么东西掉下来了。延平北路六段往南方向重阳桥之前中线车道上有一些掉落物，提醒朋友要多多小心。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的车流状况虽然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但是车速也平均比刚刚提升很多了。刚刚尖峰时间一直车速都很慢，还好现在看起来状况好很多了。好，其实真的有松一口气的感觉，因为今天国一高架那起车祸，怎么会一下子九部车撞在一起，真的是很麻烦的事。有时候下雨天，路面比较湿滑啦等等之类，都会再三提醒朋友，你的安全车距真的要好好拿捏好，拉长一点准没错啊。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广啊，0800-000-123，谢谢您。好，继续就来听经典歌曲喽。1990年代，国语女歌手，经典歌曲真的是有够多的多。那今天第一首分享的歌曲，这是王菲，在台湾发行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因为她其实在这张专辑之前已经发了好几张的粤语专辑了。那《迷》这张专辑呢，它是在香港、台湾、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地区同步发行的。哇，这张专辑一出来，真的大家惊为天人啊。的歌声真的是超级空灵又好听的。好，今天拿关选的《迷》这张专辑当中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执迷不悔》。其实他这张专辑当时他还叫王靖雯，所以一开始，他是用王靖雯这个名字，在台湾发专辑，后来才改回去他的本名王菲，《执迷不悔》。

0: 执迷不悔，就是当时哦，这个还叫王靖雯的时代哦，他在台湾发行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当中的歌曲哦，《执迷不悔》由袁惟仁作曲，王靖雯自己填词。这张专辑当然非常畅销，但他其实曲风是相对保守了哦，所以后来他还是有做了一些突破。但这张专辑在台湾其实卖得非常之好哦，那时候唱片公司有公布销售量突破450,000张。
1: 岸边静静的在观望，船不大。
2: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清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景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缓慢，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车速还是比较慢哦。有其他路况消息，就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123。接下来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哦，大家都说他的这个唱腔哦，叫做《云氏情歌》哦，这是许茹芸哦，这个第二张专辑的，真的已经变成他的算是代表歌曲。只要讲到许茹芸，一定会提到这首歌，那就是《泪海》。

泪海这首歌曲是许茹芸哦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其实专辑名称也叫做泪海哦。这一张专辑在台湾的销售量大概是500,000张左右，接下来哦几张专辑像如果云知道啊、日光机场啊，哦这个也都是卖座非常非常之好的作品。台北市延平北路六段往南方向哦，重阳桥之前中线车道上有一些散落物，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的车流状况大致都已经正常好走了，国一高架的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哦，感觉还是有稍微1公里左右车速稍微慢一点点，不还好啦哦，请大家小心开车就好，其他路段呢通通都已经顺畅了。今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64线双向的13到24公里，这是三重到中和路段的路间会有移动性施工进行。好，虽然说天气状况不是太好，但恐怕有一些夜间施工还是会经常失作，所以尤其是晚上开车再麻烦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哦。接下来要欣赏的歌曲哦，就是来自新加坡的歌手许美静的歌声。那这张专辑是1995年12月发行的，专辑名称叫做《遗憾》。专辑的第一主打歌曲其实是《铁窗》，第二主打歌曲就是专辑同名歌曲叫做《遗憾》。但哦，这个第三主打歌曲，哇，真的是超级温暖哦，让人呢觉得很疗愈的一首歌。我们来听许美静的歌声《城里的月光》。

许美静的歌声，城里的月光，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以及北上罗东出口匝道的内侧车道，都开始进行夜间施工了。麻烦朋友请要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有路况可以随时回报告诉警管，谢谢您，待会准备九点整对时。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92公里过竹北的路肩，行人误闯。国道三号北上164到163公里大甲过后的内线施工，不过警示不明显。国道三号南下223.4到228.4中心系统到南投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四号西行1.5公里清水端的

白行车道大铁片掉在这儿。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北上罗东出口匝道内线有施工。省道消息，台76线东向的 19.1 公里上普星匝道垃圾带在路上飘，台61的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是施工的。台66线双向 0.1 到 2.6观音一路到黄厝的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来看，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咯。夜晚行车遇到下雨路段，减速慢行，行车灯打开来保持好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或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外界质疑总统赖清德承诺新建130,000户社宅政见未能兑现，内政部国土署长蔡长展表示，130,000户社宅将透过直接新办、独耕分回等方式共同达成，目前也已盘点全国整体开发区64处合适区位，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活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在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使用。
2: 其实内政部都委会从113年开始，在所有的都委会里面，他有要跟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一些整开区要划设3%到5%的这些相关的社宅用地、机关用地，这些主要就是要推动社会住宅。那这个方案就是整开地区社宅取得实施方案。
1: 蔡署长表示，未来改社宅采多元新办，130,000户社宅主要由直接新办、独耕分回、都市计划回馈及大众运输导向的容积奖励共同达成。而内政部从民国113年起与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整体开发区里面划设3%到5%的相关社宅用地，也就是整体开发地区社会住宅取得实施方案。蔡长展指出，近两年已盘点全国64处适合区位，包括6都45处、非6都19处，将与地方合作活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兼顾商业利用及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期盼加速达成130,000户目标。
2: 商业使用，但是它还是要盖社会住宅，提供给公部门去做社会住宅这个使用。那这个东西就是引进民间资金来去做整体开发。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都已经有做过盘点，那未来我们会加速这一方面的进行，那让130,000户的社会住宅能够加速来达成。
1: 有媒体追问64处区位预计可新建多少社宅以及直接新建户数，蔡署长表示，113年起要求各县市在都市计划整开区划设3%到5%社宅用地，完成后招商，而实际户数将依区域特性及需求与地方政府检讨，目前人数草案尚未定案。
2: 我们原来在113年开始就是请各县市政府在这个都市计划整开区里面要做这一些3%到5%的社宅用地划设，那划设完当然未来就是要去招商啊，所以比较细的部分就是我们用130,000户的总目标来去讲，那除了目前第一阶段要做的以外，那相关的会依照每个区域的属性跟它需要提供的量，这个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个部分我们会去跟地方政府做检讨，那整个估算的一个量其实都有去做过讨论，但是现在这个东西也算是一个草案，还没有很确定，那未来还是要透过招商的方式来去达成。
1: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补充，都市计划中的整体开发区最典型案例就是新北市的温仔郡。
3: 都督中心其实已经在做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们也分回了一定比例的那个社宅，而这些分回的都跟社宅大概未来都会以婚宴宅的形式来提供给年轻人。那最重要的其实是都市计划里面的整体开发区。那整体开发区我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温仔郡新北市的温仔郡，它过去是一个工业违章的工业

0: 工业区，那经过历年的发展之后，最后在随着工商时代的改变，那么我们整个把整个地区做了一个重新的调整，那有包括未来的发展啊，包括新的商业区跟一些住宅区，那其中就需要回馈公共部门的部分，我们把它划为社会福利用地，那这社会福利用地在六都用5%，非六都3%的这样的状况，那这些社会福利用地呢，我们就会跟民间啊，或者跟县市政府一起合作，共同来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会住宅。
1: 文仔郡过去是违章工业区，随工商时代改变并重新调整整个地区，未来有新的商业区与住宅区，其中需要回馈公部门使用部分，会规划为社会福利用地，并与民间或县市政府合作，共同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宅，包括婚育宅、一般社宅等，这些都需要与地方政府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梁又南。您有没有买过名人代言的产品呢？有些诈骗集团会冒用名人的照片或是影片做成网络广告宣传商品，吸引粉丝订购，等消费者收到商品以后才发现原来是假货，而且那位名人根本就没有代言过这项商品。所以如果看到网购广告宣称是某某名人代言的产品，记得在下单之前可以到当事人的粉丝专页或是公司的官网去确认有没有这件事。如果您还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的协助，这样你的荷包才不会有损失哦。

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再来提醒夜间施工哦，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二号、埔顶一号隧道内侧都已经开始在进行工程了。先前提到国道五号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进行施工嘛，更正一下，应该是在北上才对哦，不是南下。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北上罗东出口匝道的内侧车道一样有夜间施工在进行。今天晚上会有更多的夜间施工进行哦，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31线南下要往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封闭，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也会施工封闭哦。另外也是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三峡区的复兴路要接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的50A入口匝道施工封闭。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高架往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封闭。好，封闭施工的路段就麻烦朋友请一定要记得这个改道行驶，要不然你可能会被卡在这个地方就麻烦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123，感谢您。

春塔秋当是蔡秀后的歌声。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二号、埔顶一号隧道内侧两个车道在施工，国五北上罗东出口匝道的内侧、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也分别都有夜间施工进行，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谢谢您。

0: 别紧张。
1: 啊，我的车子被偷了。
0: 别紧张，
2: 安全智慧王，
3: 让你安全免紧张。
4: 安全智慧王单元连线的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预防组的陈怡安陈侦查员，侦查员还啊苏怡安，对不起，苏怡安侦查员，苏怡安好，怡安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叫拍谁？
5: 没关系。
4: 嗯，好，今天呢侦查员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少年，因为有一些诈骗可能一些相关的讯息，对不对？
5: 对。
4: 嗯，最近好像有一种叫做假好友加上这个验证码的诈骗，可能比如说大家他们青少年朋友会用像 Instagram 嘛 IG 嘛，然后就是假冒的可能不知道是账号被盗还是怎么样，明明本来是好朋友啊，但就要求说提供一些什么简讯验证码，然后可能利用电信小额付款来盗刷，这样的诈骗到底是他到底怎么进行，听起来有点小小复杂。
5: 对，因为这类诈骗其实还蛮容易让青少年降低戒心的，因为诈骗集团他会刻意创立一个跟被害人真实好友账号只差一个字的假账号，例如英文大小写

0: 字母啊或是底线数字的只有一点点不同，然后就会让就是去主动联系被害人，让被害人误以为是自己的朋友，然后对方就会说哦，我现在手机收不到简讯呢，可以进你的门号收一组验证码吗，或是说只是帮我收个验证码没什么吧，那这时候如果学生就想说这应该是我朋友吧，帮忙一下没关系，如果把收到的验证码传给对方，那就很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的陷阱里，因为这个验证码它其实就是很有可能就是交易或付款的验证码，那如果提供出去，诈骗集团就会利用电信小额付款的功能来购买游戏会员或是虚拟商品或是其他服务。
1: 哦，这样子也能骗，也真是厉害呢。
0: 对，现在诈骗手法很多样。
1: 所以这验证码不简单哦，它不是单纯一组数字而已。
0: 对，所以不管对方是谁，只要跟你索取简讯验证码，你都不要轻易的提供出去。
1: 可是他看起来真的很像我的朋友啊，怎么办呢？因为这是当陌生人来要，我们一定都知道不能给他。但如果对方的账号照片看起来都是自己的朋友，真的会比较难防范哦。
0: 对啊，这也就是这一类型的诈骗比较危险的地方。因为现在很多青少年其实都是通过 Instagram 或是 Line 或是其他社群平台来跟朋友联络，那他们可能看到熟悉的头像啊或是名字，就会很容易就直接的认为说啊这就是我朋友。所以我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账号看起来像是朋友，但是不代表现在跟你聊天的人就是本人哦。
1: 对，这个又就是陷阱之所在啦。
0: 对啊，所以如果你的朋友账号遭到盗用，所以诈骗集团就会利用这个账号来去联络你的其他朋友。所以如果只要朋友啊提出一个平常不会提出的要求，例如是说建门号啊、代收简讯啊、提供验证码、帮忙付款等等，就算真的很熟，也建议多做一步确认。
1: 对，有时候有些我们觉得很简单的就是好像没什么的一些状况，但有可能你一个不小心就的确会被骗。所以他这个比如说他是用 Instagram 打电话给你好了，你可能要再用利用其他方式来做来求证，对不对？
0: 对，就是你用其他你知道的联络方式来直接向本人确认。
1: 这个直接找本人可能比较好一些啊。这一类诈骗哦，真的是值得大家注意。为什么会在特别在暑假期间要提醒哦注意这类的诈骗？
0: 因为现在暑假期间，青少年大家几乎都放暑假嘛，所以使用手机啊、社群平台跟线上游戏的时间都会增加。那诈骗集团就会锁定这些青少年经常使用的平台去下手。那而且这些诈骗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一定一次就骗你一大笔钱，他可能是几百块几千块的小额付款，那学生可能看到金额不大就认为说是自己不小心买了什么游戏服务，所以没有马上消费发现这样。所以诈骗集团如果掌握到了验证嘛，他可能进行很多笔的消费，最后累积的起来的金额也是相当可观的。
1: 所以其实自己到底消费了什么，自己还是要搞清楚，对不对？
0: 对啊，所以也提醒家长啊，其实暑假期间可以多多关心孩子，可以看看孩子的电信账单或是手机消费记录跟游戏或 APP 的付款记录。
1: 对，如果突然出现根本就不是自己的消费，真的就是要稍微确认一下了。有时候是因为金额比较小，比如几百块我们就怕麻烦，然后就说啊算了，但这个不能算了千万不能把这个事情当作是小事这个就会助长诈骗集团然后继续去骗别人了那家长可以怎么帮助孩子呢？因为其实很多家长可能也不太熟悉到底小朋友每天都在用哪一些社群平台，怎么办呢？
0: 对啊，但其实家长可以平常多多跟孩子聊天，看他平常都在使用什么 APP 啊，玩什么游戏啊，以及最近有没有遇到一些奇怪的讯息。那也可以提醒小朋友，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只要有人跟你要验证码就不要给。
1: 对。
0: 那如果家长就是定期检视孩子的电信账单跟消费记录的时候，发现不明的小额付款或是游戏消费，可以立即向电信业者去做确认。那必要时也可以申请关闭小额付款的功能或是调降额度。
1: 对，其实这个真的蛮重要的，干脆把那个小额付款给关掉算了。

0: 了，就是杜绝后患啦。
1: 对啊，但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如果小朋友真的被骗了，那家长第一时间请先不要急着去骂小朋友，因为如果小朋友害怕会被骂的话，他可能就会选择隐瞒，反而让损失越来越大。
0: 对，我觉得蛮多家长哈，我应该不能说蛮多，我不知道啦，就是可能有一些家长会在第一时间就觉得说啊，一定都是你在乱搞啊，什么等等之类，但这个于事无补啊。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先处理问题再来检讨原因，通常会比第一时间去责骂会比较更有效一点。
0: 对，要不然他以后都不告诉你啊，如果说出大事了才麻烦嘞，对不对？好，
1: 对啊，
0: 如果真的被骗了啦，真的遇到诈骗就不小心就已经就觉得以为是朋友嘛，没有再查证就把验证码给出去了，那也发现手机被扣款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1: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停止操作，不要再继续按对方的指示做下去。然后再来就是立即联系电信业者去做确认跟处理，也要尽快的向警方求助哦。
0: 对，其实有时候那个社群账号被盗，第一时间其实本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1: 对，就赶快联系透过其他方式去联系被盗账号的朋友，跟他说啊，你的账号被盗用了，然后请他赶快进行账号安全处理，例如是更改密码或是启用双重认证。
0: 其实我们现在在用这些3C产品，可能都要稍微知道一下怎么保护自己才行，要不然你的隐私全都漏，这也不行啊。
1: 对啊，其实越早说越早处理就 越有机会去降低损失啦。
0: 这个家长要前往第一时间不是去责骂他哦，是先一起来解决问题，然后后续再来做检讨，这才是正确的一个方式，要不然孩子以后碰到事情都不敢讲哦，那真的是很麻烦哦。那最后有什么要再提醒大家的？
1: 现在正值暑假啊，大家使用手机跟社群线上游戏的时间也会增加，那提醒所有同学哦，就是朋友传讯息不一定代表是本人，那如果收到验证码的话也不代表可以随便提供给别人。就是要请大家记得验证码不外流。
0: 它不是几个数字而已，它可能背后代表的意义比我们想象的更多更大了搞不好就让你损失很多金钱都有可能哦，所以不要觉得说啊没什么啦，随便啦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那如果真的已经被骗了哦，其实赶快报警处理啦，对不对？
1: 对，如果你认为你遇到可疑的情况，不确定是不是诈骗或是真的被诈骗了，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去做查证。那如果已经遭到诈骗的话，也可以拨打110报案电话让警方协助处理哦。
0: 对，好，警方一定是责不旁贷啦，一定义不容辞，一定会帮忙做一些处理，但前提就是大家要先避免自己被骗哦，要不然有些时候那些钱拿不回来也是觉得蛮遗憾的哦。毕竟还是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搞不好小朋友是暑假好不容易去打工赚来的钱，然后就会觉得啊，怎么会这么不小心被骗。但还是提醒哦，家长第一时间请不要骂小孩哦，骂小孩是没有什么任何帮助的哦，这个真的不 OK。 那今天就非常谢谢苏怡安侦查员跟大家做提醒，谢谢，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没有接到什么新的路况哦，稍早的提醒施工再提醒一下，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二号、埔顶一号隧道内侧两个车道都在施工，国五施工点是北上的罗东出口匝道占用内侧，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也是占用内线车道哦。今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路间会有移动性工程进行，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中东战事今年二月爆发以来，国际能源价格大涨，台电目前平均每个月亏损约150亿元，全年累计亏损预估达1200亿。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具体的拨补数字正和主机总处进行最后精算，希望很快就能定案。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自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电业天然气价格在4到8月连续调涨，加上夏季用电高峰，台电每月燃料支出增加约150亿元，上半年累计亏损257亿元，事业整体亏损规模则攀升到3700亿元，负债比率达 91.9%。 面对媒体询问今年度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拨补台电额度，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数字正在最后精算阶段，
3: 亏150嘛，它全年可能是估大概1200，我们会比这个数字多吗？
4: 应该不会超过那个数字啦。额度的部分我们还在跟主计总处做最后的精算，因为那个还要预测到说可能这个战事会延续到什么时候，如果到12月的话金额就会比较高一点，看起来这个因为有点僵持住了，但是这个油价的部分甚至以天然气价格还是算是处于相当程度的一个高档。
2: 上半年电价审议会考量维持国内民生物价稳定及产业竞争力，决议电价动涨，维持平均每度电价3.7823元。下半年电价审议会将在9月登场，拨补预算能否顺利通过，将直接影响台电财务缺口与电价调涨压力。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台北一名郑姓男子从中国进口仿冒名表，透过网络低价贩售牟利，案经台中港警总队网络巡查并且执行搜索，在男子的住家蓄水池查扣137只假表，侵权市值将近新台币1亿元。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5: 台中港警总队今年四月执行网络巡查，在脸书社团发现一只原价约新台币500万元的名表，仅贩售2600元。进一步清查，卖家另外贩售多款知名品牌手表，原

0: 仅购买后鉴定确认是仿冒品，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经半个月搜证后登门搜索，查扣137只仿冒手表，侵权市值高达新台币9000多万元。刑警队副队长黄大武说，
1: 警方持搜索票之范闲处处搜索，郑贤竟将顶楼花圃之蓄水池抽干，并利用该空间作为囤货仓库及工作室。警方屈身半蹲爬入蓄水池内，发现内部竟除藏有上百只仿冒手表外，还有电脑主机、照明设备及包装纸箱等物品，有如小型秘密工作室。
0: 经调查，台北市43岁郑姓男子向中国某公司下单爱彼、劳力士、香奈儿等仿冒表，以小额报关进口后，在网络张贴大量贩售贴文，全案经台北地检署依违反商标法起诉。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新北市泰山区某个社区有幼童行经水沟盖不慎踏空跌落，造成双腿擦挫伤。对此，新北市公务局表示，经过确认，事发位置应该由社区负责维护管理。针对这次意外，市府也将裁罚社区新台币60000元，并且限期改善。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泰山区信华一街某社区日前发生一起意外，一名8岁女童行走到水沟盖时突然踩空跌落，造成大腿及小腿多处擦挫伤。事后孩童母亲向社区代表要求修复水沟盖，却遭对方以公共空间是市府全责为由，表明会再向市府反映修缮。对此，公务局公寓大厦管理科长徐雅慧指出，经派员到场会勘，确认该处水沟及周边铺面位于社区基地内，且从未向社区管委会表示水沟盖维护权责属于公部门，相关说法和事实不符。目前已经要求该社区维设警示，并要求管委会限期改善。
4: 除裁罚60000元并限期改善外，逾期未改善将连续处罚。同时提醒所有社区，平时应定期检视铺面及外墙瓷砖等公用部分，并善尽维护管理责任。
3: 徐雅慧也提到，若是建筑物公共设施有修缮需求，可以参考新北市公寓大厦共用部分维护修缮补助执行计划，补助金额为社区实际支出费用的1/2，每案补助上限从40000元到200000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加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东部和离岛地区都是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 94.3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大会报告，现在车流状况都顺畅好走，就是夜间施工在进行。国道3号北上的埔顶2号埔顶1号隧道内侧两个车道都是封闭施工中。国五北上罗东出口匝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也分别都有夜间工程进行。等一下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31

0: 现南下要往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封闭，另外国二的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出口匝道、也是会封闭施工哦。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三峡区复兴路要汇入国三北上的三鹰交流道50A 入口匝道也封闭，请大家改道。晚上十一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台64线高架要往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封闭。好，虽然天气不怎么好哦，但夜间施工如果天气就是没有太受到影响的话哦，可能还是得要进行，要不然呢就是时间一直往后延宕哦，也不是个办法哦。所以大家晚上开车哦，又是下雨天哦，请格外注意小心安全。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哒，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
5: 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哦，今天有两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王德成王驾驶，我捡到的是一个卡夹，里面有证件。还要谢谢简志强简驾驶，您捡到的行动电话，今天乘客来领回去了。东西能够失而复得，都是我们问奖朋友的热心帮忙了哦。再次利用金广的频道跟问奖朋友说声谢谢您。

0: 这是李健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美若黎明》。国道三号除了北上埔顶二号、埔顶一号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之外，现在说北上的75到70公里之间哦，靠近高原交流道开始内侧车道也封闭在进行工程了，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哦，请还是要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谢谢。
1: 我认识的眼睛，观望远近，拥挤或冷清。
2: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有一说一，这首歌曲是池修的歌声哦。国道三号刚刚也新增加一个夜间施工，是在北上75到70公里之间，从靠近高原交流道开始，哦，内侧车道封闭在进行工程。北上埔顶二号、埔顶一号隧道内侧两个车道也持续封闭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出口匝道内侧，北上的罗东出口匝道的内侧，哦，通通都有过，哦，石碇跟南港是，哎，不要再跳了，呵呵，眼睛好花。国五就是北上罗东出口匝道内侧跟北上石碇南港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好，有时候这个3C 产品哦，当然它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啦，不过三不五时哦，不太听话的时候，真想打它也没用，它也不会痛。尤其哦，像阿关这种3C 白痴哦，有时候碰到那个电脑出状况哦，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排除哦，还是只能求救同事。好，如果说您对于3C 产品，哦，也是没什么抵抗力的话，哦，这个就跟阿关一样啦。台64线等一下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哦，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的路间，哦，会有移动性施工进行，哦，所以麻烦朋友晚一点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当心，有其他路况消息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另外也再提醒一下，等一下晚上10点开始的夜间施工路段，哦，首先，哦，台31线南下要往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封闭，另外国二的西向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也封闭哦，也是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三峡区的复兴路要汇入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50A的入口匝道封闭，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64线的高架往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要封闭。对，晚上就是有这么多夜间施工进行哦，大家应该也都蛮习惯的了。台北市环快往北说过了贵阳街之后也在进行施工。

节目准备告一个段落了。国道五号有新增加的夜间施工哦，是北上雪山隧道的外侧哦进行夜间工程。刚有提到台北市环快往北过了贵阳街在施工嘛哦，请小心。国三也新增加了夜间施工，南下福德隧道占用外侧两个车道。要提醒朋友，经过夜间施工路段，请一定要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哦。自己的车行速度要好好控制，千万不要超速行驶了。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再打电话告诉警管。除了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之外，说北上福德隧道的内侧两线车道也施工封闭了。好，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努力了一天，想让心飞到遥远的天边 far far away， 就把手上的事情先放旁边，和我一起听听音乐，你看是不是比较轻松了呢？我是 ZZ 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好好听话。
1: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晚上的10:01要零二分了，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北上的基隆隧道外线两个车道，福德隧道内线两个车道，75到70公里高原到龙潭前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北上的埔顶12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施工，施工警示不明显。国三南下的福德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五号施工路段北上雪山隧道外线、石碇南港隧道内线跟罗东出口匝道的内线车道。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往青埔匝道、台31南下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路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跟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外侧路间移动性施工，台66双向0.1到2.6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可以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祝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郁可唯，这首歌叫《失重》。10:13，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接下来到凌晨哦。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 Fire on Fire。 10:25，国道一号北上7到6公里过汐止外线施工，国三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往台六四跟板桥民生路匝道这边。而再来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封闭。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艾怡良，莱特兄弟有罪，等会见哦。心上扬在心里想。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持续受低压带影响，再加上偏强的西南风，各地出现阵雨或雷雨的几率都比较高，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中南部整天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东地区下雨的时间会比较短暂一点，但也容易会有局部大雨，在山区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跟宜兰花莲整天也都有机会下雨，不过主要的降雨时段会是在中午到傍晚左右。那北部地区会有局部豪雨，宜兰跟花莲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温度的话，南部下雨最明显，高温大约26到28度，中部在29、30度，下地区在31、32度。那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新竹、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西南部、恒春半岛、东南部跟澎湖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可能。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今天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国防、社福及中央挹注地方财源都突破兆元。另外，加码公共建设、AI 科技及中小微企业等支出，并将编列2357亿元，普发现金10000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会通过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及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8月底前将送请立法院审议。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达3兆9266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预算、社福预算及挹注地方财源三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3: 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第二个，社福整体的预算1兆3438亿。第三个破兆，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财源达到1兆3579亿。
2: 对于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经立法院审议，共删减新台币480亿元，冻结348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今年度预算除特定项目及机关遭不合理大幅删减，大幅冻结也形同删减，恐严重影响机关正常业务推动，将请各部会积极拼解冻，也期待立院能合理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年底大选倒数100天，中选会今天正式发布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公告，从8月31号起受理候选登记，11月28号举行9合1选举，预估今年选民总数约有1965万人，包括约60万名手投组。记者李业成报道。
4: 中选会主委尤英龙张贴115年直辖市长及议员、县市长及议员选举公告，宣告今年底9合1大选正式启动。
5: 今年11月28日，我们将举行9合1地方选举，一次选举产生11051位地方公职人员，涉及8906个选区，8906种选票，18244个投票所。
4: 刘英龙指出，这次选举将动员近25万名选务工作人员，全国选务机关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选举是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制度，也是人民当家作主最具体的实践。中选会的责任就是确保每一位合格候选人都能公平竞争，每一位选民都能自由投票，每一张选票都被正确计算，每一个选举结果都值得人民信赖。外界关切，若9合1选举并公投同时举行，当天可能又要开票到深夜。尤英龙坦言，依照过往经验推估，若公投案增加，开票时间势必拉长，如果公投数量达到3案，预估可能要开票到凌晨1、2点。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经济部公布7月外销订单达979.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成长61.9%， 主因是 AI 带动伺服器及散热产品接单表现优于预期。接下来各大手机新品上市，外销规模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再创新高。记者吴依妮报道。
6: 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表示，受惠于 AI 供应链、伺服器及散热产品的亮眼表现，七月外销订单来到979.4亿美元，优于预期。
7: 七月份优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有两大块，其中一块还是在伺服器这一块，那另外一块是我们比较想不到，就是在其他货品里面有一个，其实它也是受到 AI 供应链的带动，就是散热产品，他把其他货品整个拉得非常高，几乎是创了他历年新高的记录。
6: 进入到下半年消费性电子产品传统旺季，经济部推估八月外销订单可达970亿到990亿美元之间，九月则有可能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
7: 是不是有机会超过1000的话，感觉是有，但是可能会落在是九月份，因为九月在我们的历史曲线上面是下半年的一个相对高点，九月可能就是在一个手机，因为要看手机它订单下的怎样。
6: 统计七月主要外销地区仍以美国最大宗，接单金额407.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近90%，创下历年单月最大增幅。东协则是第二大增长地区，年增率也来到60%，以电子产品成长最多。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观光署宣布国旅补助9月1号上路，平日住宿第一晚最多折800元，连住第二晚1200元，生日券1200元今天开放登记，每个月抽出1000名寿星，9月9号公布结果，10号开放使用。记者杨欣报道。
8: 观光署推出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平日国旅优惠共五项，包括平日住宿、生日券、游乐园留宿、台湾 Pass 双省方案及公司员工国旅奖助。其中平日住宿限周日到周四入住，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地区为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两晚需连续入住。观光署长陈玉秀说，
9: 因为呢，如果只有两天一夜的旅游，其实匆匆忙忙，我们认为国旅最适合的就是3天2夜，所以想把利用平日住宿的部分呢，邀请大家再回到平日住宿，因为平日住宿大家可能要请假或者是用到自己的休假，所以我们才觉得说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补贴大家，希望大家多留一天，然后可以在地方可以产生一些创造一些产值。
8: 为强化国际观光动能，观光署锁定重游、会展、奖励旅游及国际演唱会。重游国际旅客自由行最高可以获得8000元储值金，团客最高奖助30000元。另外，来台湾参加国际会议或展览的国际旅客，可以免费获得台湾观巴半日或一日游行程及台湾 Pass 高铁版。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新北市黄姓男子毒驾撞死三重远景黄伟镇，遭判刑18年半，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开庭，黄姓男子否认危险驾驶，请求法官轻判。不过殉职远景

0: 店家属希望至少维持原判，还受害者公道。记者吕明聪报道。
1: 年仅28岁的原警黄伟正，2年多前清晨执勤时，遭黄姓男子开车高速冲撞死亡。检警查出，曾有多次无照等违规的男子混合食用伊多米酯等毒品后开车，沿途飙车闯红灯酿祸。一审国民法庭将他判处18年半的刑期。二审虽然罕见发回，但最高法院再撤销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开庭，黄姓男子坦承吸毒，但否认有危险驾驶行为，希望法官审酌他符合自首请判。
2: 你知道吸毒害一个家庭破碎吗？
1: 殉职原警妻子庭讯后表示，她和孩子都很想念丈夫，但她希望丈夫不要担心，会好好将孩子带大。
3: 之前跟孩子解释是说，因为爸爸被坏人撞死了，神明跟我说要把爸爸带去天上治疗，等治疗好了会把爸爸送回来。但其实小朋友他很常在想念的时候就会说，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可以回来，然后其实都还蛮难过的。
1: 家属表示，现在有许多毒驾的案件持续发生，希望站出来为受害者争取公道。律师也强调，男子犯后态度不佳，判请更审，至少维持原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市潭子区一名超商店员发现有一位熟客长时间操作提款机，还边讲电话，机警报警。大雅警分局立即派员到场，发现男子因网购余货遭实名认证的话术诱骗转账，差点被骗光208万积蓄。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指出，73岁刘姓男子经常到雅潭路3段一间超商消费，为店内首客。日前下午，店员发现他长时间操作 ATM， 且边讲电话，神情紧张，疑似遭到诈骗。原警到场了解，男子在脸书看到余货贩售讯息，私讯对方表达购买意愿，随后与昵称陈专员的不明人士互加赖好友，并依指示准备转账。潭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5: 店员察觉有异，立即扫描 QR code 通报警方。本分局员警迅速到场了解，发现男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话术诱导转账。员警立即劝阻，成功锁住新台币208万元的辛苦积蓄。
4: 大雅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实名认证、解除分歧、投资获利等话术诱骗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请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口袋。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息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艾米佑，你看不到的天空。10:52回到节目当中。台84线往西30.5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树木倾倒哦。国三南下27到30公里过新店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24.5到23公里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那个他来自秋风泽，待会11点会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啊。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没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小男孩乐团这首歌叫《思念种子》，待会回来喽。

深夜时刻，听着景广好音乐，喝杯温牛奶，让自己放松一下，准备睡个好觉吧，迎接明天的幸福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亮亮，提醒你，现在时间是晚上11点。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11:02，景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24.5到23公里，景美隧道内线施工哦。国三南下27到30公里，国新店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的，以及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外侧两线也是有施工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耶、yeah, ！我找到工作了。
2: 哎，恭喜哎！要请客哎？
1: 没问题。
2: 对了，你的失业给付都领完了吗？
1: 还没，我只领了两个月失业给付，就找到工作了啊。
2: 哎，那记得工作满三个月去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可以领你还没领完失业给付金额的一半哦。
1: 哦，原来还有这种制度哦。
2: 对呀、啊，现在透过手机行动认证线上申办更方便哦。
1: 太棒了，我一定要记得去申请。
0: 被保险人于失业给付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请记得向劳保局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重返职场更添动力。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玉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刚刚听到歌是许君，来自世界的晚安。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往北，外线车道大量的散落物哦。接下来有路况，还是要麻烦你告诉我们0800000123，他是刘思涵，淘汰赛。

失乐园，这是蔡健雅的歌。11:23，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往北，外线车道大量散落物哦。台84线往西30.5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瓦树木倾倒。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改坐车倒去厝内，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11:33。今天晚上施工比较多，这样也好，晚上本来就会有施工啊，没有什么事故，不像昨天，昨天事故是蛮严重，现在一路是顺畅，那还是要请你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咯。这是叶倩文的歌，不要关电视。

刚刚是孙胜熙，你那边几点？我这边是11:42。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还好吗？特别留意你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那关于台风沙德尔呢？不晓得你有没有关注？还很远，但是它慢慢的在靠近，所以很有可能在未来会影响到我们台湾。可能是下周三四吧，看起来是这样，特别注意啦，周末的时候评估一下，然后下周可能开始去准备一些防台的粮食吧。

宇宙人，这首歌叫做 Don't Be Afraid。 11:52，国三南下普鼎一二隧道的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另外台84线往西30.5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树木倾倒已经是顺利排除了。

We are the champion. 这是 Queen 的作品。好，待会12点进入到8月21号，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这是关诗敏，魔法爱情。待会见了。

夜深了，让我们暂时关掉手机通知，别让讯息打扰自己的睡眠时间，还有那些没有回复的，睡醒再慢慢处理吧。我是 Howard 许书豪，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12点。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时间来到了8月21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这边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3号在北上24.5到23公里景美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南下27到30公里或新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1号的部分呢，北上7到6公里过汐止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台64线呢，13到24公里三重路段到中和路段外侧路间有移动性的施工，到早上6点。好，在县115线道啊，这是北上0.5公里复兴区有落石坍方的状况，这边是单向通行，那么双向预计在早上6点才会恢复。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往北，这边外线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吴彦斌，这首歌叫《高手》。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and the night 我上恩，一路狂暴警广0800000123，不要疲劳驾驶了，累的话找地方休息。这是吕强的歌，看不开。

刚的歌叫小白，朱新东的作品。12:22，好，国三南下过碧潭隧道，有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哎，特别留意一下，把灯打开好吗？晚上开车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蓝又时，歌曲叫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0: 嗨，大家好，我是 Wei Yu。绿野仙踪的故事，在寻找遗失的路上，都收听景广。半夜都是商恩营的 Night， 在空中帮你叫好。All he do is for love。现在把时间交给尚恩，让你被音乐温柔以待，继续陪伴你这趟神圣的旅程吧。
1: 对对，你对着镜子问自己为什么会变？让他们

来自黄义儒，这首歌叫做 Mrs. Flight。 12点35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不过排除了讯息，国三北上安坑出口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出口内线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戴爱玲歌曲暗了亮了。

孙子涵，歌曲叫《悄悄》。12:50，有路观报警广，0800-000-023，在国道上面都是顺畅好走的哦。

来自黄靖伦，这首歌叫做《透明人》。好了，等一下一点钟会准路况给你，然后交给秋哥，然后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喽，最后是张杰的《星光》。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24.5到23公里内线施工，国三南下27到30公里过新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内线施工，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施工。福德隧道的话，北上内侧两线施工，南下福德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道5号北上石碇南港隧道内侧施工封闭到6点，还有国5北上罗东出口匝道的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车上没有安全带的人，怎么没有人跑？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坐车没有系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坐车尾系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人不可能完美，难免有缺点。沮丧的时候，想起那些默默陪伴、关心你的人，越过眼前，看得更远。我是小美，江美琪，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找到温暖的改变。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一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21号星期五啊，每个礼拜呢最喜欢啊这个报道这一天了啊，星期五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啦啊，虽然说呢在一个礼拜啊这个对我而言这个最期待的工作日是星期五啊，因为星期五结束之后呢就可以休息了，而且呢啊因为我的这个星期五啊对很多夜间工作朋友来讲算星期四，对不对啊，所以呢我有一种比别人还要早工作完，然后比别人还要早下班的这种优越感。啊，但是呢这个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哎呀事实上也还是挺累的哈，期待归期待还是很累的，迎战3个小时的漫漫长夜，就让我们来做好体力的管理哈啊，开车的朋友们也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当然接下来的3个小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薄荷绿工厂，这首歌曲叫做《过程》。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现在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比较多施工的状况啊，像国一北上的7到6公里过汐止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呢南下的基隆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南下的福德隧道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北上的福德隧道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基隆隧道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在国道5号呢，北上的罗东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外侧车道进行导水设施的检查。那最后北上来到了石碇南港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背对着聚光灯，我即将转身。好，夜间开车持续提醒你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宇宙人的歌曲《成名15秒》。

曾经有这个普普艺术大师 Andy Warhol 曾经说过一件事，说现在人啊，每个人一辈子平均有这个15分钟的成名机会。可是呢，在现在哦，这个资讯更迭的速度越来越快的这个状况下，会不会只剩下15秒呢？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的歌《成名15秒》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可能还觉得不要，这个安安静静的过一辈子吧，这15分钟还是这个就算短一点15秒让给别人比较实际呢哈。好，时间是凌晨的1:18啊，看到夜间道路施工呢，国道一号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工程啊，南下的168到169.6丰原路段啊，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再往南南下的176.7到178.3大雅到台中，这里也是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哈。那么国一呢，双向的王田往南的出口匝道，以及王田往北啊，这个往乌日方向的出口匝道，这两个匝道口是施工封闭的，也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原本你南下呢，需要借由王田往乌日方向行走的朋友哈，你可以走南屯交流道接市道的136号五权西路三段啊。那这个往大渡方向呢，你可以从南屯交流道再走这个五权西路三段左转之后呢，接中永路，再接台一乙线。最后往乌日方向北上的朋友你可以走这个大渡的出口转台一线进入到乌日地区，提供给你做参考。另外一样在中部地区在国三呢南下的223.4到228.4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换。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A Pink 这首歌曲叫做 Brand New Days， 时间是凌晨的1:27。哎呦，最新是事故传进来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公里，无甲系统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啊，所以呢，这个南下在内侧车道，无甲系统左右内侧车道受到影响呢，苏里马森相关的一个散落物哈、啊，连北上的内侧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好，所以要麻烦这个走国道一号呢，南下北上龙港宽哈，这个经过无甲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事故，还有事故相关的掉落物，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闪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Eric Golding，Like a Savior。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哎哎，前面要左转，你怎么靠右走啊？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哎呦，哎，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0: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哦，
1: 你这样龟速，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哦，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3: 前面出车祸了吗？
4: 是的，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5: 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 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6: 脸书搜寻 T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小男孩乐团，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公里啊，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啊，这个相关的一个事故掉落物呢，还有影响到对向北上的内侧车道啊，也有相关的散落物占据了，麻烦朋友们小心避开啊。夜间在省道的施工，看到在台64线双向的13到24公里啊，三重到中和的路间有移动性的工程，会到清晨6点钟。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呢，啊，这里是全线施工封闭，哎呀。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开车累了吗？来吃点宵夜吧。但宵夜到底吃什么哈？这个一定要这个留意一下你所吃的食物的什么营养成分，对不对啊？这个糖分吃太多啊，太高油、高糖、高盐啊，很容易造成三高，对不对啊？这个腰围呢就慢慢的越来越粗了。你说最近有在这个进行饮食控制。这个少一点精致淀粉，那么多吃一点膳食纤维，多吃点蛋白质啊，对于这个身体应该会比较好吧。

没想到呢，在这个美国的奥古斯塔大学哈啊，有一些科学家整合了近年来关于蛋白质摄取和氨基酸代谢的研究，归纳出了啊有关于我们吃蛋白质和老化的一些影响。首先呢，这个蛋白质呢真的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营养素，对于肌肉合成、酵素合成、免疫系统运作都很重要啊。所以你说既然这么重要，那我们是不是蛋白质吃越多越好呢？但事实上啊，蛋白质如果摄取过多，会刺激营养感应这个细胞的营养感测系统啊持续活化，然后呢它就一直生成这个蛋白质，一直合成这个细胞的增殖，没有时间怎么样啊？对自己呢进行清理和代谢啊。事实上呢，相关的一些研究指出啊，人呢在进入中老年过后，如果呢这个营养的感测系统啊持续都是处于高活性的状态的话，可能会抑制细胞修复和自我清除的机制。那这样子的话，反而会因此增加老后发生癌症、代谢疾病或者是心血管的疾病。那么意思是蛋白质要吃越少越好吗？相关的研究甚至还发现哦，影响老化的关键呢这个可能不只是你吃蛋白质的总量啊，可能还有你身体合成的某些特定氨基酸啊。有些证据显示哦，适度降低甲硫氨基酸啊、易蛋白这个异白氨酸还有这个缬氨酸哦，即使没有大幅的减少热量，也可以改善血糖的控制，增加胰岛素的敏感程度啊，也可以降低慢性发炎，改善这个立腺体功能，这些都是延缓老化的重要指标。可是哎呀啊，这个我们好像顶多也只能看到吃进去的食物啊，有多少的碳水化合物，多少的油脂，多少的蛋白质啊，你要我这个知道所吃进去的东西到底有多少的LiCoCo 的这个化合物的话哈、啊、好像有一点太累了，对不对？不过幸好啊，在解释完相关的研究之后呢，科学家还做了最后的补充。他说这个多数呢延长寿命的证据来自于动物实验，对于人体是不是就是会这样子的一个临床实验哈，事实上还是比较缺乏的。年老呢哈，这个中老年之后，肌肉的确容易流失，所以如果你蛋白质摄取不足，反而可能会增加肌少症、跌倒或是失能的风险。尤其啊，在接受过重大手术、感染或者是在癌症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需要补充比较多的蛋白质啊。所以呢这个说老后呢害怕哈，可能这个会吃太多蛋白质而引起更多的疾病，或者是加速老化呢，其实大可不必，还是要适度调整蛋白质和特定氨基酸的摄取比例，不建议呢民众自行大幅减少蛋白质的摄取。

其实啊，跟随着这样子营养科学哈、哦，慢慢的有更多的新发现呢啊，就让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管理身体健康。最早呢，我们说，哎呀啊，这个要管理每天所吃进去食物的卡路里总量，哎，慢慢的已经不那么的这个有说服力了，对不对？还是需要啊，但是呢，还增加了许多哈、啊，这个吃东西的你要注意的咩咩嘎嘎。比方说呢，你可能要开始对于你吃进去的食物种类，哎，必须要有所管理啊。这个吃进去的食物呢，啊，蛋白质多还是少啊？好像是这几年呢、啊、很流行的一个指标，但似乎在未来啊。这个营养的这个补给啊，对于身体的修复机制啊，或者是老化机制啊，或者是这个身体健康的管理，似乎有更多的指标了。所以看来啊，这个未来呢啊，这个随着营养科学的这个研究推陈出新，不断的发现更多的这个小细节，更多的这个小小的这个细节呢啊，反而会让我们呢 有更多细部的指标，能够更精致的管理我们的身体健康啊。所以吃东西还是要把握一个原则，对不对啊？这个不是全部都不能吃，但是要适量的吃。来自许仁杰这首歌曲《377》。

来自许仁杰这首歌曲叫做377，其实就是生气气的谐音。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影响啊，这个老化的够会不会太快啊，就是呢太容易生气好像也对身体不好，对不对？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46啊，在国一北南下的370公里哦，五甲系统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那这个相关的一个掉落物呢，还有影响到北上的内侧车道哈，都是有散落的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小心闪避啊。另外呢，115线道啊，在北上的0.5公里复兴区的路段有落石坍方的状况，目前呢是单线双向通行。啊，其他国道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2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国道2号呢，西行的大竹出口匝道往青埔的方向，以及呢台31线南向哈、接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377，现在是007。

来自苏慧伦的歌曲叫做《懒人日记》，1:54。好，中部的施工有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么在省道部分呢，台74线西行的雾峰到乌日哦，37公里内外车道有相关的一个系统维护工程，请你经过多加留意了。

来自小确幸日记的歌曲，1:57。好，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等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这首歌曲 Why Don't You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咯。

0: 凌晨两点钟，走进一片漆黑之中，慢慢的想，你我之间是否已经该说再见？
1: 算了吧，该结束的故事就放下吧，不如看向前方，重新出发。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这里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啊。不过呢，相关的一个掉落物连南下的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这个南下的内侧车道有货车自撞，但是连北上的内侧车道又受到影响，所以麻烦南下以及北上经过五甲系统朋友呢，留意内侧车道可能有货车自撞或者是掉落物，需要后续处理当中。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7到6公里汐止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封闭中和交流道出口内侧的两线车道，北上的75到70公里高原到龙潭内侧车道施工，中部区域在国一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南下223.4到228.4中心系统到南投以及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工程，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领导的车库哪会这尼啊宽，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个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嘛会当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二号。
1: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载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2: 回收车辆唔免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4: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3: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4: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

0: 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1: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17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ZZ 韦奇。阿基伊诺阿多楚，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紧急联络卡，并且到警察机关办理指纹建档，需要的时候就能用来帮忙带他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 CJ Meat 这首干啊，这个看到有这个年轻的歌手，然后呢这个轻轻的唱着台语抒情歌，觉得非常的感动。他去年呢发行第一张台语专辑，今年就直接入围歌王，虽然说后来没有摘下但是蛮希望看到他未来的音乐可能性。CJ Meat 这首歌曲《干》，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上个小时有接获在国道1号南下370公里哦，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那相关的一个掉落物连北上内侧车道都受到影响，就麻烦朋友们经过一定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听着听着，突然想起了 Adele 这首也是主要以钢琴伴奏的抒情歌《Someone Like You》。

0: 来自 Adele 的这首《Someone Like You》，2:18啊，在这个道路上面呢，今天夜间似乎是有不少的施工啊，在国一呢北上的7到6公里过汐止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中部区域呢，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啊，南下的168到169.6，丰原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176.7到178.3，大雅到台中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在王田交流道哈，这个南向的出口匝道，还有北上往乌日方向的出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啊，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一样在中部区域呢，台74线西行的37公里雾峰到乌日的路段，内外侧车道有系统的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
1: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为何我无看过你迄款的表情？可能我犹原会想你。

在凌晨听这样子的歌曲会不会太催泪太煽情，突然想起啊，这个呵呵熬夜工作为了什么呢？为了照顾家人，对不对？ Michael Bublé 非常经典的这首 Home， 时间是凌晨的2:27啊，这个时刻看到有没有下雨状况呢？南部地区好像还有哈，在高雄、台南、高雄和屏东还有部分台中的山区哈，还是有这个零星的降雨。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嘉义以南发布大雨特报因为受到低压带还有西南风影响哈，南部地区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那么除此之外这个在部分的沿海地区，像恒春半岛啦兰屿、绿岛啦，还有在新竹部分的沿海地区，也容易会有比较强的阵风。就麻烦你这个行经高架路段沿海地区可能就要减速慢行，握稳方向盘喽。这夜晚这说下雨就下雨。昨天我也是在4点要下班的时候，啪下大雨而且呢根本觉得雨神同行，回家之后就没雨了，就想自己难道能呼风唤雨吗？来自王若琳 Joanna 这首歌曲《一种念头》。

0: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2: 就是不碰 K 他命。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心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隔个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定定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你。
4: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3: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免哭，袂免哭。
5: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6: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5: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尤雅。八月的第四个星期天是祖父母节，感谢爷爷奶奶的陪伴与照顾，祝你们祖父母节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35，我们都知道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母亲节，8月8号，这个谐音呢是八八节，父亲节，对不对啊？不知道朋友们已经习惯了没有？这个八月的第四个星期天呢，就是今天是八月的第三个星期五啊，因为八月第一天是星期六了哈、所以第四个星期天呢，就是两天之后，8月23号星期天啊，要记小心哈，不是最后一个星期天，为什么呢？因为是八月，今年这个八月刚刚好有5个周末啊。所以如果是最后一个星期天8月30的话啊，不好意思，祖父母节过了，是第四个星期天8月23号，是祖

父母节啊，我相信啊，现在这个高龄化社会下呢，很多人啊，就算已经这个结婚生子了，家中的祖父母还在，对不对啊？或者是呢啊，其实你的爸爸妈妈啊就已经是祖父母了，你自己可能已经成为祖父母了啊。这个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好像现在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不一定住在一起，对不对？但是呢啊，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合家团圆啊，可能也不错了啊。但是呢啊，要留意这个彼此的健康状况，对不对啊？这个根据疾管署的这个监测呢，在上个礼拜哈 ，COVID-19 的这个疫情持续上升，门诊、急诊的就诊人次到达26,214人次哈，比呢八月的第二周上升4.5%，而且还新增了84例的本土重症，还有12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哦啊，这个提醒朋友们 ，COVID-19 的疫苗事实上还有12.4万剂，这个疫苗免公费的接种呢，措施一直到9月28号，其实只剩一个月左右哈。朋友们有需要的话要打要快，不然就要等到10月了哈。而且呢，现在已经8月底了哈，哎呀，快开学了呢，怎么这么快哈？根据疾管署的预估呢，开学之后也有可能还一直处在COVID-19 新冠肺炎的一个高峰期哦，所以为了避免学生频繁互动增加病毒传播风险，这个可能需要爸爸妈妈这个提醒小孩子落实勤洗手、戴口罩、个人的防护措施啊，以及呢如果有呼吸道相关症状就必须要多加警觉啦。那在这个暑假的结尾，刚刚好这个礼拜祖父母节哈，合家团圆啊，但是这个人多的场合呢可能也要保护一下长者的健康了啊。来自苏芮的歌曲 Groovy Kind of Love。

瑞很厉害耶啊，他除了有经典的台语歌《酒干那汤不会不》啊，还有《灰那里基》，对不对？但是还有这个经典的中文歌曲，而且唱摇滚。但除此之外呢，他唱英文也非常的厉害。刚刚听到是苏芮的歌曲《Groovy Kind of Love》，好像呢在相关的年代，这些歌手必须要样样都会，英文歌、中文歌、台语歌，甚至是粤语歌，必须要样样都难不倒啊，才好像能够成为歌手啊。当然了哈啊，现在的这个歌手们，事实上呢，说不定要会唱歌，要会写歌，还要会演戏，哇，也是每个人都三头六臂呢哈。好，2:42，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啊，稍早说这个国一呢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内侧车道货车自撞意外排除了、原本内侧车道北上哈、原本在对向的北上内侧车道有掉落物 也一定排除了哈。好，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70公里过丰原哦，有部自小客车的车号末四码是1156，行车的动线是摇摇又晃晃，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啊，是太累了吗？啊，还是分心开车呢？啊，希望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哈，这个首先自己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拜托拜托，小心的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么你如果看到别人的车子，哇，这行车好危险哦，太快太慢，摇摇晃晃，打错灯，你只好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了哈，要有防卫驾驶的概念。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哈、啊，在北上的罗东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石碇南港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奇遇他的英文歌也非常的厉害， You light up my life。

时间是凌晨的2:52。没有最新路况啊，但是在这个夜间的施工啊，麻烦你留意啊，台64线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外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台61线呢，在南下的12.6到16.8，还有北上的17.9到15公里，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这些路段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一样在台61线呢，北上的42公里，观音交流到北上出口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喽。

着在刷着电吉他，太帅了吧！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2:57。啊，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哎呀，快要来到3点钟了哈！等一下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你的体力状况怎么样呢？啊，希望你跟我一样，还很有精神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听到这首许寒光等待 check in 的 Oreo。

来自迪克牛仔这首好有张力 Rocker 好像就是要像这样子留着一头长发，然后呢穿着白衬衫，然后呢穿着这个紧身牛仔裤。

0: 大家好，我是
1: 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警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9到230公里过南头，这里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其他都是夜间施工，在国一

北上的7到6公里过汐止外侧车道有工程，来到中部区域呢，双向的117到119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么王田交流道南向出口匝道还有北向的乌日方向出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朋友们借由南屯交流道或者是在北上的朋友呢，可以借由往大渡方向的出口，借由台一线回转来替代行驶。一样在国一呢，在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南下223.4到228.4中兴系统到南投，还有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换。接着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玲啊，快点，这一边有一个缺口，我们从这边过马路比较快。
1: 阿爸，不行啦，你哦随便穿越车道很危险哎。
0: 不要紧啦，我都嘛安尼行。
1: 哎呦，阿爸，你看啦，差一点就叫我弄掉啦。
0: 哎呦，少年哎，你哪会塞这紧呐？
1: 阿爸，是我们违规啦，开车的人哪里会料到车道上突然有人穿出来？而且啊，你的年纪大，动作慢，万一碰到天黑，视线不好，更危险哎。
0: 好啦，我知呀啦。
2: 行人违规任意穿越道路非常危险，而且会处新台币300元罚锾。交通部祝您一路平安。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3: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4: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5: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我爱新广，因为新广让我安心开车。我超爱新广，因为新广让我心情愉快。我酷爱新广，因为新广让我增长智慧。我毛起来爱新广，因为新广让我生活精彩。
7: 我讨厌新广，因为尽管让我废寝忘食、欲罢不能，夜以继日无法自拔。
8: 驾驶员的最佳伙伴，开车族的超级军师，一个让你听了就上瘾、越听越过瘾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

0: 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对暖爱高贵的情绪是该几乎我的。
2: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Mazka 的歌曲《废柴》，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不时呢还是会传出有这个驾驶朋友在路上发现，哎呀，其他车辆行车摇摇晃晃啦，或者是没有开车灯啊，提醒你哈，都凌晨3点多了，对不对啊？这个夜间开车到现在都没有发现开车灯，真的是太粗心大意了啊！不但要确实打开车灯，也要提醒你，哎，这个开对灯很重要。如果使用过远光灯，要记得切换回近光灯。我们在一般道路上面应该使用近光灯就可以。你说外面下雨啊，哈，这个下雨视线不好啊，有地方下雨吗？有，南部地区好像还是有些雨势哈，那么你可以多打个雾灯来替代。

怎么样防止自己在夜间开车疲劳驾驶呢？哎，我自己其实在夜间哈，在骑车的时候常常会哼哼唱唱啊。毕竟啊，这个在节目上面，三小时呢是陪大家听了二三十首歌曲，在下节目或上节目之前，总是脑袋里有一些旋律，然后我只怕一件事情，唱得太难听啊，然后被纠正，哎呀，这首歌不是这样子唱的。不过呢，开车的话啊，如果是就把窗户关起来，唱给自己听，好像倒是无妨了哈。但是呢，好像就不能唱得太入迷了，对不对？这样有可能就没有注意到道路状况，尤其是在开高速公路快速道路的时候哈。好，在这高速公路上啊，国道三号南下的229到230公里啊，过南投，这里说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那么一样是国道三号哈，南下的27到30公里过新店，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呢，看到中部区域啊，南下的223.4到228.4。中兴系统到南投，还有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罗东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石碇南港隧道内侧车道也有封闭啊。那一样是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小心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呐、啊。

好啦，看起来好像几乎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大部分这个车道因为施工的缩减，其实注意一下就 OK， 但麻烦不要竞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1: ¡Ay! 马卡琳娜啊，这首歌曲在1993年的时候发行，但是呢他们就只有啊，是由这个西班牙的河流二重唱啊他们发行的，但他们只有发行这张专辑啊，可是呢却红透半边天，在这个美国的电视台呢还曾经呢因为马卡琳娜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红了，把河流二重唱这个组合呢评选为史上最伟大的一片歌手。啊，到现在可能还有很多人哦，脑袋里其实很常想起这个旋律的，他们是谁唱的呢？啊，可能记不太起来啊，但是现在把记清楚了。河流二重唱，时间是凌晨的3:26。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孙生熙这首《风起来》。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3: 是恁是 baby？ 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3: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5: 黄克里斯丁。
6: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3: 我和恁氏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6: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豪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3:32啊，这个最近的天气真的是不太稳定啊！这个目前呢还有大雨特报啊，这个大雨特报在嘉义以南，的确过去1个小时呢，南部地区还是有这个零星的阵雨还是有路上强风特报啊，在这个新竹还有恒春半岛是比较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强阵风。那么今天的这个天气状况呢，中央气象署表示持续受到低压带和西南风的影响各地天气都不太稳定。中南部台东山区雨势是最明显的，那么宜兰花莲以及北部呢，午后也会有明显的雷阵雨产生这个低压带再配上西南季风，可能会一直持续到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一开始呢，低压带的影响才会逐渐的减弱。那下个礼拜一开始呢，天气就会转为晴朗稳定夏天的炎热气候吗？当然这个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有机会出现33、35度的高温。但是比较头痛的是目前呢，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有一颗台风，对不对？第18号的台风叫做沙德尔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位于鄂伦比东南方330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虽然说是轻度台风，不过呢，渴望可能今天就会形成中度台风了哈，未来甚至还有机会持续增强成为强烈台风。哎，那它这个接下来的这个路径走势会往日本、韩国方向走呢，还是会往台湾方向南偏呢？大概下个礼拜二、下个礼拜三会比较明朗。但提醒你其实呢，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就算台风没有来哈，只是这个低压带的影响，这个雨可能就下很多了，对不对瞬间的这个午后雷阵雨呢，有时候不输给台风雨，对不对？整个夏天都是防汛防洪需要强烈注意的时节尤其住在比较低洼地区，朋友们就要对于这个积淹水要有所警觉喽。今年夏天好像时不时都在下雨，天空时不时都在哭。范晓萱这首《哭了》。

范晓萱啊，他其实有几项成就，比方说他同时入围过金曲、金钟、金马啊，没有得过奖吗？太可惜了吧！啊，除此之外哦，啊，他还这个唱过，哎，我不知道是哪个时代，我这个时代吗？啊，这个非常熟悉的健康歌啊，啊，除此之外哦，我前几天呢、啊、在滑这个 IG 的时候，看到有这个喜欢 IG 的这个喜欢音乐的这个网红啊，哎，他分析发现一件事情，范晓萱很多经典的歌曲。都是两个字的情歌，比方说呢，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哭了啊，但它还有其他一些经典的歌曲，像眼泪、雪人、氧气，你看看是不是都是两个字呢？3:39啊、上个小时我们是有接获在国道3号南下的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暂时还没接获排除呢哈。好，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一样是国三南下的27到30公里啊，过新店路段啊，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接下来啊，我安排了一连串都是两个字的情歌，代配你的怎样？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0啊，才刚刚呢，在节目上面耳提面面提醒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啊啊！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哈，在国一南下的116公里啊，在造桥收费站就址哦，内侧车道说是有大货车车号的，末四码是5903，尾灯没有亮哎，哦，太危险了吧啊！这个再次检查一下好不好？哎，但这个尾灯好像比较难检查得到，对不对啊？在这个停车休息的时候呢，把灯打一打啊，这个前后看一看，如果是灯坏掉的话呢，一定要赶快去维修哈。好，然后呢，在稍早国道3号啊，南下的229到230公里，过南投，这里说中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哎，还没有接货排除呢，哎，是不是还在这边呢？也麻烦陪我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喽。刚刚一连串听到有范晓萱哭了，戴佩妮怎样，刘若英成全，现在是莫文蔚爱情。

来自莫文蔚的《爱情》。3:55啊，在这个台北市区哈，有一些施工啊，要麻烦朋友们留意明德桥、天母桥封闭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会一直到5:30。啊，另外呢，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路啊，这里内侧车道有集运工程，要麻烦朋友们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好，或者是俊宝路、俊兴街等等来替代行驶了。好了啊，今天的节目3小时的陪伴告一个段落，希望你也到达目的地了。还在路上的朋友们继续加加油，等一下呢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最后送给你爱情证书。来到周末星期五，希望你每天都 happy， 周末好好的休息。那么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雨薇，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稍早，国道3号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头，中线车道有掉落三角锥，暂时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国一北上的7到6公里过细指外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在中部呢，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分隔岛拆除作业在进行当中。另外在王田交流道南向出口，还有北上往乌日方向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在一样国一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223.4到228.4中兴道南投，以及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另外在北上的75到70高原到龙潭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低压带的影响，短时间强降雨还是要注意。那中南部是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等级哦。然后北部、东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一样有局部大雨的可能，其他地区特别是在北部这边午后短时间豪雨的情况也要留意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29.2 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8度左右。

秀兰玛雅的歌声初秋，今天这个暗暝有那种初秋微凉，然后没有那么热，还蛮舒适的感觉。今晚时间都都好4:1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除了国三有三角锥让你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的中线，再来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啦，今天这个时间点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都有一些施工的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李知勤记忆中的一首歌。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现在时间4:17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施工的点要留意。那像国一的话哈，国一在目前国一是双向王田南向出口跟王田北向往乌日出口，这个匝道都是封闭当中的，一定要提早改道避开这个点哈。还有国一现在在中部这边施工的点嘛，固岛V北上南屯的内二侧，然后南下在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大雅到台中外侧，丰原也在外侧施工哈，以及双向的造桥路段内侧都有作业。

哦，陈绮贞的歌声《情路火烧山》，这嘛是哈，真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那种啦哈。甲伊这个遭遇讲啊，实在是替伊真同情啊嘞。哦，4:22哦。所以这个时阵爱讲什么？向慧玲这个歌当作参考，上好卖转来啦。

哦，情路漫漫，那等了拍命啊，跟下嘛，四点二十六分了。国三这边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啊，要注意三角锥还是在这里啊，赶快订你家哈，一定爱注意哦，拜托拜托，嘿。

0: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呢、要留意国三有三角锥，在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留意哈、三角锥的存在呀、再来就是国道上比较多的施工点。国一目前双向王田的南向出口跟王田北向往乌日出口，这个匝道都是封闭中的哈。还有南下头份到头屋施工封闭哦，这一段哈施工封闭也是要调整动线啊。国一目前双向造桥路段内侧也有作业哈。那南下的话，留意丰原，然后大雅到台中，以及王田到彰化系统都在外车道有工程。国三是北上大甲内二侧，然后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侧也有作业哦。在国三北上高原前到龙潭前内侧施工中，南下再过新店外二线也要注意哈。而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有工程，北上雪隧外侧，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以及罗东出口匝道北上的内侧也是施工封闭中。好，真正啦，要讲所有施工点，真正几百哈。总之，来到施工现场，咱目睭一定要备好金哈，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
1: 好，柯帅虫，你被发现了啦！

0: 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就算你听不懂霓虹哦，也觉得这个歌心情好像很好哦。它的标题叫一起去南方之岛，想象那个阳光灿烂，风景美好。这是来自日本的嘻哈二人组 SOFIT 所唱的歌曲。4:37哦，你现在要开车去哪里？重点是目睭皮不通冷去啊。

0: 这是萧贺寿的歌曲《远距离恋爱》。
1: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4:42啦，尽管我是雅玲。孤山呐、啊，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三角锥还是赖在这里呀、啊？注意哈。

有新的路况一档播中，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在肯塔基州这里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女生哈。他要睡觉之前，他忘了把前门关起来，因为天气太热了，然后他们客厅厨房没有空调，所以通常呢，他跟他的先生都会把前门打开让他通风。这是说平常白天的时候，照理来讲睡觉的时候门要关起来，但是那天忘记了，结果没想到竟然因为门没有关哦，有人就是招来了不速之客哈、哦，谁来了你知道吗？大熊，一头大熊，那个熊想说，哎，门没关哦，就大摇大摆的这样子晃进来了。然后重点是，他们呢在那个餐桌上呢放了一大桶的炸鸡。好，哎呀，这只熊啊，它肚子饿了，看到哦，这趟哦，加喝价。客光全部吃光光，然后扬长而去哈。然后重点是这一对夫妻呢，完全不知道人哈。然后呢，隔天早上就是5点多的时候，他妹妹打电话来了，因为妹妹住在他们家隔壁，说：“我看到一只熊从你们家出来，真是非常惊吓。”熊公两个人不知道可以会不会被熊给咬了哈。哇！结果好在非常呵呵。只是说那个好在家里是有放了一大桶的炸鸡哈，然后熊进来没有对他们怎么样，只是把那个炸鸡吃完以后就出去了。这是该说幸运还是怎样哈？好，其实这个熊给逮起哈，不止在美国，日本因为现在那个熊害的问题蛮严重的。日本在岩手县也有一位60多岁的，这是屋主，是60多岁。然后呢，他因为他是在那个牧场工作哈，说前一天太累了，又回来睡啊，哎，睡着睡着怎么觉得旁边有人在呼吸，好，有那个呼吸的声音，他想说一个里接人大。啊，那到底什么情形？想一下，昨天那么忙，也没空找别人回来，对吧？哦，哎呦，睁开眼睛一看哦，赫然发现一头熊哦，就躺在他旁边睡着了。所以他听到那个呼吸的声音，一头熟睡的熊，刚才没有熊没有对他怎样。

哦，曹格清醒装睡中，蛮有画面感的哈啊！刚刷的来，结果醒来说：“请问你哪位？”来哦，再过几秒，4:49。周杰米、张宁人对唱的歌曲讲：“昨暝歹势。”

0: 哦，十米拍死，有时候这只是一个晚上的代志，啊，唔过那是一世人。但结婚了后，才发觉讲，哎呦，长相跟原先交往的时候不太一样。这个歌也真古锥呢，康康加上黄凤仪、贾斯特玛丽。
1: 甘是人讲的迄种天注定，这两人才会。

0: 老婆，是我啦。
1: 害我错一条。
0: 别惊啦，慢慢啊吼，你就会惯习。

哦，真的很搞笑的剧情。4:56了，目前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目睭的背后金嘛。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佛山目前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还是要注意有三角锥在这边哦。而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北上过汐止外线有工程。另外国一双向造桥路段内侧也在施工哈，还有国一现在双向王田南向出口跟王田的北向往乌日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以及在南下头份到头屋这一段施工封闭，也要调整动线哈。国三的话，北上在大甲内二线，南下在中兴系统到南投的内二线都有工程。而国五呢，北上雪隧的外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以及低压带的影响，短时间强降雨依然存在哦。那中南部、东南部都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呢，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要注意，有些地方不但是大雨，甚至会到达豪雨的等级哦。而北部、东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也有大雨的可能，特别是在北部这边，有的点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哈。目前有大雨特报针对的南部跟兰屿，大雨特报提醒哈。然后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29.5度，哎，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8度，还算舒适啊。

0: 哦，妮娜来担当，除了沈文成的熟悉的旋律，还有李英宏加入他歌曲新的创意哈。在我这个节目里面，因为年龄跨度非常非常大哈，然后这一首歌是属于那种18岁跟80岁当这会听爱的哈。阿公阿嬷跟孙仔还当这会欣赏的歌曲。接下来还有这一首哈。这也是跨世代的组合。
1: 因来走啊，伊人我望路是买来去呀、啊。

0: 哦，有陈雅兰加上熊仔合作的歌曲《喝喜》。
1: 哇，出本了！
2: 哎，王宝钏呐，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1: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病症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2: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3: 水某诶，我回来啦！
1: 哎。啊、我钱都还没中到呢。
3: 我听说最近很多诈骗集团骗说自己是什么战地军官、军医还是什么工程师，每天给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很烦恼你会被骗去，所以我速速骑马挂回来咯。
1: 哎呀，原来是诈骗。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哦，5:14了。今晚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现在没有新的补充，阿姆根国三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三角锥要是定你家注意家。好，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较侪，唯一来到施工现场吧，就一定要背后金哦，注意彼此安全哦。哦，这几天动不动就这个短时间突然大雨或豪雨这样了哈，那你知道瞬间这个水汽累积这么多的时候，哎，出现什么情形？来讲一下高雄的报道。高雄说凤南路这边中央分隔岛哈，这很奇怪，这里特别会长菇出来哈。然后最近这几天呢，这个大雨灌下来哈，竟然在这边又长出了好多朵的绿蛰菇。乍看之下，你看绿蛰菇是真水啦哈，勾嘴勾嘴啊，但是要提醒大家，那个绿蛰菇是有毒的哈。说有的绿蛰菇甚至比拳头还大哈，哇！看这个灌了多少水哈。神奇的是，去年8月哦，同一个地点也是一样，就大雨过后长出了很多朵绿蛰菇哦。还有的人到现场去打卡的哈，真的变成孤岛了啊！但要注意啦，不只是高雄哈，很多地方也许大雨过后你就发现冒出了好多菇哦。千万不要采回家吃呢哦，就一下没有，尤其万一采到绿蛰菇啊，那个麻烦哦，会中毒哈。但是视觉上是觉得还蛮可爱的啦哈，你看有的竟然可以长得比拳头还大颗啊。

接收所有信号，却不肯回响，爱是遥远的同步轨道故障，明明看得见，却只是回响。倘若宇宙只是巨型服务器，能否用月光覆盖所有幻轨，格式化之前

持。

哦，这乐七俱乐部电子羊是否梦见雨，很适合打瞌睡虫，也是轻快的节奏。哎呀，这个年龄跨度也很大。罗时丰回到80跳一下。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我们来讲一下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馆。他们这边呢，就是馆内的咖啡厅叫十三 Cafe， 好，获得今年法国设计奖在概念设计绿色永续这个类别的银奖，对对对，里面。好，在去年十二月开幕，但因为十三行博物馆本身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文化教育，然后他们又结合永续发展、环境友善哈。这边除了建材用的都是国产验证木材，而且呢是很多都是书法修枝的再生木料啊，而且还串联了在地小农，选用的都是有机的食材，然后呢还携手在地的这个宗教信仰哈，有一个关怀据点叫千岁咖啡，为巴黎社区的长者来进行教学，教他们怎么手冲咖啡哈，也蛮是真够水呢，就是跟地方上有很多的结合，而且呢从建材方面还有食材，哎呀天然有机哈，然后获得了那个法国的这样一个大奖的肯定啊。

哦，黄以玲的歌声用力啉咖啡哦，要开口约别人哈、哦，原来下雨天买当动作节理由啊。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哦，现在国一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要留意外二线哦，两台大货车发生了事故哈。这是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务必留意外二线嘿。还有原本台65线北上在新庄这边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哈。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要是过哪位哦，国一北上过汐止要注意外线哈。到目前国一南下头份到头这一段施工封闭哈，所以要调整动线避开，以及双向王田南向出口跟北向往乌日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哦。而国一北上在南屯这边内二侧也有工程，还有王田到彰化系统以及大雅到台中丰原这几个路段都在外车道有施工，双向在造桥路段内侧也有作业哈。

而国三现在封闭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啊。再来北上高原前到龙潭前内侧也要注意啊。然后南下过新店外二侧也在施工。国三还有在北上大甲的内二侧，南下中兴系统到南投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好，国五是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哈，啊，北上雪隧外侧也要留意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还是要特别注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有两台小货车的大货车的事故哈。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输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来自戴佩妮《四季天》，这个一年四季的流转，有时候你真的觉得那个时间哦，真的过得好快哦，感觉好像今年才开展没多久，但是现在都已经来到秋天了，已经来到下半场了。哦，5:38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一有事故点，一定要特别注意，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靠近瑞隆路出口这边的外二线。

两台大货车发生了事故。还有国三现在最新提醒，南下在89公里竹林前外线雷纳培有轮胎皮掉落了，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0: 来自陈永龙的歌声《消失的夏天》。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

现在时间5:44，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情况哈，国一北上45.1公里过桃园，务必留意中线哦，有一台货车抛锚了，而且它还在冒烟当中，而且又停在中线车道哈，后方来车务必留意，把酒来背后跟拜托节，因为中线有抛锚车，而且这个车子还在冒烟。这是在国一北上45.1公里过桃园，务必留意中线哦，涉及哈。还有也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在外二线这边两台大货车的事故，这个也通报不久。那国三南下89公里竹林前外线轮胎皮，小心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很多人哈，因为健康，然后他就觉得说，我少吃精致淀粉加工类食物，我们来吃原型淀粉类的。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吃地瓜、马铃薯、玉米、芋头或南瓜，就是说哦，这天然的雄鹤哈。但是我们要提醒，天然的，因为它毕竟还是淀粉类，那跟你的料理方式会有产生很大差别。也就是说，淀粉类的食物，即便它是天然原型的淀粉，但也要注意这个升糖的问题，也就是转化血糖的速度哈。那就是说，如果你把刚刚这一些呢煮得太软，然后呢或者烤得太甜，或有的把它打成浓汤哈，打成汁，然后呢这个相对来讲，它这个血糖转化血糖速度就会特别快哈。所以不是说哈哦，只要吃这些天然的淀粉就是健康的，这个观念只对了一半哈。这个另外一半就是你的料理方式要正确才可以哈。哦，真正影响血糖的要素，除了食物本身的条件，你对它的料理加工的方式，这也有产生很大的变化哈。淀粉主要有分成直链淀粉跟支链淀粉。那直链淀粉结构比较紧密，也就是说它消化速度慢，一旦它消化速度慢，转化血糖的速度就不会马上飙那么高。那如果是支链淀粉，很容易就被分解，所以呢食物加热以后，淀粉糊化，通常你把煮得越软，越软烂的，越热的，越甜的，越糊的，这代表你吃下去吸收速度很快，血糖升的速度也会更快。所以为什么说鼓励地瓜，其实你如果真的以健康程度来讲，你最好是用蒸的或煮的。但是好多人说啊，我就喜欢吃烤地瓜嘛，不要紧，如果你要吃地瓜之前先把它冰过，冷藏过的地瓜相对来讲，它呢在这个升糖的速度来讲就没那么快。还有马铃薯最好是连着皮，可是呢你吃整块的马铃薯会比较好，比你把它做成薯泥、薯条或者是焗烤，这些方式比较容易让血糖快速上升哈。还有讲到玉米，玉米因为它的纤维量是比较高，那建议你要吃就是完整的玉米哈，整个玉米这样来吃比较不会那么快消化。你如果把它做成玉米浓汤、玉米酱、玉米粉的制品，它升糖的速度就会变快了。还有芋头，偶尔也是同样哦哈，你如果就是吃那个完整的芋头，或者你切那个芋头角这样哈，那些也塞。但是你如果去把它做成芋泥、藕泥或者是甜汤，意思你把它转的煮得很软烂的时候吃进去，一样这个血糖哈转化的速度它会变得更快了。

哦，真心听名名熊美玲黄山亮所对唱的歌曲，你来家你家的健康听名名哈，注意喝水，尤其饮食，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去掌控的哈。来，再过几秒，5:5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大概7-8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45.1公里过桃园中线。有一台货车抛锚，而且还在冒烟，不到10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如此哈。所以把就来背后给尤其后方来车，拜托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又是停在中线哈，务必留意，这是在国一北上45.1公里过桃园中线要注意有抛锚车停下来了。还有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两台大货车的事故也要注意哈。路况呢，写当波兄加麻烦看点位0800-000-123。

哦，汪苏泷的歌曲虽然标题叫有点甜，但是我觉得这个甜的要配开水啦。来哟，5:56哦。目前在国一两个点要特别注意哈，一个在北上45.1公里过桃园中线，中线一定要小心，过车抛锚，而且还在冒烟。另外，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两台大货车的事故，要是爱特别细心哈。国三南下89公里竹林前外乙线轮胎皮。还有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三角锥爱注意啊。好，等一下在6点对时的时候，我们会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哦。

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在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45.1公里过桃园中线，一定要留意货车抛锚，而且还在冒烟呢。而国一的南下在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两台大货车的事故也要小心哈。国三目前南下89公里竹林前外一线有轮胎皮，以及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三角锥那里加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的话依然要留意南下头份到头这一段施工封闭哈，以及双向王田南向出口北向往乌日出口匝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啊。国三北上高原前到龙潭前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轻度台风沙德尔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呢是关岛东方520公里，鹅銮鼻东南东方3170公里。哦，那今天我们还是有受到西南风低压带影响，有一些地方短时间强降雨，依然要注意啊。特别是中南部、东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有的地方甚至未到达豪雨等级哈。那北部、东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局部大雨，而尤其北部也要注意短时间豪雨，这个情况是有可能的。目前已经有了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台南还有高雄。台南市也好，高雄市也好，好几个区现在都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范围内。好，温度方面还算舒适，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29.5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及时温度26到28度。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1，中部的话是30度，南部今天上高，南部今天不算高耶，南部今天最高只有28度。好，东部的话32，离岛最高有31度啊。

哦，告五人，你所到之处就下雨，一阵雨下着下着，突然下出一种超现实的感觉。6:10了，很出奇在路况方面哈，哇，国三、国五，哇，好多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但是国三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哈，南下在152.8公里，院里前路间有抛锚车，刚刚停在这里哈，务必留意国三南下152.8公里院里前路间要注意抛锚车。然后原本国一这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在国一北上过桃园中线有货车抛锚还冒烟，嘎仔起码已经排除了，感谢感谢。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两台大货车的事故，依然要注意，拜托起来哈。好，那国三原本南下竹林前外线轮胎皮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江蕙也挂香我神奇 Mr. Wu。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现在时间6:15了。那目前呢，在国三要特别注意，才刚通报不久，南下152.8公里哈，院里前路间有抛锚车停下来了。以及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要小心两台大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中哈。新的路况也当提醒，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个关于蚵仔的事情。在台湾芋头不是只有一种啦，大小口感也不一样。那农粮署有这样一个分享，介绍台湾常见的芋头品种，有分成母芋型跟子芋型。母子啊，那四姐在台湾比较常见的芋头，高雄一号、槟榔新芋、赤芽芋，还有高雄二号。高雄一号是比较大颗的，因为看到芋头体型大小也是差蛮多的，为这大粒对吧。那高雄一号它是大颗的母芋型，那它的口感是比较细致的，粘性跟粉质，所以是适合拿来做藕泥或做成甜点。那槟榔新芋同样是母芋型，可是它的口感松软绵密，它的一个粉质比较多，所以很多人特别喜欢吃槟榔新芋，因为吃起来就觉得特别的绵密，甚至有比较 Q 的感觉。那比如说我们只要讲到芋头，像苗栗公馆啊、台北金山啊，还有高雄甲仙哦，尤其甲仙的芋头真的很出名，花莲芋头也是不错哈。那大家就在问，那这一些产区为什么他们芋头受欢迎？因为呢，他们比较多栽种的品种都是属于槟榔新芋哈，吃起来真的比较 Q， 比较好吃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哦，这个很多人哦就会去买芋头的时候就问老板，老板这是不是甲仙的？是金山的还是就问产地哈？其实问产地真的没有什么意义，你哪里在哦？就像我们要提醒很多人会特别到台南哈，到芋井那边去买艾文。不过要提醒了，你就算在芋井在地的市场买的，也不见得是芋井长出来的芒果哈。用问的有时候不太准，我还是觉得台湾其实很多地方产的芋头品质真的蛮好的哈，所以好吃就好了哈。

这是吴汶芳、宋博伟合唱的歌曲《你是我平行时空的巧遇》。我不偶尔刮啦哦，好歹有个玉嘛，对吧？哈，哦，6:21。啊，你今晚回家里到位？重点是你把酒来背后金哈。来，我们福台有个最新提醒。因为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啊，这边受到两台大货车事故影响，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回堵到中正路入口了，来得及的话先调整动线，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因为很苏席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这边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现在已经回堵到中正路入口了。再来，三重中山桥往北过中心北街入口，有一位民众打赤膊在车道边逗留。好，重点是有人在车道上逗留哈。这在三重中山桥往北过中心北街入口，留意一下那位民众的动态啊。

0: 哦，来自 Seven 所演唱的《偶然遇见你》，感觉挺浪漫的氛围哈。6:25咯，目前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万二线这边，因为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哈。那先前就有说已经回堵到中正路入口了，来得及的话尽量先避开这个路段哈，调整一下动线。还有也刚通报不久，在三重中山桥往北过中心北街入口，有民众在车道上逗留啊。国三要留意是南下 152.8 公里院里前路间有抛锚车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接过来，哎呀，看到这个新闻眼睛真的亮起来耶。观光署规划了五项平日旅游优惠，这个计划在九月要陆续启动哈。来，平常我们来讲其中一项，平常有国旅的补助，试用期间是9月1日到11月30日，那是礼拜天到礼拜四，不包含国定假日还有连续假期，也就是平常日啊。你如果在平常日入住，这时候呢，这个旅宿是可以折抵的，每个人最多可以折抵2个晚上住宿费。好，一般地区第一晚可以折抵800，第二晚连续住的话可以折抵1200。那如果离岛地区第一个晚上就可以折抵1000元了，第二个晚上连住的话是1500元。呵呵，研究一下啦哈，应该用得到啦哈。看到这样就又好想去旅行啊！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安尼，咱出发喽！

0: 来6:3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因为外二线这边两台大货车事故持续处理哈。那先前就已经有出现回堵的现象，说一直回堵到中正路入口啦。所以来得及的话，能够先避开这个路段是最好，提早调整动线哈，拜托起来。那如果说您已经在车阵当中，拜托多点耐心哈，我们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虽然有较慢，但是平安通过比较较重要哈。而在三重这里，中山桥往北过中兴北街入口，先前有民众在车道上逗留哈。再来国三两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一个是南下过南投中线三角锥，以及南下院里前路间的抛锚车都已经排除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外界质疑总统赖清德承诺新建130,000户社宅政见未能兑现，内政部国土署长蔡长展表示，130,000户社宅将透过直接兴办、独耕分回等方式共同达成，目前也已盘点全国整体开发区64处合适区位，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活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在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使用。
3: 其实内政部都委会从113年开始，在所有的都委会里面，他有要跟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一些整开区要划设3%到5%的这些相关的社宅用地、机关用地，这些主要就是要推动社会住宅。那这个方案就是整开地区社宅取得实施方案。
2: 蔡署长表示，未来改社宅采

0: 多元新办十三万户社宅，主要由直接新办、都更分回、都市计划回馈及大众运输导向的容积奖励共同达成。而内政部从民国113年起，与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整体开发区里面划设3%到5%的相关社宅用地，也就是整体开发地区社会住宅取得实施方案。蔡长展指出，近两年已盘点全国64处适合区位，包括6都45处、非6都19处，将与地方合作活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兼顾商业利用及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期盼加速达成13万户目标，
1: 商业使用，但是它还是要盖社会住宅，提供给公部门，好，去做社会住宅这个使用。那这个东西就是引进民间资金来去做整体开发。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都已经有做过盘点。那未来我们会加速这一方面的进行，那让13万户的社会住宅能够加速来达成。
0: 有媒体追问64处区位预计可新建多少社宅，以及直接新建户数。蔡署长表示，113年起要求各县市在都市计划整开区划设3%到5%社宅用地，完成后招商，而实际户数将依区域特性及需求与地方政府检讨，目前人数草案尚未定案。
1: 我们原来在113年开始就是请各县市政府在这个都市计划整开区里面要做这一些3%到5%的社宅用地划设，那划设完当然未来就是要去招商啊，所以比较细的部分就是我们用13万户的总目标来去讲。那除了目前第一阶段要做的以外，那相关的会依照每个区域的属性跟它需要提供的量，这个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个部分我们会去跟地方政府做检讨。那整个估算的一个量其实都有去做过讨论，但是现在这个东西也算是一个草案，还没有很确定，那未来还是要透过招商的方式来去达成。
0: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补充，都市计划中的整体开发区最典型案例就是新北市的文仔郡
2: 住都中心，其实已经在做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们也分回了一定比例的那个社宅，而这些分回的都更社宅大概未来都会以婚宴宅的形式来提供给年轻人。那最重要的其实是都市计划里面的整体开发区。那整体开发区我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温仔郡新北市的温仔郡，它过去是一个工业违章的工业区，那经过历年的发展之后，最后在随着工商时代的改变，那么我们把整个地区做了一个重新的调整，那有包括未来的发展包括新的商业区跟一些住宅区，那其中就需要回馈公共部门的部分，我们把它划为社会福利用地。那这社会福利用地在6都用5%，非6都3%的这样的状况，那这些社会福利用地呢，我们就会跟民间或者跟县市政府一起合作，共同来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会住宅。
0: 文仔郡过去是违章工业区，随工商时代改变并重新调整整个地区，未来有新的商业区与住宅区，其中需要回馈公部门使用部分，会规划为社会福利用地，并与民间或县市政府合作，共同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宅，包括婚育宅、一般社宅等，这些都需要与地方政府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4: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来哦，6:39了。关于国一南下369公里，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这边的事故哈，现在有用路人提醒说这是连结车自撞事故，连结车自撞事故，但是马西多代车还在处理，所以目前这个路段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哈。那先前也有用路人提到说，也有回堵到中正路口。中正路入口的现象，所以来到这边呢要特别特别注意。当然两个情况，一个是来得及的话可以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事故点，或者是您经过的话一定要掌握好速度小心行驶。这是目前在国一南下369公里靠近瑞隆路出口连结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注意起来哦。
1: 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了，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联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AM6:42，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南下369.8公里这里哈，这是靠近瑞隆路出口，现场有连接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哦。把珠来背后金马，掌握好速度，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哈。还有先前大概在20分钟前通报的三重这里中山桥往北过中心北街入口，有民众在车道上逗留，20分钟前他的动态如此，不知道是否还在车道这里哈，或者有新的变化，麻烦跟我们来提醒一下哈，0800-000-123。

0: 赵传的歌声回家的路，每一次如果我是通往故乡的那一条路，总觉得那个心情是真的哇，好疗愈好疗愈哦。好，6:47了，那目前呢，因为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南下369.8公里，靠近瑞隆路出口连接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要留意的这边只有内线可以通行而已哈。马就贝哈，给你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就算说速度慢一点，不要紧，我们平安通过比较卡重要，爱惜己哈。
1: 有希望，有鼓励，晨间暖新闻，和你一起深呼吸。

来，我们分享一个来自加拿大的报道。加拿大有一位妈妈，她最近带着她的，就是先前带着她11岁的儿子外出用餐，但她的儿子本身有自闭症，平常就很难用口语来表达，所以呢，要怎么跟他沟通呢？这个妈妈用一种现在有一种辅助的沟通装置 AAC、是一种平板的装置，让这个孩子可以透过选择文字跟符号来表达他的意愿。结果啊，就有一天呢，

突然因为要带他出去用餐，结果那个平板装置突然没电，哎呀怎么办，那不能用啦，那怎么跟孩子沟通呢？他的儿子拿出了一张餐巾纸，在餐巾纸上面画键盘，而且用手指指出他要点的餐点。哎呀，看到这个画面，妈妈真的觉得不能够让儿子只依赖科技，万一遇到没有电，那科技派不上用场的时候怎么办？他打算为他打造一个永远不必用到电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方式。那他就想到，他就去刺青，在他的手背上把整个键盘都给刺上去了哈。除了有英文字母之外，上面还有笑脸、哭脸，还写着我爱你这样一个按键。哇，他第一次秀给他儿子看的时候，他的 儿子呢，直接透过妈妈手背上的键盘输入的第一个字就是妈妈，他很感动哎。然后他把这样一个过程在网络上分享，也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哎，后来这个儿子的同学们也希望说，哇，那如果我有这样键盘，我也可以跟杭特来沟通哦。那当然不是每个都有办法像妈妈这样子可以把整个键盘刺青在手背上。后来就有服装公司这看到这个新闻很感动，就说来吧，我们来帮你。他们就出了一种在衣服上直接把那个硬盘键盘印上去的。妈妈以后不用刺青，或者家里有自闭症的孩子要跟他沟通，不用用刺青这种方式，只要去选择穿上这样的衣服，随时随地没有电也是可以沟通的。

不是没关系，妈妈妈咪，虽说母子连心，但是要找到沟通的方式，情感才能顺利的交流。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6了。台88线西行13.4公里，过万丹内陆间这边木条浪里家哈，还有国一最新通报，南下343公里，过高科外线，注意布沟绳啊，以及南下369.8公里，这边呢靠近瑞隆路出口，连接车事故还在处理哈。务必留意哦，现在只有内线可以通行而已啊。好，到了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拜个啊，哈哈哈哈，我等下要来休困啊。啊，你继续打拼嘿，不管你要去哪里啦，希望大家都会当出入平安。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哦。

物理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国一呢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其实车速只有50公里左右啊。另外，国一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国一南下369.8公里，在靠近瑞隆路出口这里哈。先前因为连结车事故持续处理中，目前是只剩内线可以通行，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以及国一南下343公里过高科外线布沟绳那里加，台61线北上290公里三寮湾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88线西行13.4公里过万丹内路间有木条，嘉义水上乡下台82中和交流道接中一路这个点有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你我有责，来吧，一起加油。

0: 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1: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0: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1: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组格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0: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1: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0: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1: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0: 那绿的呢？
1: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2: 国道三号南下39到40公里京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台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我这里太阳出来了，是需要墨镜的早晨。你那里天气怎样呢？不要被现在的太阳骗喽，伞还是要带。早安，福尔摩沙，出发。好像只有连续两天吧，一起床就听到下雨的声音，但是体感上已经有一种天天出门都在下雨的感觉。所以哦，今天早上起来没有听到雨声，反而有点怀疑了。总之，天气没有好转，强劲西南风再加上丰沛水汽的双重加持，北部这边的降雨主要在午后，小心大雨说来就来。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6到32度，降雨几率50%到70%，中部25到30度，降雨几率40%到80%，南部25到28度，降雨几率90%，而在东部地区25到32度，降雨几率60%到70%。其实最近这几天大家出门应该有觉得比较凉一些些吧。就我啦，一个早上5点出门的人来说，就是的确觉得温度非常的舒适舒爽，那就觉得哎呦，好像秋天的气息来得比较早一些些吼。那看最近的高温也都大概在30、32，不像之前38，体感40多。不晓得这一波低压带离开之后，天气是不是又再恢复到暴热的阶段。反正大家都要记得防晒跟补水，那就对了。还有什么没讲？紫外线还没说。今天全台高亮到过亮等级的提醒，那在空气品质这边，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基本上除了北部是普通之外，其他地方都是绿灯，其他地方的空气品质都很好哦。

情歌王子光良的出走，这首歌呢收录在2015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那些未完成的，也是他第一次跟金曲歌王萧煌奇合作。这首歌是萧煌奇写曲，然后葛大为填词哦。那也真的是在帮光良写歌之前呢，去听了很多光良的作品，然后发现其实他应该可以尝试不同的路线，所以就帮他写了一首跟过往大家对他印象比较不一样的曲风，大受欢迎。受欢迎到什么程度呢？这首歌被选为2015年中华小姐环球大赛的主题曲。一首跟旅行比较有直觉相关的歌曲，反而拿去当作中华小姐环球大赛的歌，也是蛮有趣的结合哦。那更有趣的是，这一首歌的 MV 当时顶着37度的高温在社子岛取景，他还穿毛衣在桥上跳啊跑的，装出开心出走的表情，让路过的阿嬷说：“哈，这个少年真正头壳歹去，穿这多会掉沙啦。”我在想，那个阿嬷的心情应该就像之前体感温度有40多度的时候，我还看到有的女生不是穿薄外套，不是穿防晒外套，而是穿那种厚铺棉外套。我心里想说，天哪，你真的不热吗？我都觉得你好像是一个移动的三温暖在烤箱里面了。这个不只会丢刷，还会脱水吧。

也奇怪哦，当看到穿这么多的人的时候，他们都感觉一副很凉爽很舒适的样子，不像我就是已经无袖然后可能还短裤了，我都还一直在擦汗。所以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是活在不同的世界吗？所以要当美女真的是本身要有一些特殊之处，比方说可能比较不流汗，真的是非常的羡慕。但不流汗有时候也是有坏处的啦，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不容易流汗的人，要记得多运动，要让你的汗还是有机会排出来，这也是一个对身体比较好的循环呢。记得补水，记得防晒，然后你不太流汗的还是要想办法让自己流一下。在国一北上108公里过了头份的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5号南下头前到宜兰的外侧移动时的清扫，台北市外美街二段右转辛亥隧道看到了往生动物。而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山桥往北的方向，说过了中新北街入口，有一个民众哦，上身赤裸在车道边逗留。这个状况是比较早之前收到的了，6点半之前收到的，所以再请经过的朋友帮我们看一看哦，如果还在的话，看是不是有比较新的位置，再提醒我们一下，我们再来转达。

7:17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今天来跟一下八卦，你有注意到一位 YouTuber 叫 Jill Man 吗？他的感情风波意外的让凌晨4点来煮牛肉面这件事情成了最新的爆红话题。这个时候呢，中医师出来了，他就这个艺人名人的八卦呢，从牛肉面来带大家看看中医的四季养生。只能说现在当医生也真是不容易哦。为了让大家更觉得这一些健康资讯是比较轻松有趣而且易懂的，所以还要从这个时事啦八卦的面向做切入，让大家愿意点击进去看看中医师怎么样聊牛肉面哦。那中医说呢，谈饮食养生，在中医这个角度来看，从来不是能吃跟不能吃的二分法，而是要看季节、看体质、看食材，还有怎么煮。所以牛肉在中医的眼中是什么样的咖呢？是个好咖吼。牛肉呢，性温味甘，能够补中益气、健脾养胃、强健筋骨。那以现代医学上来说，其实牛肉也是一个优质蛋白质，还有铁、锌、B 群，所以对于需要补血啦或是恢复体力的人来说，它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但是很不错也不代表大家可以毫无节制的吃哦。牛肉本身偏温嘛，再配上汤头、油脂、辣椒跟各种新香料，整碗牛肉面可能变得更温热而且油腻。那如果你平常就容易口干、容易便秘、长痘痘，或者是你的肠胃本来就比较弱，一吃辛辣油腻你就不舒服的，当然就不能够这样子吃牛肉面呢。所以再好的东西也是要看吃的人是谁，这个就是中医他们常说的因人制宜。夏天呢就可以吃得轻一点，冬天你就可以稍微重一点，也就是温热一点。所以喽，夏天如果想要吃牛肉面的话，其实比较适合的是清炖哦，少油的版本。如果再搭配上白萝卜、青菜、葱姜这些食材的话，就更棒了。所以重点不是夏天不能够吃红烧牛肉面，而是炎热的季节，如果少一点油腻跟辛辣，多一点清淡，你的身体会比较感谢你。那现在已经入秋了吗？

接下来天气就会越来越干，越来越冷。那变冷的时候呢，身体就会需要多一些温补来御寒。所以红烧牛肉面来到了冬天吃，真的会比较刚好。再搭配上姜、葱、八角跟桂皮，吃完就会觉得整个人暖乎乎的。那这个时候就不只是红烧牛肉面了，很多的这个药膳食材，或者是姜母鸭、姜母鸡之类的，其实吃完都会有同样的效果，就是让你整个人从内暖到外。那但是哦，温热不表示越辣越好，进补也不等于越补越健康。养生讲的是刚刚好，讲的是适度，而不是越多越好，越强越有效。其实现在讲求养生的状态之下，很多人会在自己的可能汤啦或者是料理的过程当中加入一些中药材哦。所以牛肉面当然也可以加中药啊，像是黄芪、党参、红枣、枸杞、当归、川穹都是常见能够入菜的中药材。但是中医师想要提醒大家哦，药膳不是把中药材全部丢进去就变成了超级养生的一个料理，而是这些食材们各有各的性味，并不是每个人都合适的。一般日常的状态之下，我们想吃的让身体舒服一点，其实没有必要为了养生而加大量的药材。药材是药材，食材是食材，所以真正需要用药膳调理的时候，还是要看这个人的体质跟健康状况。尤其孕妇、慢性肾脏病、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或者是你正在吃抗凝血药的人，都不建议自己乱加。那回归到八卦这边，如果半夜突然想吃牛肉面可以吗？中医师笑说，偶尔半夜饿了想吃一碗，真的没有必要把它想得太严重，你又不是天天吃，对不对？偶尔一下还是可以的啦，但自己煮，不要叫人家来帮你煮。那当然半夜想吃呢，优先选清炖，少油少盐少辣，再配点青菜。那如果你只是嘴馋不是真的饿，你其实可以先喝点水躺一下，看看这个想吃东西的念头会不会自己过去。那只是如果你就真的很想半夜四点来一碗，没关系，不需要太克制自己的欲望，有的时候想吃就吃，不要太常这样就好了。

TNT 时代少年团有你的季节，一屋两人三餐四季，这句话有听过吗？也许有的时候吃什么不是重点，重点是谁在你身边，你跟谁一起。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忠孝桥，继续往台北要右转环河快速道路，沿线都是车多。国一北上108公里是过了头份交流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5号南下的头前到宜兰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万美街二段右转辛亥隧道看到了往生动物，经过要小心闪避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周日之前受到低压带与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以及台东山区有局部豪雨，午后北部也需防豪雨。青苔沙德尔未来两到三天不排除增强为强台，下周三以前往琉球方向移动，是否会影响台湾仍需再观察。行政院昨天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国防社福及中央挹注地方财源都突破兆元，另外加码公共建设、AI 科技及中小微企业等支出，并将编列2357亿元，普发现金10000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会通过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及附属单位预算及纵计表，8月底前将送请立法院审议。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初达3兆9266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预算、社福预算及挹注地方财源三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3: 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 第二个，社福整体的预算1兆3438亿。第三个破兆，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财源达到1兆3579亿。
2: 对于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经立法院审议，共删减新台币480亿元，冻结348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今年度预算除特定项目及机关遭不合理大幅删减，大幅冻结也形同删减，恐严重影响机关正常业务推动，将请各部会积极拼解冻，也期待立院能合理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案。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由于7月起国军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针对预算来源，国防部表示将以今年度人员维持费支应，预算不足的部分以办理追加预算。记者李一晨报道。
4: 总统赖清德宣布7月1号起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每个月可多支领4000元。国防部资源司财资处处长高志雄解释预算来源，预估整年度预算约新台币35.7亿，今年度预算由国防部的人员维持费支应，预算不足则以编列追加预算，以整体国军而言，只有约13%无法领到第一二三类战斗加级。
5: 这是第三类型的战斗部队加级，也就是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它支领数额是4000元，那占我们国军的编制数大概是32.2%左右。那预估整年度的预算大概是35.7亿。那目前115年的这个预算，是由国防部的人为费来支应。那在预算不足的部分，现在已经办理了追加预算的编列。
4: 高志雄说明，近年来因应战争环境改变，旅级单位为国军基本战术单位，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因此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新增支领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以陆军第八军团54工兵群为例，所属装备连、布雷工兵连等可支领第二类战斗部队加级。此外，所属旅部、营部及各个营部连纳入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的支领对象。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有大队发现有诈骗集团透过网络社群诱骗民众假投资真诈财，警方巡线结合科技侦查设备展开查缉，成功逮捕20人犯嫌。记者陈韵涵报道。
6: 被害人误信诈骗集团在投资社群散布的投资讯息，分别交付5000多万元及8000多万元投资款，直到获利迟迟无法出金，才惊觉遭诈骗。警方分析发现，诈骗集团以面交现金方式取款，随即部署警力，陆续查获面交车手等5名犯嫌，并循线扩大追查集团成员。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一队队长詹作为说：“
7: 案经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查缉行动，由刑事局出动警用无人机及时监控，并由地面专案警力配合，具体逮捕面交车手、监控手及收水手等犯嫌。后经溯源锁定藏匿于屏东县郊区之黄姓首脑，黄嫌于警方前往查缉时逃入山区竹林藏匿，警方随即出动警用无人机，透过及时空拍

0: 向，精准掌握其逃逸路线，结合地面警力展开陆空夹击围捕，以 3D 立体打击策略顺利查缉到案。全案共查获集团成员22人，依涉嫌违法刑法诈欺取财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如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如涵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妈妈，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大大大的声音啊？
4: 哦，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3: 打一下就好了吧？你都打好久了。
4: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3: 哇哦，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4: 你哟，就知道玩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8，这里是 FM94.3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一北上108公里这边是过了头份交流道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那在国一往北101公里是在新竹系统前的路肩轮胎皮掉落。五羊高架北上46.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小客车抛锚停在外侧路肩。国道3号南下44公里这边是过了土城占用在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北市接龙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正桥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到忠孝西路开始车多，五股地区新五路二段往国一的方向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台64线往西中和到板桥，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跟北上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都是车多。

的青春有过这一团吗？他们是2006年出道的摇滚团体樱桃帮，听到的歌曲叫做《你爱我吗》，收录在2007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乖乖》。他们也凭着这张专辑入围了第19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樱桃帮在2011年的时候宣布无限期休团哦，那之后呢，两位成员叉叉跟 New 他们共组了现在大家常听到的原子邦尼。国道五号南下21.6公里，在雪山隧道里头内侧车道往生的动物。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一路一段往国一的方向，三重的三和路、重阳路要往三重交流道，以及新店的中正环河往水源快速道路开始车多咯。那在国一这边的话，现在往南的方向，五股到汐止不到40，汐止到汐止系统不到60公里，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在50公里上下的速度。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同样是不到60的路段。桃园到林口3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三重50，过了三重到台北不到30。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40到50之间，五羊高架往南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40。那在国道三号这边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不到60，往北的话，树林到土城以及中和一路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全线都是绿油油，有80起跳的车速。往西方向比较慢的是机场系统到大竹不到50的速度。

0: 这一团的主唱呢，最近让人家觉得他比较不务正业哦，因为都跑去跨界参加 F4 的 Forever 恒星之城巡回演唱会。这一团呢，就是五月天，听到的是收录在他们第一张创作专辑当中的经典歌曲《拥抱》。那有没有好奇为什么阿信最近这么有空啊？原因就是因为七月底结束台湾的演唱会之后呢，五月天开始长达两年的休团期，那这段时间呢就会暂停大型巡回，同时呢全心投入制作第十张专辑。
1: 晴天、阴天、下雨天，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2了，今天到底什么天？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张晨晨。Hello， 晨晨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第二代影响，再加上偏强的西南风，各地出现阵雨或雷雨的几率高，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在中南部，整天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东下雨的时间比较短暂，但也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山区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北部跟宜兰花莲整天也都有机会下雨，不过主要的下雨时段会是在中午到傍晚左右，北部地区会有局部豪雨，宜兰跟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温度的话，今天南部下雨比较明显，高温大约26-28度，中部在29-30度，其他地区在31-32度。那今天西南风偏强，在新竹还有恒春半岛跟绿岛南屿局部地区容易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而西南部、恒春半岛、东南部跟澎湖沿海有常常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晨晨，谢谢
2: 你，不会，
0: 拜拜。

台北市的济南路二段往东，就在金山南路一段口的外侧车辆抛锚。那五羊高架北上 46.6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抛锚在外侧路间的小客车已经排除。国一南下 15.8 公里过了东湖，外侧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也拜拜咯。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入口匝道，两辆休旅车的事故。台64线双向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往东方向五股二到三重，以及往西方向中和到板桥都是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要往国三的方向也加入车多的行列。台68线往东竹科出口车多不好走。新北市的淡水区中正东路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方向车多速缓。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到宜兰，外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了。

接着听到的这首歌曲，这一团呢，就是在第十九届金球奖打败樱桃帮，拿下最佳乐团的团体苏打绿。这首歌曲《Tomorrow Will Be Fine》。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景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unBlue 幻蓝小熊。